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会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定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系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财经消息，日股今日休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今早气温普遍降至20度左右，而港岛和大屿山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开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军营对出噶，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开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军营对出，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影响到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比较车多噶，告示打道东行过。 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噶。咁而红隧嗰方面啦，港岛嘅入口咧，头先讲咗龙尾啦，咁而家香港仔入翻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漆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香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而家龙尾就喺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7: 阿桑，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呢？
6: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呢？
8: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7: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8: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桑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祝愿所有妈咪
8: 母亲节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由 demo 已经写低嘅两只字，哎哟，充满住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3: 健允，你唔舒服咩？
2: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3: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cut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星期二嘅早上咧，立即请我哋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系
1: 早晨。
0: 系睇睇隔晚美股啊吓，哇！隔晚美股咧，回翻啲啊吓，咁但系之前嗰几日咧，其实美股咧依然喺个高位嗰度咧，叫做收市啦，同埋咧都做得好好啊，咁但系。琴日嚟讲咧，就又争啲，因为咧啊，又开始咧个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咧，又开始有嘅船只，好似闻说系开火，同埋有炸弹咁啊，啲油又夹高咧，曾经夹到急弹5% 啊，咁啊，依家都弹咗4.几%啊，咁啊，外围市况点去分析咧，以至咧喺个环球局势嗰度有啲乜嘢新嘅 update 咧，可以同听众朋友一齐分享一下咧，交俾 Kenny 讲，唔该。
1: 好啊，咁啊，外圍局勢啊，繼續都係focus 翻喺個中東局勢度啦。咁就即係頭先提到啦，就又多咗一啲係即係擦槍走火嘅一啲消息走出嚟啦。咁啊，所以令到就美股方面咧，琴日都有啲回吐嘅。咁你見到道指方面跌多啲啦，跌咗1.13%，跌咗500几点嘅。咁啊，標普咧就跌咗0.41%啦，納指跌咗0.19%嘅。咁啊，納指跌得就係比較少嘅。咁我諗最主要都係受惠翻咧，就除咗中東局勢之外嘅話咧，其實近排個市場。焦点都是睇翻美企嘅业绩上边，因为就即系随住嗰个业绩嘅公布嗰个系季度时间啦，咁见到其实都有超过80%嘅公司咧，其实嗰个业绩方面咧都系比10年嘅平均为系好嘅，咁呢个。80%嘅話咧，依、這個比率係高嘅喎。咁其實基本上都係去翻，如果你話去翻上一次咁高水平嘅話咧，都係去翻要量化寬鬆個時間啦。咁所以睇到咧，就其實美國嘅公司嘅業績方面咧，係支撐得到美股嗰個係股值，尤其是喺嗰、那個納指啊同埋標普上邊咯。咁就而平均嚟講嘅話咧，其實已經公布咗業績嘅公司咧，佢哋個盈利增長都超過20%嘅喎。所以變咗，我諗就嗰、那個焦點可能會放多啲喺嗰個基本面多過中東局勢啦。因為中東局勢，我諗即係雖然係有啲擦槍走火，有啲新嘅發展，但係相信大家都係步向咧，就係、是快啲要解決嗰個停火嘅問題，多過要再惡化咯。
0: 嗯，真係要早一步解決啊！如果唔係香港啲油都越嚟越貴，就算政府補貼咁啊，即係究竟可以補貼幾耐？呢、這個都真係未知之數，所以即係希望早日停火啦。咁啊，喺個分析上邊，如果回歸本源嘅話，都即係做金融分析都真係容易好多啊！依家就即係過去嗰2-3个月就比較日上日落咁樣啦。咁啊，琴日港股幾好嘅，咁啊，港股琴日升319点啦，其實最高位咧升到成400几500点嘅。我記得晏晝嘅時候睇一睇個大市走向嘅時候啦，咁都係啲科技股夾高翻啦，咁但係無奈地啦，咁啊，近晚美股麻麻地咧，啲 ADR 咧都跌翻啲落嚟啦。今日港股睇法係點咧？交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一下，唔該你。
1: 琴日港股係好嘅，不過咧就成交就始終冇北水啦嚇，咁啊變咗就冇咁大啦。咁啊第二就係話你見到其實琴日高位上邊嘅話咧，就係有啲回吐嘅。咁啊最高做過26,326点啦，咁啊收市方面咧就26,095点嘅。咁都睇到即係我哋上一次做節目都講咗幾個禮拜，就應該26,600点嘅阻力咧就短期係大嘅。咁所以你見到上次即使話啱啱叫做嗰、那個。戰事咧就似乎有啲明目啊，或者係有啲曙光嘅時間咧，一衝上去咧都破唔到26,600点嘅。咁後來落翻嚟啦，咁而家再試啦。咁我相信應該個指數咧都係喺翻譬如26,000-26,500啲水位上落嘅機會比較大啲咯。咁就250天平均線嘅支持係強嘅，咁應該而家都係喺100天線啊，或其實幾條平均線都喺翻呢啲26,000点水平噶啦，咁都喺啲水平裏面整固先咯。咁我諗焦點都係睇翻個別板塊啊、個別股份就多過指數啊。
0: 嗯，同埋再加上啊，啲錢好多朋友仔都去曬即係湊 IPO 啦，咁啊依家 IPO 市場好火啊嚇，咁啊閒閒地好多股份。

0: 其实一出嚟都升到一点几倍啊，甚或乎即系讲紧，即系嚟紧上嗰只医疗股咁啊，都讲紧暗盘都升咗两倍咁，都几夸张啊！咁啊，好嘅 IPO 咧就陆续有来啦。咁啊，唔讲 IPO 市场事，讲下啲旧经济，讲汇控啊，汇控今日放榜啊，咁啊，所有股民咧都好留意嘅，咁啊，听众朋友都即系叫手都云开啦。咁啊，依家到140几蚊嘅呢个水平啦，咁但系隔晚美股 ADR 就回翻。但是纵观而言其实都交了功课了，交给 Kenny 帮我们叫做前瞻一下少少汇控的业绩好吗？唔该。
1: 好啊，咁估计啦吓，即系佢哋嗰个第一季嘅税前利润方面啦，就都会有一个低单位数字嘅增长嘅，咁啊应该都有1%到3% 嘅增长啦。咁啊收入咧个 top line 方面咧就应该系超过5% 增长嘅。咁就最主要咧就系嗰、那个那个信贷嘅损失方面啦，就应该系差唔多可以系持平嘅，冇乜太大嘅恶化喺度咯。咁当然我谂就焦点可能会睇第二季多啲啦。咁尤其是就係因為會有中東局勢嘅因素影響，究竟會唔會影響到第二季方面嘅情況呢？咁另外就那個回購啦，即係會唔會喺公布埋呢第二季開始回購股份呢？咁呢個對股價嘅幫助都係比較大啲嘅。咁我諗就業績同埋嗰個前景呢，我對匯豐嚟講都係比較平穩看好嘅，咁所以就應該問題不大囉。
0: 咁大家又可以多去观察啦，留意呢今日都依然系冇北水嘅，咁要听日呢北水先会重临啦。咁今日又可以大家去观察港股方面嘅成交状况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1: 我哋都系冇嘅。
0: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我哋听日再倾偈啊，好嘛？拜拜。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3: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4: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5: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6: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4: 阿欧、
6: 嘉明、
4: 白元浩、
6: Vicky、
4: 船仔，
2: 晨光第一线。
0: 8:18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都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嘅，天气系稍凉一啲嘅，日间气温徘徊喺22度左右啦，啊，真系几估唔到啊，通常去到五月头或者五月中啊，啲气温都开始热辣辣嘅啦，咁样噶，今年好似咧感觉上咧相对凉快一啲啊，可能都因为多啲雨水啦，咁啊，稍后咧骤雨啊都会逐渐减少噶啦，咁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咁。展望啦，明日早上咧仍然系较凉嘅，天色咧亦都会较为明朗啦。到星期四咧，准备啦吓，气温回升啊，咁啊，大家咧啲短袖衫啊，啲短裤啊，要攞出嚟啊，甚或乎啲西装褛啊，咁啊，啲秋冬款啲西装褛未必得噶，你知啦，香港夏天都真系比较热啲啊，啲西装褛啲物料咧都用翻嗰啲。即係較為通風啊、透氣啊，或者薄熱熱嗰啲咧，就相對合宜一啲啦嚇。接近週末咧，天氣又漸轉不穩定。依家20度氣温咧，相對濕度咧91%。

0: 听过黄渤嘅作品《灵魂上演》。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4: 8:24啊，如果咧去到6月12日嘅时间咧，这个时间通常已经系一路听紧收音机，一路睇紧波噶啦。因为今年世界杯，
5: 系、哦、啊，世界杯年啦、啊，
6: 四年一度，
4: yeah!
6: 即系令人哋期待就系原因就系因为佢四年一度，
4: 冇错，美墨加世界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啊合办嘅世界杯，
3: 要唔要喺嗰段时间日日都要着波衫翻工咧？
4: 好、啊，你着波衫啦，系啊，你有冇咁多波衫噶？我想问，
3: 冇咁多，我有两件屋。
4: 但系今年系潮流噶，我想讲波衫系，我见到好多女士都有着波衫嘅趋势。啊，苏龙音乐阿 Sona 系嘛？阿 Son 系波衫狂迷嚟噶嘛？系啊，佢好多珍藏绝版嘅波衫噶，系啊，估唔到咧，我都估唔到，其实我都估唔到啊。咁啊，讲翻咧，免费电视台琴日就出呢个叫住记者招待会啦，就会总共播25场赛事嘅。嗱，今届咧参赛嘅队伍咧由之前32队咧大增到去48队啊吓。咁啊，赛事咧由64场咧去到104场，100几场波。边度睇得晒噶？真系太多好波。
6: 其实睇咧，好老实讲，真系睇唔晒嘅。如果你问我嘅话啦，第一我哋要翻工啦，咁你话我负责做直播嘅，我梗系睇晒啦，系咪先？
4: 唔系直播你都睇唔晒，因为佢同时间上演啊嘛。
6: 咁我当你重温咯，
4: 唔系你开 double screen 咯，即系两个 screen。
6: 咁有啲小朋友，即系就算即系年轻人啦，唔系小朋友，啲年轻人佢就算想追世界杯嘅。佢又翻學，
4: 係喎係喎係，
6: 佢翻緊學嘅喎。
4: 我記得有一年咧，巴西世界盃都係朝頭早踢嘅，即係
6: 巴西嗰、那個。
4: 係巴西係朝頭早踢，跟住巴西同埋美國都係。
6: 嗰陣時小孟都去咗巴西嗰次。
4: 係啦，巴西有好多其他同事都有去啦。跟住，但係我哋細個咧，其實94世界盃啊，係咪美國世界盃嚟嘅？
6: 係，
4: 都
6: 係
4: 踢朝頭早嘅。
6: 係，
4: 我發現咧，好中意踢朝頭早嘅，其實世界盃。唔知点解
6: 系咯，
4: 系啊，

0: 咁我哋如果睇翻亞洲，即係譬如日本同南韓搞嗰屆，
1: 就夜晚咯。
0: 夜晚但晚即日光时间都有啲波嘅，我记得晏昼时间都即可能三四点都有一两场波嘅，即可能比其他
1: 少啲咯，但可能通常都应该系譬如黄昏或者夜晚咁有一场咯，五点几啊，八点几啊咁样嗰啲。
0: 冇错，咁但系依家104场波咧，就真系好多球赛都会同时间上演啦。第二咧就系呢一个。今届嘅世界杯咧，系自1988年以来咧首届扩军啊，同埋改赛制嘅，咁啊，亦都系咧历史上面最多比赛场次嘅一届咁样，咁啊。香港呢個獨家直播權又俾咗收費電視啦，咁收費電視都要拆翻啲去免費嗰度播嘅，咁啊，包括有邊幾場關鍵嘅賽事係免費播咧，咁啊，都包括係揭幕戰啦、四強嘅賽事啦，同埋決賽嘅，咁大家都可以叫與眾同樂一啲啦，咁啊更加咧即係有趣，即係今年嘅世界盃冠軍誰屬咧？我估好多朋友仔咧，即係都扣翻 Vicky 嗰個題目啊。就係話都用 AI， 即係唔止房協用 AI。估世界盃冠軍舊時咧有一年咧未攞只八爪魚叫保羅出嚟估嘅，
1: 我記得係啊，保羅仲
2: 啊，
1: 健在嘛，佢幾好嘛，保羅
0: 嘛，可能有保羅二世咧，可能佢會生育噶嘛，
1: 係咯，
0: 龍珠二世咁樣，
1: 保羅個孫有份啊，
0: 係咯，即係有比達有杜拉格斯啦，有杜拉格斯個孫啊，估係咁估啦。即系可能保罗会重出江湖，咁究竟保罗准啲定还是 AI 准啲咧？喂，依家不如试下问一下 AI 今年2026年啊个世界杯冠军究竟会系边一队队伍咧？
1: 嗯，
0: 究竟佢会出边一队咧？真系好想知道。你问紧啦，系咪啊？
2: 阿 Vicky， 我睇下保罗过咗身未？
0: 系过咗身了，嗯，系啊。等
1: 我试下问下。保罗都世界杯健康嘅，
0: 今年系。
1: 不过今届世界杯咧，又真系，我觉得个亮点其中有啲大嘅，就系因为第一，佢同一样咧，就系日韩世界杯一样，系几个唔同嘅地方啦，去到一齐举办嘅。咁，另外就系佢今次咧，即系三个地方比之前日韩两个地方咧就更加多之余咧，咁而且佢即系叫参加嘅人嘅。隊伍啦，即係國家團體啦，其實亦都係更加多喎。
0: 係啊，
1: 內界隨時仲多添啊，
0: 真係啊。
1: 所以嚇呢個就好多亮點啦。
0: 喂，我個 AI 講係西班牙喎。
1: 嗯，
0: 係啊，我個 AI 啊，我唔講咩公司，西班牙係2026年世界盃頭號奪冠大熱啊。咁啊，因為表現非常之優秀，近排狀態亦都非常之充足啊，而且咧冇乜傷病啊，即係球員方面冇乜傷病，有幾個叫做競爭者，包括法國啦、英格蘭同埋阿根廷，但係預測啊，根據呢個 AI 咧預測啊，奪標啊嘅機率咧都唔夠西班牙咁高。究竟实情系咪咁样咧？系咪西班牙先系王者咧？定还是今年有机会杀出英格兰啊？定还是有梅西嘅阿根廷？定还是有斯诺拿度嘅葡萄牙咧？定还是有机会系亚洲嘅国家啊，或者亚洲嘅球队可以咧杀入呢个世界杯更高嘅一个弹数或者层次咧？嗱，呢个不得而知啊！到时咧约定大家6月12日嘅时候咧，一边听住神光第一线，一边同大家咧一路咧好激情啊咁样咧
2: 跟进个赛事，
0: 跟进下，跟进下
2: 嘅。不过 AI 咧叻啊，佢咧即系同即系我都有睇到你个结果啦，但系佢都话第一句无法确定。
0: OK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

0: 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咧就交通回复正常。咁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朗山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接近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南公路近日维景湾畔。大榄隧道出九龙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落翻西九龙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喺新界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啦，同埋影业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龙尾喺帝恩苑啦同埋丁太路。 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丁九桥出九龙方向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4: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6: 阮正峰、
7: Tita、
8: Wing Wing、
9: 头仔、
10: 余峰、
11: 阿维、
12: Jan 师、
13: 许金峰。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是
15: 大考通告。
1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早晨8:39啊，今日咧学习一个咧赚钱嘅技能啊，就系今日嘅大命题啦。讲真嘅，香港咧可以话都继续系遍地黄金嘅，只要你肯学咧，你就会有一门嘅手艺，跟住咧你就可以咧赚到一啲嘅叫做额外收入啦，或者可以话其实就呢啲就唔系被动收入，系主动收入嚟嘅。即系我记得疫情期间咧，好多朋友其实网上自学咗好多嘢，跟住就喺网络上面开一啲小嘅网店。我有两三个朋友都系咁嘅，有一个朋友咧就喺疫情嘅期间咁就学咧嗰啲铸造啊。首饰嘅技巧，就能整啲铜嘅戒指啊，
3: 跟住珠宝制造咁样嗰啲，
2: 又未去到有粒石嗰啲，即系纯粹揾啲铜铜铁铁啊，跟住扭啲唔同嘅形状啊，做啲唔同嘅戒指款型出嚟啊，跟住咧网络上面爆红、啊，咁我时至今日咧都有自己一个IG 嘅一个网店，系啊，一个网店咁咯，就卖下呢啲 accessory， 咁呢啲嘢又摆得嘅，咁你整咗出嚟又。有人要啊，有人要，冇人要啊，摆喺度咁样。
3: 自己整嘅时候有享受。
2: 系啦，或者帮啲情侣定制咁样，即系可能一啲情侣就嚟要整对对戒结婚啊咁样，咁可能要写翻个名咁样，譬如Amy and Tony 咁样先算啦。咁你咪写咯，帮人哋刻翻个名落去，咁又可以做得几好。咁另外一个就系学插花，咁又系插下，跟住就系网络开咗间花店。咁又係啦，即係你定制式咁樣，有人可能阿強仔結婚，咁你咪送個叫做結婚嘅花俾阿強仔同阿 Amy 咁先。
4: 我都有朋友咧係即係當然除咗神光 KOL 嗰個花藝師之外啦，我都正另外有唔少朋友，其實佢哋都有做呢啲叫做花嘅擺設嘅工作嘅，其實都係一門手藝嚟嘅。平時喺屋企咧就可能譬如湊下小朋友啊，但係一樣會接 order 嘅，接到 order 之後，跟住佢咪出去揾下啲花，跟住自己整翻啲靚靚嘅花裝飾啊，跟住就送貨啊咁樣。

0: 樣，即係呢做 part time 其實幾好。同埋我咧其實有上過去嗰啲 workshop 咧，幾好。咩 workshop 咧？就係佢哋喺一間小型嘅工作室咁樣嘅。咁入邊咧都有啲簡單嘅儀器咧，就同大家即係俾大家鬥下木咁樣嘅。咁用木咧去到做好多唔同嘅工藝品嘅。咁例如佢木嘅頭先話戒指，戒指有木嘅戒指啦。跟住木嘅，
1: 即係可能整張凳仔啊，係嘛？
0: 凳仔有啦。
2: 整過嗰啲木盒啊，嗰啲錶架、啊、
0: 木盒又有啦。连埋筆都有嘅，即
2: 系
0: 用木喺匙羹都有，用木咧就去到整筆，其实我觉得几好，因为咁你筆芯你自己出边配啫嘛，咁但系嗰个木咧，
1: 个筆杆啊，
0: 筆杆
1: 咧，其实你揸落去咧木嘅 texture 咧，我觉得几好揸嘅，
0: 系啦，跟住佢就同你讲唔同嘅木啊，佢嘅质料，其实佢用边一只木会好啲啊，呢只系咪太腍啊，嗰只如果系太硬，其实你扭多两次会唔会爆啊，咁其实都有好多学样喺入边嘅，咁所以你话呢一啲嘅工作室咧，其实如果你话你懂得嘅话咧，你去发展你自己嗰门手艺，真系会有人报名嘅。
1: 我觉得你先学咗，跟住咪学完之后咪学以致用，你咪自己搞一啲小网店。我自己咧即系环观咁多嘅职业，好似小白话斋咧，我觉得即系一啲小工艺嘢咧就可以自己树立自己网店。即系我觉得嗰啲咩做蛋糕啊、曲奇饼，我觉得都得嘅。不过你嗰啲系有好多嗰啲法律条文、攞证嗰啲细节，因为你始终食嘅嘢咧，你俾别人食咧，人哋食到兔仔搞兔子咧，咁你都心里不舒服。但系咧，你戒指呢啲嘢行啲啊，你戴咗，你觉得
0: 最多咪敏感？
1: 系你敏感行你咪唔戴咯。你人嚟噶嘛，你操作噶嘛，可以。譬如你整支笔咁样，唔好写咁样，点算啊？有咩唔用嗰支笔写咯？
2: 得闲又可以摆下市集。
1: 系啦，闲啲咯，我觉得呢啲嘢，或者有啲朋友仔做嗰啲调香师啊，即系自己可以调啲香水出嚟。咁你调嗰啲香水出嚟，其实有好多都好香噶，甚或乎媲美一啲大牌子嘅香味嘅。
0: 同埋嗰只系你自己即系
1: 独有咯，
0: 独有噶嘛，咁唔系话周街都会闻得到嘅。
1: 系啊，你睇下我同阿小白。煲到几多呢啲揾钱嘅生财嘢出嚟？你点解你冇咧？因为你本身已经有钱。
2: 唔系，因为本身我都玩好多啊呢啲。唔系，因为我自己真系会整嗰啲蚊香啦。因为蚊香其实咧，我有小动物啊嘛，所以我系会自己去调一啲嘅蚊香啦、番碱啦，呢一啲都会。咁但系，
1: 你可以做宠物友善嘅蚊香。
2: 系啦，但我未发展到要去赚钱，等我思考一下先。
1: 唔使思考啊，熟能生巧啊，你多做多。做四百次，你多做四百次就形成一个手艺嚟噶啦，系啊，有好多嘢都系你与生俱来唔识噶，咁你训练得多，你咪识咯。
2: 慢慢学习都
1: 识咗就会做得好噶啦，
2: 坚持就得啦，
1: 做得好就可以做销售噶啦，系咪先？人生都系简单嘅，咁啊，香港始终都系一个好多商机嘅地方嘅，谂下计仔咧，你就会谂到一啲新嘅出路噶啦噃。
3: 小明、嘉明讲健康。
4: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5: 早晨，嘉明。
4: 今集咧，我哋先关注一下关于小朋友嘅安全先。
5: 系啦，小朋友嘅安全啦，系非常重要一个课题嚟噶。譬如你话屋企嘅窗花一定有窗花，有锁住佢啊。就算喺呢个洗手间咧，通常都唔系听嗰啲窗咁样嘅，系可能向外推出啊。
4: 系啊，系啊。
5: 嗰度个位咧，就啱啱。救佢头仔出噶，咁、所以真系好危险，要好小心、好啦，但我哋最常见咧就系、小朋友带到嚟，阿妈就喺度喊，小朋友冇喊。医生啊，佢吞咗嘢啊，我吞咗嘢啊，啲毫子又唔见咗，有啲涉石又唔见咗，有嗰啲。嗰啲纽扣电池又唔见咗，都唔知系咪成日都去食嘅咧？小朋友咧喺某个年纪咧，根本好多嘢会用嗰个口去试嘅，咁不慎咧就会吞唔到落去。最常见几样嘢，譬如一个毫子硬币咁样咧，就唔需要太惊，因为好呢啲咁嘅毫子咧，通常都可以平平安安度过嗰翻出嚟嘅，
4: 顺利走翻出嚟。
5: 系顺利走出嚟。就算一个好细嘅啲磁石啊，磁石啲即系有时我哋而家整啲pin啊，系唔用吉嘅，
4: 系啊，
5: 系用嗰啲摄石嘅。点解又佢哋又揾到啊？咁又吞咗落去。
4: 好多玩具仔都有磁石
5: 啊。系啊，呢个磁石咧。即系通常都冇乜嘢，除非佢吞咗几粒落去，咁
4: 黐埋
5: 一齐咧，咁啊出唔到嚟。

0: 系啦，但系咧，几时都系我以前亦都讲过，系纽扣电池咧就最惊嘅。嗱，点解咧？啊，有一个法国嘅研究啊，有79个小朋友咧吞咗啲纽扣电池啊。咁啊，多数咧佢哋食吞落去咧，佢哋一路吞吞下，啱啱咧就塞住嗰、那个食道啦。一食到塞咗咧，佢嘅感觉就好辛苦嘅，啊，咁啊亦可以影响其他，系包括乜嘢咧？呢啲纽扣电池咧，会令到嗰个食道收窄咗啦，甚至乎食道穿咗，因为佢啲异物喺度咧，喺个食道嗰度啊，做一条管道生咗出嚟，黐到其他嘅。气管啊之类之类，所以咧千祈唔好睇少纽扣电池，系嘛？好，头先讲过就话点吉穿佢嘅啫，又或者佢喺嗰个地方嗰、那个胸腔入边咧有发炎，呢啲系好难医嘅嘢。咁、所以做父母咧真系好小心，
1: 收埋佢收好啲。
0: 系啦，所以嘉明一定好叻女啊。
1: 系啊，摆得好高噶，我哋啲电池。
0: 啲小朋友好叻嘅，有啲五桶柜啊，佢都冇人教嘅，自己开咗。
1: 系啊，
0: 好似楼梯咁。
1: 系啊，我都见过。
0: 啊，真系好令人惊啊！真系，佢哋嘅智慧唔可以睇少噶。所以啊，呢啲咁嘅细嘅嘢咧，啊要小心。亦都我哋嘅海关咧，亦都有嗰啲有好多指引噶。啊，呢啲咦？太小喎，啊，點樣可以俾一個 warning label 嘅佢啊？咁樣好啦，嗱，天氣又熱啦，嘉明啊，我唔知你有冇諗過，喂，我肥咗啲咯，做乜減肥啊？咁樣
1: 長年累月都有呢個諗法，唔使天氣熱，這個、我諗每一個女士係長期都話想自己減肥噶啦。
0: 呢、這個係一生嘅工作嚟，
1: 係 啊，健康緊要啲嘅，唔係淨係瘦就得嘅。
0: 好啦。有啲好多方法嘅。第一咧就系你食乜嘢嘢咧，啊量系咪少好多咧？就边一种类又系点样减咧吓？有啲系净系食肉，又唔食呢个碳水化合物啦，咁样好多啦。好啦，但系有一个咧就是啊，譬如两三日唔食，然后跟住嗰几日咧又食翻，呢、个叫间歇性。嘅節食係啊，亦都有成呢、這個研究咧，睇咗2000個病人，用呢一種方法，咁啊發覺咧呢、這個唔係好大分別咯、
1: 哦。
0: 如果你話就咁一路開始餐餐都注重你啲卡路里啊食物，仲有呢一種間中節食嘅咧，冇乜分別咯。係即係唔係話咁樣食法咧就可以？这个体重降得好啲啊，咁、当然呢一、这个咁嘅研究咧系做咗成12个月嘅，咁、所以咧都有啲
1: 根据啊，
0: 但系呢啲好难嘅，你譬如你见到中意嗰啲，你又搏命食翻，咁就哎呀，哎双和比好啊，又嚟双和比。唉，咁搞唔掂啦！
1: 所以好多人都试啲唔同嘅办法咯，有啲而家又兴话打针，然之后又用嗰啲方法嚟都系揿住自己个食欲。
0: 啊，所以话咧，希望大家唔系净话睇太美先至去减肥，系你嘅身体健康而减肥咧，呢个系最重要嘅。
1: 啱晒，唔该晒李医生。
0: 唔该。

0: 话俾你听，珍惜系重要嘅功课。佢系 Janice 卫南，作品名字《不约而遇》。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 O、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3: 2026年的5月5号星期二，今日是什么日子？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行博物馆？去博物馆的时候又喜欢一个人呢，还是跟朋友一起？今日是博物馆爱好者日，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一日？转头 Vicky 告诉你知。
0: 我是博物馆爱好者，
3: 我就知道你 是我正想说。
0: 为什么你知道我是？
3: 你之前有讲过的嘛。
0: 我是真的很喜欢去一个地方游历，有两个馆我都喜欢行的，博物馆和美术馆、
3: 嗯。
0: 我会特登抽一至两日时间去，而且一年纪真的大了，你吃买玩真的做不到那么多东西。即你不要说哇扫街扫一天这样真的不行。就算是现在呢，我觉得揼骨揼一天呢，即譬如去泰国啦，揼骨揼一天我都觉得很浪费时间。我真的不行。即系个人咧停到落嚟，真系好想吸收，系啊，吸收啲新嘅知识，即系好似有少少咧心灵回馈嗰啲咁嘅嘢咁。
3: 系啊，即系其实我去旅行嘅时候咧，我都特别好中意睇下，究竟我去嗰几日会唔会有啲乜嘢展览、嗯，会唔会有一啲乜嘢特别嘅期间限定嘅展览啊、博物馆可以睇到咧？即系我觉得个人就系可以唔单止去嗰度玩啦，吃喝玩乐啦，亦都可以吸收当地嗰啲艺术家。
0: 个 trip 劲啲啊！我纯粹觉得。
3: 咁又唔係會因為係同香港本地

0: 嘅藝術家可能嘅創作思維有唔同噶嘛，喺嗰度可以有好多嘢係學得到嘅。
1: 咁當然啦，香港嘅藝術氛圍都已經好濃厚啦，譬如之前 Abaso 啊，或者嚟緊 Affordable Arts 啦，咁樣都有好多唔同藝術嘢，大家會好喺香港睇到。你諗下，即係幕內嘅作品又睇得到，跟住文化博物館有啲蒙羅麗莎嘢睇咁樣，咁即係我隨口噏啫喎，仲要係你諗下香港係幾咁。叫做豐富啊，藝術豐富嘅城市，你先可以
0: 完咗個香港流行文化節咧，又
1: 係啊，你先可以有個主持人係隨口都可以講，我哋有莫奈睇啊，我哋有呢個睡蓮啊，我哋有蒙羅麗莎，係隨口講出嚟。
0: 甚至乎嚟緊又有中華文化節啦，佢都會帶好多唔同嘅中國嘅傳統嘅唔同嘅曲目啦，又或者係服裝上面啦，好多藝術嘅嘢係可以俾大家咧去了解嘅。
1: 博物館其實。其实我都觉得历史扣上啲艺术都有阵时都分不了家咯，即系好多时候你睇博物馆有好多啊，譬如大炮啊、枪支啊或者服装啊，咁你服装其实亦不离不开艺术，系咪先？或者一啲画作，或者一啲陶瓷，或者一啲雕塑咁样。譬如你去到罗浮宫，有某一啲嘅叫做希腊嘅石像，佢只手已经断咗噶啦，跟住只左脚又冇咗，咁但系就系代表嗰个文艺复兴嘅时代。嘅產品就係咁，又經歷咗咁耐嘅打仗，所以斷咗手、斷咗腳咁樣。咁但係你睇呢啲雕塑，其實或者呢啲叫石像，其實佢有歷史價值，但係有一個藝術嘅工藝喺當中。咁你睇下你用咩嘅 angle 去睇咯。
0: 冇錯啦，所以點解會有呢一日呢？其實唔單止就係希望咧，就提醒各位鍾意去行博物館嘅人，今日可以花少少時間去睇下啲展覽啊，去下博物館啦，亦都可以提醒一啲平時少啲去嘅朋友咧。可以去深度了解一下，喺个展览里面你停一停思考一下，每一件作品无论是画又好啦，雕塑又好啦，每一个人睇得到领悟嘅嘢都唔同嘅。咁但係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透过今日呢激发你哋嘅想象力。其实呢都有一个呢好得意嘅展览呢都可以今日喺度介绍俾大家。其实就喺旺角朗豪坊嘅商场里面，就有一个嘅展览啦，就係关于我哋香港嘅面包品牌。因为原来已经100年嘅历史啦。好犀利喎。咁当中
1: 跟住佢又出 T 恤又出物啊嘛，系
0: 嗱呢啲唔关事啦，我哋系要了解当中嘅回忆啊。
1: 我睇到嘅就系佢又出 T 恤又出物。
0: 当中譬如有一啲就系60年代嗰啲嘅金色嘅饼罐啊，你可以喺嗰度揾翻一啲儿时嘅回忆啦，即系爸爸妈妈对爸爸妈妈嚟讲。咁你话面包啦，其实佢即系到而家，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朝头早可能会食，无论方包又好啦，唔同包都好啦，蛋糕又有啦，甚至乎唔同嘅饼罐啦，你都。可以在当中找到蛛丝马迹勾起你一些回忆，甚至你可以了解当时的历史。
1: 这个是展览免费的嘛，
0: 没错，免费的，去到5月31号在商场里面的。
1: 接下来还有很多不同的展览，如果你认识博物馆，我记得在香港有一天是免费入场的嘛，我不记得是星期二定星期三，
0: 不同馆有不同时间，
1: 要帮听众 check 翻，这样我觉得这个都是香港政府很好的一个德政来的，即是讲真的，有阵时你放假唔一定要去旅游噶，你走入去香港艺术馆，其实你俾自己一个心灵放松。我好多时都系咁啊，即系唔如意嘅时候，我就行下呢啲艺术馆嗰啲嘢，我就会有啲新嘅灵感喺当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者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当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当局亦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财经消息，港金报42,280元，跌4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2.43美元，卖出4,533.0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今早气温普遍降至20度左右，而港岛和大屿山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坟场咧，现时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咧就去到薄扶林道游乐场。咁同时咧，亦都影响到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比较车多，依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坚尼地城消防局。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坟场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薄扶林道游乐。同时影响到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比较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坚尼地城消防局。而另外在九龙湾有一盏的坏交通灯，位置就是在宏光道和启祥道的交界，一带都比较车多，尤其是影响到启祥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宏光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中九龙绕道管道出口。就是九龙湾现时有一盏的坏交通灯，位置就是在宏光道和启祥道的交界，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尤其是影响到启祥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宏光道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中九龙绕道近 在近住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出口。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加龙尾啦，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现在龙尾去到太古城。而另外还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荔枝角公园。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现时慢车，现在车龙就去到丽港城。而反方向去油塘跟住观塘码头一带都比较多车的，现在龙尾就去到海滨汇。最后还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

0: 而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帶都是比較多車的，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而同時荃灣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慢車，現在車龍就接近柴灣國熟食市場。剛剛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現時近住洗衣街是有交通意外的，一帶比較車多，大家經過請小心留意。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7: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8: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9: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7: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佢留翻俾自己用。
8: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9: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0: 早晨，早晨啊！9:09，投资 O to O 啊，阿 O 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今晚美股表现啊。今晚美股系跌嘅，跌得几多啊？中东紧张局势咧再度升温啦，美股三大指数偏软啦，道指要跌啊，跌557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29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46点啦，港股 ADR 咧都无一幸免啊，咁啊跟住美股跌啊，跌206点啦，大型蓝筹股咧都系升跌不一嘅，咁啊值得留意就系汇控今日出业绩啦，咁啊即前啊吓，咁啊 ADR 咧就较港股低2.18元啊，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可以留意一下啦。今日汇控嘅走向咧，绝对会影响啦恒指嘅表现啦。究竟啦，能唔能够有力量咧，继续企翻稳喺26,000点楼上啊？再加上咧，提提大家啦，北水咧继续系未嚟香港住嘅，听日先嚟咁，所以今日咧成交金额方面咧，大家又可以咧密切注视同埋留意一下啦。
1: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好啦，消失的地图咁啊，继续咧同承接住上个星期，我哋去咗边一度玩啊 ，Vicky？
4: 其实在香港前往佛山咧，即系乘高铁嘅话咧，都只系需要个半钟头左右啦。所以咧，其实都真系好适合周末星期六日两日一夜呢啲嘅短线游咁样啦。上个星期咧，同大家咧介绍咗，系有一个小矮人乐园。其实佛山咧最近都有啲唔同嘅新铺点嘅，大家都可以玩一玩嘅。
3: 好啊，
4: 系乜嘢咧？嗱，小白都中意行山嘅，系咪？我都中意行山嘅。咁原来而家咧系有一个新嘅景。

景点呢一、这个景点咧叫做关山土，关系关公个关，然后山系一座山嘅山啦，土咧系肚腩个土。关山土系咩嚟嘅咧？佢系位于边度嘅咧？其实就系位于三水区南山镇同埋肇庆四会市境嘅口镇咧交界处嚟嘅。咁佢呢一度咧，其实以前咧就系一个采石嘅矿场嚟嘅。咁、

0: 矿洞啊、矿山咧，我都好容易就会谂翻起，其实香港马鞍山咧，以前都系诶有好多矿洞嘅，啊啲矿洞而家都喺度噶吓，系啦，咁大家就唔好乱咁入啦，吓危险啊吓。
1: 系啦，咁香港嗰啲就唔可以乱咁入啦，咁但系佢而家咧就变咗一个咧就系矿山湖，亦都咧系俾大家咧去游历一下嘅，因为嗰一度咧真系好靓嘅。佢哋话啦，就系原来咧喺譬如夕阳嘅时候咧，成个嘅山谷咧就会变成金色咁样。甚至乎咧，佢反光嘅时候就闪闪发光。
0: 喂，我有见过咧，喺外地有啲湖嗰个玩法系咁嘅。咁嗰个湖咧望起上嚟就平平无奇啦。咁我就即系觉得啊，呢个湖咁出名、哦。咁去到嘅时候咧，就真系心入边觉得系不外如是。咁啊问翻细节啦，咁啊先至知道咧，有啲湖嗰个玩法咧都几特别嘅。咁佢咧。除了是喜意譬如某一些情况他就会泛起那些雾气啦咁、就仿如仙境之外呢另外一些玩法呢就是要看这个的日出或者有些湖可能看日落的。是因为他、加了一些少的水气在个湖面上面然后当我日出那个位置正直呢在个观景台望去那个位置、就是东面来的。咁佢就會令到成個湖咧係變咗金色嘅，
1: 係啊，
0: 即係有啲位咧，其實係要咁玩，就唔係淨係哦，你行過去睇啦，哦呢、這個就係嗰個湖啊，係
1: 啊，扯
0: 都冇乜特別啫，啲人玩鴨仔啫咁樣，即係嗰啲鴨仔艇仔嗰啲船啊，
1: 係啦、
0: 啊，但係所以係有自己攻略㗎嚇，
1: 係啊，真係要做足功課啊，即係佢哋都有話，假設如果你想影呢個閃閃新光嘅呢一個嘅礦山湖嘅話咧，係要下午四點之後嚟影相啦，就係、是、非常之好、
0: 哦，即係呢個就係日落嗰個時間玩㗎喎，
1: 冇錯啦，如果你話平時嘅話咧，咁有阵时你好太阳咧，佢哋都话其实照射落到个湖度咧，都好似有一个蓝宝石咁样，咁所以佢都有一个咧蓝眼泪嘅美誉啦，咁样咁呢个就系好嘢嚟嘅，就同我哋香港个见到嗰个蓝眼泪唔同啊吓。
0: 嗰个就
1: 嗰个污染嚟嘅，系啦，冇错啦。咁但系而家呢一个嘅关山图咧，啱啱都话啦，除咗你可以去嗰度打卡之外，其实佢都咧增添咗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喺当中嘅、譬如佢会而家有 coffee shop 啦，就系位于个山顶嘅，喺、山顶里面咧有一个。三角形的设计好易认，沿住楼梯就可以上到去咧，可以饮下咖啡，在上面打下卡，而且咧佢系有一个免费露营嘅空间俾大家，大家系可以即系中意露营嗰啲，带晒嗰啲所有嘅。露营装备咧，咁就可以喺嗰度咧欣赏一下，无论系日出又好，日落都好，喺嗰度住一晚，咁你就两个时间都可以睇得晒啦。
0: 系，不过吓，你继续讲埋先。
1: 系啊，甚至乎佢有埋一个玻璃桥，系悬空喺个湖上面，咁你就可以。饱览晒成个嘅湖景，
0: 咦？位高嗰啲唔得，
1: 阿欧唔得，
2: 系啊系，
1: 阿欧唔可以啊。
0: 位高嗰啲咧喺个玻璃桥上面咧，可能会脚震。不过即系我自己都识唔少朋友咧，其实佢哋位高嘅啊，佢我有问过佢，咁你
1: 唔好望下面得唔得咧？
0: 你行山、啊、你都位高咁样，跟住佢话山嗰啲咧，你见到即系企喺座山好稳阵啊。但如果你叫佢上嗰啲，譬如国金啊嗰啲咧。
2: 系啊，
0: 嗰个一望落去咧，佢哋就真系唔得。
2: 都真系啊，行山咧踏实啲啊，可能即系山咧，始终力从地起啊，有个地咧接个接地气
0: 啊，
2: 相对好啲。
0: 系啊，
2: 系我都真系有去过啊，即系马来西亚嗰神山啊，海拔4000-6000几，好夸张啊，要签生死状上去嗰阵时都登顶，跟住都唔系好惊。但系你而家叫我喺凌霄阁嗰啲位咧。企喺度望住個香港咯，我真係手心冒汗啊！啊，搞唔掂啊，真
0: 係。係啦，咁如果你話中意行山嘅朋友嘅話咧，咁香港都有一啲即係靚嘅風景嘅，大家都有聽過咧，就係印洲塘啦。咁啊，印洲塘係非常之靚嘅風景嚟嘅。咁啊，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咧，就去到欣賞呢個印洲塘。咁當然你話印洲塘嗰個位置，你有啲朋友勁嘅，佢的其實一個可以用獨木舟嘅方式咧，去到飽覽呢個印洲塘。其實本身印洲塘有印塘六寶啊。咩叫六宝呢？咁其实简单，即係譬如印洲代表玉璽啦，水係代表即係个就係可以望起上好似纸咁样嘅，係啦。跟住佢有一个白沙头嘴呢，就係笔嚟嘅。咁佢有笔架啦，有罗刹啦，同埋墨砚嘅。咁就分别呢，就係一个叫做笔架洲啦，黄房山同埋石牌嘅。咁所以望起上嚟由上边一啲高嘅位置望落去呢，其实就可以望到呢一个嘅印塘六宝。咁如果你话，我真係要望㗎喎，咁有啲咩辦法呢？其實如果你係鍾意行山人士，有一個位置叫做吊燈籠啊，有個山叫吊燈籠。咁我哋阿周雪佳呢，即係神光大周雪佳佳哥呢，其實都有講過吊燈籠入面嘅故事嘅。咁吊燈籠本身就高呢個海拔416米嘅，即係416米啦。咁你上到上去嘅時候，就可以望返落去呢整個個印洲塘呢一個嘅海岸公園。咁所以望起上就嗰個位就望起上，我就覺得 係靚嘅，因為我有。

0: 上句几时，我每次都会忍唔住喺嗰度咧就坐一阵，嗯，即系望下入边咁靓嘅风景嘅。好啦，咁跟住你话如果仲有啲咩玩法咧，咁其实都可以。当然头先提及过嘅，譬如独木舟啦，又或者你去到三亚村、三亚涌一带，咁嗰度咧其实亦都有，譬如天空之镜咁样，咁样影落去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将嗰，那个个倒影咧，
1: 嗯，
0: 就反射晒出嚟嘅。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靓嘅一个环境嚟嘅。
1: 系，咁其实喺香港仲有千岛湖啦，
0: 千岛湖都系，哦，
1: 哇，真系我第一次去嘅时候咧，上到去行山行上去啦，我系直情哇咁靓嘅，哇真系要哇哇声嚟到去形容，因为嗰度咧就系有数十个嘅小岛仔咧嚟到去，即系拼凑出嚟噶嘛。咁但系其实嗰一度咧都
0: 唔系好似香港嗰度，其实
1: 系好似去咗第二一个地方，
0: 系啦系啦，
1: 估唔到香港有咁靓嘅地方。咁但系当然啦，你系需要付出嘅，因为你要行上去登咗啲山顶咧，你先可以睇到欣赏咁靓嘅自然风景啦。咁佢有一个咧就系清景台，嗰一度系最佳嘅打卡位嚟嘅，系，可以180度，180度望晒成个嘅湖面。咁嗰度影相咧系最靓嘅，系即系我觉得其实咧要去行山睇靓湖咧，都唔一定要真系去到其他地方嘅。
0: 呢个我记得我嗰阵时
1: 仍然有好多。
0: 同港台电视部有一个节目咧，行山都有特登去千岛湖嗰度影咗好多相。佢哋最犀利系咩咧？佢哋揾埋航拍嘅，跟住揾埋航拍实靓咯，嗰，那个位。
1: 你有冇？你都有去过噶嘛？
0: 有
1: 喺嗰度打卡，
0: 我都喺度拍噶嘛。
1: 转头我哋就 po 查我哋喺千岛湖嘅靓相先。
0: 互联网的出现短短几十年就已经可以有这么大的进步，那它发展的历程可以概括为军事防御的工具演变成为全球通用的基础建设来的。睇翻喺20世紀60年代，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为咗确保通讯网络喺遭受到打击仍然能够运作，于是乎就开发咗新嘅制式啦。呢一套网络舍弃咗传统嘅中央控制模式，改用咗一个叫做封包交换技术啦，等数据能够透过唔同嘅路径传输，奠定咗互联网技术嘅雏形啦。去到80年代左右，亦都系互联网历史嘅重要里程碑，因为 TCP/IP 协定正式成为咗网络传输嘅标准。呢，这个咧就系全球电脑制定咗统一嘅语言啦，令到原本孤立嘅各个领域嘅网络能够跨越地理同埋硬体嘅限制，实现真正意思上嘅互联啦。去到90年代，有英国嘅科学家喺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发明咗一个叫做漫维网，佢更加引入咗咧就系超文本 HTML 浏览器同埋网址 URL 嘅概念，等互联网由枯燥嘅指令代码转化为图文并茂嘅视窗世界。最终喺90年代走到去大家嘅屋企啦，彻底改变咗人类嘅信息获取、商业模式同埋社交方式。睇翻今日，互联网已经由唔单止单纯嘅资讯交流，去到无孔不入嘅数位基建。有时候各国嘅政府仲要呼吁佢哋嘅市民唔好太沉迷互联网世界添。科技日新月异，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欧、小白、
4: Vicky、
2: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31。
0: 嚟到追踪31啦，今日电话旁边有刘畅喺度，早晨啊，刘畅。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星期二嘅晚上，港台电视继续有好嘅节目，讲乐讲乐。
5: 冇錯，今晚9:30有港樂港樂，咁啊繼續同上個禮拜一樣啦，送俾大家港樂港樂期間限定音樂會，有戴祖兒、羅啟豪嘅音樂會下半場啊，咁啊兩位咧喺個音樂會上面咧繼續獻唱佢好歌，咁另外啦，羅啟豪咧仲第一次唱佢呢一首國語歌新歌添，咁啊如果大家都想一齊聽一下好嘅音樂嘅話，今晚9:30港台電視31一齊留意港樂港樂啊！
0: 好，咁我哋聽完歌之後咧，哇10:00。真系犀利啦！维克托的极限清单二，咁啊极限点极限法咧？
5: 嗱，今集阿维克托咧去到意大利佛罗伦斯嗰度踢波，咁你话喂踢波有几极限？
0: 系咯系咯，
5: 即系好多人都踢波啦，睇波我哋成日都有啦。喂，就系佢玩紧嗰种咧，系一种叫做佛罗伦斯古典足球。嗱，呢一个古典足球咧系糅合住足球、榄球同埋摔角等等元素，系源自16世纪嘅一个传统运动。 到今時今日只有意大利佛羅倫斯呢個地方嗰度咧，仍然保留住嘅啫，係、被譽為全世界最暴力嘅體育運動之一。嗱，點玩法呢？好簡單。
4: 係咯，我想知喎、啊、呢、這個。
5: 我有睇過少少預告，話説就係佢哋喺一個廣場空地咁樣啦，佛羅倫斯嗰啲地方，咁一班大隻佬個個就好似嗰啲角鬥士啊 ，G A
4: 即係你話佢嗰個空地係真係市區入邊嗰啲咁空地地方。
5: 係啊，係啊，冇、錯。在市區的
4: 空地唔使 book 場嘅，
5: 我諗你都要封路嘅，
4: 封路添啊！哇，
5: 咁有好多大隻佬著住中世紀嘅服飾，
4: 係
5: 咁好靚嘅衫，然之後咧，佢哋真係好似打籃球一樣，但係更加大力，咁樣又踢又攬又我咁樣玩法嘅嗱、但係。呢、一個佛羅倫斯管練足球咧，唔係你話想玩就想玩嘅，夠大隻啊，梗噶啦。咁但係咧，一定只可以喺佛羅倫斯出世嘅人先可以玩嘅。
4: 哎呀，咁我同你無緣啦、
5: 啊。又唔係喎。
4: 又唔係？有外隊啊？
5: 維克托係啦，維克托咧，佢好想完成呢個清單上面嘅心願啊嘛。嗱、我哋可以學佢嘅，睇下你學大家做唔做得到。
4: 好。
5: 你點咧？佢哋一年一度咧，佛羅倫斯咧會有一個非聯賽性質嘅盛事，就係上演一場紀念賽。你有能力喺嗰度咧贏到一個正選，攞住呢張外卡，你就可以參加佢哋嗰個佛羅倫斯冠軍足球賽。
4: 佢哋全部都系手瓜起剪食嘢，唔使俾钱嗰啲体型嚟噶。
5: 系啦，究竟做维克托做唔做得到咧？佢事前有啲乜嘢特训先至可以上场攞到嗰张外卡咧？究竟佢最终去唔去到嗰场佢好想玩嘅呢一个古典足球大赛咧？嗱，如果大家都想睇下，跟阿维克托去体验一下咧，意大利呢一种斗士文化嘅话咧，今晚10点一齐留意维克托的极限清单二啊！
4: 系啦，咁啊，到底会系点咧？大家留意住咧。仲有，我都好想欣赏下佢哋嗰啲服饰啊，到底会系点咧？咁啊，大家留意住10点啦吓。好，11点嘅时间咧，学人沙龙，我哋即系嘅搏斗完呢个叫暴力足球之后咧，要揾翻啲美学嘅嘢欣赏下先得。
5: 冇錯，咁啊，星期二晚上學人沙龍繼續講下空間美學，咁啊，同大家講下建築啦。嗱，今集咧同大家認識一位世界國際知名嘅建築巨人啊，一位建築大師，我好仰慕佢啲作品嘅，就係 Norman Foster 霍朗明啊。咁啊 ，Norman Foster 咧，佢嘅建築風格咧，用高科技建築加埋一個永續設計理念聞名嘅，佢嘅大師級作品咧，全世界好多地方都睇得到。譬如英國倫敦咧有一個小黃瓜大廈啦，德國柏林嘅國會大廈翻身啦。嗱，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喎。譬如咩咧？我哋中環嘅香港匯豐銀行總行大樓，
4: 哇，就係佢啊！
5: 冇錯，另外仲有啦，我哋香港國際機場都係出自呢位大手筆，即係全部都唔係嘢少。咁啊，究竟佢嗰個建築風格，即係唔係淨係限於形式，佢亦都係強調環境、科技、人民嘅融合。佢嗰個設計語言，大家睇下我哋香港嗰頭先講個國際機場同埋匯豐總行大廈，亦都係啦，好簡潔，但係好前衛嘅。佢打造咗我哋呢個世界21世紀嘅都市景觀。如果大家都想認識呢位大師 Norman Foster 多一啲嘅話咧，今晚11点一齊留意學人沙龍啊！
4: 我諗一路睇嘅時候咧，腦海入邊都會泛起好多即係咁靚建築物嘅畫面啊！嚇，咁啊，學人沙龍11点嘅時間，大家一齊好好欣賞。唔該，阿昌，拜拜，
5: 拜拜。
3: 晨光第一線，
2: 星級主持，
6: 我係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覺係休息咗一晚，充滿住朝氣，蓄勢待發，準備好迎接每日挑戰嘅狀態。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继续急口令式嘅唱腔啊！讲开急口令系佢啦，佢系 CY 陈仲泽全新作品《饼干罐》，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啊，天气稍凉啦，日间气温徘徊喺22度左右啦。稍后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嘅，吹和缓照清劲嘅偏东风。依家20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9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同工作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之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非洲国家佛得国卫生部门表示，正准备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的相关患者。这艘邮轮因为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靠港，目前停留在海上接受佛得国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送和调查工作完成。佛得国国家卫生局局长郭梅斯说，正与英国、荷兰协调，并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佛方医护人员已经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南非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驶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得国，但佛得国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在过去的星期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炭炭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一宗病例，另有5宗疑似病例，目前总计有3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72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107亿9000多万。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7.2，跌5.8；宁德时代655.5，升24蚊；天盛医疗新上市报279.2；携程集团408.6，跌8.4。盈富基金25.9，跌3.4；阿里巴巴130.6，跌1.1； 比亚迪股份100.1跌2.9，友邦保险84.15跌1.85，小米集团30.48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5，日元157.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63，人民币6.835，英镑对美元1.353，澳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港金报42,280跌4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36美元，卖出4,5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洗衣街系有交通意外嘅。目前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窝打路道。咁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窝打路道。而另外花园到乐山方向，近住缆车站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依家车龙就去到爱都大厦。咁就系花园到乐山方向，近住缆车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爱都大厦。另外，葵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0: 瓦加列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请小心啦。就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瓦加列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比较车多。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坟场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之前啦，云光道同埋启祥道交界嘅坏交通灯咧已经整翻好，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在车龙去到东山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拉街就在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还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观塘码头和至到海滨会一带都是比较慢车的。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民居。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康华苑。而另外是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而龙翔是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现在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启德尊新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5: 由细到大，
6: 有唔明就问。
7: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风。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3: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2: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4: 今年32岁嘅 Sam Fender， 再加埋咧近排咧红到爆灯啊，当时得令嘅 Olivia Dean， 较早时间英国冠军歌。

0: 兩位朋友把聲都可以話好合拍嘅嚇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呢個禮拜停留不動都係佔第七位 ，Ring Me I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3: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2: 小白咧，
4: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3: 咁啊，欧尼咧，
5: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三分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 Vicky 啦、小白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0: 早晨阿希，
2: 早晨阿希，
3: Hello,
1: 你好
3: ，Hello 小白，
2: 系早晨希哥，早晨希哥，
0: 早晨。
3: 我就系上次喺会展同你影相嗰位。
2: 哦，希哥嘛，喂，
0: 咁开心啊！
2: 有啲咩开心事可以今日诶倾下偈啊？我哋。
3: 想打上嚟多谢妈咪整早餐同埋午餐俾我。
2: 哇！你系以前即系有妈妈帮手整午餐、早餐咁样啊？
3: 系啊，啲系翻做咯而家。
2: 哦，我妈妈咧谂翻你先，谂下啲回忆先。我细个嘅时候咧，如果我系翻小学嘅时候，中学就冇啦，中学出去食午餐啦。小学嘅时候真系妈妈咧就准备咗早餐喺屋企食，然后亦都准备咗饭糊，咁啊俾我啦，同埋两位家姐咧就准备好屋企嘅饭餸，咁啊拎翻学校嗰度食嘅，咁真系有温暖嘅感觉，即系屋企嘅味道啊。
0: 系啊，我都几中意系以前，因为我中学嘅时候都有一段时间系带饭盒嘅。哇，真系唔知点解喺出面食到屋企饭嗰种味咧，个感觉系与别不同。
2: 我阿妈有一样嘢真系要赞啊！阿阻你，阻你啊，希哥一分钟。咁因为咧，以前我阿妈咧就冇话特登夜晚煮多啲餸，跟住留翻嘅。佢系朝头早。早啲起身，特登為咗我哋食到新鮮嘅飯餸咧，朝頭早起身再煮一次、所以真係世上只有媽媽好啊！
1: 冇錯冇錯。
2: 好，希哥交俾你啦、你啲媽媽又點樣呢？
3: 我媽咪就會煮早上就煮呢個蛋糕俾我食啦。
2: 蛋糕
1: 嚟喎，
2: 一早焗蛋糕添啊！
3: 系啊，跟住中午就整呢啲雞翼同埋肉餅啦、
2: 哇！
0: 喂，咁你最中意食媽咪邊樣餸？
2: 係咯。
3: 鸡翼咯，
2: 鸡翼，佢系薯仔炆啦，定系点样啊？
3: 薯仔炆或者煎都有，
2: 煎，哎呀，两只都好食啊！
1: 咁你谂住点样喺母亲节同妈咪庆祝下阿希？
3: 可能会带佢出去食，或者自己煮一餐俾佢食
2: 啦。你自己煮系咪煮翻薯仔炆鸡翼先？
1: 你煮啲劲啲嘅嘢，蒸条鱼啊，点都系嘛？系咪
3: 炒饭都会整啲，
2: 炒饭、
3: 蒸鱼都有，
2: 蒸鱼都有，系有冇话自己拿手边一只炒饭啊？
3: 菜心牛肉
2: 菜心牛肉炒饭、我咧就中意海鲜炒饭，即系我嗰啲假嘅海鲜炒饭可以点炒咧？就攞罐头菠萝啦，跟住又攞嗰啲急冻海鲜啊，
1: 蟹柳啦或者蟹柳啦，
2: 要氹住细路仔嗰阵时咧，就有海鲜啊，啲急冻墨鱼仔啊，急冻嗰啲鱼柳啊，急冻蟹柳啊，急冻蚬啊，
0: 乜都放晒
2: 入去，系啦，
1: 跟住炒得好都好食嘅，其实
2: 系啊，
0: 干身咯，
1: 跟住又发只蛋落去啊，
2: 冇错啦，
1: 汁啊，蛋浆。
2: 系啦，跟住再落啲辣椒酱落去，或者辣椒油。不过其实真系辣椒油真系好犀利喎。
1: 系啊，阿希有冇跟小白学到少少嘢吓？
3: 有少少，
1: 真系啊！将佢嘅功力过住少少俾你啊，十分之一啦，过住十分之一炒饭。
2: 阿希自己都会炒啦，菜心牛肉炒饭啊，
1: 系嘛？菜心啊，切粒，知唔知啊？吓，
3: 嗯，
1: 系啊，跟住备用，跟住备用。
2: 有啲乜嘢特别嘅说话想同妈妈讲先？
3: 我想多谢佢每咁多年就咁啊都整早餐同埋午餐咯。
2: 嗯，
1: 好好啊，其实妈咪嘅爱真系好伟大。今日拣咗首《真的爱你》俾妈咪听，系咪？
3: 系。
1: 好啊，咁我哋一齐听歌啦，祝天下母亲都母亲节快乐啦！多谢阿希嘅电话，
2: 拜拜。

0: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話說咧，我尋日夜晚咧都好努力，即係晏晝咧一收工嘅時候咧就即刻去，
2: 就即刻
1: 去
2: 排隊
1: 買材料。
2: 我以為你即刻排隊入去睇，即係娛樂公司嗰、那個嗰個 show， 即係我有啲 friend 要等咗成四十分鐘先入得到去，又要安檢，又塞車，琴日又塞車，落雨啊，
1: 天氣啦，
2: 係啊，入到去已經 miss 咗好多 part 啦，已經我有啲 friend 真係啊。一入到去已经系黑勤啦、
1: 哦，
2: 我话算好啦，有啲入到去停风啦，已经一入到去压轴啦，已经咁样系嘛？
1: 仲睇到，仲睇到，
2: 仲睇到，
1: 系啦。咁我就系搵啲材料啦，跟住咧就整咗啲卷物啊，即系嗰啲韩式嗰啲卷咧咁样。好啦，咁突然之间忽发奇想啦，寻日嗰个就太过容易嘅版本。味道亦都真係啱小朋友多啲嘅，即係可能有青瓜啦，係好加好奇怪，加啲蜆肉啦咁樣，咁亦都有蟹柳啦，咁但係佢哋嚟講咧就好啱佢哋嘅口味。咁如果你話要一個大人版本嘅話咧，呢類型嘅卷物咧其實都唔難整嘅。咁當然你話要有啲咩叫做工具咧、就有嗰啲卷卷隻啊，去到卷翻佢嗰個形狀出嚟，咁亦都要買嗰啲大片嘅紫菜啦。好啦，咁今次呢个咧就系呢一个辣牛肉紫菜包饭，咁、到底点整咧？咁啊先要准备定啲鸡蛋先，咁我就攞三四只鸡蛋就打咗佢先，跟住就喺个 pan 嗰度咧就煎香佢，系啦，即系整煎蛋啦，咁啊整到佢嘅时候要尽量好似一片嘅蛋，跟住再接，然后再将佢切翻就条状，冇错，切翻去做条状嘅鸡蛋，咁就可以备用嘅。好啦，然之后咧，跟住亦都准备定其他嘅材料啦，包括咧就系、是。红萝卜或者金笋丝，金笋丝就一条条就炒香佢啦、炒嘅时候可以落啲盐啦，加啲芝麻啦，咁炒到佢香，其实就已经 OK 噶啦、然后就再准备埋菠菜。菠菜都系加少少盐啦，落少少芝麻就炒香佢，跟住又系攞出嚟备用。
3: 如果就咁烚嗰啲咧，过一过啦，
1: 戒口唔好食咯。
3: 炒香啲嘅，
1: 冇话唔得噶，系啊，咁我需要炒香佢啊嘛，跟住就要牛肉啦。牛肉咧都系搵少啲，搵啲肥少少嘅啊，咁啊香啲啦。咁如果你自己就想体重管理嘅话，就搵啲瘦啲噶啦，就冇咁香啦咁样。好啦，咁你就炒香佢啦，加少少蚝油啦，加少少生抽啦，同埋辣椒粉之余咧。可以加啲韓式嘅辣醬，兜兜兜兜兜咁樣，好啦，兜咗佢之後咧，然後就再令到佢一種香味出曬嚟啦，因為牛都好快熟啦，跟住就準備定嗰啲飯啦。啲飯咧其實亦都係可以加少少鹽嘅，咁如果日式嗰啲就加醋啦，咁如果呢一隻咧就可以加少少鹽啦，加少少芝麻油啦，或者加啲芝麻，芝麻油都唔使加太多，跟住咧就可以準備定嗰、那個一片大片嗰啲紫菜，咁佢超級市場都有噶啦。就鋪平均鋪喺上面，
2: 有紫菜嘅地方就係我中意食嘅地方。
1: 係啦，跟住咧，你就可以將個飯鋪平鋪喺上面啦。咁、記住，因為你啲材料多咧，所以你個飯就唔好鋪咁厚，因為就好容易會爆嘅。係啦，跟住咧就將頭先以上嘅材料咧就放喺度。咁有啲朋友咧就中意鋪曬佢全部嗰個飯上面嘅，我咧就中意。喺低即系底少少嗰度就开始铺，跟住就卷翻上去，咁啊睇下你
2: 有咩唔同咧咁样。
1: 出嚟个形状有少少不一样咯，睇下你想嗰个材料个形状喺个卷物入边嘅边一边，近开口啊，定系近中间嘅位置？好啦，卷完之后，跟住你就要喺上面就扫多少少嘅芝麻油，然后再落啲芝麻，跟住就可以切嘅。切嘅时候有少少 tips， 咁啊，一般刀切嘅话咧，就可能会容易刺刀身啊。
3: 会喎，真系。
1: 系啊，会
3: 加水。
1: 嗰、那个刀咧，那个刀锋嘅位置咧，你攞啲水点一点佢，跟住就打直放，即系刀柄向下打直放，跟住佢嗰滴水就会沿住呢个刀锋一滴滴落去。然后刀咧就最紧要系利嘅，咁一切切落去，咁当然啦，小朋友就唔好自己切啦。咁如果熟悉刀嘅话，朋友就一切落去咧，咁佢就可以好靓咁，可以又唔会黐住啲饭噶啦。咁、就可以试一试啦。夜晚其实我觉得呢啲呢类型卷物咧。你唔覺咧就好容易食咗好多，係啊，但係其實佢個飯都多嘅，但係你就覺得好似啊，我想食曬。

0: 成條喎，但你可能要兩杯米去到煲嘅，咁所以食嘅時候咧，建議大家咧就可能加少少熱食，咁個飽腹感咧就好快脆就會到汁，唔會容易食過量啦。
1: 我的享樂時代。享乐时代咧，要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啊，如果我要去旅行嘅时候，我嗰个嘅行李箱可以点样减磅？
2: 哦，好啊，
1: 系啦，
0: 抽真空，
2: 好贵噶啦，啲燃油附加费，跟住你去旅行咧，可能旧时去到三次，依家就三合一变啦，去到一次，跟住啲行李嗰啲咧，依家唔使廉航啊，就算正常航空啊。啲行李都未必包啊！嗰啲條款細則咧，你真係認真睇下。所以 Vicky 呢個咧超級實用。
1: 冇錯啦，咁咧其實你知啦，我哋而家去旅行啊，除咗去吃喝玩樂，當然要打下卡啊、鋪下上網噶嘛。咁都會希望咧，每一日著嘅衫咧都有少少不一樣嘅。咁但係喺衣著上面，可唔可以每一日都唔重複，而帶最少嘅量都有唔同嘅配搭組合咧？佢呢一個咧幾得意喎，喺網上面見到叫做九宮格不重複穿搭組合。九宫格即系譬如玩过三关，大家都知啦。我哋隔开咗有九个格仔嘅。咁你譬如第一行有三格嘅，就系摆三件嘅上衣。
0: 三件都系白色嘅。我睇你点九宫格，我中间中间全部都系红色嘅，个底全部都系蓝色嘅。我睇你
1: 点
0: 九宫格，
1: 你戴一件都得啦，三件都系白色上衣，你做乜戴三
0: 件？你仲要无端端？豬叫
2: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0: 你呀、啊、你呀、啊、快啲快啲得返一分钟
1: 第一行第一行三格是三件上衣第二行三件外搭即是你有些背心啊背心外套仔啊咁样啦。跟住最底嗰层啦就三件嘅下身。咁其实呢你就可以呢有最基本就是打洞啦，有三日啦，然后你打个交叉又是有五日的穿搭咯。咁所以其实呢你就是可以好方便好简单咁样呢透过你平时唔懂得点样去衬下衫啊点样嘅话呢就用呢一个好简单九宫格唔重复嘅穿搭组合呢都可以帮到你呢轻轻松松帮你嘅行李箱减磅。咁你然之后去到嗰边你咪继续可以买多啲唔同嘅手信咯嘢食又好啦、又或者有啲日用品又好啦起码你可以腾翻多啲空位出嚟嘛。咁但係有一啲人呢都好鍾意呢就係、是、譬如着够咗嗰啲衫呢喺嗰边着完你留返最后嗰套返上机即係返香港然后呢其他嗰啲呢
0: 就可以回收回收啦。
1: 咁、其实呢一个都系几方便。
2: 我通常都系咁嘅我通常都系喺嗰边回收啦。
0: 所以去旅行就
1: 但
0: 係
1: 呢
0: 个
1: 你要
0: 諗
1: 到喎如果真係比较残旧你打唔打到卡呢
2: 打到我本身就系、算啦唔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王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氏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

0: 中方应该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之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1人死亡，60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及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发生一宗汽车撞人事件，官员指造成最少两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疑犯驾车逃离，其后被捕。当地传媒引述莱比锡市长布克哈德容报道，指警方已经拘捕疑犯，暂时不存在进一步安全威胁，后续情况将会由警方和相关调查部门进一步查明，目前未清楚犯罪动机。莱比锡消防部门主管阿克塞尔舒说，事件中两名重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救治之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又说大约40名消防员、40名急救人员和两架直升机参与救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3至5度，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2点，跌303点，总成交金额355亿。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8.8，跌4.2；盈富基金25.92，跌3.2；宁德时代652元，升20.5；小米集团30.22，跌7.6；比亚迪股份99.8，跌3.2；阿里巴巴131元，跌7毫；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47元；携程集团407.6，跌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6，瑞士法郎9.994，澳元5.613，加元5.753，新西兰元4.597，欧元9.1589。每百日元兑港元4.98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22。港金报42,39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最新报4,536.8美元，卖出4,5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花园道落山。

0: 方向近住缆车站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罗便臣道噶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缆车站对出咧系由于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已经系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罗便臣道。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嘉烈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嘉烈一带咧就比较车多。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咧交通咧就正常翻。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上桥位噶。就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上桥位。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轩尼斯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永安台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怡心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着广东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着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着柯士甸道一段慢车，龙尾在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马场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7: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6: 小白咧，
8: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7: 咁啊，欧尼咧，
9: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Taylor 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他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ika 深宵便利爱。

0: 同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0: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2: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3: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大雨到咧，
1: 真系离晒谱啊！今日
0: 真系离晒谱，或者真系离晒谱，有个人走入嚟嘅。
1: 系啊，都唔识佢嘅，边个嚟噶？
2: 大家好，我系替工强。
0: 大家好，我系替苏年。
1: 大家好，我系
0: 替佢眼眉咧，
1: 系啦，替眉锐，
0: 替眉锐，系啦，
1: 系啦，欢迎晒各位今日呢个组合啦。咁就因为咧，欣欣今日咧就放假，
0: 放假，
1: 所以咧就揾咗你翻嚟啦。
0: 系啊，点
1: 啊？今日
2: 佢翳咗我好耐，我真系勉为其难。
1: 哦，
0: 翳咗都几年时间
1: 啦。系啊，一早已经知道今日你要放假，
0: 系咪？系啦，系啦，
1: 仲勉为其难，
0: 湿立立攞把遮入嚟咧佢。
1: 系啦，系啦，今朝早一嚟嘅话咧，我已经有少担心，因为咧翻工嘅时候咧，佢就无端端咧，即系阿小强啦，佢咧就WhatsApp 咗我，就话俾我听嘅就系话今日塞车又再塞车，所以咧就今日咧好可能要10点先至翻到嚟咁样。
0: 佢今日搭港铁嘅，
1: 系啊，冇错，
0: 系啦，就系咁催个司机开车，
1: 系
0: 啊，但你又未上车，开车啊，
1: 系啦，你又
2: 我想搭下一班有位，
1: 哦，所以咧，佢就系咁多，佢都唔系咁。都唔开系嘛？
0: 咁你下一班就冇位，你一路等噶咯。
2: 系啊
0: ，OK 嘛，所以即系咁晏先翻嚟系咪啊
2: ？OK 啦
1: ，OK 晏啦。
0: 平时佢好早翻嚟咧，冲下咖啡
1: 又都唔系嘅，
0: 都唔系嘅，冇嘢啦。啊，原来咁样嘅，
2: 系啊，梗系啦。
0: OK，
2: 我听咩对手啫
0: ？OK， 你对手点啊？咁你对手点啊？
1: 因为对手劲啊嘛，系咪？做晒所有嘢啦，佢咁样翻嚟做咩啫？系咪先？你知啦，啲老细系咁噶啦。
0: 老细啊，不过都要赞下佢嘅，
1: 系嘅。
0: 真系啊！你知道咧，我哋即系寻日出嗰个剧啦，
1: 辛苦晒，辛苦晒，因为有好多朋友都好喜欢，我哋自己做嘅都好开心。
2: 我寻晚咧系好紧张，
1: 点解
2: 咧？因为啊，
1: 寻晚先嚟紧张，
2: 寻晚先嚟紧张，因为未写完下集。
1: 哦，
2: 你明啊？阿嘉年又系嘛？又话哇呢种要咁样先系我哋嘅风格。哎呀，死我真系好惊，我真系好大压力。
1: 系你好少有啲咁样嘅拍档系嘛？对于你嚟讲咁严谨系咪？
2: 咪系咯，
0: 平时嗰啲唔严谨嘅，
2: 好疏漏嘅嗰啲，
1: 冇得严谨噶，因为一严谨嘅话咧，佢会去咗第二个毛噶，
0: 去咗火星，
1: 佢会唔理我哋咯，我哋会不断咁样 WhatsApp 佢，跟住佢唔睬你就唔睬你啊，
0: 咁啊谢主隆恩真系，
1: 系啊，好俾面你啊大佬，
2: 因为我要再睇翻上一集。点写系有啲咩好玩嘅地方？
0: 好玩，
2: 我要谂啲好玩嘅嘢。
0: 多谢你啊，真系
2: 系啊，
1: 辛苦晒，辛苦晒，
0: 真系好过瘾嘅。
1: 系嘅，
0: 我新嘅剧本又睇咗，
1: 我哋亦都喜欢嘅。
2: 系啊，
1: 系啦，即系其实你试过唔同嘅剧种噶嘛？讲真，系咪？古今中外，
2: 穿越又有。
0: 你嗰个系字要即系咬翻正少少，唔系即系嗰几日有人投诉。
2: 哦 ，OK。
1: 好嚴謹喎，真係呢個係啦，嚴謹
0: 嘅。唔係，即係點解咁講咧？因為佢真係寫到呢啲啊嘛。
1: 就係啦，
0: 就係要。
1: 點解唔繼續做一啲自己最勁嘅嘢咧？
0: 咁唔緊要啦，你中意寫乜就寫乜。
1: 冇錯，一開頭唔認識你咧，嘉年咧成日以為咧就係啊，你啲嘢都係差唔多係咁嘅啫。
0: 你知唔知我哋喊到啊？大佬
1: 啊，
2: 我投訴啊嘛。
0: 我哋封 show 成日都咁喊咧，真係好陰功喎。
2: 係啊，
0: 係啊。咁點解你寫咗一個咁樣？誒，就係呢個方向。
1: 唔係，其實咧未有呢啲嘅死人臨樓之前嘅呢啲咁嘅劇種咧，佢都曾經寫過有一啲咧，就係
2: 有玩噶。
1: 誒，嗰啲咁樣嘅劇嘅話咧，我諗相信嘅就係佢要保留自己嘅實力啊。所以咧，唔係好熟悉佢嘅嘉年喺嗰陣時候覺得佢就哦，佢都係差唔多係咁嘅啫。你明唔明我嘅意思啊？
2: 我梗係明啦。我都係以為嘉年差唔多係咁啫。
0: 係啊，我係差唔多。
1: 大家都係咁樣，係嘛？大家都以為。

0: 佢系差唔多，佢又以为你差唔多，所以咧大家就喺度保留实力，系啦，
1: 点
0: 不知原来差唔多，对差唔多嘅时候咧就出唔到啲咩嘢，
2: 系啦，
0: 点不知撞到突然间有一日电光火石之下嘅就原来，哇，系。对方真系非此中物啦，
2: 所以其实即系缘分嘅嘢就
0: 系
2: 咁样噶啦，
0: 啊、
2: 一切无常，
0: 嗯，
2: 系啊，当你掂到嘅时候，咦，得咗，
3: 系啊，
2: 系呢样嘢啦，系啊，咁所以我哋永远人生唔好放弃，
0: 冇错，
2: 任何一秒。
0: 是
2: 是咪啊？
0: 即系其实你喺试紧嘅情况之下嘅话，我觉得系可以嘅。
2: 系
0: 系啊，但系你总会觉得，如果你大家系夹嘅咧，你系会夹到嘅。
3: 冇错，
0: 唔夹嘅话咧，你试一万次，你都会唔夹嘅。
3: 棘到先，
2: 棘到
0: 啦，你会棘到
2: 嘅。咁亦都可能到某年某月某日，可能啊棘到哦，我哋完咗啦，唔出奇嘅。咁呢个系真系噶嘛？系啊，
0: 我棘到你扑亲系嘛？跟住你完咗都系有咁嘅情况。
2: 棘到我完咗
3: 啊嘛，
2: 起到先。
0: 起唔到啊！
3: 我扶你啦。
2: OK，OK，OK。
0: 你扶
2: 你扶
3: 我扶啊！
0: 冇啦，
2: 冇啦，我惊又跌多落。
0: 重大件事，
3: 再夹佢啊！
2: 原本好地地嘅，
0: 系啊，因为佢嘅人设系会咁样嘅，
2: 系
0: 啊，佢想帮你，但系最后屘佢系累咗你嘅，
2: 佢自己都伤埋，
3: 冇错。
2: 所以我哋人生里面咧，即系我哋有啲嘢咧，就系想试嘅话咧，尽量我哋想办法，系啦，试下佢睇下可以即系满足自己啊嘛，
3: 系啊，开心啊！
0: 今日希望咧，就因为咧难得咧就。有替工强喺度啦，所以我哋要揾一啲咧就有养分嘅嘢同大家思考一下，好唔好啊？
3: 好啊！
0: 今朝早我无端端听到有某啲人嘅一啲创作嘅心得咧，我想起嚟嘅嘢嚟嘅。我觉得嘅就
3: 系
0: 话人生里面咧总会思考嘅问题咧，就
2: 系
0: 你觉得你做人最重要系乜嘢啊？
2: 做人最重要啊？
0: 到最后尾你追求嘅系乜嘢啊？
2: 每一个阶段唔同嘅，好得意嘅，
3: 我都觉得系啊，
2: 系啊，
0: 好刺激啊！
3: 后生廿零岁咧，
2: 就冲啊事业啊，
3: 真系工作，我要做掹，然后装下隔篱嗰个同学，哇，
2: 系
3: 佢咁嘅样都做到咁嘅位，
2: 即系话我
0: 人哋咁样谂你系嘛？咁我比较明白啲，
3: 即系咁咯，
2: 系啊，其实都系嘅，即系譬如话每个阶段唔同咯，可能后生嘅时候，好似头先你话斋，哇，冲啊，有咩就做啊，各样嘢乜都做，
3: 乜都做，真系
2: 系啦，咁但系有得咁讲，你当时你如果你有得选择嘅话。唔知嘅，咁可能我哋做呢行咧，哇，工作嚟啦，機會嚟啦，盡量做好佢，
3: 梗係啦，
2: 係咪先？咁但係依家咧，可能會嗰個選擇咧，就可能啊，開始有少少自己以往諗過嘅一啲理想想做嘅，盡量依家可能有多啲機會嘅時間，做咗佢，
0: 係
3: 啱，
0: 好，
3: 同埋都唔係以錢為重
2: 嘅，係
3: 以嗰樣嘢好唔好做啊，好唔好玩，
0: 有冇意義啊？
3: 係啊，
0: 同埋最緊要係乜嘢？係開心，
2: 開心好緊要。
0: 你哋兩個都講唔到個終結，我覺得最紧要嘅都系开心，你做乜嘢咧？最紧要系开心。
2: 唔系咧，你讲唔到个终结，我俾一 check 俾你讲。
0: 唔好咁讲。嗱，我哋大家就攞出嚟，大家去讨论下啫。
3: 挑拨乱
0: 嘅，我都系呢一下我都唔帮佢。
2: 冇咩嘢，我出去接下师傅入嚟先啊。
0: 我真系会觉得一样嘢嘅，就最终极嘅话，你讲紧乜嘢都系寻开心啫。
2: 冇错，
0: 系咪啊？成唔成就啊？嗰样嘢对于你嚟讲有冇意义啊？到最后尾嘅话，你都系。你開心就得噶啦，
2: 同埋個過程，個過程，
0: 過程也係。到最尾你追求嘅最 ultimate， 即係最終極嘅嗰樣嘢嘅話，究竟係唔係咧？都係快樂，係咪？
2: 冇錯。
0: 好啦，今日我有四個問題想問大家。
2: 嗱，
0: 其實咧好多時候咧，人都會咁樣嘅。你有，我想問你第一個問題嘅就係話，做乜嘢係又開心又有回報嘅？
2: 我谂系运动
0: 啊吓，
2: 我觉得运动特如例如跑步，你系辛苦嘅，但系过程你跑完之后咧，哇去湿咁样，个人咧会精神好多，同埋咧你可能淹闷咁样啲情绪咧，你跑完真系好好多，呢个系自己，我唔知有冇科学根据，
0: 系
2: 咁，但系我自己试翻嚟就系咁样，
0: 有科学根据，有科学根据，
2: 多巴胺嗰啲咁样啊，
0: 唔系，佢话因为其实咧人系好得意嘅，我哋嘅开即系我哋设定啊，即系出厂嘅设定咧，其实系需要有一啲嘅体力。劳动嘅嘢，做完呢啲咁样嘅嘢嘅就可能系运动，可能系耕田，体力劳动啊，总之系要体力，你要用咗咁样嘅话咧，你个脑就会释放有一啲嘅多巴胺，系一啲快乐嘅荷尔蒙，系话俾你听嘅。首先佢回报你头先做咗个嘢，你就会觉得开心。
2: 你好嘢，你做咗
0: 呢样嘢冇办法嘅，
3: 我试过唔得，
0: 系啊，所以你个原厂设定唔系咁。
2: 因为你系试过唔得跑步定系跑咗步，
0: 佢跑咗步但系唔开心，
3: 系啊，系啦，
2: 就跑得唔开心，
3: 十零步
0: 系，但系佢讲紧
2: 都有进步啊！我哋开心啊，见到你。
0: 佢讲紧嘅嗰样嘢嘅就会唔会系嘅？就系做嘅时候既唔开心，但系又冇回报。
2: 佢十零步，
3: 十零步啊嘛，佢都听唔到我的重点。
0: 咁你个重点系乜嘢啊？
3: 十零步咯，
2: 话十零步，佢自己问
0: 唔开心。我而家问紧你嘅，你做紧乜嘢嘅？系既开心，但系又冇回报嘅。
2: 我既开心又
0: 系啦，开心你做嘅开心，但系开心但系有回报嘅咧。
2: 开心
0: 有乜嘢？
2: 有回报嘅咧？
3: 有。头先我话做嘢咯，翻工。
2: 啊，做嘢
0: 翻
2: 工
0: 啦，系咪？
3: 如果你几开心冇回报，咪我做平时做嗰啲阴质嘢咯。
0: 系啦，哦，开心但系冇回报系咪？
3: 系啊，
0: 嗰啲好多。
2: 但系开心系佢开心，
0: 但系你开心啊嘛，唔紧要，每个人都唔同嘅，唔紧要，每个人都唔同嘅，你写低佢，唔紧要俾人拉啫嘛，你我有乜所谓啫？
3: 一定拉嘅阴质，
0: 系阴质嘢，唔系嘅，我觉得迟早嘅话你要还嘅。做咗音质事你迟早会还
2: 嘅，
0: 你放心。
2: 自己会知
0: 嘅，系啦，你
2: 自
0: 己亦都
2: 会
0: 知嘅。好啦，做啲乜嘢嘅话，我觉得系既开心又有回报咧。我自己嚟讲就
2: 系
0: 每日翻嚟做节目啦，
2: 系
0: 我又开心又有回报。OK， 好啦，第二样嘢做乜嘢嘅就
2: 系
0: 又开心但系冇回报嘅。
2: 系，
0: 我觉得嘅咧就系食嘢，因为咧其实咧你系开心嘅，你食嘢嘅时候系非常之开心嘅，但系你冇回报嘅就其实都有回报嘅，但系回报唔系我想要嘅回报咯，就系如果我
3: 多咗或者回报多咗，
0: 系啦，冇错，又或者就系你食完之后嘅话咧，系你开心咗啊，但系个问题系你肥咗，你重咗，你又要减，咁我呢样嘢嘅话咧，我就会将佢归纳为嘅就系做啲咩嘢嘅话咧，就系做咗之后开心，但系冇回报嘅，你有冇？
2: 我觉得我自己嘅，譬如话你见到人哋乱咁抌垃圾咧，你会就，又抌垃圾，你始终俾人罚，
0: 系，
2: 但你冇回报，唔会唔冇啊，你唔
0: 开心，即系你做一样嘢，你开心嘅时候，但
2: 系
0: 你冇回报，
2: 你会心里会喺度就佢咧，嗱，你俾人拉好啦，
0: 哦，
2: 系啦，即系咁样咯，系啊，你话食嘢都
0: 真系估唔到佢个人系咁，
3: 系啊，老老实实啊，你有冇就过我？
2: 梗系有啦，
0: 梗
2: 系
0: 有啦，
2: 梗系有啦，
0: 如果唔系你唔会搞成咁啦，
2: 系啊，本来好地地。
0: 话俾你知，唔单止佢，我都有。
3: 哇，两个走，
0: 系啊，冇走。
2: 所以你有冇眼眉条咧？
0: 系啦，系啦，你有冇？系啦，做乜嘢嘅就系又开心，但系又冇回报嘅。
3: 好多都，
0: 其实有好多噶，
3: 好多都
0: 系啊。你做譬如一啲譬如慈善嘢啦。有時你俾佢哋幫人係嘛，係免費，你唔需要收錢噶嘛。但係你做嘅時候你好開心噶嘛。但係你冇回報噶，你冇實質嘅錢銀上面嘅回報啊嘛。冇乜所謂係咪？
3: 好開心，冇所謂。
0: 係啦，呢個就係一個討論啦。其實冇啱同錯
2: 嘅，
0: 而每一個人都唔同嘅。好啦，第三條你遲早會思考嘅問題啦，就係做乜嘢唔開心但係有回報啊？你大把啦。
2: 唔開心但係有回報啊？你話係？
3: 我冇啊，幾乎。要有回报，必须要开心。
2: 唔开心有回报啊？
0: 唔开心，但系有回报嘅。
2: 咁你可能你同一个即系唔想同佢一齐合作嘅人，
0: 系
2: 合作之后，
0: 系
2: 个回报。咦喂，哇咁多人中意嘅，但系啲过程里边，哇好烦啊佢。哇，
0: 咁我觉得佢就系唔开心，但系又冇回报。
2: 你话有定冇啊？我话个效果
0: 有回报，
2: 效果好好啊。
0: 但系你同一个唔开心嘅人一齐做嘢，但系样嘢好。
3: 佢依家明示紧同我。
0: 唔系，
2: 呢个系冇回报，
0: 系啦，系第四个，第四个先就
3: 系
0: 你既唔开
3: 心，
0: 但系
3: 有
0: 冇回报？
2: 唔开心但系有回报嘅，有工作上好多嘅，譬如拍嘢啊，各样啊，我哋都系工作上啦，
3: 系真系有啲人冇得拣嘅，
2: 系啦。
0: 好，我就会觉得嘅就系运动咯，就系你做嘅时候嘅话咧系开心嘅，但系其实到咩即系做乜嘢嘅系唔开心，就
2: 系
0: 运动，其实我觉得好辛苦噶，
2: 系
0: 你系真系要好辛苦，你跑步你估你好容易跑。半个钟头，但系你逼自己嘅就，你唔好停啊，你继续再跑啊！我觉得系做运动系唔开心，但系有回报，因为有健康嘅回报。呢样嘢就
2: 系
0: 我拣嘅，你咧？
2: 佢我谂唔到
3: 吓，我真系谂唔到。
2: O K，
0: 其实系咪好好啊？你其实你真可以谂噶，你自己写好多添，可以你谂
3: 唔
0: 到系咪？
3: 系啊，因为我做嘢我多数
0: 但求要
3: 开
0: 心，
3: 系啊，
0: 冇错，
3: 开心我唔。我盡量都
0: 唔開心嘅嘢就唔做，
3: 係啊，
0: 係啊，冇錯啦，呢個就係我要討論最後尾精結嘅嘢啦。最後尾一個問題咯，做乜嘢嘅係既唔開心又冇回報嘅？
2: 既唔開心又冇回報啊？
0: 係，
3: 都應該有嘅，
2: 好多。
0: 嗱，其實頭先我覺得你講咗一半嘅，就同一啲唔中意嘅人或者係唔喜歡嘅人一齊做嘢就唔開心啦，係咪？冇回報嘅就係仲要做啲嘢出嚟好衰。
3: 啊，我諗到
2: 大把啦，呢個
3: 即係原諒啲壞人咯，壞朋友。
2: 原諒佢抌垃圾係啊。
3: 即系原谅佢，
2: 即系头先我话完佢啦，抌垃圾你迟早俾人拉啊，周街抌烟头，抌烟头咁样，
3: 系啊，
2: 系啊，但系冇回报
3: 嘅，有嘅，系啊，冇回报啊，系佢先有回报。
0: 而家暂时嚟讲嘅话，大家可能未必能够俾到有一个即系好圆满嘅答案俾我，但我觉得嘅就系其实咧，有时你只需要问你自己四条问题。头先我所讲嘅就系做乜嘢既开心又有回报，第二就系做乜嘢又开心但系冇回报，而第三就系做乜嘢系唔开心但有回报，定系第四就系做乜嘢系唔开心。但是没有回报呢，跟住

0: 我又覺得就係阿小強就答咗我一樣嘢嘅，就係、是嗯、其實做嘢係乜嘢啊？你其實咧呢四樣嘢你自己俾咗自己嘅就係、是、可能我做啲乜嘢，我做節目我係開心有回報嘅，你咪做多啲咯。嗯、最後尾嘅話就係做乜嘢係既唔開心又冇回報嘅，你咪唔好做咯。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就係、是、咁簡單啦。你嘅人生或者你每一日嘅一啲取捨，你就用呢四題問題去問下自己。
2: 哦
0: ，OK 啊？你覺得？
1: 非常 OK，
2: 非常 OK，
1: 非常 OK。
0: 嗱，好似你咁样嘅话咧，其实我根本就唔需要简单，即系我就系只系拣两样嘢嘅，就系我做得嚟开心，我又有回报，或者我做嚟开心嘅，但我冇回报，冇
1: 所
0: 谓，因为我终极追求嘅系开心。
3: 开心。
0: 咁其实简单啲嘅就系话，就系做乜嘢唔开心但系有回报嘅，你都唔做啊嘛。
1: 系啊，唔做啊。
0: 又或者佢就系做乜嘢唔开心但系冇回报，更加唔使谂啦。
1: 系。
0: 咁系咪舒服好多？
1: O K 啦，
0: 系啊，
2: 舒服，
0: 即系谂一件事嘅时候，系咪舒服好多啊？
1: 舒服好多，
0: 系啊，
3: 舒服啊！
0: 其实你哋明唔明我讲咩？
1: 明啊！
3: 唔系，同埋我哋打阵都一个好好嘅回报嘅，系啊，因为我哋咧有两位嘉宾嚟咧，即系教我哋一啲哇正功夫啊，仲有筷子送添啊，
0: 冇错，
3: 呢个好嘅回报嚟嘅，又开心又有回报，好嘅回报。
0: 系啦，咁希望即系今日大家都可以就思考一下呢啲咁嘅问题啦。
3: 系
0: 咁，
3: 非常好嘅。
0: 每一日嘅，既然我所讲嘅就系话，我做乜嘢系既开心又有回报咧，就系、是、每日都能够有呢一个嘅幸运，可以翻到嚟呢一度咧，就系、是、做风吹派活人啦。我自己本人做，我又开心，因为有好多嘅嘉宾主持咧，其实佢哋带咗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资讯，或者佢哋做人嘅道理俾我哋嘅。我都系当中嘅话咧，系有好多嘅学习，而系有人俾钱我嚟翻嚟同我哋上堂
1: 喎，
0: 系嘛，好开心啊！即系真系好有回报咯，
1: 有养分，
0: 又有养分，精神上面又有得着。
1: 真系、啊，你笑咩？
3: 唔系唔系，好少即系同阿小强咧，因为公咧望住真定假嘅佢嘅嘢，大佬啊！不过呢个咪就
0: 系
3: 回报咯，
0: 冇错，
3: 呢、
0: 這
3: 个就
0: 系
3: 回报咯，
0: 系
3: 开心啊嘛，
1: 袋钱落我哋袋，
3: 系咯，好重嗰啲省人。
0: OK， 好啦，咁一阵间嘅话，我哋今日咧星期二咧，我哋就会有呢一个就系点子冰冰啦，
3: 点子冰冰啊！
0: 稍后嘅时间咧就系上个礼拜，如果大家仲记得嘅咧，我哋就会有一位嘅师傅同埋师公咧会上嚟咧同我哋讲一讲。系啦，就系呢一个嘅鹰爪白鹤派，
3: 蓝鹰爪，
0: 蓝鹰爪
3: 白
0: 鹤派嘅功夫。
3: 今日做筷子，
0: 冇错。咁跟住咧喺我哋嘅十一点到十二点钟，我哋好开心啊！卒之咧都可以咧又有表哥翻嚟我哋嘅怀抱啦，
1: 同阿表哥重逢咯。
0: 系啊，
3: 拥抱啊，
0: 即系突然见到表姐，我哋都好开心。
3: 系啦，如果你一齐出现就
0: 好啦。难得你哋两个可以一齐啊嘛，系咪？好啦，转头翻嚟我哋嘅风吹发为人，再同大家见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与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李家超又说，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够减少超过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虽然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船只，但伊朗反指遇袭是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五个平民死亡。伊朗军方强调，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预行为都属于违反停火协议。外国武装部队如果试图靠近或者进入海峡，将遭到打击。阿联酋与韩国通报有船只受袭。阿联酋仲表示，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受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受伤。阿联酋

0: 國防部監測到來自伊朗的巡航導彈，但未有造成傷亡。另外，美國總統特朗普淡化伊朗襲擊商船和阿聯酋的後果，他承認出現交火事件正進行調查，警告伊朗最好祈求停火協議能夠繼續生效，這個對他們是最好的結果。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說，美方在霍爾木茲海峽推進的所謂自由計劃將會變成僵局計劃。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79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462亿2000多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4毫；腾讯控股469.6，跌3.4；宁德时代647.5，升16蚊。阿里巴巴132.5，升8毫；小米集团30.2，跌7.8；比亚迪股份100.3，跌2.7；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40蚊；携程集团408.2，跌8.8。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5，日元157.2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兑美元1.353，欧元兑美元1.169，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港金报42,390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68美元，卖出4,541.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公主道天桥去翻沙田方向，近住创知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创知中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苏屋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前少少咧落翻伟业街嘅支路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咁另外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分域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咁另外，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青沙公路啦，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咧都系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从冰格放入雪柜，唔好常开水喉解冻，咁先系明智之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
5: 好难捉摸啊！
6: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8: 阮正峰、
9: Sita、
10: Wing Wing、
11: 头仔、
12: 余峰、
13: 阿维、
14: Jan 师
15: 去跟风。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7: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以下是测验通告。
17: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以下
17: 是大考通告。
1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0: 报上名来，我就系爱因斯坦，
1: 我系长发大师。
0: 你系边位？
1: 你边个？
2: 等阵。
1: 哇！好多尘，好多尘啊！
0: 好多尘，
3: 我就系盲强，
0: 盲强打死老师傅。
3: 嗰个系盲拳，
1: 盲拳系
3: 盲强，
1: 盲盲地嘅
3: 师傅。
0: 欢迎晒嘅就系我哋嘅点子冰冰啦。咁啊，上个礼拜我哋好开心啦，能够请嚟嘅咧就系呢一个嘅蓝鹰爪
1: 白鹤派
0: 嘅师傅啦，再加埋咧就系师公咧上嚟嘅。所以咧今日我因为上个礼拜嘅话咧，我哋发觉嘅就系讲唔晒，我哋就
1: 系
0: 讲咗呢一个嘅蓝鹰爪啫。
1: 系啊，
0: 佢嘅蓝鹰爪
1: 咧，壳未讲嘅，
0: 就系重温一番，同大家要讲翻嘅咧，就系我哋平时见到嘅鹰爪用三只手指，
1: 系，
0: 但系佢哋用五只嘅，
3: 系咩？
1: 系啊，即系今日咧，即系祝佢两位上嚟啦，有温健安师傅啦，咁同埋陈冠华师
0: 公
1: 嘅，
0: 欢迎，
4: 早晨，早晨，大家好，
0: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话咧，我哋有啲担心嘅，因为今日咧佢攞咗啲武器嚟，
1: 嗰啲
0: 就一只筷子，
1: 原来头先咧我话咧问系咪飞落去我哋直播室，佢唔系啊，唔系飞噶，
0: 因为我曾经咧有听过咧，就系师傅你有讲过嘅，就系师公咧系上过系咪欢乐今宵啊？
4: 系啊系啊，
0: 表演咧飞筷子嘅，系咪咧？
4: 经
3: 典
4: 系啊系啊，
0: 经典啊！
1: 有冇片睇啊？等你俾我睇啊！
3: 唔知放咗喺边？
0: 点解嗰阵时候会上去欢乐今宵嗰度表演飞筷子嘅？
3: 因为阿师傅系极力推荐咯，所以都要去咧。
0: 哦。
1: 即係呢啲又開心又有回報嘅事，
3: 算你啦，
0: 係啦，又開心又回報。
3: 但係筷子嗰種功力真係好勁啊！我細個嗰時咧，我姑丈咧
0: 係成個飛你啊嘛，
3: 翻到屋企見到佢啲仔咧喺度嗌交打交喎，佢又嬲起上嚟咧，就攞嗰啲筷子。
0: 我都知明白点解你而家长大变成咁样啦，即系翻到去屋企食饭嘅时候，有人飞筷子，翻去咧
3: 即系入晒场，然后嗰啲筷子仲要定下定下，我真系好劲嘅喎。

0: 深厚啊！
1: 翻学校嗰阵时飞粉刷啊，
0: 系咯，今日成日要入课咯，
2: 系啊，
0: 同埋即系你飞咗点食饭啊，捞叉啊，
2: 系啊。
1: 我想问下师公咧，其实咧飞筷子呢一下咧系用咗啲咩嘢噶？系你个内功啊，定系啲咩嘢咧？即系点解会有呢一个咁嘅比赛先得？即系咁样嘅一个表演先得噶？
3: 其实都系爱嚟练功用嘅，
1: 练功用嘅。
3: 咁我哋啲玩百學咧，有啲吸除啊，咁有啲招式咧，都係喺個飛筷子嗰度咧，係可以發揮到嗰個功效，即係練到啲功力噶。
2: 係，
3: 咁我哋就走去練下飛筷子，又玩下啦。
2: 要練幾耐先入到場啊？
3: 都幾個月啊？
2: 哇，幾個月咁耐？
1: 點解要飛筷子咧？
2: 姑丈唔通係高人？
1: 係啊，點解唔飛第二啲嘢啊？即係飛匙羹啊，飛碟啊，
2: 飛
1: 碗
2: 啊？
1: 飞
2: 啲
1: 散
2: 银啊！
1: 我想问，
3: 其实有人有好多嗰啲咁嘅奇
1: 飞嚟啲嘢
3: 嘅，
1: 系啊，
2: 飞其他嘢嘅，
1: 有飞我哋飞开啲咩？
2: 咁飞啲咩啊？飞碟送过去，
1: 飞条鱼过去，
2: 食啊你！
3: 泰国嘅飞天通菜，
1: 冇错。真系识啲嘢啊！
2: 师傅，你识唔识嘅飞筷子嘅？
1: 系咯，
2: 有冇学
4: 筷子？我就仲未深入咁去学嘅。
2: 系，
4: 因为师傅，
1: 你
4: 飞
1: 开咩？
4: 可能都系
1: 飞
4: 开咩？忙啲，
1: 纸鹞啊，
2: 纸鹞。
5: 我就
1: 飞机
5: 飞法，我寻日就飞法，
2: 飞法系啦，系啊，你又想啊？冇得飞啊
1: ！OK， 好啦，咁啊，当然啦，我哋讲完飞筷子啦，了解一下嘅就系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嘅就系蓝鹰爪啦。咁啊，我哋要集中我哋要讲嘅就系百学拳，
2: 百学拳
1: 系啦。
2: 系
1: 啦，百學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嘅就係其實佢嗰個由來喺邊度咧？上次有講咗嘅就係來自西藏。
3: 係啊，係啊 ，OK。咁咧上次咧我哋就講咗百學拳咧就係嚟自西藏嘅喇嘛嘅，就係阿達陀尊者就係睇咗啲百學同埋猿猴，咁啊三日三夜嘅兩個都打唔贏對方，
2: 冇結果呢啲又唔開心又冇結果啦，
1: 係咯，係咪啊？
5: 只
1: 馬騮
5: 同只學為咩嗌交？
3: 係啦，唔知啊，我哋今個星期上次到而家都休戰咗七日，
2: 七日不見，
1: 都諗唔清楚，
2: 如隔一周啊！
3: 係啊，我哋都諗唔清楚，可能仲喺度醖釀緊，點解大家都打唔到大家？我哋啊，又係休戰咗七日，都喺度諗緊。咁啊，今日再翻嚟，再大家再傾傾。
2: 係，
3: 有啲咩嘅？
1: 冇啊，打唔贏大家，打唔贏大家嘅原因嘅就係其實各有所長咯。系咪
3: 啊？
1: 而我嘅长去攻你嘅短嘅时候，好可能因为咁样，大家就可以对蚀三日三夜都唔会赢对方。所以咧，引申到嘅就系话，其实可唔可以将集大成，将所有最好嘅嘢摆埋一齐咧，就成为咗嘅就系一个新嘅就系蓝鹰爪白鹤拳。我可唔可以咁样讲啊？
3: 系啊，其实呢个就系师祖先最厉害，阿达陀尊者
1: 系啊，
3: 睇到佢两个场次就攞咗佢嘅场次，咁佢都唔知俾个师祖攞咗，
2: 同埋佢哋沟通唔到啊，
3: 系
1: 啊。
2: 好，
1: 咁我哋想咪了解一下嘅，即系白鹤拳咧系点样嘅？即系其实我哋都见过嘅，即系嗰啲
2: 唔会叫嘅，打就唔会咁样
1: 嘅。同埋有冇啄人啊？
5: 有啄
1: 嘅，即系
5: 嘴啊
1: 嘛，
5: 鹤嘴啊，
1: 系咯，
3: 其实有嘅，
1: 有
2: 嘅，
1: 有鹤嘴嘅，
3: 都系长桥大马嘅拳嚟嘅，
2: 都系嗰个都系五只手指合埋一齐啄咁样，啄咁样系咪啊？
5: 小学嗰阵时咧，因为我哋高啊嘛，成日玩鹤嘴啄，
1: 系啊，啄人哋啲头，
5: 玩啲难啲。
1: 搵手指插人哋眼咁样系咪？有啲唔好啊，系啊，
3: 其实都有嘅，但系我哋反而撞嘅多，揸住鹤嘴系用个手背顶嘅多，
1: 哦，即系个手嘅就系整个鹤嘴，跟住咧就系搵个手咁样顶，哇，
5: 咁点解要整个嘴啫？你都
1: 有力啲
3: 啦，有力啲啦，手法啦，
2: 你揸
3: 拳头啦，
2: 你咬唔到啊，
1: 系啊，
2: 嘴咧就再咬，
3: 系啊，
1: 你试下，你试下，你试下，你试下嘴，
2: 你
1: 系啊，跟住你顶，
2: 你只嘴啊，
5: 你忍住痛先啊，嘉莲，你忍住，
2: 唔系你俾师傅顶一下先，上次我俾你揸完，
1: 不如试下俾师傅
2: 细细力
1: 顶
2: 一下，
1: 顶你一下，因为上个礼拜咧，其实佢擒拿咗，
2: 擒拿咗我只手，
3: 今日冇大只爪走上嚟，
2: 咁啊擒拿咗咧，嗰个印仲喺度啊，拉系啊，同埋阿師公佢咧，即係去咗 gel 夾啊，
5: 好尖咯，
2: 尖
3: 係啊，係啦，係特別手法，
1: 特別手法
3: gel 夾，
1: 係
2: 係係。
1: 仲有咧，如果係咁啊，除此之外，我仲有啲咩嘢嘅？
2: 散手啊，嗰啲咁樣
1: 可以教我哋。
3: 咁啊，白學咧流傳咗落嚟，就到呢個就係多羅吉坦。
1: 多羅吉坦邊位啊？
3: 多羅吉坦就係星龍長老，唔係就係星龍長老嘅師傅，就係
2: 星龍
3: 長老尊者嘅。徒弟，

0: 咁啊傳落去多羅吉坦，多羅吉坦咧就傳咗去星龍長老，咁星龍長老咧就將佢帶咗落嚟肇慶，
1: 肇慶
0: 慶雲寺嗰度，
1: 係
0: 咁啊初初啊星龍長老就喺度掛單嘅，咁佢掛單。咁啊，之後就喺度做主持。
2: 係。
0: 咁其實喺佢掛單同埋做主持期間咧，佢又教咗好多徒弟嘅。係。就係星龍長老帶咗落嚟呢個廣東嘅。係。咁啊，都喺肇慶慶雲寺度教咗好多人嘅，教好多徒弟。咁啊，
2: 即係白鶴拳。
0: 係之前都仲未有嗰個，
2: 都仲未係
1: 名個名嘅，
2: 仲未有名，
0: 未有拳名，
1: 有個形態。
2: 咁你練啊先啦，腳咁啊練有乜嘢？
1: 冇嚟，你冇嚟，我諗緊個名。系啦，你冇你练咗先啦。
0: 咁啊，教好多徒弟，咁啊，到呢个啊黄林开、朱子尧，即系师太公嗰啲师宗嗰类啦。咁啊，都仲未有名，
1: 都未得。
0: 咁啊，就到嗰个时候咧，就佢哋即系玩拳嘅人，好多都系行合仗义啦。
1: 系
2: 啦，
0: 咁啊，有啲人就将佢叫做合家。
1: 合家，
2: 合家，哇！
1: 聽過呢個，
2: 好型啊！
0: 叫合家，
1: 係啊，
2: 合家嘅就係大合個合，係
3: 啊，
2: 係嘛？合家，嗯 ，OK。
0: 咁啊，再一段時間咧，咁啊，有啲門人又覺得係西藏喇嘛嘅喎，咁啊，咁啊，佢又叫西藏喇嘛派啦，咁啊，所以有呢個合家，有西藏喇嘛派，咁啊，到呢個朱子尧、黃林開教阿師公。嘅師太公啊，吳少宗嘅時候咧，咁啊師太公就覺得當時嘅手法咧，就大家都可能有出入，即係未必係一致啊。咁啊，
2: 即係你個釘就咁樣，
1: 我個釘就再向前，係啦。
2: 唔係你個釘左，我釘右
4: 嘢，我就留指甲，我個釘仲勁啲。
2: 所以咧就要系啦，就要将佢統一下啦。
0: 因為門人太多啦，係啊，所以佢就之後佢就將佢有個統一嗰個概念啦。咁啊，既然佢係源自呢個白鶴，
2: 係啊，就要幫佢命名咯。
0: 咁佢就將佢改為白鶴拳，咁就由呢個師太公吳少宗就。嘅時候咧，就譯名就做呢個白鶴拳，白鶴派，
1: 係
2: 白鶴派，
0: 咁就由佢開始咧，就有個對聯啊，對聯就係呢個
2: 上聯
0: 係
2: 咩？
1: 上聯，跟住我哋講下聯。
0: 代門派代弟子嗰個輩份，咁就係嗰個對聯就係唯德永耀。
1: 唯德永耀，
0: 手到超然，
2: 手到超然，
0: 系啦。咁啊，唯字咁啊，就系阿师太公就系吴少宗就用唯啦，就有佢第一代啦。
1: 系
0: 咁啊，跟住德啦，就系由师公就系德字辈，咁啊师傅就系永字辈啦。咁我哋咧就系耀字辈咧，咁啊耀，咁啊日。日字做個藥咧，嗰個咪耀字嘅。
2: 係啊，
0: 咁啊啲師兄弟成日都話：啊呢個唔係，呢個係藥字，唯德永藥。我哋係藥字輩喎。
2: 啊，
0: 咁都得嘅，藥字輩喎。
1: 係。唔好留
2: 你話
1: 點讀？你話點讀小強？點讀啊？個字
4: 讀翻個耀啦，我覺得。
2: 係啊。
4: 個藥真係好似唔
1: 好藥嗰啲。
2: 係啦，師公啊，我想問翻嗱，如果頭先你咁樣講嘅話，即係用個對聯嚟去知道你究竟係第幾派、第幾個掌、第幾代嘅掌門啦？
0: 唔係掌門，係傳人。
2: 啊，對唔住，傳人係啦。咁其實咧，我哋都想知道嘅就係上個禮拜我同你傾偈嘅時候，你有講到嘅就係你係第六代。
1: 第六代
0: 呢個係藍鷹爪。
2: 藍鷹爪。搞嘅第六代
0: 系啊，
2: 系咪啊？
0: 如果系白鶴咧，我哋系第四代。
2: 诶，喂，你哋分开噶？
0: 系
1: 啊，分开嘅。咁但系有冇
0: 药？
1: 哦，但系有冇啲嘢系一齐用噶？即系譬如话你蓝鹰爪加埋鶴咁样嗰啲一齐用噶，即系左手蓝鹰，右手白鶴，得唔得噶？
0: 咁啊，师傅咧就喺佢都有呢个咁嘅
2: 谂法嘅，系啊，
0: 已经系出咗嚟添，有一套拳，
2: 哦，有套拳系真系
0: 叫鹰鶴拳啦，
2: 哦，叫鹰鶴拳啊，
0: 咁啊，将佢将啲鹰爪同埋白鶴咧就融合一齐啦，咁啊就叫做鹰鶴拳，等我哋去练习一下又。有鷹爪有白鶴的
2: 精髓在裡面，
1: 是
2: 啦，咁啊點樣有鷹有爪呢？即係有鷹有呢個白鶴咧，會唔會佢就係上手咧就係鷹啊，跟住你只腳就係鶴？
1: 有時小強話想同你即係隔下招喺下邊嗰度即係。
4: 仲有咧，我仲有一個問題，如果我真係拜師咧，咁我應該拜英定係？
1: 你首先擺四個角先。你拜四个
2: 先，
1: 先
2: 拜四个先，过到呢关先入到门口
1: 先。
0: 呢个复杂要坐低饮茶先得嘅，
4: 系咪？诶，有冇要求？
2: 呢个真系几好嘅问题哦。你拜师或者即系你诶，你要上契系嘛？你可能你要打造金筷子，点解使唔使噶？
4: 打只金壳噶，
0: 坐低饮茶先倾啦。呢啲有啲复杂嘅，
1: 有啲复杂嘅。
2: 但系你会唔会见到？譬如可能，哇，真系喂，小强今日骨骼精奇。佢會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即係傳人，咁我就會喂叫佢唔好浪費你嘅時間喺度寫劇本啦。
1: 你唔好嚟啦，
2: 你唔好嚟，即係會唔會咁樣嘅咧？你會見到有某啲徒弟，喂，原來佢真係好有天分，有冇試過啊？
4: 算啦，你唔得噶啦，你走啦。
2: 係啊，
0: 其實又唔可以咁嘅，我哋冇乜所謂嘅，大家玩下
1: 冇錯冇錯，
4: 我唔係玩，
0: 有興趣就學下
4: 啦。真噶。
2: 系啦，咁如果掌门人咧，我又好想知道，究竟你点样去揾人去传授？你 OK， 我系第六代啦，我想揾一个，我年纪我总会大噶，我想揾一个掌门人嘅话，又系点样去揾一个传人去？
4: 有冇嗰啲
2: 将佢嘅交棒仪式嗬？
4: 龙头棍
2: 系啦，冇错，有冇呢啲嘢嘅咧？
4: 奖牌啊，
2: 或者有只
1: 壳啊，有只壳咁样传落去，
2: 咁啊有冇噶师？
0: 咁就我阿师傅就系南烟酒第六代嘅掌门，第五代掌门啦，
2: 系
0: 咁就我哋就唔知阿師傅有冇啲咩寶物喺手啊？
2: 哦，即係呢樣嘢就唔知啦。
4: 你問下佢啊嘛。
2: 但係佢會點樣揾佢下一代嘅掌門人咧？
4: 係啊，有冇個印啊？
0: 我諗都係要經過師傅嗰個睇下你
1: 考核
0: 係人品啦，
1: 好緊要。
2: 哦，人品好緊要，人品好緊要。
0: 學嘅功夫嗰個
1: 到唔到家
0: 時候程序，睇下。都是師傅觀察啦，
1: 師公公啊嗰個。
2: 嗱，師公咧見到你而咧，其實我每一次見到你，我都覺得好犀利，因為真係咧做玩功夫嘅人咧。佢講嘅腰板好挺直嘅，
1: 好挺直。
2: 佢永遠個人咧，俾你個感覺覺得嘅就係嗰只唔聲唔聲嚇你一驚。係
1: 啊，
2: 係嘛？即係佢又好打得，係咪？即係硬橋硬馬。
1: 師公又好搞笑嘅。
2: 但係個問題係啊，佢又好隨和嘅。咁我想問嘅就係你而家嚟講嘅話，你仲有冇喺屋企嘅就會係練下功啊？咁又會做啲咩嘅嘢㗎？平時
0: 其實都有練㗎，要保持㗎。
1: 咁啊，
0: 有時都係要教下啲學校咧，教下啲學生咧。
1: 好喎。
0: 咁呢個其實都好處嚟㗎，教學相長嘛。即
2: 係。行嘢，
0: 你係有教你就會有練咯，
1: 自己會記翻啦，自己會記翻啦，
0: 會記翻係啊。如果唔係，坐得耐會老人痴呆又唔記得咗。
1: 冇，
2: 但係記得咗嗰啲就唔記得㗎啦。
1: 唔記得㗎，真係唔記得咗。咁會唔會即係有啲基本功咧？成日譬如話揾啲筷子啊，飛下敲下啲咁樣㗎。
0: 飛筷子咧要適合場地啊，
1: 係唔好喺酒樓嗰度飛啊，危險啲。
0: 係啊，咁啊要適合場地先可以練，但係敲咧就隨時都可以啊。
1: 真係攞筷子敲啊！
0: 係啊，敲腳骨啊，敲手骨啊，咁咪阿安師傅啊，
1: 講述下點樣？
2: 不如你敲下小強啊，你敲醒佢。
3: 我哋通常咧就
4: 係你就住先，
3: 因為筷子咧同埋棍咧，
4: 等阿師傅
3: 分別就係。個筷子比較鬆啲啊，唔會打痛自己。好似你第二隻手埋嚟，
4: 喂，我有冇得罪過你先？
3: 哦，冇事冇事，
1: 敲咗你知啊。
3: 咁我哋俾啲聲觀眾聽下先。係啦
2: ，OK 啊。
3: 我哋咁樣去練嗰啲骨咧，練硬淨嘅，
2: 唔算好實淨。
1: 聽佢聲好似球籤咁樣，
2: 係啊係啊。
3: 咁啊練嗰啲腳骨力啊、手骨力咧，就係用啲筷子去敲。
1: 好似幾舒服喎。
2: 試下，係自己敲自己定係人哋幫你敲啊？自己敲自己，
0: 千祈唔好揾啲師兄弟敲啊！到你飆眼淚嘅時候，佢話：咦，你痛咩？咁即係冇受報啊！
1: 幾舒服喎！
2: 呢個又啱。
1: 有冇話啲筷子咧，即係要點樣特製啊？你飛啊，即係揾啲鈞鏈啊，或者點樣嘅筷子啊？
0: 竹筷子嚟㗎，越輕越好啊！
1: 越輕
0: 就先練到力啊
1: ！OK，
0: 如果重嘅時候咧，咁你嘅即係到你玩嘅時候咧。真係飛筷子嘅時候，你揾啲重筷子，就事半功倍啦，就好易入。
1: 我哋揾啲外賣嗰啲好輕嗰啲咧，
2: 知
1: 得唔得嘅嗰啲？
4: 捉筷子
0: 傳統啦，
1: 係咯，傳統傳統嗰啲。
0: 以前啊，嗰啲
1: 即係大排檔嗰啲。
0: 係啊係啊，傳統筷子啊，
4: 或者綠色嗰啲筷子。
1: 係啊，有啲發霉嘅，有啲會發霉。
2: 好啦，師公咁當然啦，最後尾一個問題想問問你啦。咁啊，連續又上我嚟兩次嘅節目啦。希望啊，就係將呢一個就係南英爪白鶴拳咧，可以點樣將佢就係傳授開去咧？
1: 發揚光大啊！
2: 嗯。

0: 其實都是希望能夠多啲年輕人啊，同埋啲大家有興趣嘅人士，
1: 咪我啦，年輕人咪我
0: 一齊、okay. 一齊練習練習，咁啊去傳承一下我哋個中國文化。
2: 好啊，
3: 習武之人又覺得個精神喺邊度啊？
0: 最緊要係上武上德。
3: 上武上德，啊，這個講得很好，
2: 同埋身體健康，
3: 冇錯，
2: 係啦，係強身健體。
3: 再次要多謝曬嘅咧，就係有陳師公啦，同埋要多謝嘅就係安師傅，連續兩個禮拜上咗嚟我哋嘅點子冰冰啦，係啦。得閒無事嘅話都可以上嚟坐下嘅，
2: 敲筷子敲筷子
3: 我應承過你嘅嘢咧就一定會做，
2: 一定要做啊！
3: 因為上個禮拜我哋應承過你，就係要點唱呢一首嘅，就係大合復原價。多謝曬，希望咧就係，我哋呢一個點子冰冰咧，可以令到大家可以了解多啲有關於喺武術方面嘅，係咪啊？就正如頭先啊師公所講嘅四個大字啊，好送俾你呢首歌曲，多謝曬師公，多謝曬師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邓家彪又认同向个别装置发牌的做法，因为不少夹公仔机和弹珠机都是放在商场、餐厅等地方，很难找到责任源头。他认同规定每次游戏付款上限5元，每份奖品不超过300元，减低成瘾风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座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5男2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有使法团拣选进行。

0: 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获取该项价值大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亦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和承办商试图透过隐瞒关系和利益冲突，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和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在进行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元。廉署说，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过程中已经提醒相关业主代表要留意贪污风险。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佛德国方面表示，正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相关患者。世卫指邮轮上的疫情已确诊一宗病例，另有5宗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有3人死亡。世卫又指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今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至5度，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04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543亿9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3毫，腾讯控股468蚊跌5蚊，宁德时代642.5升11蚊，阿里巴巴131.1跌6毫，小米集团30.06跌9毫2。比亚迪股份99.6跌3.4，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23.8，泡泡玛特156.3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瑞士法郎9.994，澳元5.611，加元5.753，新西兰元4.597，欧元9.158。每百日元兑港元4.9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2。港金报42,390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21美元，卖出4,54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反方向咧，去荃湾近住苏屋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较早前咧，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创知中学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车龙咧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依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挤塞，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而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就去到海丽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8: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9: 世上只有妈妈好，
10: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9: 叮嘱我说声
11: 真的爱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丰收快活人，
11: 祝愿所有妈妈
12: 母亲节快乐
11: ！Love you。
13: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5: 罗启豪、戴祖仪。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4: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你啦，
3: 使乜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3: 有咩好学呢？
2: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0: 有咁耐冇見啊，小強表弟。
1: 係啊，我終於將你哋兩個分開㗎。
0: 係，終於見面啦，重逢啦，跟住又搞下舊骨話，一開始嘅時候。
2: 嗱，你自己咬自己啊，我冇啊。
3: 我有個要求啦，小強，你可唔可以再唱一次頭先 Jingle 嗰只歌啊？
1: 冇啦，冇啦，趕客啊！但係咁樣，
4: 經理人唔俾啊，
1: 因為佢經理人已經走咗啦，
3: 經理人都頂唔順。
1: 喂，今日咧，我見到嘅就係阿表哥同埋表弟咧，你兩個係情侶裝嘅，
2: 係啊，
3: 夾過嚟，
0: 完全一樣喎，
1: 真係唔使擔心，係啊，高下立見，
0: 梗係表弟
4: 高少少嘅，
0: 咁啊係嘅。我呢個高攀唔起你啊！
3: 唔係血壓係高少少啊，血壓係高少少。
0: 你既有外表，不過又冇智慧，拉嚟整下大家啦。通常選美咧要有美貌同埋智慧兼備噶嘛。有兩條問題考下大家，睇下幾有智慧。第一條問題就係、是。

0: 阿妈同埋女朋友或者男朋友跌咗落海，
1: 嗯，
0: 你救边个先啊？
1: 阿妈啦，梗系
0: 阿妈，
1: 系啊，
2: 阿妈系嘛？
1: 系啊，
0: 小强表弟，
1: 阿妈年纪大啊嘛，
2: 佢会救男朋友啊，救男朋友，
0: 唔系女朋友，系救男朋友系咪啊？你救边个先啊？
2: 女朋友
1: 系啦，
0: 你真系老实啦，点解啊？母亲节就到咯，点解你拣救女朋友？
2: 母亲节救母亲先啊嘛。

0: 因为我有得解释嘅，母亲只系得一个。同埋佢年纪大啦，我一定要救佢。
1: 同埋阿妈唔识游水啊，
0: 系啦，其他
1: 另一半识游水，
0: 冇错啦，
2: 冇错，好好，
0: 其他嗰啲，因为其实男朋友嘅可以揾过嘛，
2: 又系，
1: 我都揾一个添。
2: 正所谓佢唔走，边有新嘅嚟嘅咧？
0: 我都求之不得啊！
3: 唔一定走噶，
2: 好好啊，
3: 可以 keep 住嘅表。
2: 边妹你真系有美貌有智慧啦，难到你。咁第二个问题咯，母亲节就嚟啦，你会点样同母亲节庆祝咧？除咗母親節或者生日都得嘅，你以往試過同媽媽點樣慶祝生日又好，或者母親節一個開心嘅經歷，會點樣慶祝啊？
0: 我覺得最好嘅就係送花。
2: 花
0: 系啦，我觉得
2: 送嘅花定插嘅花？
0: 送嘅花，即系其实你可以送一盆花俾佢又得，因为我妈妈我觉得咧佢种嘢好叻噶，所有嗰啲嘢唔知做乜嘢咧，佢都会中意咧就搵啲水嚟浸噶，但到最后尾其实都生噶，佢好犀利嘅巧手嚟噶，即系有啲我就吓有冇搞错啊？呢啲咁嘅框冇用噶咯，无端端咧有一日你翻到屋企嘅话咧，哇！佢话上次你同我讲嗰啲框啊。生咗花啦，
1: 生
0: 咗啦，佢耕田啊，同埋呢啲咁嘅嘢，佢系特別叻嘅，所以咧，我覺得我會送花俾佢，或者會送盆栽俾佢。
2: 係啦，送啲盆栽俾佢，因為啲老人家
0: 欣欣向榮，
2: 送一啲插水啲花咧，佢覺得唔中意咁樣，佢見到凋謝啊，覺得係好可惜。但係一定要識種花咧，又幾好喎。
0: 冇錯，係啦，我會送呢啲俾佢。
1: 我會煮一餐俾佢，我通常都煮俾佢食嘅。
0: 嚇，食齋喎你？
1: 我媽食好多㗎，
0: 你媽媽都食齋㗎？係
1: 啊係啊，佢會有食肉，咁但係佢大多數九。90% 都佢都食齋嘅，
0: 係
1: 啊，咁我煮俾佢
0: 好耐，
1: 哎呀，攞翻雞出嚟先啊，雪櫃，哇，哎，我忍咗佢幾耐啊，衰仔啊，哎麻鬼煩啊，
3: 再攞翻個支馬精子，
1: 馬精子喺土地公嗰度咧，哎呀，爭杯嚟飲下先，
0: 收埋喺嗰度，
1: 收埋喺嗰度，我煮
0: 俾佢食
1: 咯，簡簡單單，跟住咧又話，哎呀，唔係咁煮噶，唔係，阿媽你唔好理我啦，哎呀，我出去先啦，我出去先啦，咁樣，咁啊，其實你。其实煮咩佢都开心嘅，只紧要喺佢，你喺佢身边，探佢就 O K 噶啦。
0: 咁小强咧？
3: 嗱，因为佢老人家走咗啦，咁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我中学嘅时候咧，有一年咧，因为唔知点解我哋抄到我妈同我爸爸，
0: 抄你阿妈
3: 结婚周年。结婚周年喎，咁即系
0: 衰仔嚟炒阿妈，
2: 通常阿妈炒阿仔啲嘢啫，呢一调翻转头咧报仇啊，到底
3: 揾到佢哋，即系知道你几时结婚咯，即系某年某月某日，就喺年尾嘅。于是我同我家姐商量一下，即系想帮佢哋搞，唔知点解有咁嘅傻劲啊。然后咧就决定同佢哋食一餐饭，同埋我走去买礼物。我哋以前学校附近咧就有啲咩人人百货啊咁嘅，好多呢啲嘅。我拣咗一对杯，嗰对杯好得意嘅，两手咧扣住啊，
1: 扣住啊，但系掹得又掹得开又扣，
3: 系啦，
0: 掹得开又扣得翻，
3: 系啊，嗰个。我好中意啊！咁啊買咗啦，咁攞翻去貼俾個老豆鬧。
2: 點解咧？
1: 點解啊？
3: 嘥錢，
2: 係真
0: 心講啫。
2: 係啊，真心係
1: 一路攞住擺喺個身，嘥錢。今日攞翻房咁。
0: 表哥咧，表哥你會點樣？
2: 我試過就係點將咯，咁啊親自咧夜晚黑電台咧可以嗰陣時仲可以 send email 俾個 DJ 嘅，咁啊親自寫封信俾個電台 DJ， 佢即係讀出嚟，咁我將首歌 download 咗播俾媽媽啫。
0: 咩歌啊？嗰時點唱咩啊？
2: 就係鄧麗君《月亮
0: 代
2: 表
0: 我
2: 的
0: 心》啊！哇，好靚啊你！
2: 好啊，
3: 媽中意聽呢啲歌，
2: 好啱聽㗎。
1: 我做義工經常唱呢首俾啲長者聽噶，
0: 唔係呢首歌真係好勁嘅，因為咧，我覺得係全球有華人嘅地方都識唱，
2: 係啊，
0: 外國人都識唱。
2: 我試過南非去旅行咧，個酒店咧係黑人喺度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係唱緊國語版。
0: 係啊，真係啊，好勁啊！
3: 只有中國人又唱呢首歌，
0: 係啊，嚇，即係全球華人都有啊，係咪？
1: 係啊。
0: 好，咁我哋今日要讲嘅就系呢个母亲节啦。
2: 冇错啦，咁啊，一间读者嘅来信咧，叫 Chester， 佢同我一样都系个暖男，就系会想点唱俾妈妈听，为母亲节。
4: 各位主持，你哋好，我叫 Chester。今次写信嚟咧，系想点唱俾我妈咪听嘅。咁至少我妈咪已经系好锡我。记得有一次妈咪病咗，当佢见到我。担心得嚟咧，又要喊出嚟啦。反而系佢安慰翻我，喺我心目中咧，妈咪系一个坚强、体谅同埋好明白我需要嘅人。我欣赏佢唔单止系默默咁样为屋企人付出，佢仲处处关怀我嘅感受，令我感受到被爱嘅暖意。
1: 媽咪呢幾年咧

0: 就患咗重病啊，咁成日要出入医院。我见到佢咁辛苦，我都好心痛。唔知系咪男仔嘅关系啦？咁啊，越大过咧，越少同佢好似细个咁样咁 close， 冇咩同佢讲啦，又冇咩心底话同佢讲。下年咧我就要考 DSE 啦，我担心自己咧挂住读书，越嚟越少咧同佢倾偈。嗱，我咧就想点容祖儿嘅小天使俾妈咪，咁多谢佢好似天使一样守护住我，陪伴我成长。嚟紧嘅星期日咧就系母亲节，我想藉住呢一首歌咧话俾佢听，我爱你。
1: 一个暖男啊！我想当年就系考 DSE， 大概16岁到啦。你会唔会好似呢个男仔咁有暖意，睇到妈妈嘅优点？妈妈又话又细心啦，又顾家啦，又照顾佢啦。你咧细个嘅时候，如果你欣赏妈妈啲优点，你谂起啲咩咧？
2: 我会觉得其实咧，讲真咧，我觉得我妈妈，我觉得佢几靓女噶。系啊，我问我阿爸，
1: 你问佢
3: 系咪因为佢靓先再同佢一齐啊？
2: 佢
3: 话
2: 系，
3: 真系啊！
1: 你又妙问，你又妙答喎。你问你阿爸爸，
2: 其实唔单止嘅，佢仲话除咗佢靓之外，觉得佢身材好
1: 好。
3: 佢哋唔系识噶，自己识噶。
2: 人哋介绍，我谂翻你都觉得好笑。佢讲嘅时候，我爸爸个样嘅话，我仲记得，你知唔知？
1: 佢答你时候，
2: 佢靓，身材又正，
4: 即系佢样好似好咸湿咁样，讲得。
3: 我真系有做你个动作啊，
4: 即系喺个肋骨拨落去咁样嗰下动作。
1: 真系好开心啊！我睇得出你好开心。
2: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系嘅，即系佢话爸阿妈好靓，其实我阿妈系几靓女嘅，即系嗰啲眼啊咁嗰啲咧，就鼻好高，系啊，即系似外国人咁样咯。
3: 你似你妈咪啦咁。
2: 我唔单止似我妈咪，我嫲嫲都系咁嘅。年纪大咗嘅时候，你发觉就哇个样越嚟越似啊咁样，个轮廓啦。我觉得佢靓女啦，身材又正啦，喺呢个档。
3: 佢身材正关你事啦，
2: 关我事，佢会遗传噶嘛？
4: 你咩意思啊？而家
1: 表弟，你想问条交代？
4: 你想讲咩？
3: 冇嘢，
1: 佢想家族
2: 弊。我明，我话你家族弊，真系鬼烦呢个表哥。好啦，咁其实除此之外，我觉得佢好坚持，即系佢做嘢，佢有时有啲嘢佢系要完成嘅咧，佢真系讲得出，佢做得到嘅。
4: 系
2: 啦，佢好 tough 啦，好捱得啦。呢啲就系我觉得佢嘅优点，好多优点，系啊。
1: 表弟你哋咧？
0: 我妈妈就系一个又好坚强啦。点解咁讲咧？到现时为止咧，佢都觉得你唔好帮我，我自己会搞掂。
2: 系，
0: 虽然佢唔识字，但好多嘢佢会想办法去搞掂。
2: 系啊，佢真系做得
0: 好犀利，同埋佢哋嗰个年代嘅人咧，好刻苦耐劳。
2: 系，冇错。
0: 哇，我记得我细个咧，佢拖住我咧开工啊，即系工厂咧。我记得系落好大雨，嗰阵时几岁？落雨落到咧，因为冇人照顾嘅话咧，老豆要开工咧，佢拖住我翻工厂，咁啊开工啦。我仲记得我着住啲凉鞋仔，咁就我哋一齐开工啦，行啦行啦行啦，好犀利！到依家为止，佢都系一个哇好 tough 好坚强嘅女人，所以系哇即系学到佢少少就好啦，系啊，
2: 你都系啊，
1: 你都系啊，
0: 系咯，尽量啦，尽量。但系佢到依家我都好欣赏佢呢样嘢咯，真系好嘢噶，妈咪呢样嘢
1: tough
0: 系啊，好 tough。
1: 小强表弟你咧？
3: 哇！我阿媽又係，我覺得佢好犀利嘅。我諗嗰個年代嗰女人都係一樣嘅，
2: 係、okay, 啊，
3: 即係環境唔好啦。我哋四個僆仔，
1: 湊大，
3: 係啊，咁佢又可以又照顧我哋啦。又翻工啦，又買餸啦，又煮飯啦，湊住我哋四個其實真係好辛苦嘅，因為我哋住彩虹村，咁佢有時星期六咧，佢盡量帶我哋去玩嘅，但係我哋咧拖住我哋四個由彩虹村行到去新蒲崗有一個公園嘅彩虹道嗰陣時有個公園嘅，就帶我哋咁樣去玩嘅啫，然後睇完玩完又拖翻我哋翻嚟，
2: 但係你翻放電啫，其實同埋想佢哋走失咗。
1: 原来系咁，
0: 走极都走唔实，
1: 点知你咁鬼都黐住我？
0: 唯一想走嗰个走唔实，拖到实。
2: 系噶，表哥咧，
1: 我咧，我欣赏我妈妈第一个优点咧就系佢中意打麻雀咯，成就咗今日嘅成就啊！你知唔知啊？你真系唔信啊！系啊，我今日发光发热，就全家阿妈中意打麻雀，
0: 好彩
1: 啊！三年班系啊，我三年班识打麻雀噶啦，咁我妈同我啲兄弟姊妹一齐打咯，咁自此之后就上咗瘾啦， 今日都戒唔甩，都唔知點算好。
2: 唔好咁講，
1: 唔好咁講，
2: 唔好戒，唔好戒，
1: 唔好戒。我能夠冇人知我係代表香港振哥，真係引以為榮啊！多謝媽媽。咁啊，第二個優點咧，同於一樣喎。嗱，阿小強都知啦，中三就係一個外籍神父，咁啊做班長，佢 Father Nila 啦。咁佢有個好好嘅習慣，就咧每年派神職表咧，佢會家訪嘅。點解啊？因為個個爸爸媽媽嚟學校攞成績表，我都有禮貌嘅，我要逐個逐個咧，多謝佢哋啊！
2: 教到個仔咁好。
1: 咁我冇唔知冇講呢句啦。不過我想講咧就係嗰陣時咧，會谷幾個同學，一至五號幾個同學咧一齊去一號同學屋企，然後去二號同學屋企，之後唔單止係佢，啲同學仔咧一齊上屋企，係啦。咁我記得個神父完咗之後咧，探曬全班42個同學，佢同我講話 ，Matthew。呢、这個你嘅媽媽咧係咁多個同學嘅媽媽之中咧係最靚嘅。我聽到之後咧嚇，點解個老師咁樣講嘢嘅咧？我翻去話俾我媽聽，
2: 好似唔係好 appropriate，
1: 不知幾開心。你唔好話啦，開心咗十幾廿年啦，哇！成日都講呢句説話啊！你讀中三嘅時候個神父講咩話？係咪讚我靚啊？佢好開心啊！
2: 唔係嘅，我覺得個個媽媽都中意人哋讚佢靚。
4: 我諗每一個媽媽都中意嘅。小強你好靚啊！你好唔
1: 好？咁啊第。第三個優點就係覺得佢都係堅強嘅，咁啊煮嘢食叻啦。諗下我屋企七兄弟姊妹，加埋我爸媽一餐飯九個人，煮我都碟餸，但係每一碟餸全部都係熱辣辣，唔會凍噶。
2: 你阿媽一手哇
1: 煮曬九個人，
3: 你家姐阿哥有冇幫手？
1: 冇咯，即係最多係但係煮一定係自己煮嘅，但係又幫佢遞下碟啊咁樣。但你覺得嚇一個人煮九個人嘅餸，煮每碟係唔會凍噶。
2: 日日喎，
1: 係有啲 timing 係好，有時啲親戚嚟到話啊，點解你媽咁叻嘅，成十幾人，點解可以一個人煮到咁多餸嘅？
3: 幾多餸一個湯嚟啊？
1: 咁啊，至少五六個啦。你講
2: 即係有啲我身材重複嘅，係咪就嗬？即係一條魚，
3: 係炒蛋
2: 啊，條魚就先揾嚟嘅就係啦，係啊，滾咗個湯先，跟住可能整啲豉油熟油，跟住又可以食魚肉咁樣。好叻啊！真係好叻，
1: 好叻好叻。咁你印象中咧，媽媽試過講邊一句説話咧？到今日啊，你都仲記得嘅。譬如以前啲明星咧，聽過咧話啊，佢話我媽媽對我印好深遠嘅，就係呢句説話咯。
2: 人言可畏，
1: 人言可畏。誒話咗咩？執輸行頭慘過敗家係咪啊？
2: 佢唔講呢啲嘢嘅，
1: 係啊。咁我想講嘅就係，你知唔知美國第一個黑人明星攞最佳女主角係邊個？
2: 係咪 Harry
1: Berry 啊？係啦，咁咧想當年攞咗最佳女主角啫咧，幾年之後佢被提名
2: 金
1: 草
2: 莓
1: 最佳女主角，
2: 佢攞獎啊嘛。
1: 係啊，通常啲明星係唔去㗎，
2: 勁啊！
1: 啲人上台挖苦佢咧，咁開始咧搞爛 get 喎，咁啊大家去笑咧，佢自己去笑自己，到最尾咧，佢只講幾句説話，語重心長，全場靜曬，之後拍爛手掌。第二日所有報紙頭咧係好尊重呢個女明星㗎。佢讲边句说话呢？你话细细个时候咧，我妈妈同我讲一句说话就系、是、输咗就系输咗，一个唔能够接受失败嘅人，佢冇权接受成功嘅。
2: 哇！输咗今日攞呢个奖，
1: 哇！冇得输啊！妈妈一句说话影咗佢终身，就算俾人挖苦到啦，佢好坚强，企出嚟攞呢个奖，结果台下嘅人个个都好 respect 佢，劲啊！咁啊，一間聽完首歌之後咧，大家分享細個時候媽媽邊句説話影響你咯？呢首歌係 Chester 送俾媽媽嘅《小天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与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李家超又说，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够减少超过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虽然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植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座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

0: 按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获取该项价值大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亦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和承办商试图透过隐瞒关系和利益冲突，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和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进行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元。廉署说，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过程中已经提醒相关业主代表要留意贪污风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7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604.9亿元。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3.2，腾讯控股468.2跌4.8，宁德时代649元升17.5，阿里巴巴131.2跌5毫，小米集团29.92跌1.06元，比亚迪股份99.8跌3.2，恒生中国企业88.9跌1.08元，泡泡玛特157.5升1.8，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2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2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3，人民币6.83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报42,39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8.56美元，卖出4,53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龙翔道，近住平石村，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咧，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平石村。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目前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啦。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同样记得要小心留意。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港城一段都是比较多车噶，依家龙尾就去到文苑楼。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红隧嘅入口处休憩花园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咧，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7: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2: 去跟。
1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2: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1: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表弟表妹翻嚟啦，
6: 翻嚟啦！
5: 头先讲到就爸阿妈妈啦，对你细个时候边啲说话咧，好影响你心愿嘅。
4: 嗯，
5: 有咩说话呢？我记得我细个时候咧，我妈就话啦：，记住第时大个话，兄弟姐妹要相亲相爱，第时要互相照顾。
4: 有。
5: 妈妈就先发觉啊，都系都能够做到呢样嘢，都开心嘅。
4: 嗯，系咪就因为你哋兄弟姐妹之间
6: 唔
5: 可能唔系，系因为你屋企穷啊，冇家产赚，所以就好和睦，要团结一致。共同嘅敌人就系个穷字啊，实兄弟姐妹团结一致咯。咁你哋咧？
6: 我自己就细细个咧，佢成日都提我嘅，因为我屋企冇冷气啊，以前用风扇啊，或者系开个门咁样咧，佢就话嗱。你要俾心机读书，我话点解啊？你要做银行，我话点解啊？因为有冷气。
5: 哦，因为冷气嗰时咧，
6: 我好记得噶，佢成日提我噶，你一定要喺银行嗰度啊！睇下啲哥哥姐姐几舒服咁样，啊，写下纸仔咁样就得啦咁。咁所以我细细个咧就喺办啊，搵啲纸咧就即系可以写支票咁样咧，即系俾佢咯，俾噶嗱，你存咗钱啦咁样咯，即系办银行。我好记得呢件事，
7: 到而家你都系求其写张纸俾佢当家用。
6: 家用系啦，系啦，唔系佢而家有
4: 阿妈照收，
6: 照收。
4: 哇！
7: 照攞去买嘢，
5: 咁啊
6: 真系小心啊！真系要咁样，你咧
7: 顶气做人。我阿妈同我讲，
4: 顶气做人
7: 系啦，佢又唔系话争气，佢话顶气做人。
4: 点解啊？
7: 佢第一次同我讲咧，就因为我细个都几叻噶，咁啊入咗去一间几好嘅小学，全条走廊我哋嗰一忽咧。
4: 是燒炮仗
7: 啊！
4: 燒炮仗，熱烈歡迎你，係咪？入到一間
6: 好啦，
7: 一年班、二年班、三年班都係讀 A 班，但係四年班咧貪玩跌咗落去 B 班，話我又好沮喪。然後佢即跟住同我講，佢話
4: 抵你死，
6: 抵你死，
7: 表哥
6: 問你死未？
5: 你就阿表妹啦。表妹咩都啱噶，喺我心中。
7: 佢跟住有兩個字，就係你扯。
4: 真係同你講啊？
7: 梗係冇啦。
4: 哦，嗱，我覺得你媽媽真係好好喎。呢啲咁嘅情況嘅話，一定係抵你死啦，玩啦。
6: 話咗你啦。
4: 以前嗰一輩一定係咁噶嘛，佢唔會鼓勵你啊嘛，佢會再踩多你兩腳嘅，希望你自己可以先置諸死地而後生。好唔同㗎。係
7: 啊。
6: 跟住點啊？
4: 頂起做人即係咩意思啊？
7: 即係要再努力啲。上翻 A 班啦，咁样咯，
4: 咁样一路都上唔到，
6: 一路上上
4: 落咗 BB 班，
5: 所以 BB 班。
6: 咁点解？哇！咁你妈妈都几犀利喎，嗰啲即系中国文学啊，各
4: 方面，佢可以稳啊，
6: 可以简单啲。诶，俾心机啦，
4: 系啊，
6: 再升翻上咪得咯，
4: 咪错。
6: 但呢四个字好嘢，
4: 你阿妈咪李清照。
7: 唔系我怀疑同佢第一个字有关，
6: 系
4: 同你，我明，我明，系啊，
6: 顶住，
4: 系啊，佢本来想讲一个字嘅啫，
6: 想讲一个字，系啊，点解？谂下喺学校加多几个字，
5: 系啦，靓啲啊，
7: 因为我望住佢，你又唔知点算好啊，
5: 加个气字咯，嘛，
7: 气做人啦，
6: 系啊，唔系佢原本系我顶住条气，谂都唔好啦，
4: 啱，我记得我以前有一句。句说话咧，佢讲到到我今时今日，我觉得都系嘅。佢就话咧，做人做事咩嘢都好嘅话，都要好严格。
6: 嗯，
4: 要好严格嘅就系话，即系所有嘅嘢嘅话咧，系有规有矩嘅。嗰啲嘢咧唔可以乱嘅。例如啊，我最记得噶啦，嗰时候去拜山咧，系要我哋咧摆嗰啲酒啊，同埋要摆嗰啲茶。
6: 哦，系
4: 先奉茶定系先奉酒咧？唔可以乱。以及就是你要摆的话咧，系嗰个角度是这样的话就是这样。
6: 咁个寿字系咪要拧翻去前面啊？咁样嗰啲字拧整。
4: 又或者就是整嘢上台都好啦。我记得嗰阵时候我哋要整冬菇咧，整完冬菇之后咧，所有嘅冬菇咧唔可以反嘅，系要用黑色嗰边咧睇翻出边嘅。即系呢啲咁小嘅字里面咁细节，你都要好严格同好严谨。
5: 哦。
4: 由小事里面慢慢一路严格嘅话咧，你做人咧就会对自己。有一个
5: 要求
4: 就是要严格的要求，系啦，唔好即系由细同埋由小事开始做起。
7: 以后唔食冬菇，
4: 佢唔係講咁長嘅，但係個意思嘅就係你做人要好嚴格，你對自己要嚴格咯。
5: 最緊要係做嘢嘅態度，
4: 做嘢嘅態度，
5: 工作啊，有要求啊，要質素。咁啊，啲小強激死你嘅真係。
4: 係啊，所以你明點解佢會激死我？
5: 真係最明白啦。
4: 我見到呢啲嘢我就懵咯，就係咁嚟嘅，冇辦法。
8: 原本冇嘢嘅，
4: 唔係嘅。我好多嘢我都睇唔順眼嘅，因為佢就係好嚴格啊，每一樣嘢都。
6: 會唔會辛苦咗？會唔會辛苦咗？
4: 我唔會辛苦㗎。系啊，身邊啲人辛苦啫嘛，
6: 冇事啊，
5: 辛苦啫嘛，都係個辛苦啫嘛。大家都有要求，
7: 頂氣做人，
5: 好好好爭氣啊！係
4: 啦，
5: 咁我想問啦，細個嘅時候咧，你覺得你黐媽媽多啲，人黐爸爸多啲咧？細細個嘅時候，
6: 一定係媽媽喎，因為佢係佢照顧，因為爸爸要去做廚房啊，做廚房啊，咁由朝到夜晚黑先翻嚟嘅。咁媽媽咧有陣時會喺屋企車嗰啲衫啊、揾食啊咁樣，咁啊一路黐住媽媽嘅，係啊，細到大都係。
5: 咁啊係，呢啲讀者文集咧，好多年前咧一個研究係問啲14歲至18歲嘅年青人，咁啊問過咩國家咧？啲亞洲國家包括香港、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南韓、台灣、泰國，你估呢度咁多個國家咧，爸爸媽媽攞 A 攞 B 嘅 grade 咧，係邊啲國家？調翻轉攞 C 嘅國家地方係咩地方？你估啊，頭先咁多個國家，不如調翻轉啦，香港。
4: 我覺得媽媽一定係 AB， 一定係攞 A 咯。
6: 地方
4: 系咪？
5: 地方先，嗱，唔好讲爸妈先，系啦，地方先。你觉得佢哋 overall 俾爸爸妈妈 ，OK， 唔好理爸爸或者妈妈啦，两个比啦，就系边个地方咧，俾自己爸爸妈俾 A 比 B 嘅 grade 多啲，调翻转呢啲地方咧系俾 C 多啲咧。
6: 哦，有边几个话？头先
4: grade 嘅意思嘅就即系
5: 佢要俾自己爸爸妈妈俾 A grade，B grade，C grade，C 加 C 减咁样啦。咁结果算咧，发觉原来咧。如果啲地方咧係中國人社會，譬如新加坡、香港、台灣咧，通常啲爸爸媽媽啲年輕人俾咧就係 C plus。但係調翻轉其他地方咧就係 A B 多啲喎。
4: 點解啊？
5: 咁我唔知，可能中國人比較嚴啲啦，即係可能有要求啊。咁調翻轉可能其他地方咧就可能比較寬鬆啲啊，冇咁
4: 似朋友啲咁樣係嘛？
5: 咁至於爸爸同媽媽嘅 grade 咧，原來真有分別喎。咁多個地方咧，都係媽媽個 grade 咧係高過爸爸嘅喎。
4: 唔知點解係咪？因為真係十月懷胎
5: 啊！係啊，
4: 你喺佢嗰度出嚟，我覺得係嘅。你咁感覺上好似覺得好似有啲血濃於水嘅感覺。
6: 同埋媽媽對你嗰種愛同爸爸有啲唔同。因為老豆係會 man 啲，
4: 爸爸個角色唔
6: 同，
4: 同
6: 埋佢

0: 都系恶，两个都系恶。但系阿妈咧都要，即佢对你嗰种咧，嗰女性嗰种温柔咧，爸爸冇嘅。
1: 系啊，同埋爸爸似阿妈就唔得咯。
0: 系啊，
1: 你谂翻下系嘛？
0: 将军，
2: 将军，
1: 唔系即系如果你佢，你会觉得佢咦，好愚昧啊！即系如果个爸爸佢
2: 唔
1: 系，
2: 唔够 man 啊，冇个 leader 嘅气势啊嘛，
1: 系唔得嘅又系。
2: 咁你有冇听过啲新闻话咧？如果发生啲交通意外啊，危急情况咧，啲阿妈咧即系可以力大无比，你嘅体重几倍，即系拎起嘅，
1: 冇错，救翻自己个 B B。
2: 有啲新闻见到就咩？原来妈妈个本性咧就系真系保护嘅角色系好重嘅咯。咁所以啲心理学家咧访问啲年轻人话：啊，你心目中点啊？你觉得妈妈系你嘅英雄咧？其中啲小朋友就系咩啊？因为当我俾其他人欺凌、孤立嘅时候，我妈妈会保护我咯。咁而用嗰个脑神经科学嘅研究发现咧，就系、是、原来妈妈咧，当佢怀孕之后两年咧，同佢做脑扫描咧，发觉佢嘅大脑咧系唔同咗噶。而呢个转变咧系同爸爸唔同噶。
1: 哦，
2: 爸爸唔会怀孕噶嘛，个脑系冇转变，但系妈妈怀咗两年之后咧，发觉咧个脑咧同之前咧系唔同咗。而呢个转变咧系同关于咩有关啊？就系、是、保护小朋友咯。
1: 哦。
2: 令到佢咧天生系想做啲咧去保护啲仔女啊，
1: 即好似啲母鸡咁样
0: 啊，所有好多动物，你狮子老虎都
2: 细个时候玩嗰啲叫咩话？
3: 卖
1: 鹰
3: 鸡
1: 仔，你就是要有前边嗰个同学仔系要扮母鸡噶嘛，我会谂起母鸡咯，系啊，你谂下。都幾慘噶，
2: 幾慘係？
1: 唔係你日日咁坐喺度抱啲蛋，
0: 係啊，咁佢天性，佢天性係咁
1: 啊，
0: 佢開心嘅，
1: 嗯，
0: 係啊，咁啊，我哋覺得佢慘啫，佢唔慘，
2: 係啊，哦，你咁樣講，諗起細個時候好無知嘅嘢就係抱蛋，我屋企咧想住鬼日蛋，都覺得我想去生蛋，
0: 你攞去抱
3: 坐啊？
2: 我唔係想去坐，我不嬲太陽下邊喺度曬，喺度等佢，你幾時出雞仔？
0: 一路等緊，
2: 我等咗成個鐘頭，點解都冇出雞嘅？
0: 哦，咦？真系呢个熟噶
2: 瓜嘅嘢，
1: 有啊！以前好多，但唔方便出街。
2: 咪又讲翻先
1: 啊！好啊，冇问题。
2: 好，咁最尾一个问题啦，就系啊，你细细个到读中学，到出嚟做嘢，到到呢家年纪咁大啦，你同妈妈嘅关系咧，有冇随住岁月会唔同嘅？
1: 有
2: 时 close 啲，有时疏啲，
1: 有
2: 嗰个转变系点嘅咧？你哋嘅观察
1: 嗱，其实我自己同妈咪嗰个关系咧，都有啲遗憾嘅，因为咧我好细个，佢已经喺佢一路喺英国，咁其实有时我喺英国生活嘅时候嘅话咧，佢又唔系话好多会见佢嘅，咁所以其实嗰个关系一路都唔系话太亲咯。但系我觉得我都会有转变嘅，系当我再年纪大咗嘅时候，我更加唔亲咯，因为我唔想，我如果想同佢分享嘅嘢嘅话咧，一定系我自己唔开心嘅嘢。
2: 嗯，
1: 但我唔想佢担心。
2: 啱啊，呢个真系常有噶。啲人话咧，年纪越嚟越大咧，我同爸爸妈妈倾心事咧，系少过以前
1: 嘅。
2: 细个唔开心，哔哩哔啦讲啊嘛。但系年纪越嚟越大咧，唔讲啲咩，开始一样嘢就咩，就系宁愿报喜不报忧，唔希望佢担心啊。
1: 啱啊。
2: 成长越多咧，我哋嘅工作又好，经济又好咧，各方面嗰啲压力挑战咧。都情愿自己摆喺心入边，唔好多个人担心咯。
1: 所以我希望嘅就系、是，即系佢要明白一样嘢嘅就系、是，其实 no news is good news。即系如果我唔系有嘢揾你嘅话咧，就即使我过得好好啊，你唔使担心。
2: 担心，我搞得掂啦，
1: 就系啦，我搞得掂啦，我 OK 啊，我大个女咁样咯。
2: 反而
1: 呢个系我自己睇法。
0: 依家我会担心佢嘅嘢多啲添。
3: 系啊，
0: 以前咧，
1: 咁算你担心佢啊嘛？
0: 系啊，我担心佢嘅，譬如身体啊，又周不时会打电话俾佢。以前好少嘅，但系而家周不时我坐喺屋企嘅时间，或者开下工，咦，打个电话。
2: 我咁好仔嘅，
0: 等佢睇下
2: 主动打电话。
0: 你一听到佢把声系，哇，喺好有
1: 开心
0: 嘅，咁就得啦。
1: 笑噶把声系，
0: 咁讲我就，咁搞掂。你一听到佢哋少少沙沙地，阿妈你冇事啊嘛？你系咪？
1: 我冇嘢，我冇嘢。
0: 哎呀，今日哎呀，瞓晏咗咯，咁样。咁最紧要身体健康，系啊。以前就好少嘅，好少就系因为你不停咁做嘢啦，觉得阿妈仲撑得住。冇嘢冇嘢冇，但系佢而家开始年纪大咧，你会担心多啲嘅，所以周不时要打个电话俾佢，唔系净系等母亲节。
2: 好好喎，
0: 系啊，
2: 咁你几耐打一次啊？
0: 几日
2: 几打一次？
0: 系啊，几日打一次？因为佢会打俾我啊。当佢唔打俾你就，咦，我担心
2: 啊。你调翻转，
0: 系因为我又冇 camera 喺屋企啊，乜都冇，因为费事私隐啦，咁样系啊，咁跟住。用電話打咯，係啊，係。
2: 小強表弟你咧，你
3: 係我好後悔。如果你講打電話，因為以前佢在生嘅時候打電話咧，佢問親我咧，我就好不耐煩嘅啦，唔知點解。
1: 哦，係啊。
3: 做緊乜嘢啊？開會咯，開咩會啊？開會咯，咁樣，我真係覺得。

0: 好
1: 有時會晦氣嘅呢樣，
2: 晦氣
1: 話呢個工作壓力大，有時等一等一句，
0: 都冇壓力，都係咁樣，
1: 都會咁樣，
0: 都衰啊！
2: 但係點解咧？
0: 覺得唔知啊，
2: 就係唔想傾，係囉囉嗦嗦係嘛？驚佢，
0: 因為佢問我開咩會，我就唔知點解，
2: 因為冇會開啊嘛。
1: 重壓，重大壓力，因為冇會開，原來係
0: 啊，冇會都係想開，
2: 開冇會，
0: 開班
1: 個冇會，開緊波，開緊波，我同啲女朋友開緊波啊，
0: 開緊波添，哇！冇啊，
1: 表哥，即系
3: 打緊排球啊，打緊波啲啊，
2: 你嬲嘅，
1: 唔知阿 Andy 嬲啦，嬲
0: 係啊，咁咯，
2: 冇啦，冇啦，而家係啊，會又冇得開，又冇得打電話俾，
3: 冇會又冇啦。
1: 咁但係呢個情況係常有嘅喎，不過咧，你好似遲咗，通常係十幾歲先會有嘅啫嘛，年紀大應該似阿嘉玲表弟咁樣，就調翻轉關心翻爸爸媽媽 close 啲。你嘅情況應該係十零歲，點解就係細個小學。就是乜都唔识咧，问阿妈，阿妈会答你。到到中学时候咧，系朋辈影响多过爸爸妈妈。
2: 系啊，
3: 系。
1: 你后屘咧同爸爸妈妈就少啲讲啦。当爸爸问你嘅时候咧，觉得烦咯，臭味咯。
2: 系啊。
1: 再大啲咧，觉得诶，你都唔明我噶啦，啲价值观唔同。
2: 有咩好讲啫？
1: 系啦。咁但系再年纪再大啲咧，你发觉，咦，又唔系，想关注咧就系关心翻爸爸妈妈咯，健康点样啊？
2: 佢哋话好多时候咧，当你做翻爸爸妈妈时，你就知
3: 啦。当你睇到即系身边朋友
1: 嚟，
0: 报应哇！你用呢两个字，
1: 咩？你有冇睇到一个网上面好 hit 嘅 video 咩？就是、一个韩国节目，一个女主持咧就是、教啲妈妈嘅啲分享啲心得啦。咁个妈妈就话啦：，我个女都十几岁啊，青春期啊，佢日咧就闹情绪，令到我好鬼食机器啊。咁估呢个女主持，呢个女主持咧系五廿几六岁噶啦，佢点样教佢啊？
2: 闹情
1: 绪系啦，你个女。青春期嘛，你听我讲，你要忍，点解啊？忍到你更年期嘅时候，就系报复嘅时候。呢家你记住，当佢唱歌，到你更年期嘅时候，有仇报仇，将嗰啲嘢咧佢受翻晒，你记住忍就得噶啦。
3: 咁哇，正喎呢个，
2: 好啊！我从来冇谂过更年期
1: 报仇啊，
3: 提早更年期，日日都更年。
1: 咁啊，好啦，咁啊，最尾咧，边位做一个练习咧？
2: 好啊，
1: 我要母亲节噶噃。
2: 好，
1: 咁啊，大家咧，如果可以嘅话咧，俾自己身体慢慢放松落嚟先，慢慢合埋双眼，然后开始咧，试下回顾下，如果邀请你谂下细个嘅时候，可能读紧幼稚园，行街嘅时候咧，拖住妈妈只手，一个回忆。你咩当时拖住妈妈嘅手嘅感觉系点噶？如果今日咧邀请你哋想象下拖住妈妈嘅手会有咩感觉啊？可能会发现妈妈对手咧变得干咗啦，瘦削咗，啲皮肤冇以前咁滑啦。而呢啲转变话俾我哋听，妈妈。已经变老咗啦。喺唔同嘅成长阶段，我哋对妈妈嘅态度可能都会有啲唔同。三岁嘅时候，我哋可能会讲：妈妈，我最中意系你啊！八岁，妈妈，我以后听晒你话。到十六岁，妈，你唔好咁长气啊！冇出声啦，好烦啊！到25岁，妈，我听日搬出去住啦。30岁，妈，你当时讲嘅系啱噶。40岁，妈，你好照顾身体啊，我会多啲翻嚟探你噶啦。50岁。妈，唔好离开我，得唔得啊？70岁，妈，我琴晚又梦到你啦。你有冇啲说话摆喺心入边，未有机会同妈妈讲嘅？唔好再等啦，好好珍惜每一日同妈妈相处嘅日子，将你嘅心声同妈妈分享。If not now, then when? 如果唔系呢一刻，要待何时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与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李家超又说，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够减少超过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虽然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正好把握綠色轉型帶來的新機遇，轉化為香港的發展。政府建議修訂賭博條例，規管夾公仔機和彈珠機店向個別裝置發牌。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工聯會鄧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過2000間呢類店鋪，好多商場甚至餐廳食肆亦放置部分獎品，甚至係手機等高價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嘅心態，認同需要修例設立發牌制度。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榮信表示，原則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認為規管不能夠太嚴謹，否則會影響行業生存。教育局表示，截至本學年，累計超過830名來自57個「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獲獎學金來港修讀學士學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課程。多名立法會議員關注有关学生毕业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学金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四至五度。预测本港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799 点，跌296点，总成交金额638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3.2，腾讯控股467.6跌5.4，宁德时代647元升15.5，阿里巴巴130.7跌1元，小米集团29.98跌1元，比亚迪股份99.8跌3.2，恒生中国企业88.86跌1.12，泡泡玛特157.1升1.4，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2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瑞士法郎9.996，澳元5.608，加元5.752，新西兰元4.598，欧元9.1571。每百日元兑港元4.9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21。港金报42,39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93美元，卖出4,53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湾仔交汇处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红隧入口处休憩花园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啦，东行上翻坚拿道天桥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电信大厦噶。咁再重复多次，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红隧入口嘅休憩处花园有坏车啦，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啦，上翻坚拿道天桥啊，去翻跑马地啊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红棉路上行方向啦，咁较早前近住缆车站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红棉路上行咧，而家交通咧就系正常翻嘅。咁但系花园道落山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对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对出嘅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

0: 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远东金融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喺东山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咁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西贡街。喺新界区坑口嘅影业路去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灵路车多，龙尾就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人到中年、已经不再想日日是这样冲冲冲，生活节奏很想是放慢一些，慢到可以在闲适当中找到那份的幸福感咯。这份幸福感可以很简单的，收工之后期待回家吃一餐家常便饭的幸福，可以是热闹的环境之后享受一个人 me time 的幸福，又或者可以很独感留在家煲电视剧的紧张情节的幸福。这半个钟的音乐中年同你一起感受一下这一种慢条斯理的幸福了。
1: 最爱者这古老狂音机，是那动听声音那缺陷

假如有一部时光机可以带你回去一个你最怀念的年份，你会揀哪一年呢？会不会是 Swing 的1984呢？你可能会问，为什么首歌是叫1984而不是其他年份的呢？原来 Eric Kwok 做这首歌的 demo 是叫 Tokyo 1983，向孕育了不少巨星的黄金八十年代致敬的 Michael Jackson、Pet Shop Boys、谭咏麟、张国荣、Beyond、都是这个年代爆红啦。咁啊，连当时嘅电视剧啦，好似《鹿鼎记》啊，《新宅师兄》咧，系超好睇噶嘛。Eric Kwok 系庆幸咧自己系呢一个年代长大嘅，咁所以咧当时啦，咁啊将个歌名改做1983。咁不过咯 ，Swing 嘅御用填词人林宝咧，认为1983嘅发音咧好难融入旋律，而且咧唔易押韵嘅，最后啊干脆改名做1984。而 Eric Kwok 都认同84同86啊，系都系呢一个年代，冇错，最光辉嘅两年。

呢首歌咧，系我以前咧放工路上咧最需要嘅心灵按摩。黄若琳啊，就系凭住呢一首《迷宫》啦，令全亚洲乐迷咧认识呢一位后生女啊，但系把声咧系完全超晒龄嘅灵魂声音嚟噶。虽则咧，黄若琳唱嘅咧就系对爱情嘅向往啊，但系佢侧重嘅咧唔系爱情嘅甜蜜，又或者忧伤，而系爱情嘅神秘、不确定同埋惊喜。啊，听《迷宫》咧，最紧要就系学识喺混乱嘅生活入面揾到属于自己嗰份唔受干扰嘅节奏啊。

0: 冇錯，呢一個就係歌名咯。You Needed Me 係加拿大女歌手 Anne Marie 喺1978年推出嘅經典名曲，係一首咧好温柔、好深情嘅歌噶。描寫咧係一種感激嘅心情。當一個人啊曾經跌落谷底啦，感覺自己咧一無是處，但另一個人咧就喺呢一個時間話你知，好需要你，願意咧去接納你啊，俾咗你無限嘅支持同埋價值噶。嗱，後生嗰陣咧，硬係覺得咧愛係需要擁有對方啊嘛。到咗中年。年先明白最高级嘅爱，等等，其实咧只系一份支持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但我睇戏或者听歌啦，一向中意啦系 open ending 啊，可以俾大家咧更多嘅想象空间。始终咧人生有太多不确定性，究竟佢哋嘅结局系点，咪留待上天去安排咯。感觉系更加有诗意啊嘛。以下呢一本绘本呢一首歌，呢一部电影都系开放式结局，道尽我哋嘅爱总系从相遇、相知到相爱嘅艰难。

梁咏琪的两个人的幸运。嗱，我哋做 DJ 咧，对歌曲咧系特别敏感嘅。所谓嘅敏感咧，嗱个旋律系唔系 hit 到先，歌词系唔系有角度先，商业同艺术价值系唔系都兼顾到先？仲记得咧，2006年咧第一次听以下呢一首歌咧，虽然系有啲慢热嘅，但系呢位新人嘅演绎咧，系令我惊讶噶。哇，唱得咁好嘅，真系有啲咧系听到耳朵怀孕嘅感觉噶。佢系咏儿嘅感应啊！啊，听感应咧，对我嚟讲，听嘅咧系一种对生活细节嘅敏锐。生活虽然磨平咗我哋唔少嘅棱角，但只要我哋仲识得去感应身边嘅美好，系我哋嘅心咧系唔会咁。

0: 明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1: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0: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2: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1: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2: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唔系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祝愿所有妈咪
2: 母亲节快乐。
3: 外面比较凉，摄氏21度，相对湿度是90%的。听听12:30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日间，香港公司与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李家超又说，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够减少超过80%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虽然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有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荣信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教育局表示，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学金来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多名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一毕业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学金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3点，跌302点，总成交金额645.4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3.2，腾讯控股467.6跌5.4，宁德时代648元升16.5，阿里巴巴130.7跌1元，小米集团29.98跌1元，恒生中国企业88.84跌1.14，比亚迪股份99.7跌3.3，泡泡玛特156.8升1.1，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29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02，瑞士法郎9.995，澳元5.611，加元5.753，新西兰元4.6，欧元9.15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2，港金报42,39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30.62美元，卖出4531.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4: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姜思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6: 阮正峰、
7: 吉他、
8: 永永、
9: 头仔、
10: 余峰、
11: 阿维、
12: 姜思
13: 去跟风。
1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以下是
16: 运动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大考通告。
1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雨咧系人生一件好奇妙嘅事，系要多得咧上天嘅安排，好难得嘅一种缘分啊嘛。所讲嘅唔止系人同人嘅重遇啊，有时啦，我哋同旧时嘅自己重遇，都好有感觉。当你听翻一首以前好中意嘅歌，又或者去翻一个老地方，你就会发现经过咗人生嘅沉淀啦。以前嘅感觉系 A， 咁多年之后咧，不知不觉感觉已经变成 B。

Peaches and Herb 嘅 Reunited 啊，嗱，久别重逢咧，可以系心酸噶。当你发现对方已经变得好陌生啦，咁但系久别重逢咧，又可以好动人。当你发现对方啊，仍然咁亲切同埋熟悉啊。呢一对二人男女组合嘅队名咧叫 Peaches and Herb 啊，当中嘅 Herb 咧就系核心成员啊 ，Herb Fame。至于 Peaches 咧就系女成员嘅昵称嚟噶。啊，唔同时间咧试过转唔同嘅人嘅。而呢一首1979年嘅 Reunited 咧劲啊，当年蝉联 Billboard 啊4星期冠军噶。

呢一首《滴汗》咧，开启咗亿年啦都市女性嘅路线啊！林振强啊，将广东歌词啊写出一种咧好高级嘅暧昧，配合埋咧爵士乐嘅元素，阿亿年咧好会讲古仔嘅声音，诶，话你知有一种性感咧系唔需要暴露，可以 sex 在骨子里。唔少人会觉得咧系听亿年嘅歌咧系一种嘅品味，系对生活美学一份好高嘅追求啊！多经。

0: 虽然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陈奕迅嘅夕阳无限好咧，填词人林夕嘅夕咧，同呢个歌名咧系相对应嘅。佢表达嘅咧就系要珍惜当下啦，明天会更好嘅积极态度嘅。咁林夕觉得啦，夕阳都系无限好嘅，但就唔需要咧接下一句只是近黄昏咯。啊，虽则首歌几励志咧，但都会咧系夹杂咗人生嘅真相嘅。咁啊，歌词提及啦，好风景多的是，夕阳平常时嘅豁达人生观人系噶，原来失去都可以系一种风景啊！唔再执着于留住，而系学识欣赏当下嘅一刹那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改变咧，从来唔系一件容易做到嘅事嚟嘅。但对歌手嚟讲咧，必须要时不时咧去寻求下突破，带俾大家新鲜感啊嘛。咁喺90年代尾，佢同 Mark Lee 雷仲德咧做咗一个好有眼光嘅转变。咁啊 ，Leon 咧由情歌王子转做咧电音嘅天王，成件事嘅呈现咧，仲有几强嘅科技感，同埋对新世纪嘅好奇。呢一种咧想探索世界嘅冲动，就系保持心境咧好年轻嘅秘诀啊。

黎明的眼睛想旅行啊，一直以嚟啦，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从来咧唔会构成一种限制噶。1998年啦，以下呢位女歌手啊，52岁，咁啊凭住呢首歌咧，哇创下咗咧多项纪录噶。咁呢首歌咧系流行乐坛啦第一首大规模使用啊 Opto Tune 啊嘅音效嘅作品。咁当年咧制作团队一度担心啊，啲乐迷接唔接受到呢一种机械声噶？咁点知咧，令 Cher 咧系再次翻红，成为 Billboard 冠军啊！年纪最大嘅女歌手系佢1965年之后，相隔33年咧，再次唱片销量热卖，仲攞埋咧格林美啊最佳舞曲监制啊，同埋咧年度制作噶，系噶！只要你肯去 believe， 去接受新嘅嘢，你嘅人生下半场随时咧可以比上半场嚟得更加灿烂。完结今日嘅音乐中年 ，Cher 嘅 Believe。

0: 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1: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2: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座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获取该项价值大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亦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和承办商试图透过隐瞒关系和利益冲突，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和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进行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元。廉署说，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过程中已经提醒相关业主代表要留意贪污风险。教育局表示，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学金来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多名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之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学金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呢类店铺，好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放置部分奖品，甚至系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嘅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佛得各方面表示，正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相关患者。世卫指邮轮上的疫情已确诊1宗病例，另有5宗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有3人死亡。世卫又指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今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4至5度。预测本港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 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八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千米有雨；最后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度十九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42点，跌353点，总成交金额688.9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6元，跌3.8元；腾讯控股467.2元，跌5.8元；宁德时代647.5元，升16元；阿里巴巴130.6元，跌1.1元；小米集团29.96元，跌1.02元；恒生中国企业88.8元，跌1.18元；比亚迪股份99.75元，跌3.25元；汇丰控股137.2元，跌6.2元；建设银行8.72元，最新报8.73元，跌1.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93，瑞士法郎9.988，澳元5.606，加元5.751，新西兰元4.594，欧元9.15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2。港金报42,39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09美元，卖出4,541.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鞍路近住田寮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嘅部分同车线咧封闭紧，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元朗嘅公鞍路近住田寮村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

0: 另外屯門龍富路迴旋處呢都有交通意外㗎，同樣都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咁依家車龍呢分別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同埋屯門係大欖隧係屯門赤赤屯赤隧道轉車轉車站，咁大家經過咧，同樣請小心啦。就係屯門龍富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現時咧龍尾，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㗎。依家車龍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而另外，七鹹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寶麒里街係有交通意外㗎。龍依家一帶咧都比較車多，大家經過同樣請留意啦。就係、是、七鹹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寶麒里街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咧比較車多。而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灣仔交匯處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紅隧入口處休憩花園嘅壞車咧，已經清理好，咁仍然影響到告士打道東行上翻去堅拿道天橋一段咧，比較車多，龍尾就排到中環廣場。咁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係港島區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跟住禮頓道一段多車，依家車龍咧就去到马会大楼，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演艺学院。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晏昼最头痛系咩事啊？
2: 谂去边度食饭？
0: 冇错，同埋食乜嘢外卖？食咩饭盒？或者谂啲咩？你日日都要食啊嘛。
3: 系啊，
0: 好多时嗰啲即系决定啊，或者选择咧，都会重复过啊，或者食过再食啊咁样。但系我冇呢个问题嘅，点解呢？因为我系同一样嘢一年食五日都 OK 嘅。
3: 哦，你唔会觉得闷嗰啲人嚟嘅？
0: 我见到你，我冇。

0: 个问题嘅，点解咧？因为我系同一样嘢，一年食五日都 OK 嘅。
1: 哦，你唔会觉得闷嗰啲人嚟嘅？
0: 我见到你，我冇讲闷啦，冇嘛，咪即系冇咯。
2: 咁你唔使食佢。
0: 啊，哇！点食啊，大佬？
1: 好难食噶，
0: 有臭臭味啊，
1: 好难啃嗰啲嘢。
2: 因为我调翻转，我又唔得噶，即系我谂可能一样嘢，我好中意食咧，我顶笼两日嘅啫，即系第三日咧，我都会想转下嘅，系、啦，我就中意贪新鲜会，但系咧，我有样嘢好，我就系真系。会谂到我又赞自己
0: 啦，唔系咁系好嘅要讲嘅。
2: 我系会有主见嘅食嘢，因为有啲人咧就系话我唔想食呢样，唔想食嗰样，咁但系咧又自己谂唔到想食咩。
0: 系呢边咧，你望一望呢边超 B 啊！
1: 但系我系咩都食得噶，即系我系冇所谓嘅，即系你拣到乜嘢我都 OK 可以入去食。
2: 你又冇乜特别话即系 reject 我哋
0: 外表嗰阵系咯，
1: 唔系，因为有啲朋友我明佢讲咩，即系话其实原来佢有好多嘢系唔食噶，即系譬如可能譬如可能出去同你话我唔食内脏嘅，你讲到明我唔食内脏啊，你总之拣嗰餐饭唔好有内脏就 OK 啦。咁但系如果啲人咧唔系噶，我冇所谓噶，你拣啦拣，拣完之后吓、有葱咧我唔食噶，呢有内脏我唔食，我唔食牛嘅，咁你唔出声，即系你咁麻烦，你讲定啊嘛。
2: 因
1: 为
2: 我通常我都会谂到嗰一下想食咩，可能因为我都真系几中意食嘢啦，即系我每一日我都会谂到啊，今日我即系落雨湿湿，我想食啲泰国嘢咁啊出下汗咁样啦，或者个凉凉地咁，我想食啲粥咁样，即系我会有呢啲谂法咯，即系我会谂到食咩嘅系啦。
1: 嗱，我身边啲朋友咧系特别中意食泰菜嘅，吓我唔知道你多唔多人中意食泰菜？
0: 中意，你唔中意啲口味近我哋广东人嘅煮法，同埋佢有一种咧异国风情喺度咧，系特别靓嘅。就算好简单一个菠萝炒饭咧，佢嗰个挖咗。空心嗰個菠蘿咧，你有陣時會驚佢會唔會重用咧？但係都唔理，
2: 都照食。
0: 但係都好，我覺得好靚，即係呢樣嘢係個配套嚟嘅，同埋佢嗰啲蝦餅啊、魚餅啊嗰啲嘢啊咁樣，冬陰功啊，我有個花朵噶，
2: 係請講，
0: 叫冬陰小王子。
2: 哦，
0: 因為我曾經試過喺即係泰國拍呢個旅遊特輯嘅時候咧，個人一見到冬陰功，我話冬陰小王子試下掂唔掂先，我一試掂就掂噶啦。
1: 你有準則嘅，你有個。
0: 每个人都有准则。
1: 唔系啊，即系对冬阴功呢样嘢有个准则。
0: 咁唔系点叫冬阴小王子啊？
1: 我嘅准则咧就系在于咧，我食饮完之后嗰碗冬阴功咧，会唔会令我即刻要去洗手间？
0: 吓咁夸张？
1: 因为我发觉咧，原来香港咧某啲即系可能佢个香料啊，香港系唔会有呢个效果噶。去泰国食亲咧，
0: 先有
1: 即刻咧就要翻去洗手。
0: 咁可能唔关香料事，系关细菌事，系
2: 咪啊？
1: 食其他嘢又冇噶，系真系冬阴功呢一样嘢系好劲噶。
0: 可能即系刺激到你嘅肠脏，因为其实肠脏其实都系等于你第二个脑啊。吓咁其实都几影响你嘅身体啊。咁样，我觉得冬阴功咧，其实真系一定要有一种咧好多嘅香料啦，异国风情啦，系唔系话要好辣咧？其实唔系啊，反而系风味紧要啲，同埋要蘑菇啊。鮮蝦咁樣，咁啊冬陰功有兩款噶嘛，有一款就係冬陰雞咁樣，即係有啲雞喺度咧，唔配嘅。冬陰功係配海鮮嘅，
1: 係
0: 一定要啊！
2: 我想講到我而家都有啲口水，
1: 即刻想食啊嘛！
2: 即係嗰啲少少口水分泌咧，你明唔明啊？好正啊！
0: 發覺我哋真係香港人咧，其實有陣時咧都係好直接啦，直接得嚟咧，有陣時都好。是咪叫膚淺咧，定係好片面咧？即係譬如我哋去到啲泰國餐廳咧，見到個門口咧有嗰啲泰國嗰啲木雕嗰啲，
1: 嗰啲樣啊，
2: 係
1: 啊，
2: 嗰啲
0: 係
2: 嘛？
0: 係咪或者四面佛啊，或者唔知咩咁樣擺咗喺度咧，就會覺得呢個應該係泰國人開噶。
1: 我記得以前細個咧，但係而家好似都有嘅。以前細個咧去親泰國餐廳咧，如果你見到佢擺咗泰王張相咧，你覺得佢係正宗
0: 㗎？正宗啊，因為係要泰國嘅 resident 嗰啲市民先會咁對泰王咁正經。
2: 邊定要㗎嘛？係嘛？我成日覺得
0: 香港唔使，
2: 唔係即係佢先個泰國人。
0: 泰國人啊，即係佢去到泰國就要咯，泰國境內要咯。
1: 以前香港係有嘅，但係而家好似就少咗啲，或者佢將佢擺埋咗喺裏邊咯，可能係。
0: 又或者係泰王佢嗰啲衣着太過性感咧，而家佢著短褲咁啊，而家個泰王。
1: 因為我發覺我哋自己近啲，即係譬如九龍城啦，即係小泰國嚟噶嘛，裏邊有好多泰國餐廳咧。有時你去到嘅話咧，你揀究竟食邊間好咧，你都係可能聽下。朋友介紹啊，或者點啊？有啲人就頭先講啦，話你會見到門口，譬如可能有個木雕像啊，或者入去咧，好似坐得咧特別硬下硬下嘅，
0: 用木製嘅啲凳台台凳，
1: 或者你感覺上裏邊咧好泰國嘅，覺得
2: 即係有兩隻大笨象嘅咁樣，係嘛？即係嗰啲
1: 正宗
2: 擺設係嘛？我又有另外一個嘅睇法喎，就係如果佢咧係真係比較。 噏得啲咧，我反而覺得佢係地道啲嘅。
0: 九龍城嘅準則係嘅，因為九龍城我食過好多間啦，即係其實咧，主要越噏得嗰一間咧，除咗性價比高之外咧，那個感覺上係越正宗，同埋你咧越噏得嘅話咧，係越多泰國人喺嗰度做㗎，
2: 越有風味。

0: 我听讲佢咧用咗一段时间先攞到呢只歌嘅 right 咧，先可以做广东版、啊。
1: 我第一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即刻谂起呢首系李志刚之歌。
0: 又唔系呢只歌 Rick Astley 嘅原本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不过而家就有一个 Sika 嘅版本啊。
1: 系啊，就系、是、深宵便利爱，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生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2026年5月5日星期二啊，下嚟五月五号咧就是、一位咧真系好犀利嘅女歌手啊，英国女歌手 Adele 嘅生日，所以今日拣嚟佢嘅一首旧歌翻唱啊 ，Make You Feel My Love。
2: 系呢一首歌咧就系翻唱诶 Bob Dylan 嗰首嘅作品啊嘛，亦都因为佢嘅翻唱咧而令到呢首歌咧大热再翻 hit，
1: 翻 hit 完再 hit、嗯。Adele 呢个女歌手真系几正，
3: 好犀利啊，同埋都有个古仔嘅，因为呢首歌咧佢就摆咗喺佢个专辑 19 嗰度啦，咁其实佢话。嗰陣時咧，佢短時間裏面咧，自己就寫咗九首歌，就係、是、咧都係同嗰陣時佢自己嗰段唔係咁好嘅感情關係有關嘅。點不知寫完曬之後咧，佢竟然發覺嗰咁多首歌咧都冇能夠令到佢自己嗰段感情釋懷，咁、反而咧就係喺佢好心煩意亂嘅時候咧，佢個經紀人即係佢嗰個經理人
1: manager 啦、
3: manager 啦，就播咗 Bob Dylan 嘅呢一首 Make You Feel My Love 俾佢聽。咁跟住咧，佢就喺嗰個時候聽個歌詞咧，就特別有感覺。於是乎咧就翻唱咗呢一首歌，咁佢就話啊呢、這個歌詞裡面咧就係講佢唔後悔去愛上一個人咁樣啦，反而呢一首歌咧係佢話佢覺得喺呢個專輯裡面係佢自己最有感覺，但反而係一首翻唱歌咯。
1: 係咁噶，有陣時咧有人自己寫嘅嘢咧可能太主觀啦，嚇、有陣時咧即係聽人哋寫嘅嘢先發覺，咦原來你寫緊我
3: 啊！
2: 同埋頭先咪話啦，即係呢首歌收錄喺即係 Adele 嗰陣時
1: 19 yes，
2: 即係代表佢嗰陣時都係
1: 十九歲
2: 啫嘛。但係佢一唱嘅時候咧，好多人都話哇好厲害，點解你十九歲嘅時候唱出個 song 嗰個音域啦？你會覺得？咁好，
1: 我覺得真係就係韻味咯，即
2: 係
1: 唱歌咁好多人都得，但係唱到能夠感動人咧，就真係要有啲技巧啊。同埋而家 Adele 咧，咪瘦曬嘅，我覺得好犀利啊！佢可以由一個咧，即係唔同嘅身形咧跳格啊，跳到一個咧完全 slim 曬。雖然我覺得咧，其實佢肥肥哋咧係幾 cute 嘅，但係瘦咗即係個人如果開心嘅話，咁梗係由得佢瘦啦，係咪？
2: 但係有啲朋友係認唔到嗰個係 Adele 咯，
1: 難認㗎，
2: 好難認呢個時候冇啊！呢個係咁，我聽佢唱。我知道 Adele
3: 要開聲
2: 聽
1: 先認到。未來嘅日子咧，即係大家可能會喺一啲公眾嘅場合啊，或者一啲舞台上面咧，就少見到 Adele 啦，因為佢又會匿埋一陣，可能匿埋幾年啦，即係做下自己嘢咁樣咧，然後下次再有新碟先再同大家見面嘅啦。
2: 外國歌手係好興咁嘅喎。
1: 但一部分啦，咁都要你係嗰一啲可以放下名利嗰啲，如果你成日好中意喺舞台上面表演嗰啲，咁 Beyonce 咪叫 Beyonce 休息啊？
2: 哦，咁啊係，
3: 禮拜日都唔休息啊，
1: 禮拜日都唔休息啊，係啊，都做呢、這、一個咩？你個節目叫咩？
3: 新生活、啊，
1: 新生活啊！呢一隻歌我好中意咧，就係用嗰個鋼琴咧，係做 intro 咧，係超級引人入勝啊！趁住今日咧 Adele 生日，就送俾大家嚇，呢一隻真係。聽完之後咧，有少少毛管動，係啊，好想咧，好似 Adele 唱歌咁叻，
3: 係啊，練下啦，我哋
1: 練下，都爭四五條街喎，係啊，翻唱呢一個係咪 Bob Dylan 啊？
2: 係啊
1: ，Make You Feel My Love，Adel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联同 InnoHK 先进生物医学仪器中心的研究团队，研发全球首创纳米干粉鼻喷剂，可以将药物直接送达脑部，无需打针或者进行手术，让患者在中风发生初期的黄金救治时间即时使用，为脑中风患者提供远前急救。团队说，研究数据证实，中风发生的30分钟内使用鼻喷剂，显著减少超过 80% 脑梗死面积，有效保护运动与神经功能。研究又指，相关药物具有减轻脑部发炎反应，为脑组织提供全方位防护，为脑组织提供全方位防护，为后续治疗争取时间，提升中风患者存活率和神经功能恢复。团队指出，鼻喷剂已经通过细胞与动物实验测试，证实安全性和疗效，目标在2030年推进至到临床试验阶段，长远希望成为社区或家居层面的常备急救工具。现在正收集急症与神经科专科医生意见。政府早前设立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计划下的指定体育争议解决网上平台已经在今年2月13日正式投入服务。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说，先导计划开始短短两个月，已经收到多宗查询，并且开始正式处理个案。

0: 更已成功圆满解决手中个案。张国军在体育调解研讨会致辞时说，先导计划为期两年，以先调解后仲裁方式处理各类型体育纠纷。先导计划采取一套特定的体育调解和仲裁规则，并设有体育调解员和仲裁员名册，成员涵盖本地法律界、体育界及来自23个司法管辖区的争议解决从业员，以及具备国际体育调解和仲裁经验的专家。特区政府为合资格个案提供资助，务求减轻体育争议当事人的财政负担，協助他們透過先導計劃尋求妥善解決方案。教育局說，截至本學年累計超過830名來自57個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獲獎學金來港修讀學士學位或研究院研究課程。多名立法會議員關注有關學生畢業之後留港發展的意欲和獎學金成效。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畢業生是否留港發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難以畢業生留港數字判斷獎學金計劃成效，而無論畢業生是否留港發展，他們都能夠加強和有關國家地區的聯繫和經貿等合作。天氣方面預測，天氣稍涼，多雲，有幾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59点，跌338点，总成交金额762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8，跌3.6。腾讯控股468元，跌5元。宁德时代656.5，升25元。阿里巴巴130.7，跌1元。小米集团30元，跌9.8。恒生中国企业88.92，跌1.06。汇丰控股130.9，跌6.5；比亚迪股份100元，跌3元；南方恒生科技4.76，跌8.8；泡泡玛特157.7，升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63，人民币6.83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港金报42,390元，比上日收市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0.04美元，卖出4,550.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界山花园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车龙就去到苏屋村，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界山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苏屋村。而另外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创资中学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咧依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御龙居。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创资中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御龙居。而另外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缆车站啦，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金钟道，近住太古广场。咁就系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缆车站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金钟道，近住太古广场。同时元朗公庵路近住田寮村亦都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 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仲有之前出行到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里街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

0: 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嘉宁街。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由细到大，
6: 有唔明就问。
7: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风。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3: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2: 国剧830，滤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4: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15: 见晕？你唔舒服咩？
14: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5: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7日，
17: 早晚都陪住你。
18: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19: 我是崔杰彤，
20: 我是超 B，
21: 我是阿土，
22: 我是李李姑，
18: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19: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20: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21: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19: 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18: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23: 我想知我想讲，
24: 我想问，我可以点啊？
25: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26: 吴安 Kitty 留言信箱。
27: 我讲下伍安 Kitty 咧，近排佢嘅行径先啦。佢近排成为一个咧演唱会专家，系啦。咁啊，又睇咗草蜢演唱会啦，又睇咗呢一个25+啦，呢个唱片公司嗰个皇冠演唱会啦。
28: 系啊，我仲睇咗一套 drama 添啊，一套舞台剧添啊。即系呢个 weekend 里面咧，睇咗好多嘢，好多嘢睇啊。
27: 好忙喎、
28: 啊！系啊系啊，但系我觉得都好开心啊，因为咧其实周围去涉猎下，即系睇下唔同嘅表演啊，即系感受下唔同嘅气氛啊。咁啊，一来又翻嚟可以同大家分享啦。二来咧，我觉得个人都好似即系开朗啲啊，
27: 醒啲嘅，好似你同个城市咧同步呼吸啊，同步啲
28: 吓
27: connect 紧。因为咧，我问阿 Kitty 睇唔睇草蜢嘅时候咧，我好早已经问噶啦，好早已经问，我已经话喂，其实好似唔系你嘅年代嘅，你睇唔睇噶？佢睇睇，仲要遇埋佢老公添，佢因为佢老公咧更加犀利，佢老公话佢自己嘅打扮系似贾斯洛嘅，
28: 所以草蜢一定系佢嘅年代，
27: 一定系佢嘅年代，同埋佢贾斯洛佢都有睇嘅、
28: 哦，有我哋都有看，
27: 我哋一齐睇啊，系啦。咁啊，佢哋去咗之后咧，哇，原来佢哋好投入啊，投入过我哋啊，系啊系啊。咁啊，因为有咗 Kitty， 我先再可以嗌第二啲脚咧，就系、是、Kitty 识嗰啲咁啊，嗌埋 Eleni 啊咁嗰啲先啊嘛，
28: 系啊，好开心啊，其实即系一去到个气氛咧，嗱，我自己 personally 觉得我
20: 系
28: 中意红馆呢个场，
20: 系
28: 啦，因为嗰个感觉咧，真系会即系啲声啊，
27: 好好
28: 好多啊，
27: 系啊，
28: 啲反应就会好啲咯。
27: 系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咧，一个场地咧，佢又系体育馆，
28: 系
27: 又系。 演唱會場地咧，其實有少少即係 conflict 嘅，即係會影響到嘅。即係譬如你即係啟德，你就知啦，佢咁大嘅地方咁樣，佢又係一個即係體育嘅場地，又係開演唱會嘅話咧，咁啲聲真係要 tune 下噶。
28: 始終因為兩樣嘢嚟噶嘛，點解可以喺同一個地方嗰度做咧？
27: 如果有一個場地係淨係做音樂會咧，就好啦。
0: 但係可能個成本又高啊嘛，所以佢而家咪要咁樣兩用咯。
28: 但係
0: OK 嘅，開心嘅，我覺得起碼呢個演唱會經濟咧，令到香港咧多咗好多遊客嚟到啊嘛，即係增加咗好多唔同嘅收入啊嘛，幾好啊，唔錯。
27: 係啊，咁啊兩個演唱會嗱，呢、這個集感 show 同埋草蜢又有咩感覺咧？
28: 兩個演唱會我覺得氣氛都好好喎、啊，係、啦，演出草蜢嗰度咧，其實話唔係我嘅年代咧，但係其實好多歌幾乎八九成都識㗎啦，同埋咧幾乎係半場以上嘅時間咧，都係大家企起身嘅。
27: 係啊，我哋企都攰啊，何況佢三個人喺上面嗰度跳到咁。
28: 所以有時候咧，我覺得睇 show 咧最緊要都係觀眾都佔好大部分，即係觀眾嗰個投唔投入啦。當大家都好投入嘅時候，表演者感受到你嗰份能量咧，佢哋又會又再落力啲，又搞下氣氛啦。咁所以嗰晚我係覺得哇，即係好似做完即係30分鐘 cardio 咁樣咧，都有少少汗嘅講真。一路嗰啲快歌 medley 咧，咁我就好開心啊！真係多謝 Alex 帶咗我去啦，因為我係第一次睇啊嘛。之前我已經聽好多人講話，喂，草蜢演唱會
27: 好正，好正。
28: 再加上今次佢每位嘉賓咧，都令到大家尖叫啦，晚晚都哇，好正好正啊咁樣。咁跟住你話25+嗰個英皇嗰個 show 咧，咁亦都係好多嘅回憶殺啦，就好似一個大型嘅唱 K party 咁樣咯。咁你估下，即係咁多個歌手，我睇嗰晚咧最 high 係邊一首歌？
27: 最 high 眼紅館
28: 唔係。眼红馆都 hit 嘅啦，就系红日。
27: 反而啊，
28: 系、全场，即系因为咧嗰一晚，除咗我去睇咧，我发现都有唔少我识嘅人咧，都系嗰晚去睇嘅。跟住后屘完咗之后，我哋就互相倾下、讲下咁样啦。大家一致都係認為紅日嗰一下咧，係大家嗰個氣氛係最強嘅，
27: 大家都識唱啊！
28: 因為我諗無論係香港啊，或者內地啊、外地啊啲朋友咧，呢首歌即係一起個音樂咧，就已經好有感覺。
0: 同埋紅日呢首歌咧，係以前細個翻學咧，某時啲活動咧都會播啊，都會唱啊，所以好多學生歌你細細個已經識唱啊。
28: 校運會啦，我覺得呢首歌對我嚟講都好大意義，就係我喺聽呢個聆聽考試嘅時候咧，我哋咪塞住隻耳仔嘅，咁我哋都係聽住香港電台啦，咁跟住就主持人會播下啲歌啊，讀下啲點唱啦。
27: 紅日成日都播㗎。
28: 我嗰年係啊，就係聽住紅日，我真係有一個即係為之一陣嘅感覺去，好，我而家要打手精神，係啦，我要考試啦咁樣咯。
27: 嚇，同埋對我嚟講，紅日雖然就係、我已經做緊嘢啦，即係唔係學生聽嗰啲勵志歌啦，但係紅日其實代表紅日啊嘛，紅日咪即係放假啦，所以我都好中意。
28: 原來有呢個咁嘅意思、啊。
27: 好中意㗎，紅日公眾假期啊，係咪？喂，咁啊嗱，留言上有好多嘅呢一個問題咧，就係、要問嘅。咁啊，依度有一個朋友咧，佢話：，小弟無聊一問啊，想當年咧。睇電視有個廣告咧，唔知乜鬼嘢啊！即係摸住個肚嗰啲正路丸咁樣啦。佢話 Kitty 喺廣告咧就演女孩子嘅個阿媽，想問下當時咧你演女孩子嗰個阿媽有冇 hard feeling， 同埋有啲咩點解嗰個廣告 agency 公司會 cast 你做阿媽嘅角色嘅咧？
28: 佢問得好好啊！其實呢個廣告咧到而家我見到都仲有播嘅，
0: 係啊，
28: 係啦，我唔知佢會唔會播到
27: 好多年前啊，係啊，
28: 呢個廣告應該係十幾年前，
27: 十幾年前
28: 一定係有
27: 啱啱入電台應該。
28: 妹而家都讀大學啦，即
0: 係
28: 著出嚟做嘢。
27: 我嗰個病嗰個肚痛個妹妹，
28: 係啊係啊，即係扮我女嗰個咧，嗰陣時好細個啊嘛。
27: 個老公咧，個老公係咪已經係結咗三次婚啊？
28: 一日老公我冇同佢聯絡，sorry。我啲做嘢分得好開嘅。嗰陣時即係十幾年前，咁我嗰個年紀，如果你話拍廣告咧，其實都多係嗰個年紀去做媽媽嘅，因為嗰陣時廣告佢唔會真係話揾啲都好四五十歲嘅，
27: 佢真係揾啲靚噶嘛。
28: 或者佢可能覺得即係young mom 咁樣去嘅時，其實 OK 噶嘛。咁你講真，個社會都有好多人係廿零歲就結婚生小朋友噶嘛。咁我諗佢成個感覺覺得和諧就 OK 嘅。不過咧，佢問得好好，就係嗰陣時我20歲出頭嗰啲時間咧，我係有。因為如果你話叫你去 casting cast 個媽媽嘅角色咧，我係有特別有一啲係我會唔去嘅咯。
27: 咁揀嘢做，
28: 我會唔想咯，係啊，即係我驚，哎，定咗型會唔會覺得我即係拍多兩三次，
0: 即係似阿媽啦，
28: 就似阿媽噶啦。
27: 你想太多，你估你係滕麗明咩？
28: 跟住後屘發現，哎，啲廣告都係幾秒過咗，冇冇乜人理嘅，冇乜人留意噶啦。喂，呢、這個原來即係播十幾年嘅，而家我真係做得阿媽啦。
27: 嗯，但係你嗰陣時係有少少 hard feeling 嘅。
28: 拍呢個嗰陣時就冇，但係你話在此之前再細個啲嗰陣時就有，係啦，呢、這個嗰陣時。已經可能都20多蚊。
27: 嚇、啊！呢、這個都
28: 或者廿中廿蚊，
27: 呢、這個即係呢個個阿媽都唔算好大啊。有陣時候有啲咧信用卡廣告嗰啲咧，嗰啲阿媽係要你真係梳曬嗰啲好鬼立得好正，
0: 老啲嗰啲
27: 套裝嗰啲嗰啲阿媽噶嘛。
28: 咁嗰啲佢應該揾翻嗰啲年紀啦，我應該辦唔到噶啦。
0: 係另外呢邊有位朋友去問啦，喂啊，有乜嘢適合香港人嘅週末短線短線遊嘅好去處？
28: 週末短線遊嗱，我係
0: 咪行山啊？你哋係介紹啲人去？
28: 係咯，但係而家要睇天氣啦，開始。系，即系你话秋冬季咁行山最好啦，即系搵啲路线行轻松行下，跟住之后附近又有嘢食嘅，即系我哋间唔时都会搵下呢啲路线啦。咁而家我谂我自己中意嘅就系去啲即系cafe 啊，系啦，即系譬如我自己住马鞍山嗰边嘅，咁可能都系搵翻啲西贡啊，即系嗰啲。其实我几中意去西贡噶。
0: 系，其实我几中意咧，有时譬如如果一家大细咧、去踩单车。
28: 我踩單車都好、
0: 我哋以前都成日去踩嘛，踩單車都其實都可以玩你一日嘅，真係可以。
28: 同埋而家好方便咯，因為有嗰啲共享單車咧、你都未必真係一定要去揾單車鋪度租。
0: 係啊，係啊。
28: 咁不過如果你長途嘅話咧，即係你話我踩成四五個鐘嘅，咁梗係單車鋪嗰啲單車會啱使啲啦，因為佢嗰啲 gear 係好啲嘅，即係嗰啲上車落車。但係如果你話我唔係我輕而踩下，即係一個鐘半個鐘咁樣叫做玩下，咁其實嗰啲共享單車都好方便。
27: 好耐冇踩單車啦，喂，而家我有嘢踩嘛。踩超 B，
0: 咁都踩好耐喎，
27: 唔耐，你自己攝入嚟俾我踩，我都唔想踩，你自己報名啊！
28: 有幾時先踩完啊？
27: 佢自己睇下點啦。喂，呢度有一個係話，誒 Kitty， 請問你暫時咧最感到喜悦啊、滿意嘅人生角色係咩？暫時唔滿意、唔感興趣嘅人生角色又係咩咧？請你答啊，多謝你。
28: 哇，咁有深度嘅呢條問題。
27: 人生角色啊，
28: 即係
27: 情緒價值啊。
28: 人生角色即係我扮演緊即係我阿媽個女，
27: 係啦係啦，或者你老婆
28: 係啦，同事咁樣樣，
27: 電台 DJ 或者財經界金融嘅炒孖展女王。
28: 我諗啊，我最滿意啊！最滿意，其實我覺得我做嘢都算幾開心、幾順利嘅，係啦係啦，即係。其實咧，個個角色都有你覺得開心同埋可以做得好啲嘅地方嘅。我覺得又冇乜特別壓力嘅，即係就算我覺得我做人哋老婆做得好好咁樣啦，咁佢都可以覺得我做得唔好噶嘛。
27: 哦、
28: 所以我又覺得冇、
27: 又唔會喎、我可以代你老公講咧，因為佢咧娶咗你咁靚嘅老婆咧，佢真係要有兩個字就憎佢啊，執到執到寶啊，三個字啊，執到寶啊，係啊，我覺得佢好滿意喎。
28: 咁我都覺得佢應該滿意嘅，
27: 應該要
28: 啦。我有你係內涵，知唔知道？
27: 咪啦，略外邊有涵。內面有鹹，
28: 外面都鹹。
27: 咁你暫時唔想做咧，會唔會係媽媽嘅角色咧？
28: 我唔想啊！
27: 你唔想做媽媽？
28: 我覺得我越大就越向往呢個自由咯。
27: 嚇，
28: 係啊！
27: 唔想生 B B，
28: 我唔想啊！你咁我哋都唔想啊！
27: 你咁好嘅 gene， 咁好嘅嚇基因，唔生啊真係嘥曬。
0: 但係而家新一代啊，真係好多時候都選擇唔生
28: 嘅，因為好多嘢要考慮嘅，我諗即係成個即係環境啦，咁跟住自己嗰、那個經濟狀況啊，自己個心態啊、能力啊、兩公。婆嗰个取向啊，咁样样啦。
0: 我嗰日又系行街嘅时候咧，同啲朋友倾偈啦。咁我哋都讲话，条街咧，即系嗰啲铺头咧，譬如咖啡店咁样啦，哇，间间都满晒人，个全部都系嗰啲后生嘅情侣啊，后生嘅啲夫妻咁样啦。咁大家咧都系冇带住小朋友嘅。咁我哋嗰啲消费咧，我哋话哇咁鬼贵都咁肯俾噶嘛。咁啊系，即系有个朋友话，咁啊系啊，其实而家呢个年代咧，如果你冇生小朋友之后咧，你其实使钱咧都几好使噶，
27: 松手啲噶，因为你唔使留翻啲。遺產俾下一代嘛，
0: 或者你唔使諗住，哎呀唔係喎，下個月可能佢要報咩班啊，讀書要讀咩啊，要買啲咩禮物俾佢啊，你嗰啲都係一個大嘅錢嚟㗎。係
28: 啊，所以好搞笑，嗰次我哋有幾個冇生小朋友嘅人坐埋一齊喺度傾偈啦，咪有啲又有生㗎啦，咁樣咁啊講開，跟住佢其中一個 friend 就指住我，佢話：我覺得你咧。 真係好似唔生嘅人嘅，係好啱你嘅。咁樣，你性格係真係會唔生仔嘅咁樣咯。即係我唔知，可能佢覺得我好貪玩，或者即係。

0: 好多嘢都即係去呢度玩，去嗰度玩，即係同朋友玩咁樣，佢就覺得你嘅性格係似係唔生仔嘅。咁佢又話另外嗰啲咧，其實可能遲啲會生嘅。
1: 可能你未有個母性啊，同埋你定係真係母性咧？
0: 我真係母性，
2: 真係母性。
1: 喂，咁大家可以繼續咧，即係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啦，就問阿 Kitty 任何問題，佢係非常大方作答嘅嚇。
0: 嗯，
1: 係啊，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繼續為你開放。

0: 曾比特嘅新歌啊，有呢一首 Change。
1: 呢边有听众系话：，喂 Kitty 啊，你嘅笑声咧好豪迈啊，我可唔可以录低佢嚟做效果？
2: 系我录低定你录低？我欢迎你录低。
1: 听晒节目。
2: 唔系，因为我觉得即系大家都话，哦，我喺 Made in Hong Kong 咧，系即系好似有另一个咁样，因为咁样同你哋好熟咁样咧，就真系有啲系自己平时
1: 可以 friend 自己倾偈噶嘛，
2: 系把声都冇咁啦，
0: 即系冇咁 DJ 声
2: 咁样，系啦，即系好似平时咁样，所以系好开心啊！平时嘅笑声系真嘅，呢
0: 系真嘅，
2: 真心笑嘅，
0: 唔系扮笑嘅，
2: 唔系扮笑嘅，
1: 唔系假笑，
2: 睇得出噶嘛。
0: 超 B 嗰啲咧，
2: 真心笑，不过好少笑，笑唔出咯，
0: 笑唔出啊，
2: 笑唔出，
0: 冇乜乐趣佢。
2: 唔系啊，你踩佢嘛，你话
0: 我几时有踩佢咁？即系浪佢都浪唔切啦。
1: 喂，另外呢边话话，喂，如果 Kitty 啊，你想即系要选择去移居一个地方，你会拣边度咧？
2: 哇，我又冇谂过喎，真系，始终喺香港好似土生土长，所有嘢都好好熟悉。系啊，呢一个嘅环境，如果要去，我谂我会去唔热嘅地方咯，我怕热咯，系啊，
0: 但系太冻你又唔会中意嘅，冻到个鼻都甩埋。
2: 系啊，所以其实冇乜得拣啊。
1: 系香港
2: 因为你又要拣嗱拣天气啦，跟住又要拣语言啦。如果你语言唔通，其实你生活上都好大困难噶嘛，系啊，所以我暂时都冇呢一个嘅打算嘅。
0: 好，喂，有一个感情问题，
2: 系好啊，我长篇啊，
0: 听住啦吓，麻烦你啊吓 ，Kitty 啊，我叫阿 May 啊。其实咧，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嘅。近排咧就有两段嘅感情啊，两个男仔其实都对我好好嘅。其中有一个咧就系经济嘅情况就唔系好好嘅，好稳健嘅。但系我又觉得佢啊几关心我啦，又靓仔啦。咁啊，虽然咧佢份工就唔系好稳定，但系起码咧佢都系勤力咁翻工啦，系咪？另外嘅一个咧就系好有钱，就系富二代嚟嘅。咁亦都咧就唔系好勤力翻工。咁啊，佢嘅样咧就系比较咧就唔系咁合我眼缘嘅，而但系我哋嘅感情发展亦都系唔错嘅。咁啊，两个男仔，我自己嘅心咧，其实当然中意一个咧，即系有上进心，但系唔系话咁有钱嗰一个啦。但系觉得如果自己想脱贫嘅话咧，咁另外一个富二代咧就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机会，一个 chance， 即系飞云。吓，机会嚟啦咁样。如果逼住你，你会点拣？你会拣一个穷啲啊，但系自己合眼缘嘅，就会拣一个又唔系咁合眼缘，但系有机会嚟脱贫嘅。
2: 合唔合眼缘，我已经唔会谂噶咯。其实你成日都要对住佢噶。嗱，不过咁讲，头先讲佢话靓唔靓仔，我自己咧就唔系睇靓唔靓仔嘅，即系你话合眼缘呢样嘢咧，唔一定佢系靓仔啊嘛。靓仔系冇用嘅。
0: 顺眼。
2: 系啦，顺眼，即系我真系好少被，即系好靓，即系所谓嗰啲即系靓样或者即系嗰啲六嚿腹肌吸引嘅，因为我自己觉得
0: 唔系咁现实。
2: 第一日你会觉得靓，咁第二日都咁都系一个即系个同体啫，我会觉得
0: 系。同埋六嚿腹肌咧，系终于会有一日咧系冇晒嘅，
1: 六神合体会变咗。
0: 总之你唔会 fit 一世咯。
2: 系啊，所以我觉得我如果即系。中意嘅唔係中意個身體或者個外表咯，係嗰、那個即係同你升唔升到嗰個靈魂咯，
1: 相處
2: 即係好似好靚咁樣啦。但係係真嘅喎，因為
0: 即內在美，
2: 內即係同你，我唔知佢美唔美啦。如果你個人本身都係衰衰地，咁可能佢衰衰地就夾你。我覺得係嗰兩個人夾唔夾到，即係升唔升，
1: 係
2: 啦，即係好多嘢有啲嗰啲化學作用就係好似盡在不言中。
0: 但係經濟狀況你就唔會理嘅。
2: 經濟狀況，我覺得佢唔可以覺得咁樣就係脫貧咯。即係佢，你覺得佢有錢，你同佢一齊。咁但係其實佢都有權選擇唔要你噶嘛。
0: 唔俾錢你，
2: 唔俾錢你。
0: 我有錢但係唔過你手。
2: 係啦，或者其實佢可能轉個頭兩個月之後，會覺得啊，你都唔係我想要嘅嘢嚟嘅，你都唔升嘅，或者你貪我啲錢嘅咁樣。咁其實呢個就唔係一個原因你去揀一個人咯。
0: 脫貧同釣金龜近唔近咧？
1: 争一截嘅，你要钓金龟，你本身要有质素先钓到金龟嘅。
2: 但系系咯，我就觉得唔可以咁样谂咯。如果佢自己都觉得系嗰个 fit 嘅，就嗰个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同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他又说，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减少超过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尽管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座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拉了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

0: 並在招標過程之中隱瞞，意圖誘使法團揀選進行大維修。涉案承辦商最終未能夠獲得該項價值約2000万元的工程合約。廉署亦都發現涉案工程顧問公司和承辦商試圖取得另外兩個位於大坑和深水埗的樓宇大維修項目，有關工程正在進行招標，合約價值共約600万。廉署說行動成功堵截有關非法行為。政府建議修訂賭博條例，規管夾公仔機和彈珠機店向個別裝置發牌。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工聯會鄧家彪說，估算全港有超過2000间這類店鋪，很多商場甚至餐廳食肆都有放置部分獎品，甚至是手機等高價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態，認同需要修例設立發牌制度。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說，原則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認為規管不能夠太嚴謹，否則會影響行業生存。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期待本月稍後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特朗普表示雙方在處理貿易和技術領域的緊張關係之際，他會提醒這位競爭對手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處於領先地位。另外，美國財長貝森特說，特朗普和習近平會晤時會討論霍爾木茲海峽，又敦促中國加大外交努力，說服伊朗向國際航運開放海峽。特朗普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表示，正是敦促中國加入開放海峽的國際行動，但他未有說明中方應該採取什麼行動。他表示特朗普和習近平一直在討論伊朗問題，並將會在今個月14-15日在北京舉行的峰會期間進行面對面會晤。天氣方面，受東北季候風和高空擾動相關驟雨影響，廣東沿岸天氣稍涼，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氣温較昨日低4-5度。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天氣稍涼，多雲，有幾陣驟雨，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03点，跌292点，总成交金额833亿几。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2元，跌3.2元。腾讯控股469元，跌4元。宁德时代657元，升25.5元。阿里巴巴131.3元，跌咗5毫。汇丰控股136.9元，跌6.5元。恒生中国企业89.14元，跌8.4元。小米集团30.06元，跌9.2元。南方恒生科技4.8元，4.8元，跌咗7.4元。比亚迪股份100.7元，跌2.3元。步步马特157.9元，升2.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6，英镑10.598。瑞士法郎9.993，澳元5.598，加元5.753，新西兰元4.601，欧元9.156，欧元9.1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3。港金报42455元，比上日收市跌2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62美元。卖出4542.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一啲已经清场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龙翔道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去观塘方向，跟住北架新花园嘅全线已经重开翻，交通大致回复畅顺。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较早前啦，近住创资中学嘅意外亦都处理好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喺港岛啦，

0: 面路上行，近住缆车总站的交通意外亦都清场，这一段是已经回复正常的了。不过下角道左转红面路车龙就有待消散了，仍然排到告士打道接近菲林明道。在新界区方面，较早前元朗公鞍路跟住田寮村的意外已经清场的了，来回方向的行车线亦都重开，交通回复正常畅顺。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车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官涌市政大厦。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演布房街比较繁忙，龙尾排到青年会。另外大埔道来回方向近住美河楼比较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大埔嘅三门仔路有渠务工程，直至下昼四点，近住三门仔新村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啦。最后大家亦都要留意住啦，天雨路滑，记得小心揸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7: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6: 小白咧，
8: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7: 咁啊，欧尼咧，
9: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爱融为不少香港家庭带嚟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外佣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外佣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佣人妈妈》，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阿光哥、光 B 尹光。
3: Hello。
0: 系啊，我都系啊，不过啊，光我系李志刚，就唔系光啊，你就系尹光。
4: 你系三点水个光。
0: 我唔系啊，我系诶刚强个光，铁金刚个光。
4: 哇，所以你咁大件咧？
0: 咁大件系啊系啊系啊！喂，恭喜你，啱啱你嘅演唱会咧就系五月十九号就会举行啦，爆晒
4: 啦。系啦，卖到冇晒飞啦。
0: 嗯，
4: 多谢大家捧场啦。
0: 系，咁喺边度搞啊？吓？你喺边度搞啊？边边处啊？
4: 文化中心。
0: 文化中心。
4: 文化中心。
0: 嗯嗯嗯。
4: 北楼都系文化中心噶。
2: 嗯。
0: 吓，第一期我记得你去红馆噶嘛？
4: 红馆系二三年到而家啦。
0: 我二三年系啊。
4: 我一九年又去过，二零零九又去，二零零九又去过。
0: 嗯嗯嗯。二三年嗰次我见到真系好多嘅诶观众同你一齐咧唱歌，就讲晒粗口啦。
4: 唔系粗口，唔系粗口。
0: 谐音，谐音。
4: 唔理个老豆啫。
0: 系啦系啦，唔理啫，唔系粗口，唔系粗口，最紧要。
4: 呢一歌好啱噶，叫人哋唔好就识
0: 正头
4: 噶
0: 嘛。系啊系啊
4: 系啊，即系警世噶，啱嘅。
0: 啱嘅。
2: 系意思好正面嘅。
4: 正面嘅，正面嘅。
3: 其实光哥，你对于爸爸呢啲嘅题材好中意噶喎，系咪啊？
4: 唔系我中意啊，啲人中意咋。
3: 系中意嘅。
4: 咁我初初出道唱歌咧。我只學唱冧歌啊嘛，啲人唔中意聽我唱冧歌啊嘛。
3: 哦，因為你嘅新歌都係同爸爸有關，
4: 係好多歌都有關
3: 嘅。係啦，呢首新歌叫做《你阿爸的無常宇宙》。
4: 係啦，好多謝阿 Wyman 寫只歌，
0: 第一次同 Wyman 合作，
4: 第一次合作，好靚只歌。
0: 嗯，
4: 音樂又靚。
0: 係嚇，咁啊同阿 Billy Choi，Billy Choi 又係點嘅咧
4: ？Billy Choi， 哎呦，好叻啊！呢個後生仔。
0: 嗯。
4: 佢中間嗰段 rap 咧。是啊 ，Billy Choi 自己填、自己寫、自己唱，
0: 自己唱曬、自己誒寫嘅咁樣嚇。咁啊，點樣會揾到阿 Wyman 同你填呢一隻歌
4: 㗎 ？Wyman 咧就係一個機緣巧合嘅。自從出咗個 D My Cell 之後咧，咁啊可能啊 Wyman 聽到個歌，咦啊尹光都唱得呢啲嘅喎。
0: 嗯嗯嗯。
4: 咁樣就肯寫一隻歌俾我唱咯。
0: 嗯嗯。係你落去定係佢揾你定係點樣？
4: 我唔識，我初初我唔識 Wyman 啦，咁大個名，我哋啲歌星仔係嘛？點知佢又唔知係喺我哋公司聯絡咗一個叫何君賢先生。
0: 哦，阿元
4: 係啦。咁又唔知好似阿靖姐介俾個電話佢。
0: 阿靖又識啦，阿靖識所有人啦，佢唔係淨係識阿聯舞㗎。
4: 俾個電話。咁阿 Wyman 就同咗阿何君賢兩個聯絡，咁啊寫只歌俾我咯。
0: 嗯
4: 好多謝啦。
0: 你有冇同佢講話你自己有啲咩意念咁樣㗎？
4: 我冇㗎，我初初未識佢㗎嘛。
0: 嗯。

0: 被影響心理。
1: 佢一個其中嘅疲累就會成癌啊嘛。
0: 嗯，
2: 係。咁而家嘅尹光啊，光哥，你自己嘅唱歌啊，或者你譬如佢人生又係點睇咧？你自己
1: 轉變咗啦，由呢個 DMI 先轉變咗我歌路啦。嗱，我以前初期咧，我喺越南長大嘅，我七歲就學唱粵曲，十一歲就登台都係唱粵曲。咁啊，後期做埋大戲咧喺越南。咁嚟到香港咧，我係70年到香港，都係想繼續就做大戲，
3: 唱粵曲。
1: 係啦，但係當時香港啲大戲咧下滑，一年都開唔到一兩場。咁就轉行就唱時代曲咯，因為我未做過工，喺越南就乜都唔識，就係識唱歌，又識幫我爸爸做生意。咁樣我打工我未打過啊，唔識。咁啊，我細佬話：咁你不如你去唱翻時代曲啦。咁我有個細佬喺香港嘅一陣。咁時代曲原來冇廣東歌喎，
3: 嗰時未興嘅，因為都係好多時都係粵曲為多嚇。
1: 唔係，你一係唱粵曲，
3: 哦，即係唱國語歌，國語歌。
1: 如果時代曲你唱夜總會啊，啲歌廳舞廳啊，佢係唱曬英文歌、日文歌、國語歌，即係普通話。咁當時咁點咧？我都要學啦，唱咗4年都冇出息。因為我啲發音可能唔準啦，唱啲觀眾啲掌聲又唔多。咁又好彩喎，咁好似係75年到啦，咁啊鄭錦昌咁帶咗唐山大兄，
3: 唐山啦、啊、有個大兄，
1: 我 OK 啦，咁啊 Sam 有好多嗰啲靚歌出嚟，
3: 係啦，
1: 咁呢啲廣東歌啱曬我啦嘛，咁我就學阿 Sam 又學阿鄭錦昌唱嗰啲廣東歌，咁跟住有唱片公司揾我收唱片啦，咁就開始有隻14座啦，
3: 哦，甚至就係你自己第一次 original，
1: 第一隻，
3: 睇得嚟唱嘅啫，係啦，你唔係唱人哋啲歌咁似就，
1: 咁呢一隻碟咧唔係我自己嘅，係我同阿鐘叮當有一個歌星細路女嚟，
3: 歡樂今宵都有上唱嘅，成日都鐘叮當，
1: 咁啊我同佢合唱一隻碟，咁啊唔知邊隻歌會跑出嚟噶嘛。原來十四座最 hit，就後來將只碟啊，將個十四座排第一隻歌啦。咁啊喺啲廟街由街頭播到街尾啦。
3: 真啊真節度，
1: 我改咗啦。
3: 唔係節度啊，
1: 我唔係正式係真節度噶。我話真啊真肚餓，我揸個十四座。費事講折墮啦，
3: 咁啊係，但以前就折墮就好多人有共鳴嘅，但係而家啊驚傷害到人啦，因為仲有好多人揸
1: 佢正式係寫折墮嘅初初，
3: 係咯，
1: 呢只歌係嗰個叫做啊，佢個名得意啊，鄧登，咁啊只歌咧寫曬出嚟咧就係有啲叫口，我哋唱粵曲嘅強姦公赤，咁我問阿鄧生俾唔俾我改，因為我自己本身啲填詞噶嘛，咁啊俾我改啊。我都改差唔多一半啦。
3: 哦，
1: 佢唔順口，我改到順口。
3: 改到順先有啲啊經典。
0: 咁你唱更加有 feel 啦。
1: 係啊，我唱慣啊嘛。
3: 咁啊，跟住係咪又到嗰啲荷里活有間大酒店？
1: 咁啊，呢只歌82年啦，到我自己填詞啦。我自己填詞嘅。咁啊，唱到今時今日 OK 喎。原來嗰啲細路女攞去比賽都攞到亞軍喎。
3: 咁犀利㗎！
1: 兒童歌唱比賽攞亞軍喎，
3: 佢係話係咪都係
1: 亞季軍？
3: 係咪都係三個肥婆學踢波啊？
1: 係啊，講學踢波踢出，唔係你個人正經咧
3: 就冇事㗎啦，
1: 佢係冇嘢㗎嘛。如果你嘅人係有啲邪嘅，你
3: 就咩都邪㗎啦，
1: 咁就唔得你諗嘅啫。
3: 咪咯，我覺得即係咩雪糕車友都係兒歌嚟㗎，雪糕七有七個
1: 小矮人，
3: 雪糕獨有七個啊，同埋條心
1: 又係我填詞嘅。
3: 哇，好嘢喎！
0: 喂，光哥，點解你會？
1: 我一填填三隻，一隻啊荷里活，一隻雪糕七友，一隻數毛毛，
0: 數毛毛。
1: 當時一個嘅急智歌王叫張帝啊嘛，咁佢好犀利噶，一上個台你問乜就答乜。咁我好仰慕佢，成日聽佢唱歌。咁佢教我唱數毛毛，咁我就教佢唱翻又追龍。張帝常唱我嘅歌又追龍啊又。咁啊後來自己國語數毛毛。不如我寫翻只廣東嘅啦，
3: 我就廣東你自己填，
1: 我自己填嘅啦。
2: 咁但係嗰陣時，譬如即係填開啦，點解填三首唔再填落去咧？填多啲咁樣。
1: 我而家一路都有填，
2: 一路都有填嘅。
1: 我好多歌我填噶，我填咗幾十隻歌噶，但係 hit 出嚟就10多隻嘅啫，
0: 都好犀利，
2: 都好犀利嘅啦。其實
1: 係啊，好難唱得一隻歌 hit 嘅，
3: 梗啦。系啊，仲要系电台好少播咁啊，要靠即系社会大众啊咁样。不过我有一次同阿尹哥咧出去做 show 咧，好正嘅，就系咧阿光哥咧，任何嘅突发情况咧，佢都可以搞得掂。点解咧？因为譬如可能嗰个 show 叫佢带即系3-4隻歌唱咁样啦，佢带够12隻。

0: 即係可長可短啊，咁樣有人 encore 即刻可以真係唱到啦咁樣。同埋佢有 props 嘅，有啲有啲咧即係有啲送俾人啊咁樣咧，全場氣氛炒到好興喎。
1: 咁啊，因為滿足觀眾嘅要求啊嘛。我唱歌當時咧咁噶，你現場點我？我识唱就即刻唱俾佢
0: 听，
1: 就算唔识识几句都唱几句俾佢听。
2: 嗯，所以有光哥喺度咧，气氛就必定好啊。
0: 系咪以前啲歌厅都系咁样噶？
1: 系咁啊！我以前唱夜总会啊嘛。
0: 夜总会吓。
1: 诶，我1970年开始唱夜总会噶啦。
0: 嗯嗯
2: 系。但系光哥你点样 keep 到咧？即系哇，今日见到你咧，即声如洪钟咁样。
1: 唔系啊，
2: 好犀利喎！
0: 钟啊！
1: 我而家把声得翻70-80%嘅啫
0: 噃。
1: 咁以前啲声仲犀利嘅。
2: 嗯，但系你好精神咯，即系成个感觉。
1: 年紀大咗，差咗一啲精神就睇下你夜晚瞓得好唔好啦。
2: 嗯，
1: 因為人最緊要瞓覺，瞓得夠咧個精神好，個人就開心。所以呢只歌咧，係阿黃偉文呢只歌真係好啊，叫啲人樣樣都睇化，咁你嘅人就健康啦。
0: 嚇，咁你睇得最化係咩？係咪金錢咧？
1: 唔係，
0: 唔係。
1: 以前我為揾食咧，好多人話我唱啲歌就鹹濕又踩界啊。
0: 係係啊。
1: 咁我為揾食噶嘛，唔係我想踩界噶嘛。
0: 係咯。
1: 你個老闆。
0: 啲人中意嘛。
1: 咁你個老闆寫嘅歌係咁個歌名，誒一個黐膠線的少年。咁事實就有人黐膠花啊，黐膠線揾食噶嘛。
0: 係係。膠水啊。
1: 歌名噶嘛，咁唱落去冇嘢噶嘛。
0: 嗯。
1: 有個少年忠心可靠。
0: 係啦。
1: 誠實謙虛心地好，咁一路唱到斯文噶。
0: 係經典嗰啲福桑嚟㗎。係
1: 啊。
0: 少少姑娘嚟㗎。
2: 少少姑娘。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但係其中有一個就係黐膠花咁啫嘛。
0: 嗯嗯嗯，係啦。咁啊唔緊要嘅，即係我諗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心裏面嘅一把尺啊。系啦，咁样啦，最紧要咧，即系阿尹光嗰啲歌咧受欢迎，咁嚟紧演唱会咧又可以大爆特爆啦。
3: 咁而家嚟紧准备演唱会，会唔会每日个生活节奏又唔同咗？即系会起身就唱下歌啊，练下歌啊，
1: 练
3: 下
1: 声啊。我日日都喺屋企啊，得闲咧就练下声啊，唱下啲旧歌啊，多数练声要揾粤曲，粤曲要嗌啊嘛，时代曲唔使啊嘛，
0: 吊下桑子系啦，
1: 系啦，因为时代曲咧佢有 key 啊嘛，高唔得啊，低低唔得，再低都得噶嘛，
0: 粤
1: 曲冇噶，粤曲冇噶，教咗个 key 一个 key 噶啦，
0: 啊就冇得改 key， 冇得升 key 噶啦，
1: 因为嗱，比如一做套大戏，唔系你一个人做啊嘛，十几个人噶嘛，
0: 仲有第二啲人，
1: 系啊，咁你唔能够话中药改个 key 噶嘛，咁就算你同一个花旦合唱两个人，你唔能够就你自己个 key， 你唔就人噶嘛，系嘛？
2: 系咁我想问一下阿光哥，你点样 keep 到你而家即系好似同个潮流咧系可以并肩同步
0: 嘅？近排你拍好多片喎，
2: 系啊，
0: 条条片咧都几廿万噶，
2: 系啊，仲做一啲你其实从来冇做过嘢。我见你去卖两餸饭啦，系嘛，即系又去拍一啲即系同一啲YouTuber 啊，去到玩啊，玩得好癫啊，咁样系点解可以做到咧？
1: 唯一就新歌做宣传啊嘛。咁呢啲宣傳咧係我哋公司安排嘅，佢叫我去邊度，我去邊啊！即係比如今日我嚟呢個港台，
0: 係啦，面堂堂，
1: 係啦，
2: 所以就即係一個好開放嘅心態，即係你都好相信你嘅團隊呢個得嘅。啊，光哥你做啦，咁
1: 隨遇而安，去到邊做到邊，一個人最緊要開心。
0: 係啊，聽聞你而家除咗錫你嘅老婆之外咧，就好錫啊幫你做宣傳嘅阿靜啦，係啊，即係顏聯舞台啦，同埋好好錫你嘅監製。阿袁何君元系咪呆仔咁样啊？
1: 我除咗个小李阿爸嗰只歌咧，全部都系阿何君元教我点唱嘅。
0: 哦，
1: 因为佢啲拍子好准噶。
0: 嗯，
1: 佢系一个监制，
0: 超级监制玩 band 噶嘛。
1: 就算而家呢只啱啱只你阿爸都系无上宇宙，都系阿袁逐啲教我嘅。
0: 嗯，咁不如一齐听下啦，呢一只何君元监制啊，阿黄伟文填词啊，吓尹光加埋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上宇宙。

0: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又真系几正喎，又佛台又吓，即系唔好忧愁啲癌症会飞出嚟啊咁样，
1: 好轻松啊，跳舞都得啊呢个，
2: 系啊，
0: 会唔会着你一件粉红色嘅吓套装嘅西装啊？
1: 啊，嗰个系喺红馆啫，
0: 喺红馆系，啊，跟住借俾阿科力申啊，
1: 唔系啊，千祈唔好咁讲啊，因为佢嗰个服装师同我服装师同系一个人，
0: 我唔怪得知，
1: 所以佢中意整个粉红色啊，抢眼啲咧，
0: 吓，粉红色靓噶，唔系人着到嘅粉红色。
2: 系啊，唔容易 carry 嘅，但系光哥真系好犀利，因为呢首歌咧，我见即系摆上网嗰个 MV 咧，有80几万，
1: 超过80万
2: 点击啊，系啊，咁
1: 我今朝睇超过80万，
2: 系啊系啊，我头先啱啱揿入去都系，咁我见到好多网民留言，即系话啊好 respect 阿光哥咧，即系80几岁都咁贴近呢个潮流，同埋可以即系唱一啲唔系以前一路唱开嘅即系音乐嘅歌啊，主题嘅歌啊咁样。
1: 我肯学噶嘛，
2: 系咯系咯，
1: 即系与时并进，有乜就学乜，尽量学，学唔到冇计啦。自己仲学到啊嘛，做咩唔学呢？趁而家有机会唱多啲。
3: 系咪即系公司同事即系可能同你讲话？光哥，我哋今次有个新嘅嘢俾你尝试下，你就去做噶啦。
1: 我试噶啦，
3: 就试噶啦，
1: 乜都试噶。我就系同埋好中意同啲年青人合作。
2: 哦、
1: 我最初第一个合作咧就系 MC Jin 嘅。
0: 哦 ，MC Jin 系吓，点样啊？
1: 咁一落嚟，一路拍，一路拍，一路拍咗好多啦。
2: 系，
1: 拍到我自己都记唔到咁多。
2: 但系有啲咩得着咧？你觉得同佢哋困有啲咩火花系令到你觉得正？即系下一次都要再同啲即系后辈去到一齐玩咁样。
1: 咁梗系着数啦。你同啲年青人合作，咁自己又后生啲啦嘛。
2: 系。
1: 你成日同啲长者玩，自己又老啲噶啦。
0: 但系长者同年青即都一齐玩嘅。
1: 我老中青
0: 啦。老中青都啱。啱嘅，系啊，叫同我玩，
1: 系啊，我同我老同佢成日玩啦，
0: 系啊，因为阿允光成日嗌我做老同啊，咩知咩老同咧？
2: 点解咧？
0: 同乡
1: 同
0: 名啊，吓，因为我叫李志光，佢叫允光，大家都有个光字，叫老同咯，同。
1: 但系因为而家啲人咧，中文咧差过我哋以前噶嘛，嗱，以前你系光就系光，光强嘅光，嗱，光水个光就另外啊，咁我唔系光，原来我系光啊嘛，
0: 你光明个光，
1: 你将读普通话知啦，我系光。我唔系耕，系咪？普通话就分得出噶啦。
0: 系啊，我哋以前咧出世嗰啲出世纸咧，佢译嗰啲咧都要乱咁译噶咋。
1: 哎呀，我个名仲得意啊，我越南出世冯玉霞。
0: 吓，你叫女人名嘅点解？
1: 因为越南一出世即刻攞个名，咁啊根本方上佢数下，佢写错咗玉霞咁样。
0: 我本来系数下，冯数下。
1: 因为越南有啲高低音拼噶嘛。我拼歪咗，我苏虾咪就变咗玉霞啦。
0: 而家越南拍子好好啦，有冇翻翻去越南嗰度探下人啊？
1: 有。我间中同我太太出去越南啊，探翻下啲亲戚啊。我喺越南，我中意揸电单车嘛。
0: 咁 high 噶？
1: 朝夜喺度玩咗几过瘾。
0: 哇！天就友情喎。唔该，你太太咁 high 咧？你太太咁靓女啦。
1: 坐度啊。
0: 唔善言喎，似。
1: 佢怕丑啊，佢。
0: 系啊，怕丑啊。喂，今日预咗阿光哥呢只歌咧。即系成绩好啦，同埋5月19号 good show 啊！
1: 多谢大家，
0: 下次再倾过，
2: 多谢
0: 光哥，拜拜，
1: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表示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施监察空气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由特区政府带领，在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宜斯来和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来会在东莞设厂，于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未来5至10年投资额将会超过100亿港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亦是香港同东莞两地有为政府同高校市场结合的示范性成果。公司联席董事长陈英龙表示，打算由原材料开始到生产，到家住服务，整个投资金额应该会超过100亿港元。港大医学院联同 Inno Hong Kong 先进生物医学仪器中心的研究团队研发全球首创纳米干粉鼻喷剂，可以将药物直接送达脑部，无需打针或者进行手术，让患者在中风发生初期的黄金救治时间即时使用，为脑中风患者提供院前急救。团队说，研究数据证实，中风发生的30分钟内使用鼻喷剂，显著减少超过80%脑梗死体积，有效保护运动与神经功能。研究又指，相关药物具有减轻脑部发炎反应，为脑组织提供全方位防护，为后续治疗争取时间，提升中风患者的存活率和神经功能恢复。团队指出，鼻喷剂已经通过细胞与动物实验测试，证实安全性与疗效，目标在2030年推进至临床试验阶段，长远希望它成为社区或者家居层面的常备急救工具。现正收集急症与神经科专科医生的意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

0: 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2点，跌283点，总成交金额902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3毫，腾讯控股469.8跌3.2，宁北时代655.5升24蚊，汇丰控股136.7，最新报136.6跌6.8，恒生中国企业89.2跌7.8，阿里巴巴131.2跌5毫，小米集团30.1跌8.8，比亚迪股份100.7跌2.3，步步马特158.6，最新报158.5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25，瑞士法郎0.785，加元1.362。人民币6.83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报42455蚊，跌2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3.67美元，卖出454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而家塞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重复次览就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而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大致畅顺，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时代广场对开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藏。

0: 港街挤塞，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柯布连道。另外，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花园道。在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屯门河桥面。天宇路话，请大家加倍注意路面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唔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阮正峰、
7: Sita、
8: Wing Wing、
9: 头仔、余峰、
10: 阿维、
11: Jan 师、
12: 许金峰。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
13: 以下是测验通告。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
13: 大考通告。
1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0日。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ene 温碧霞，好开心咧喺香港呢个地方成长。我嘅屋企人同埋我嘅事业，仲有我嘅朋友，全部都喺香港呢个地方。喺世界唔同嘅地方，我最中意嘅依然都系香港。所以咧，作为香港嘅一份子咧，我最中意咧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李志刚、超 B、崔洁彤、阿土同埋李丽姑主持嘅《Make in Hong Kong》，大家记得留意啦。
17: 有好多咧身边嘅女士啦，即系可能放工之后咧，要赶住翻屋企，因为咧要照顾一家人嗰个晚餐啊，就要咧赶去街市度买餸啊、煮饭啊咁样啦。啱啱见到一个报道咧，佢就话原来都做咗6年嘅时间噶啦，研究啊，原来就话咧好多朋友咧经常要落厨，或者你每个礼拜咧起码落一次煮饭啊，每个礼拜起码落一次厨啦，煮下饭嘅话咧，原来你个失智症咧会减低好多个 percent，
18: 减低患上失智症，即系等于打麻雀咯，
7: 系啊，咁我好同意。嗱，我自己就成日煮嘢食啦，我觉得煮嘢食咧，除咗系好疗愈嘅一个时间之外咧，其实你系。要有好多步驟喺你個腦裏面諗嘅，即係你我當你唔係煮一個餸啦，可能你嗰餐飯係煮2-3個餸，咁你爐頭又咁多啦，啊我要諗下我點樣可以喺有限係啦啲有限時間同埋有限嘅工具裏面去運用得好好咧，咁樣咁呢個其實可能喺個腦裏面咧，你都會預演一次先㗎，首先我做咗呢、這個，跟住咧5分鐘之後我就買嗰個落去，
18: 按部就班，
7: 係啦，跟住咧10分鐘之後就一齊就出到嚟啦，
18: 一鑊餸，
7: 係。其实煮饭系都需要好多思考噶，
18: 要啊！我每次就系最唔中意就系嗰个预备功夫咯，即系你要即系洗干净啲嘢啊，切好晒佢啊，准备啊咁样啦。即系我系嗰啲咧，我系大厨嚟噶，即系我需要有个执马咧帮我咧喺执前面嗰啲嘢。咁我就系负责咧，即系煮嗰一下啫。
7: 咁啊最 enjoy 啦，系嘛？
18: 我觉得系咯，
7: 最好碗都唔使洗，
18: 一定唔使碗啊！
7: 哦，
18: 最怕洗碗啊！
17: 但我谂到而家讲呢个方法，直情。是真的要你由开始你准备食材已经要自己准备食材。

0: 又系你自己选择噶。
1: 咁佢失智症冇降低咁多咯，因为佢做咗 30% 啫嘛，
2: 即系降低啲啲啦，唔降低佢就住
1: 啦，系啊。
2: 因为我发觉头先你阿 Kitty 讲得好啱，即系有时见到啲妈妈急煮饭咧，尤其身边嗰啲咧，即系煮嘢叻嗰啲咧，哇！佢准备嘅功夫咧，佢真系由朝头早开始要搞掂晒咁多嘢。
0: 哦，如果大餐嗰啲系，
2: 如果你即系可能今晚要去招呼朋友食饭咧，有啲咧即系身边嗰啲即系哇，我要做得最靓最完美嗰啲朋友咧。你見到個擺盤又靚啦，啲碟又靚啦，即係可能直情係收埋咗啲靚嘢咧。誒，今日邀請朋友嚟到，特登攞嗰啲出嚟用下先咁樣。
1: 即係一個藝術嚟嘅，我都覺得啦。你講到擺盤啦，咁啊都係一個即係自己藝術嘅即係訓練啦，即係點樣擺得靚啲啊，用啲咩餐具啊。再者咧，我覺得就係用有邊方面係用腦嘅咧，就係如果你嗰晚時間唔多嘅，咁你可能要又要諗咯。我煮啲咩又可以令到屋企人覺得都好食？佢哋又啱食，但係其實咧，我可能半個鐘就煮完嘅啦，即係有啲快嘅，咁你又要有一啲嘅即係 menu 可能袋喺袋啊咁樣，即係慢有慢整，快有快整，但係煮到出嚟咧，總之大家都開心嘅。
0: 我知我知我知，以前我阿媽好叻嘅呢一招，
3: 整咩？
0: 整斬料
2: 啊，
0: 即係自己整三個餸，然後照作樓下再斬料啊，嗰啲咩雞啊、燒肉啊咁樣啊，
1: 再分兩碟，
0: 再分兩碟啊，係叉叉燒又可以叉燒炒蛋啊，
1: 係喎，
0: 係咪啊？我媽好叻呢啲嘢，係
1: 啊，
0: 咁因為佢知道咧，如果自己原創嗰啲咧，嗰個受歡迎程度唔會特別高噶嘛，但如果係斬料嘅話咧，啲細路就好中意食。
1: 你整啊，叉燒炒蛋快咯，係咪？
0: 快啊，
1: 即
0: 係
1: 其實都係炒個蛋啫嘛。
2: 而家有好多朋友咧，佢哋朝頭早可能已經整。定可能煲定个汤先，然之后某啲嘢咧攞定出嚟解下冻先，
1: 啊、
2: 一翻嚟咧即刻就攞落去就煮啦。
1: 系，同埋有啲凉拌，
0: 即系
1: 可以放喺雪柜嘅，
0: 拍青瓜，
1: 系啦，一两日都 OK
0: 嘅。海蜇仔嗰啲，
1: 嗰啲浸鸡蛋咁样，
0: 浸鸡蛋
1: 又得咁样，系啊，
2: 好犀利啊！而家啲朋友，
0: 呢 Kitty 好似好耐冇煮个饭俾我哋食。
2: 而家都唔邀請我哋去佢屋企，
0: 係啊，唔得
1: 我帶翻嚟咯。
0: 啊，係咪先？
2: 係咪先？
0: 怕你啊！一於咁話，
1: 好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一对情侣分隔两地，一年当中咧，可能只系见面咧两三次，基本上咧冇乜同步嘅生活噶。呢一种长距离恋爱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你又觉得 work 唔 work 咧吓？

0: Gigi 同 Desmond 咧，一个住香港，一个住波士顿啊。Desmond 咧喺波士顿嘅一间大学任教噶，每年暑假佢都会翻嚟香港同 Gigi 见面嘅，有阵时会留喺香港啦，有阵时会同佢去旅行咁样啦。一年当中，其余大部分时间咧，佢都系身处喺美国噶。
1: 以一对 long 啲嘅情侣嚟讲，我哋算系好幸运噶啦。嗱，起码我有一个暑假可以长时间咁样同佢见面，其余嘅日子咧，我可以就为我嘅事业去打拼。拍拖咧，亦唔系一件咁困身嘅事嚟噶嘛。对我嚟讲咧，我觉得好 OK、啊。
0: 至于 Gigi 咧，佢就会储埋公司嗰啲大假，再加埋公众假期啊，去美国探男朋友。农历新年啦、啊、圣诞啊、大除夕啊、新历新年啊，甚至五一黄金周啊、中秋啊、清明啊咁样，佢都会飞去咧美国嗰度探男友噶。
2: 我觉得咧，一对 long 啲嘅情侣最紧要就系有共同嘅目标咯。无论点样都好，我哋两个到最后咧都会喺埋一齐，喺同一个地方生活，会结婚，会组织自己嘅家庭。呢、这、一个共同目标一定要达到，咁样呢份 long 啲嘅感情就有希望啦。
0: 始终两个地方相隔十几个钟头飞机啊，其实咧可以话系地球另外一端，有好多生活上面嘅细节或者经历咧。其实真的不可以即时知道的。
1: 我在大学呢教了十年了，下个月呢就会 confirm 我这一份工，是一个永久的岗位啊。我好想呢第一时间告诉你，可惜啊，你那里呢如果是夜晚，嗱，我知道你睡着了，那就唯有录音讲给你知咯。
2: 哇，恭喜你啊，都是得的啦，你这么厉害， so proud of you。
0: 两个人发生的事未能够即时通知对方，生活上其实都有一些的情况呢是没有共同的经历，慢慢有时感情真的会转淡的。
2: 我爸入了医院啊，今次入医院很突然，医生说他流感，起码要住多三四日医院。我真的很想你在我身边跟我一起过这个难关啊，可惜到最后又是我自己一个人面对。
1: Sorry 啊，我都好希望可以翻嚟，但系而家我喺美国嗰度，我工作好繁忙，我都好希望可以第一时间咧同你分担你嘅忧虑。
0: 分隔两地嘅爱情咧，只系得两个结果，一个就系起埋一齐啦，另外一个就系分手收场。无论任何一种嘅类型感情咧，都需要双方付出嘅。分隔两地当然呢可能是一种的障碍或者是隔膜啦，同时有没有想过其实都可能是两个人爱情的一个真实考验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邓丽君。
1: 系有朋友咧就拣选咧呢个我只在乎你啦，海韵啦，你怎么说一水隔天涯，或者系呢个再见我的爱人，都
0: 全部都系正歌。
2: 系啊，好多靓歌，仲有南海姑娘啦，亦都有观众咧听众拣咧路边野花不要采啦。
0: 哇，呢只正啦。
2: 系啊，相思泪啦，亦都有咧听众话，好歌太多啦，不如拣只冷门啲嘅就系要到遥远的

0: 揀咧，路邊野花不要採啦。
1: 哇！呢只正啦。
0: 係啊，相思淚啦，亦都有咧聽眾話：，誒、哎、好歌太多啦，不如揀只冷門啲嘅，就係、是、要到遙遠的地方。
1: 哇！呢只係冷門，我都唔係好識。
2: 亦、都有人講，即係佢話最近咧同廿幾歲嘅仔女咧一齊睇緊咧《但願人長久》啊，不經不覺咧，即係鄧麗君姐姐咧都離開咗我哋31年啦。咁啊，劇集裏邊咧有好多鄧麗君嘅名曲啊，同埋出道歌都好好聽，其中一首叫做《晶晶》啊，好似以前喺香港咧未播過添。
1: 晶晶
2: 系啦，
1: 即系亮晶晶嘅晶晶。
2: 晶晶系啊，
1: 哦，但原长久系咩？系个电视剧嚟噶？
2: 应该就系啦，听众话佢有睇紧咯，咁啊，
0: 可以了解一下。
2: 系啊，
0: 另外甜蜜蜜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呢啲都真系大家即系唱到朗朗上口
1: 的。经典中嘅经典啦、啊，其实咧即系邓丽君咧，佢唱歌咧，除咗系好甜美啦，同埋恰到好处之外咧，仲有一种咧都几原始嘅乡土味嘅、所以佢唱一啲咧即系同田园有关啊，又或者即系可能由好远嘅地方打工，然后翻返去家乡啊，嗰种感觉咧，就真系好正啦！今日拣嚟呢一只咧，我系好中意，因为咧佢又似一个摄影机，好似电影咁样咧，先系一个远镜，又摄埋去，就讲呢一个小城嘅故事。佢第一句影话：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哇，几正啊！结束今日嘅节目都系有邓丽君嘅呢一首《小城故事》啦，同时都唔该晒啊 Kitty 同埋唔该晒超 B 啦，
2: 明天见你，志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一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都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

0: 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是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话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期待今个月稍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话，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会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话，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正是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是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一种行动。他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今个月14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海外的，是普拉亚港外的海域。佛德国方面说，正是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相关患者。世卫说，邮轮上的疫情已经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五宗疑似病例，六个患者中有三个人死亡。世卫又说，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今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四至五度。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8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968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0.8元，跌2.2，汇丰控股136.9元，跌6.5，宁德时代656元，升24.5，恒生中国企业89.4元，跌5.8毫，小米集团30.3元，跌6.8毫，阿里巴巴131.3元，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86元，跌5.8仙。比亚迪股份100.9元，跌2.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09，瑞士法郎9.994，澳元5.602，加元5.754，新西兰元4.604，欧元9.1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9。港金报42,455元，跌2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1.54美元，卖出4,55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一阵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啦，仲系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亦都系畅顺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系挤塞，影响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龙尾花园道，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龙尾系去到玛利曼小学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嘅龙尾喺恒益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近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是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银影路一段是车多缓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仲是比较多车啦，龙尾是去到友爱村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6: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7: 世上只有妈妈好，
8: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9: 叮嘱我说声
10: 真的爱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丰收快活人，
10: 祝愿所有妈妈
2: 母亲节快乐
10: ，Love you。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完 Boom Live 演唱会同埋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佢哋已经系咁写 demo 噶啦。不过咧，佢哋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冇听过咁样嘅 Pandora 嘅感觉。所以无论喺揀歌啦，定系编曲上面，佢哋都花咗比较多嘅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五月五号星期二嘅三成运啦。
1: Hello， 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摄嘅。
0: 想问一下你哋咧，有冇统计过咧？其实你而家屋企啊，即系仲有几多本书啊？
2: 都多噶，
0: 都多，因为我知子豪、天怡你都比较多啲、
3: 啊，因为又仲有书柜呢样嘢喺屋企，
2: 同埋唔舍得掉咯，
0: 唔舍得掉，
2: 系啊，因为又发现咧，有啲书其实系已经过咗期啊。
3: 过期
0: 你系冇还
3: 咗，
0: 即系过期定系点先？
2: 因为咧，例如我举个例子啊，
3: 例如佢讲紧廿年前嘅投资大化，可能真系会有少少脱节噶嘛？呢啲系
0: 十五年前嘅
3: 上车攻略、
0: 韩国攻略咁样旅游攻略。
2: 例如嗰本，例如我啱啱我琴晚先至攞出嚟，即系谂住睇啦。跟住佢讲紧嘅系未来十年微趋势，系啦。跟住我一睇，咦，佢出版嘅时间系即系19年嘅时候出版啦。咁我一直买咗，都唔记得咗睇啦。
3: 有啲时光锦囊嘅感觉，你如果过咗咁耐睇嘅话。
2: 跟住我再睇翻咧，原来个作者咧，即系佢系17年嘅时候写噶啦本书。其实即系就嚟十年未趋势已经完咗啦嗰件事系。
3: 你就系会睇到嗰啲趋势究竟系咪有发生到？系啊。
2: 系啊，因为其实咧嗰本书咧就系嗰个作者喺再十年之前，即系喺07年嘅时候。由佢寫咗一本叫微趨勢嘅書，
3: 佢嘅 prediction 咁樣啦，好似或者佢觀察，
2: 係啦，跟住就紅咗，咁所以咧佢就喺17年，即十年過去之後，就再為未來嘅十年寫一個十年嘅微趨勢，係啦，咁所以其實咧應該係出年嘅時候，佢就應該會再寫未來嘅十年嘅另外嘅微趨勢咁樣咯。
3: 我成日覺得寫呢啲書好勇敢咯，或者佢真係嗰個知識要好淵博先得，因為你係可以喺一个指定的时间范围入边去睇翻佢讲得个方向准唔准噶嘛？
0: 系啊，
2: 系
0: 啊,
2: 啊, 啊, 啊, 啊，所以
3: 其实都有啲似嗰啲运程书。
0: 但你运程书你一年一年噶嘛？
3: 同埋你运程书好少会睇翻嘅，讲真
0: 的，
3: 你即系好少人会真系 mark 低晒每个月睇翻，呢个 point 中唔中？呢、這个财运中？呢個月嘅財運準唔準咁
2: 啊？
3: 好少人會即係 review 翻噶嘛。
2: 同埋你淨係睇你自己嗰個嘅啫嘛，十二分之一嘅啫嘛，其實。
0: 咁但係準唔準、中唔中咧？其實佢你立個眼，
2: 我初步立下眼咧，其實啲嘢都好似係有發生嘅，所以我都要即係仔細啲睇一睇啊，究竟佢講嘅嘢中唔中咧？
3: 如果佢有繼續出嘅話，佢應該都有翻咁上下嘅，
0: 係
3: 咪？
2: 係啊，
3: 即係你冇理由係啦，全部講錯曬，你都中

0: 究竟會點樣發生啊嘛？但我覺得佢應該有啲嘢會未必中嘅，就係、是、可能講緊一啲關於 AI 嘅發展。咁你完全冇可能喺十年前你就會估到喺十年後嘅今日會發展到去咁樣嘅階段。
1: 我講得中，
2: 係
1: 未來十年 AI
2: 係
1: 會好勁，
2: 大癲，
0: 哇！好嘢，
1: 冇再有任何 description 啦，跟住
2: 咁你写十句就得噶咯，其实系嘛，
1: 精简
2: 系啊，即系可以做个榜，就系黄天怡预测十年之后嘅
0: 系
2: 十件事
1: ，AI 越嚟越劲，
2: 系
1: 人类越嚟越懒，
2: 越嚟越长寿，系咪？空气越嚟越差，咁但系好啦。统计一下你屋企最旧嘅嗰本书有几耐？
1: 最旧啊！
2: 头先之豪讲嗰个就系2019年买嘅啦，系啦，
0: 最旧啊！
1: 真系唔知喎，
0: 哇，真系有啲可以好旧、
1: 啊。因为我试过喺人哋屋企，有一个前辈屋企攞过去嘅书翻屋企。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啦。咁
2: 前辈仲在生嘅而家，
1: 在生嘅，佢嗰时搬屋嘅咁系。咁佢有啲书咧，其实因为佢系一个好。中意睇書嘅人嚟嘅嗰位前輩，所以好多時喺佢書架上面咧，一本書係出現咗唔止一次，佢都唔記得自己買咗、哦，或者有啲佢係收藏嘅，係啦，咁就會變咗可能有兩三 set 咁樣。佢就有嗰次去嗰屋企食飯，佢就話：，誒、哎，我有啲書要抌嘅，如果你有啲咩書睇啱嘅，想睇嘅就攞去啦咁樣。係啊，咁所以我估嗰次攞嘅某啲書，可能就真係會。歷史會悠久啲咁樣咯，
0: 係我諗我有七零年代嘅書咯，應該
2: 七零年代
1: 點得翻嚟嘅咧？呢、這個又係
0: 因為呢
2: 家傳之寶啊，
0: 其實又唔係家傳之寶嘅，因為咧嗰本嗰一啲書咧，其實咧就係有個牧師，咁、那個牧師退休咧，佢、就
2: 是聖經嚟嘅嗰本係咪？
0: 唔係啊，嗰本係尼采嘅《上帝已死》咯。
2: 哇，好有文學修養啊！
0: 係啊，咁
1: 哇，作為屋企有本尼采，我都即刻要另眼相看
0: 啊！
2: 我有本彩嚟嘅雜誌啊，洋彩嚟嘅雜誌。
0: 哇，你呢個威啊！你呢、這個。
1: 你估你胡波八阵嘅歌词簿嚟噶？
2: 冇错，
1: 系有彩嚟嘅名曲，你估你胡波八阵。
0: 系啊，咁总之佢就系即系退休荣休，跟住佢就好开心，听得出你系真心开心，
1: 听得出外嗰个年代，所以好开心。好明显我唔系尼采年代，
0: 系啊，咁
2: 佢即系
0: 彩
2: 嚟
0: 荣休，咁佢就总之开咗一个即系班房嘅东西，就叫我哋喂，我摆晒啲书喺度，你哋即系啲后生仔有啲咩书想睇就自己攞啦咁样。咁我哋入到去就系咁唔使钱、啊。
1: 就攞，
0: 咁咪攞咯。
1: 咁尼采有咩吸引你咧？当时仲记唔记得
2: 啊？封面咯，
0: 纯粹系因为即系宗教类嘅书籍啊嘛。哇，佢讲上帝已死，好挑衅，
1: 好 challenging 呢件事，
0: 好想了解。但系当然拎咗翻嚟系冇睇，
1: 冇睇过嘅。即系到你到而家都唔知点解尼采会话上帝已死。
0: 其实唔系啊，当你了解多啲尼采嘅嘢，你就唔。即系
1: 唔想睇
0: 啊！你唔敢睇，因为佢挑战嘅嗰样嘢，其实系真系挑战紧啲人点解会有呢一个嘅信仰。
1: 咁点解你会唔敢睇？因为你系呢个信仰嘅人，你会有少少系咪怕动摇啊？
0: 一嚟你会睇唔明啊！佢因为佢讲紧嘅嗰啲嘢，其实系真系牵涉到佢当时嘅嗰、那个
2: 自由思想、
0: 自由思想啊。佢嘅嗰個環境啊，佢個世界觀係點啊？點解佢會有呢種咁樣嘅想法啊？即係好多嘢你要去學，你先至會睇得明咯。即係就咁你睇字面，哦，佢講緊嗰啲嘢，其實根本可能你未必掌握到呢、這個位唔敢。
2: 但其實佢都仲係相信係會有一個造物主嘅，咁只不過就係佢嗰個上帝意思就唔係而家大家討論緊。
1: 係咪就係呢個咧？
0: 係啊，
2: 呢啲咁樣嘅嘢，
0: 即係唔係咁表面嘅上帝意思嘅嗰樣嘢咯？
1: 即係咪會俾你哋知道係呢個人咧？就
2: 係
0: 係啊。
2: 咁之後就係嗰本啦。咁我朋友咧。有一次又好得意，我去上去 studio 嘅时候咧，就睇佢嗰个细细嘅书柜啦。其实佢本身唔睇书嘅，但佢有一本咧好旧嘅书。跟住然之后我就话：喂，点解你会有呢本书噶？佢话佢见到好得意，特登买嘅。嗰、
0: 哦、
2: 本书咧，其实就系一本旅游指南嚟嘅，系、没有网络嘅年代，系讲紧廿几卅年前
0: 寂寞嘅乜嘢系咪啊？
1: 系咯，
2: 真真系香系叫
1: 寂寞 planet 啊？
2: 唔系寂寞 planet 啊，就喺香港旅游指南啊。嗰本书咧系连相都冇噶。然之後就會同你講話咩香港嘅咩十個絕景咁樣嘅，用文字去解釋曬，教你路線點樣行點樣去嘅。
0: 咁呢個
2: 係啦，即係佢就純粹覺得就係、是、係我哋而家全部睇可能以前睇《閃靈靈》旅遊書，或者唔同嘅旅遊書。咁究竟係喺三四十年前，網絡唔發達，相都冇乜嘅時候嘅、
1: 旅遊書係點嘅咧？仲要係介紹我哋嘅城市嘅話，
2: 係啦，咁啊非常之有趣嘅。咁但係點解今日講、講一啲舊書嘅原因就係、是、咧，可能大家即係執書櫃嘅時候都會好糾結，就係、是、呢本書究竟抌定唔抌咧？可能有啲書其實大家係中意嘅，但可能當中嘅內容咧，你梗係滾瓜爛熟噶啦。

0: 假設有啲金融迷
1: 啊，
0: 倒轉離背都仲得啦，係咪？
1: 有啲甚至誇張到買兩套啊、三套啊咁樣噶，而家出精裝版又買
2: 啊
1: 嗰
0: 啲。哈利波特咁一啲哈利波特 fans 直頭係每隻字都識啊，下一句講到咩都識嘅。咁、但係咧就可能係有啲書啦，咁你捐咧就未必會一定會有人要，因為而家係電子化嘅年代啦。係啦，但係咧。你擺喺度嘅時候咧，又好似好雅定，咁點樣可以係再生咧一啲嘅書？咁咧今日咧，其實揾到原來香港咧有一個係專係做呢一佢呢個團體咧，佢有一個 project 咧係專係做啲舊書嘅翻新嘅項目嘅。舊書翻新並唔係你本書破爛，我幫你整翻好佢。可能你有啲頁咧唔知點解有啲咖啡跡啊。
1: 哦，係，
2: 即係古書修復咁樣。
0: 係啦，有啲唔知點解你黐咗粒鼻屎落去，兩頁變成一頁。張住曬你，即係你戒唔翻開，唔係呢一種。
2: 或者甩皮甩骨，
0: 係啦。可能咧，你對嗰本書係情有獨鍾，可能係你好中意嗰個封面。咁究竟呢個舊書翻新嘅 project 係啲乜嘢呢？就係、是、特別其實係 for 硬皮書啊。即係可能你有啲書個封面咧係硬刮刮嘅。咁啊，聖經就係一個好例子啦，係咪？係啦。咁原來若然有啲人咧，其實就係、是、啲書就好舊，但係咧好中意個封面喎。咁喺荷蘭方面咧，咁原來有一個嘅有一個人啦，佢專搞咗個 project 就係呢個舊書翻新。因為佢細個嘅時候咧，去圖書館咧係專俾呢一啲硬皮書所吸引咗嘅。咁、當時好多人都會好中意儲呢啲嘅硬皮書啦。咁但係時代淘汰之後，可能越嚟越細本，甚至乎嗰個封面冇咁硬嘅時候，咁呢啲舊書攞去抌咗佢咧，又好似唔係咁好，因為咧入邊嘅紙咧。你可以循環再做嘛，但個硬皮咧其實係冇得再用嘅，因為你嗰個翻新嘅技術，你唔能夠將佢打爛，再變成紙嘅。咁所以佢諗咗個 idea 就係、是，我好中意呢一本書個封面，我好中意佢夠硬，咔咔聲啊，我就會將佢中間所有嘅頁嘅內容咧，全部搣走曬佢，攞嚟重新再做紙啦 ，keep 翻嘅硬個皮，攞嚟做咩？攞嚟做筆記本啊！
2: 哦，
0: 咁我假設頭先之後嗰本尼采嘅上帝已死嘅，唔知第一代咁第一版咁樣啦，
2: 淨係要個殼，
0: 淨係要個殼啦，係啦，你就有尼采上帝已死嘅殼，但入邊咧唔係書嘅內容啦，係一張張新淨嘅再造白紙。
2: 令我諗起咧，有啲咧，有啲上網咧，你可以買啲擺設係買啲書嘅咯，
1: 係
2: 嗰啲書嘅擺設咧，唔係真係書嚟。
1: 我知啊，
2: 佢真係淨係得個書脊咁樣咧，即係嗰啲網紅攞嚟打卡影相嗰啲咧，係啊，即係佢入邊係完全冇嘢，或者係白紙啊，或者佢就會賣呢嚿嘢俾你咁樣咯。
1: 有啲係即係可以係有個密碼鎖噶。系啊，即系嗰本书你打开咧，有个密码锁你扭开，
2: 电影嗰啲可以
0: 装把枪咁
2: 系
0: 咪？
1: 唔系摆啲金银珠宝得唔得啊？你要装把枪啊？
2: 电影啊，睇得戏多嘛？
0: 系啊，其实系打火机嚟嘅，又得咁样，
2: 或者摆散纸咁样咯。即系总之佢个样系书，但系其实佢有第二个用途啊嘛。
0: 系咁呢个本身系荷兰嗰边嘅 project，
2: 呢个其实系周星驰嘅 idea 嚟噶。
0: 哦，系啊，三十几年前嗰啲，
2: 表面上系一个风筒，
1: 系啊，佢实际上系一个夹板。
0: 表面上系尼采，实际上
1: 系彩尼，
0: 又要再讲啦。系啊，呢个废鸡又再讲啦。咁本身系荷兰嗰边有嘅，跟住慢慢推广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都有做呢样嘢啦。咁啊，最近发现原来香港亦都有团体去做呢啲嘢咁样。因为其实佢哋收咗好多书，但系又揾呢个方法去系咯。
2: 其实真系循环再用嗰个书壳咁样啦，叫做咁样，
0: 系。
2: 但系我有见过咧，外国有啲摊仔咧，佢哋真系有一种，即系其实类似我哋飘书嗰样嘢咁样。
0: 系。
2: 试过有人喺佢自己嗰个摊上面就摆咗一个好似信箱咁样啦，系当即系有个箱喺度，但系半透明嘅咁样。咁佢就点咧？佢就将自己一啲。佢唔睇嘅書，即係佢已經睇過嘅書啦，或者，但係佢又唔捨得掉啦，因為佢覺得啊係好睇嘅書，咁咧佢就會擺落去嗰個箱度，跟住佢出邊咧就會寫住話，即係隨便攞去睇咁樣啦。咁點知咧嗰個攤嗰啲人咧，有啲人真係攞去睇喎，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有啲人，即係呢個係唔係一個叫做官方 campaign 嘅活動，冇人話俾大家知要點樣做嘅咁啊！但係咧開始有一啲人咧就哦，佢攞走咗兩本書睇啦，可能咧佢又喺屋企咧攞翻兩本書擺入去，
0: 即係飄書咁樣啦。
2: 係啦，跟住咧彈過嘅人想睇咧又會攞咗去，但係咧又每一日都會有人擺書入去，每日都會有人拎走啲書嘅，慢慢就好似係嗰個地方附近嘅人自己喺度飄書，自己喺度交換緊啲書嚟睇咁樣咯。咁我覺得都幾～ 幾有趣。其實我覺得有啲學校或者甚至乎屋苑係可以咁做咯，我覺得，即就係有個 area， 總之唔使搞佢，唔使打理佢噶啦。
0: 你就咁擺佢哋喺度得啦。
2: 係啦，一開始擺幾本書開始咁樣，就叫大家，即係可能話俾大家知，哦，係可以嘅，你可以攞走，你亦都可以擺翻嚟，甚至乎加一啲書咁樣。咁但係唔知啦，會唔會好容易呢啲你知即係稍一不慎嘅話咧，又會變成另一個嘅廢物回收噶啦嘛？即係啲人開始將屋企嗰啲唔要嘅嘢咧，全部喺度咧就執曬入去，又開。將啲唔係書嘅嘢擺落去咁樣，但我覺得如果啊，如果嗰個社區群體嗰個 area 嘅人，佢哋都真係有睇書嘅，就或者中意睇書咧，
1: 認真對待嘅，
2: 係我就覺得係美事一則咯，就你就唔需要點樣管理咧，佢都變咗一個好好嘅睇書嘅 platform 咯。
1: 火炭有個呢個地方嘅，係啊，火炭係有一間即係書店，咁佢咧係喺門口嗰度咧，佢係零零舍舍擺咗一啲書架喺度啦，咁佢係將一啲免費可以俾你隨便攞去睇嘅書咧，就擺咗喺嗰個書架度，咁佢間唔中咧就會影相，就話有啲新書 update 咗啊，有興趣就過嚟即係攞啦咁。
2: 有間 cafe 都係㗎。咁咖啡都出名，就係佢擺啲書喺度，俾人可以攞去睇咁。
1: 即
2: 係
1: 雖然咧，佢咁擺得咁公開咁樣啦，但其實大家都好自律嘅，即係好唔會話真係，屋企啲雜誌啊，
2: 又開始攝落嚟啊，
1: 亂咁攝落去又唔會嘅，真係覺得唔可以 feed 到俾人有 OK 質素嗰啲都會擺喺嗰度。
0: 即係當年咩肺炎一周啊，咩封面啊呢啲咁啊，
1: 古靈精怪又過曬期嗰啲啊，有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和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会粤港澳大湾区建立第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李家超又说，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够减少超过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尽管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政府早前設立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計劃下的指定體育爭議解決網上平台已經在今年2月13日正式投入服務。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說，先導計劃開展短短兩個幾月，已經收到多宗查詢並開始正式處理個案，更加已經成功圓滿解決第一宗個案。张国军在体育调解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先导计划为期两年，以先调解后仲裁的方式处理各类型的体育纠纷。先导计划采用一套特定的体育调解和仲裁规则，并设有体育调解员和仲裁员名册，成员涵盖本地法律界、体育界和来自23个司法管辖区的争议解决从业员，以及具备国际体育调解和仲裁经验的专家。特区政府为合资格个案提供资助，务求减轻体育争议当事人的财政负担，协助他们透过先导计划寻求妥善解决方案。今日是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日，国铁集团预计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2300万人次旅客，计划加开2200几班列车。国铁集团话，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17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各地铁路部门会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6点，跌208点，总成交金额1050亿4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1.4元，跌0.6，汇丰控股136.6元，跌6.8，宁德时代657元，升25.5元，恒生中国企业89.48元，跌5毫，小米集团30.36元，跌6毫二，阿里巴巴131.2元，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82元，跌5.4仙，泡泡玛特159.1元，系升3.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2，人民币6.83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报42530元，

0: 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1.19美元，卖出4552.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跟住缆车总站一段车多，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比较繁忙噶，车龙分别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变电站同埋戏曲中心。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慢车龙尾喺太子道西。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接近龙日村。跟住提翻大家啲，为咗配合黄金周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喺山顶啦，直至今晚嘅11点，卢吉道、下力道以及系柯士甸山道系暂时封闭。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边嘅支路。另外啦，柯士甸山道嘅所有泊车位都系停用噶。喺中环啦，直至接近午夜，缆车里以及系入面嘅的士站同埋所有泊车位都是封闭。城巴的路线15号线啦，即是中环渡轮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的服务是会暂停。咁揸车朋友啦，同埋搭巴士的朋友都记得留意翻啦。最后提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记得小心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由细到大，
7: 有唔明就问。
8: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
9: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0: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8: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纪人嘅眼光咧？
10: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1: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8: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Gen Z
13: 去跟。
1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5: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4: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6: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8: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7: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你经历了什么古怪、灵异、解释不了的事啊？打来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我哋嘅三成人嘅环节啦，而家呢个时候咧就系三成人星期二002，电话号码87238。若然你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欢迎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系咁啊，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嘅呢个故事咧，收集翻嚟嘅，咁就系一个咧，即系都叫做有翻咁上下时间，有翻咁上下历史嘅故仔啦。因为佢话佢呢个故仔系咧佢后生嘅时候发生嘅一个故事。佢话咧当年咧应该真系都有20几30年前嘅啦。咁佢话咧嗰阵时佢仲系一个即系后生仔啦，血气方刚。咁啊，佢自己认为啊，即系佢自己形容啦，佢就话都 OK 靓仔下嘅咁样。咁我而家就冇啦，中年发福啦，已经唔同晒样啦咁。咁佢就话呢有一次嘅即係呢个经历呢即係人生得一次啫。佢话呢个经历呢就係有一次佢即係陪屋企人呢去睇大戏嘅时候嘅一个即係经历咁样啦。佢话呢睇嘅嗰套系咩劇佢完全唔记得，因为佢本身冇兴趣。佢纯粹呢咁啱屋企人呢即係叫做买咗飞，咁佢就即係屋企人唔想嘥钱啊，即係话买咗飞啦，咁样有张飞你点解唔去啊咁样。佢就逼于无奈呢就陪即係两老呢就去咗即係叫做睇大戏啦咁样。咁佢话呢当刻呢佢去到嘅时候呢最記得嘅都係成場咧，都係即係可能係佢爸爸媽媽嘅嗰個年紀嘅，咁同佢呢啲可能即係廿零卅歲出頭嘅啲後生仔咧，佢就話咧係即係成好大對比，咁佢仲話咧好記得咧喺过程咧，佢系咁俾人哋赞，佢话佢孝顺，哇！而家好少后生肯陪即系老人家嚟睇呢啲嘢噶啦，咁样各样啦。咁而咧，佢即系出事嘅嗰个位喺边度咧？佢就系话套嘢咧睇到一半嘅时间咧，咁佢就即系其实瞌眼瞓瞌得好劲。咁佢就不如去厕所洗个面，即系即系精神翻啲先啦，咁样。咁佢就自己一個人咧，就喺摸黑嘅情況底下咧，就去揾個洗手間喺邊啦。咁佢話咧，揾下揾下嘅時候咧，佢就入咗去一個咧，應該可能即係類似係即係走廊位置咁樣。咁佢話入到去嘅時候咧，佢都有諗緊啊，會唔會個洗手間就喺盡頭啊？咁佢冇揾到有任何嘅指示牌。咁於是咧，佢就沿住嗰一條嘅走廊咧，一直向前行啦。佢話行到去篤篤嘅位置咧，就有一個疑似係洗手間嘅一個房啦。咁佢就一推開門，就諗住入去裡面睇下係咪啦。佢話一推開門嘅時候咧，就發現佢話啊，裡面唔係洗手間，但係咧佢就好似即係撞到即係有個人喺度咁樣。咁佢話因為咧佢一推開門嘅時候咧，佢係嚇親嗰個人嘅。佢話嗰個人咧超級深印象。佢話因為嗰陣時咧即係唔 suppose 係喺呢啲地方會見到有個人，而嗰個人咧係著住旗袍嘅。
0: 都可以噶，其实系嘛？
1: 咁可能佢会觉得，即系可能佢会觉得冇理由喺即系一个咁嘅空间会有个人着住旗袍噶咁样。但系咧，佢话嗰啲所有对答系即系正常人咁嘅。佢话冇，佢话冇任何嘢嘅。即系佢一拱开就有个人啊咁样嗌咗声，咁跟住佢就哎呀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样。咁佢就觉得好似系冒犯咗人哋咁就闩埋门咁就算啦。咁佢话咧唔系大家想象中嗰啲好漆黑，跟住之后喺个暗角嗰度有个人着住旗袍咁嘅。佢话唔系嘅。佢話你一拱開咧，好似一間房，咁嗰間房咧裡面有個人喺度，咁嗰個人咧就係唔知喺度做緊啲乜啦，總之就係我係嚇親咗佢啦咁樣，佢個形容係咁嘅。咁佢嗰刻咧，其實咧都覺得哎呀，自己真係好似冒犯咗人哋啦。佢係之後諗翻先覺得，咦，點解會？即系你嚟睇 show 又好，即系做咩都好，你都冇理由着住旗袍噶。佢嗰刻先至觉得奇怪嘅，佢系之后先觉得奇怪嘅。佢心里面咧仲喺度谂，哇，嗰、那个女仔都几靓咁样。系啦，佢自己心里面谂啫，佢冇讲出口嘅。咁跟住咧，佢话佢就即系沿路折返啦，喺嗰一条走廊嗰度就即系行翻转头，就继续睇下揾下周围会唔会有洗手间啦。佢就话咧都真系几神推鬼拱嘅，就系、是、当佢行翻出去就嚟可以出得翻到去嗰、那个即系观众席嘅嗰啲位置嗰度咧，佢就见到有个指示牌，就系写住个洗手间咧，原来就系喺个观众席出咗个出口嘅嗰个位置咧，向前行多几步就系洗手间噶啦。佢话唔知点解就神推鬼拱睇唔到啦。就转咗弯咧，行咗入去嗰、那个即系走廊位嗰度。佢话佢都唔知点解，咁总之就系去完洗手间，咁佢又行翻出嚟啦，咁就翻翻埋去个位嗰度，就睇埋嗰半场 show。但系咧，佢话咧，当去完洗手间翻翻去自己位度嘅时候，佢话 一路以嚟咧，佢话佢都有一个感觉，就系、是、好似有人监视住自己咁样。但佢又睇唔到究竟有边一个人喺度睇住自己啦，边个喺度望住自己啦。佢纯粹就系觉得好似有人望住我，但系嗰个人系边个佢唔知道。咁于是咧，佢就即系都冇理啦，完咗 show 咁就同即系屋企人就即系走啦。佢话离开嘅时候咧。佢哋大家咧都系喺嗰个即系剧院嘅即系外面咧附近嘅地方就等巴士啊。咁佢话喺等巴士嘅时候咧，其实咧都几虚撼嘅，话因为好多人散场啊，企喺嗰度倾偈啊，嗰样嘢。点知咧好衰唔衰？佢望翻去戏院嘅门口，佢就见到嗰一个着住旗袍嘅女仔，企咗喺个门口嗰度，好似望住佢，即系远远地企喺个门口度望住佢咁样。佢话已经有一段距离噶啦，已经。佢话纯粹就系觉得，哇，点解嗰个女仔即系企喺嗰度望住我，但系佢又冇同任何人交流嘅咧？佢嗰下觉得就好奇怪，即系虽然佢个心里面就觉得，即系会唔会系即系我自己乱谂咋？因为即系你谂下，有
0: 咁多人，
1: 有咁多人，又即系开晒灯又剩咁样，咁亦都唔觉得佢似系即系灵异嘢啊，应该冇嘅，冇事嘅，纯粹系我即系好奇啫，或者系纯粹系嗰个场口或者嗰个环境令到我联想系嗰样嘢啫咁样啦。佢话点知？佢话当佢即系驻足嘅时候，即系佢唔系 exactly 望住佢啦，佢话系睄下又第啲地方又望下去咁样啦。佢话当佢第二三眼再望翻去嗰个女仔嘅时候咧，佢话佢就见到有个人穿过咗佢，
0: 有个路人穿过
1: 了，即系有个观众穿过咗佢离开咗咁啦。咁佢嗰刻咧，哇！真系由背脊开始凉翻上去个头，有头又凉翻上去只脚度噶咁样。佢话成身起晒鸡皮，劲惊。佢亦都唔敢再望即系嗰边啦咁样。咁佢话咧咁啱呢个时间咧个巴士咧就到咯，咁于是就同屋企人一齐上巴士就离开啦咁。咁佢话咧一路离开嘅时候咧一路咧都心谂死啦，
0: 中咗啦，
1: 即系会唔会即系接上咗，咁佢会跟住我咧咁样，好惊。佢话超级惊。咁佢嗰刻喺度担心紧嘅时候咧，佢话突然之间一个突如其来嘅感觉。佢话嗰种监视我嘅感觉又出现啦咁。咁佢嗰刻咧，其实咧都唔知点算嘅。咁佢话嗰阵时佢系坐紧即系巴士。咁佢话巴士咧，佢系佢哋喺坐喺上层中间嘅位置。咁於是咧，佢就即係見到有人監視自己咧，咁佢望下前面冇嘢啊，佢就擰轉頭睄下後面，嗰、那個女仔就坐喺佢後面嘅兩三排位置嗰個位置坐咗喺度。佢話係真係 exactly 見到就係嗰個女仔，就係、是、坐咗喺後面。咁佢嗰刻就真係好驚啦，即係佢跟住咗我。佢話佢就同屋企人講，佢話：唉，老豆出事。咩事啊？咁佢话我头先咧撞嘢啊咁样，跟住佢阿爸仲闹佢话唔系咁猛啊嘛，边有啲咁嘅嘢啊？冇可能啊，眼花咋嘛？太攰啊你咁样。总之咧就系喺即系呢个咁样嘅情况、咁样嘅氛围底下咧，咁冇任何结论嘅。咁佢亦都冇好 detail 咁讲俾佢阿爸听。哇，我撞嘢，我而家好惊。系啊，佢好似跟住我咁样，就系咁样啫。佢冇，亦都冇讲话，即系有啲乜嘢好仔细嘅，即系内容讲俾佢听咁样啦。咁于是咧，佢哋差唔多到站嘅时间咧，咁啊两即系同屋企人就急急脚咁样就走，咁啊即刻冲翻屋企啦。亦都冇话有啲乜嘢嘅点讲啊，即系措施或者冇望转头，乜都冇啦。总之冲咗翻屋企先。佢话咧翻到屋企咧就系一种安心嘅感觉啦。佢话翻到屋企就冇咗嗰种被监视啊嘅各样嘅感觉啦咁样。咁跟住咧佢就话咧

0: 這個的情況呢，其實呢去到第二日呢他就已經即係好似冇事啦，因為呢他說已經冇再見到有即係好似那種監視他的感覺啊，或者是有見到那個女仔的時間。咁佢話呢點知過咗即係一個禮拜，突然之間有一日佢阿媽呢就走去同佢講，佢話仔，佢話你係咪惹咗啲乜嘢，即係佢話你係咪惹咗嗰隻嘢，佢仲未走定係點啊，你知唔知咩事啊咁樣。跟住佢好好奇喎，吓咩事啊，呢、這個禮拜即係好正常喎，冇任何嘢發生喎。佢話唔係啊，唔係你睇唔睇到有啲乜嘢啊，係鄰居睇到有嘢啊。佢就話住即係同層啦，佢話同層呢有一個師奶，咁嗰、那個即係鄰居呢就同佢講，佢話點解你哋門口呢間唔中就會有個女仔企喺度嘅，佢喺度行嚟行去咁樣嘅，咁樣佢話係咪搵人定係點啊咁樣。咁佢哋就知道其實係即係佢可能接上嘅嗰個靈體冇走到啦，佢仲喺個門口度徘徊啦。咁而係可能屋企有啲即係神主牌啊各樣嘢，或者係有拜神啦，所以佢冇入到去屋嗰度。咁原來就一直喺門口嗰度徘徊啦。咁、又或者係可能係即係可能佢翻工嘅時間咧，其實可能嗰、那個靈體咧係有跟住佢離開咗。咁所以就唔係成日見到，佢話間唔中會見到咁樣啦。
1: 即係佢翻嚟嘅時候，個靈體就會跟住翻嚟咯。即
0: 係係啊係啊，咁即係可能一直都係跟住喺附近喺側邊咁樣。咁佢話：哇，唔得、啊，要處理、啊，即係唔可以唔處理喎，咁點算呢？咁於是呢佢哋即係屋企人呢就即係嘗試下揾下睇下有冇啲即係朋友啊，或者識身邊啲 friend 知呢方面嘅嘢啦。咁佢呢就有一個嘅親戚呢就介紹咗有一個即係類似係即係嗰啲道壇啊嘅嗰啲師傅就介紹咗俾佢哋。咁跟住呢佢話嗰、那個師傅呢其實呢即係直頭係嚟咗佢哋屋企嘅，佢話係上門服務，佢話嚟咗佢哋屋企。咁跟住呢佢話個師傅呢一嚟到嘅時候就話冇嘢呀，小問題小問題，嗰、那個女仔冇惡意嘅。咁佢話呢只不過係因為一直以嚟都冇人見到佢呀。佢話一直以嚟都冇人見到佢，佢話係你見到佢，所以佢好即係好想同你交流呀、啊、咁樣。
2: 嗯
0: 咁但係呢佢話因為你屋企有拜神嗰啲嘢佢入唔到
2: 嚟。入唔到嚟。
0: 係呀，同埋佢都怕醜。係呀、啊。即係佢都驚呀。係呀、啊。咁所以佢就一直喺附近即係入入樣樣行嚟行去咁樣。咁佢都唔敢即係主動走嚟接觸你咁樣。咁所以其實一直以嚟呢嗰位故事嘅主人翁呢佢話佢冇任何俾人即係冒犯嘅地方，即係冇任何嚇到佢嘅地方，佢只不過係遠遠地見過啦，即係可能喺嗰個劇院門口啦，又或者係好似感覺到人喺即係尾隨呀監視佢呀咁樣嘅一個情況。咁佢哋就問啦，咁嗰個即係靈體佢有冇啲乜嘢我哋可以幫到佢呀咁樣。咁佢話佢冇㗎，佢純粹係即係好奇嘅啫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會請佢走㗎啦咁。咁佢就即係都好奇問就話，咁我哋需唔需要去返個戲院，即係個劇院嗰度做返啲乜嘢
1: 拜神儀式拜拜呀、
0: 啊、燒神呀、啊、各樣嘢呀。佢話唔使嘅唔使嘅，係呀，佢話佢都係即係嗰個靈體都明白啊，明白事理啊咁樣。佢話即係始終即係人鬼殊途啊，咁所以佢就即係都唔會騷擾到你哋啦咁樣。咁佢都會自行離去啦咁樣。咁佢話咧真係經過師傅咁樣去即係叫做可能同佢溝通過傾過之後，咁佢就話真係冇咗即係嗰啲即係鄰居見到啊，又或者係自己有俾人哋監視嘅感覺啊，嗰啲咁真係完全消失咗咁樣咯。但係咧，佢話咧即係自此之後咧，佢一嚟佢又唔敢睇大戲啦，即係佢覺得哇太過即係神奇啦咁樣。咁佢話第二樣嘢咧就係佢話係後續嘅，佢話過咗真係可能幾年之後，佢話係佢好少去嗰區啊。咁佢話咧有一次佢夜晚咧即係自己揸車經過嗰區，佢話咧係真係喺個戲院嘅裏面，即係個劇院嘅裏面，佢話佢係見到嗰個嘅即係靈體喺度遊走咯，即係佢話佢仲見到啊，係啊，咁可能佢即係形容為啦，就係會唔會係其實我同佢都真係有啲緣分，或者係有啲嘢即係大家升到，所以我先至可能。

0: 啦，持續都會見到佢嘅出現啊。知道即係見到佢個實相啊咁樣。佢話其實就真係其他真係冇遇過、冇見過嘅，
1: 係
0: 係呢一個女靈體啫。
1: 嗯，
0: 咁但係因為佢都驚啦，咁所以佢話又係揸車自此之後都盡量唔經嗰度啦咁樣。
1: 嗯，
0: 就係咁啊。
1: 一言难尽啊！呢、這
0: 个系啊，幸好就系冇话有啲咩更加激动嘅嘢发生，纯粹系可能嗰个灵体只不过系即系觉得寂寞，即系你可以同我接触到，
2: 想接近，想有人接近自己，
0: 系咯，倾下偈咁样各样咁样， okay. 就冇话有啲咩好恐怖嘅嘢发生咁。
1: 三成群星期二002电话号码8723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0: 听日有郑融嘅下不为例，三成运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噶。
1: 氹氹转菊花园，吓好晕啊！
2: 见晕，你唔舒服咩？
1: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2: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先听一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话，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的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被困男子丧生。日本传媒报道，这两个男子5月1号一起登山，期间怀疑遇险，长野县当局派出直升机搜救，但是因为现场天气持续恶劣，搜救行动受阻，今日救出两个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其中一个22岁男子证实不治。本港入境处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家属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一类的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都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是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栋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拉了5男2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和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攞到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攞到那项价值大约2000万的工程合约。廉署亦都發現涉案工程顧問公司同埋承辦商試圖取得另外兩個位於大坑同深水埗嘅樓宇大維修項目，有關工程正係招標，合約價值共約600万。廉署話行動成功，堵截有關非法行為。美国华盛顿发生枪击事件，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击中受伤，另外有一个途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特勤局人员在地标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发现一个携带怀疑枪械的可疑人士。特勤局便衣人员尾随他的时候，这个可疑人士突然逃走，并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开枪还击，将他打伤，疑犯送院。当局说事件中有另外一个途人怀疑被榴弹击中轻伤，已经送院。美国副总统曼斯的车队在案发之前曾经驶经那个区域，白宫事后亦都一度封锁。当局说暂时未能够确定疑犯的动机，会继续调查。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4-5度。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天朝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9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1162亿5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2元，跌1元，汇丰控股136.4元，跌7元，宁德时代656元，升24.5元，恒生中国企业89.46元，跌5毫，小米集团30.44元，跌5 5.4，阿里巴巴131.2跌5，南方恒生科技4.88跌5.6，比亚迪股份101.1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日英镑系10.614，瑞士法郎10.008，澳元5.609，加元5.756，新西兰元4.607，欧元9.1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9。港金报42,5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1.1美元，卖出4,551.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少少，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段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就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少啦，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鸭巴甸街落山方向仍然比较车多噶，龙尾喺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后些少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车。吞吞续续排到接近启明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书院小学比较车多，龙尾分区电力站。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过咗海防道少少，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车多，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观塘道方向慢车啦，龙尾排到接近美罗中心。喺新界区方面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过去龙富路近住散石湾路。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荃湾嘅杨屋道有渠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去德士古道方向，跟住大河道嘅慢线以及系中线分段封闭，经过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4: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5: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4: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6: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5: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6: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祝愿所有妈咪
6: 母亲节快乐。
7: 爱融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爱融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爱融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融人妈妈》，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8: 广东话谚语识讲。

0: 谚语现代式
1: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投资五亚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2: 系啊，
1: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3: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光天化日真系得？
6: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
7: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8: 三五成群，星期二零零二，欢迎打嚟1872388。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若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头先之后嗰个就系一个听众嘅分享啦，咁就去睇 show 啦，
1: 睇大戏啊，
0: 系啊，睇完 show 之后夜晚若然喺一啲即系比较僻静嘅地方，又会如何咧？咁讲紧嘅系啲乜嘢咧？咁就系呢一位朋友嘅分享啦，咁样。咁当时咧，其实都系发生喺十几年前嘅。咁喺九龙湾一啲地区度睇 show 啊，
1: 系。
0: 咁你都知道，即系十几廿年前，即系当真系有嗰啲场地嘅时候咧，咁我哋喺地铁站搭 shuttle 噶嘛。
1: 哦，系啊，系啊，
0: 系咪？咁咧、啊、有阵时可能啲 show 夜咗，或者佢追星追夜咗嘅时候咧，咁可能佢 miss 咗啲 shuttle， 或者就系、是、哦，佢冇钱啊，佢唔想去搭的士翻屋企嘅时候，
1: 要行咯、
0: 啊，要行咯、
1: 啊。我行过，
0: 行过啊。咁你行去地铁站啊，定系点样咧？系
1: 我系行去地铁站嗰度嘅，
0: 喺地铁站嗰度嘅。
1: 咁、啊、虽然你话嗰个路程唔可以话好远啦，咁但系因为始终嗰个地方都系一啲即系工厂区啊，各样嘢咧。咁其实你去到完 show 之后行咧，其实已经系了无人烟噶啦，即系好僻静，好僻静，僻静到一个地步系你会觉得哇，系咪即系那夜凌晨咁样咯？
0: 系
1: 系啊，人影都冇只。
0: OK， 好啦，咁一个选择题啦，嗰、那个位置。若然你住新蒲岗嘅话，行啊，行到啊，其实
1: 行到，
0: 系啊，30分钟嘅路程，差唔多啦，
1: 差唔多啦，可能多少少啦，
0: 系啦、啊，咁、啊、所以就系睇完 show， 拗翻11:30，跟住然之后就拗翻11:30、12:00左右啦，
1: 系，
0: 咁然之后由嗰个位置行去，
1: 就开始行啦，
0: 行去新蒲岗
1: ，OK，
0: 系啦、啊，越秀嗰边其实就
1: 系
0: 系啦，咁大家都会若然熟悉地区嘅呢个地区嘅朋友，啲 picture 都见，
2: 大概
0: 知边件事啦咁样。咁咧，其实咧佢嗰阵时都系即系大学嘅时候，咁其实都系天不怕地不怕嘅，咁亦都系冇乜呢啲嘅什么嘅宗教嘅信仰啦咁样。满心欢喜睇完场 show 好开心啊，亦都买到一啲嘅纪念品啊，咁啊孭住袋嘢，然之后咧就慢慢行翻去啦。然后呢佢大概知道系咩方向嘅，因为其实佢只要跟住一条大马路，甚至乎啲巴士嘅呢个位置呢，然之后就可以行到啦。
1: 係啊，
0: 咁好快呢，其实由嗰个区域呢，其实已经行到去呢，其实系九龙城嘅嗰一边㗎啦。
1: 喔、哦
0: okay。即系沿住条马路嘅大路咁行过去啦，咁样。好啦，咁一路行嘅时候呢，其实佢都系佢听緊歌嘅。咁、所以呢，其实呢佢就冇乜点留意身边嘅状况，佢纯粹目睹睇到咁样啦。咁其实个脑入即系佢听緊歌嘅时候呢，都仲系听緊佢自己鍾意嗰对乐队嘅歌咁样。好啦，咁听下嘅时候呢，然之后就冇电啦电话。
1: 係
0: 啦，咁然之后除低佢啦咁样。跟住呢佢就觉得开始就有啲奇怪嘅事情系发生啦咁样。奇怪嘅事情系点样呢？因为其实夜阑人静嘅街道，有阵时可能穿过一啲窄巷啊，甚至可能有啲公园嘅位置咧，佢成日 feel 到咧

0: 好陶醉，好 enjoy。而家冇聽歌，因為電話冇電啊嘛。
1: 係，
0: 覺得個感覺咧係好似好周身唔自在咁樣嘅。
1: OK，
0: 好啦，行下嘅時候急啦，咁要去公廁嗰度啦。
1: 係，
0: 咁下面嗰層係女廁，上面嗰層係男廁，好似大概係咁樣嘅。
1: 嗯，
0: 跟住佢去到嘅時候，因為佢嗰種急咧，仲要唔係小嗰只急，係大嘅嗰只急。
1: 哦，
0: 係啦，咁所以咧就然之後就去啦咁樣。咁然之後佢間唔時佢都會聽到有一啲人咧吹口哨行入嚟啊，即係去屙鼠鼠嘅聲啊，洗漱嘅聲啊，佢聽得好清楚啊咁樣。
1: 有人氣啦，即係
0: 有人氣啦咁樣。
1: 嗯，
0: 跟住突然之間咧，佢聽到咧一啲敲嘅聲喎。
1: 哦。
0: 系啦，咁佢坐咗一个厕格入边噶嘛，咁个敲嘅声咧，唔系喺佢前面嘅嗰道门度传过嚟
1: ，OK，
0: 喺隔篱嗰度传过嚟、
1: 哦，即系敲隔篱门，
0: 系啦，应该系中隔篱嗰格，
1: 嗯，
0: 敲嗰道门，即系旁边嘅嗰个位置咁样，
1: 系、哦、啦，
0: 跟住佢我谂做咩咧咁样，
1: 咁怪
0: 咁样，咁佢冇理到啦，系啦，咁佢就抹啦，然之后就准备完行出去嘅时候咧。又聽到呢個敲喎咁樣，係啦，咁咧佢其實都冇乜懷疑嘅，佢覺得就係、是、啊會唔會其實啲人夜晚飲醉咗，跟住然之後玩啊咁樣，係，咁一聽到敲完之後咧，咁佢冇理佢出去啦，咁出去洗手嘅時候啦，佢一望塊鏡咧，敲佢嗰一格咧，洞門開咗係冇人嘅，
1: OK， 可唔可以咁樣聯想啊？走咗啫，走得快過我啫，
2: 手腳快，
1: 係咯，
0: 佢就喺度諗緊。有冇咁快？
2: 嗯，
0: 因为真系说时迟，即系敲完之后佢出去望住个块镜，望到冇人嘅咁样。咁佢唔为即系唔好理啦咁样。
1: 嗯，
0: 好啦，咁佢走咯，佢又听到咧敲嘅声。不过敲嗰一格咧，因为嗰个厕格系有三格嘅，佢原本佢系最入边左边嗰格啦。
1: 嗯，
0: 而敲呢个声咧，似系三格入边最靠右，亦都最近门口嘅嗰一格。
1: O K，
0: 系啦，佢唔够胆望啦。咁然之后咧，佢就行楼梯落去啦。跟住佢听到，再继续听到声。佢听到嘅系咩声咧？唔系人行楼梯啲鞋嘅声啊，而系咧你侧边嗰啲扶手，唔系嗰啲铁嗰啲扶手嚟嘅，敲嗰啲铁嘅声，喺后边传过嚟嘅。同佢嘅距离大概有几多咧？大概有三至四个人身位咁阔咁远。
1: 嗯，
0: 好啦，呢个时候佢真系有少惊啦，因为由开头。心碎不宁，到真系去厕所有声，然之后跟到，好似嗰啲声好似追住佢自己而嚟。
1: 嗯，
0: 咁佢嗰一刻咧，佢就系做一样嘢嘅啫，佢照戴翻个耳筒，
2: 扮冇嘢，
1: 扮听歌。
0: 佢纯粹佢觉得就系、是、我揞住啦，我好似自己呃自己咁样，系啦，我咩都
2: 听唔到，做翻我要做嘅嘢。
0: 系啦，咁然之后就继续行啦。时间都夜啦，咁都未去到一啲真系去到新蒲岗比较旺啲、多人啲食宵夜嘅位置。
1: 嗯，
0: 咁咧去到一个经过一啲嘅其他嘅商场咁样啦。
1: 嗯，
0: 系啦，咁总之就系咧好阔嘅，
1: 系
0: 好长嘅嗰条街。咁咧隔篱咧即系右边就系马路，左边咧就系嗰啲熄晒灯嗰啲商场，全部都系啲落地嘅玻璃啦，可以反到望到自己嘅，咁就因为熄晒灯啊嘛，系咪先？系咁，所以就望到自己暗黑嘅倒影啦。
1: 系
0: 咁，佢一路行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冇怀疑嘅。咁有阵时咧左望右望啦，跟住佢一望右边咧，望到啲落地玻璃嘅时候咧，撒一撒咧，佢见到咧喺佢大概四五个身位嘅后边啦，佢透过嗰个玻璃望一望啦，佢望到咧有人跟住佢啊，即系同佢一齐行啊。因为佢一黑啊嘛，同埋手得好快咧，佢唔好 exactly 望到对方嘅衣着系点样样嘅，
1: 嗯，
0: 系啦，咁然后佢就继续行，佢都谂紧会唔会其实咁啱
1: 一同路啫，
0: 同路啫咁样啦。然后好啦，咁啊行前，跟住然之后去到一个转角位，跟住咧佢甩鞋带啦，跟住佢然之后佢踎低咁啊绑鞋带嘅时候咧，咁绑完一起身一望啦，佢就见到咧喺佢右边咧。就头先咧，佢睄到嘅嗰个人影咧，喺佢侧边咧嗰度行咗出嚟啦。
1: 哦，
0: 系啦，佢好睇到实物嚟嘅，
1: 系
0: 实体嚟嘅，
1: 系
0: 啦，
1: 人啦、啊，当系人、
0: 啊，人啦、啊，但系咧系冇脚嘅，即系话咧条裤
1: 飘过嘅，
0: 条裤去到长裤去到脚眼嗰个位咧，跟住只脚咧系冇咗嘅。
1: 哦，哇，即系喺佢隔篱咁飘过噶，
0: 系啦，咁样行过经过咁样，系啦，
1: 哇。
0: 佢就下意識佢就會覺得就係即係嗰種嘅心水不寧嘅嗰個所有嘢。
1: 嗯

0: 似乎头先听到嗰啲声咧，都应该系源自于呢个嘅。
1: 系我啦，
0: 系啦，
1: 系我啦。
0: 咁但系而家个问题系乜嘢咧？嗰个人行嘅，即系嗰个灵体行嘅嗰条路啦。
1: 嗯，
0: 其实就系佢会翻屋企会经过嘅路嚟嘅。
1: 嗯，
0: 佢同自己讲兜路咯，
1: 系
0: 冇所谓噶。
1: 多一条都要走噶，
0: 佢可以多一个远啲大 U 嘅路，可以去翻原本条直路会经过嘅嗰个位置，咁、佢就兜嗰个大 U 嘅路啦，咁样系啦。跟住然之后乜行嘅时候咧，佢又再 feel 到嗰种心绪不宁嗰种根咧，又再次出现啦，系啦。跟住然之后咧，佢就咧做嗰啲好似啲男仔咧。即系借加衣拧转头望后边有冇靓女嘅嗰啲动作啦，咁样。
1: O K，
0: 即系呢啲动作啦。跟住然之后佢咁样
2: 鬼
0: 鼠望啦，自欺欺人望啦。跟住佢拧转头嗰一望咧，又喺佢后边。
1: 哦，即系已经又出现翻喺佢后面啦。
0: 佢、只能够做最后一个选择，
1: 系
0: 夜跑，
1: 即系惊到走啦，真系冇办法啦，
0: 真系跑翻屋企啊。
1: 嗯。
0: 系啦，咁然之后咧，跑咗翻屋企嘅时候咧，咁啊入屋啦，跟住然之后咧，佢屋企人仲话：喂，做咩啊？你即系咩喘晒气咁样嘅？跟住佢就同佢阿哥讲话：诶，唔好讲啦，听朝先讲啦，咁样。
1: 嗯，
0: 系啦，咁然之后就咁啊，瞓觉啦，休息啦，咁然之后就去到第二日啦，咁样。跟住咧，佢就同佢阿哥咧，讲翻呢件事出嚟，咁样。咁跟住咧，佢阿哥咧又同佢讲啦：哇，咁我不如都讲翻件怪嘅事俾你听啦。
1: 嗯，
0: 细佬，琴日你翻咗嚟冇几耐之后咧，咁我继续打机啊嘛，
1: 系
0: 阿爸阿妈唔喺屋企啦，咁啊翻咗去内地啦，
1: 嗯，
0: 琴日喺你瞓咗冇几耐之后咧，系有人揿门钟嘅，
1: 哦，
0: 咁然之后咧，咁我以为心谂黐线噶，边个咁夜啊，
1: 系啊，
0: 系咪？跟住然之后房内一望咧，冇人嘅，
1: 系
0: 啦，咁跟住然之后继续打机啦，跟住本身都已经嬲地嘅，燥燥地噶啦，
1: 即系人玩，
0: 系啦，跟住然之后就有人敲门啦。
1: 嗯，
0: 不过今次咧，阿哥就同细佬讲就话敲门听到啲敲门声咧，跟住透过房内望出去咧，就系望到咯，左至右黑影，
1: 吓
0: 长衫咁样飘过，
1: 哦、
0: 而阿哥都系见到咧，嗰、个嘅黑影咧都系冇脚嘅，系、啦，
1: 即系又系跟住咗佢翻去，
0: 又跟住咗啦，系啊，
1: 哇，咁点啊？佢都要处理噶，
0: 系。咁阿哥咧，其实身边咧系识一啲类似呢啲即系 V 魂魂类嘅朋友嚟嘅咁样啦。咁佢忆述翻啊，佢话咧嗰个 V 魂魂类嘅朋友咧就个法力啊都有翻咁上下咁。
1: O、okay, K， 有翻啲料啊，
0: 有翻啲料咁样。咁即系问咗几下之后咧，咁其实就纯粹知道就系冇嘅。其实对方咧应该喺附近嗰度咧，即系不断游走游走游走嘅啫。
1: 系，
0: 其实系冇任何嘅恶意，
1: 系
0: 会。搞到你哋嘅，咁可能只不过就系咁嗰一日，可能个 channel 啊，即系你细佬嘅 channel
1: 升到，
0: 同嗰个升到，又或者可能系大家嘅路线都系差唔多一样啊，系、啊，咁所以佢就玩下你，同埋整蛊下你咁样咯，
1: 哦，
0: 系啦、
1: 咁都不幸中嘅大幸啦、
0: 啊，系啊，
1: 起码纯粹系即系整蛊下，同第一个古仔有啲类近啦、
0: 啊，系啦、啊，咁、所以就冇话一啲特别会有后续嘅事发生，咁、只不过就系细佬就会觉得。喂，咁我又冇乜嘢都冇做错过，会唔会太唔好彩啊？咁佢嗰个 real friend 就话咯，咁你人嘅运势就系咁啊，你一年入边啦，你唔好讲你一世人咁长，你一年入边你总有一啲系你行得衰运嘅日子。
1: 哦，系啊，
0: 系啦，或者你时运低嘅，
1: 碰着黑，
0: 你时运低嘅日子，咁、你时运低嘅日子就会即系撞到呢啲嘢咁样咯。咁、然之后咧，佢话佢而家咧，其实嗰次之后咧。对，即系嗰次之后嘅三四年之内咧，佢都唔系好够胆自己一个人行啲咁夜嘅，
1: 系
0: 嘅地方。
1: 但其实佢行嘅嗰啲路咧，夜晚都真系，如果你话仲要系过咗，即系可能十一二点之后咧，你
2: 系
1: 连车都少噶，
0: 尤其是嗰一边啊，
1: 系啊，连车都少。
0: 即系讲紧佢好耐，即系十几廿年前嗰边嘅演唱会嘅地点就系啱啱起咗，唔系太耐嘅时间咁样咯。
1: 嗯，即系再急啲咯。
2: 好似人同灵体一样，都系跟踪人哋，都会拣一啲僻静嘅地方，系咪？
1: 系啊，系啊。同埋嗰阵时即系成日都听噶嘛，即系话可能夜晚行街就唔好黐墙行啊嘛。即系话啲灵体啊，中意黐墙，你又黐埋埲墙度，咁佢又黐落你度噶啦，咁即
0: 系
1: 都有呢啲咁样嘅提醒咯。
0: 嗯，咁呢个就即系对佢嚟讲就唔系一啲特别太 驚嚇啦，因為始終都冇搞到佢，冇砸到佢，甚至乎冇跟佢入夢嘅咁。咁只不過係呢一個陰影就令到佢唔咩咯。
1: 係，不過就即係始終呢啲咁樣可能係會升到，跟住之後跟住你嘅故仔咧，其實咧都間唔中你都會聽到嘅。咁亦都有一啲即係可能係相對比較得人驚啲嘅啦，直頭係登堂入室嘅故事都有聽過啦。咁唔知道咧，即係可能各位聽眾朋友，你哋會唔會話都有一啲即係靈異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想系啊，同呢一啲灵体跟住你有关系嘅又可以啦，又或者系咧，即系同大气有关系嘅，我觉得都可以嘅，因为咧，即系都好似好耐都冇听过一啲同即系睇大气啊，或者系嗰方面嘅嘢有关嘅灵异故事咧，我即系好耐都冇听过啦。如果你都有嘅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咁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881872388，而家呢个时间你就已经可以打电话上嚟报定名，转头同我哋分享噶啦。

0: 山脈又称飞陀山脈的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被困男子丧生。日本传媒报道，这两个男子5月1号一起登山，期间怀疑遇险，长野县当局派出直升机搜救，但是因为现场天气持续恶劣，搜救行动受阻。今日救出两个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其中一个22岁男子证实不治。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事件造成多人死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翻嚟本港，教育局话，截至今个学年，累计超过830个嚟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嘅学生获奖学金嚟香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多个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之后留港发展嘅意欲同奖学金嘅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毕业生系咪留港发展，涉及好多因素，好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嚟判断奖学金计划嘅成效。而无论毕业生系咪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同有关国家地区嘅联系，同经贸等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8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1,222亿3,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2.2元，跌8毫，汇丰控股136元，跌7.4，宁德时代655元，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54元，跌4.4，阿里巴巴131.2元。跌5毫，小米集团30.46元，跌5.2毫，南方恒生科技4.81.8元，跌5.6元，比亚迪股份101元，跌2元，建设银行8.78元，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2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3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2,5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1.72美元。卖出4,5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观塘道去葵涌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伟业街近启祥道。重复一次谂就系观塘道去葵涌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系排到去伟业街近启祥道。 隧道方面，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亦都是大致。

易畅顺噶，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车多，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近军器厂街，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车多龙尾南塘别墅，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的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接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

0: 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3: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4: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唔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e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5: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6: 阮正峰、
7: Tita、
8: Wing Wing、
9: 头仔、
10: 余峰、
11: 阿维、
12: Jane 师
13: 许金峰。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是
15: 运动会通告。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是
15: 大考通告。
1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0: 继续我哋三成运星期二002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8723888。咁头先有位听众打电话嚟分享咧，我系联络中嘅。
1: 嗯，系啦，佢唔知系可能未听到电话，定系嗰个线路嘅问题。咁、希望佢会听翻我哋电话啦，我哋会打翻俾你嘅。
0: 如果听咗系真嘅，
2: 系啦，谭小姐，
0: 放心，
2: 谭小姐
0: 系。
1: 点解你个样咁惊嘅？
0: 唔知我，
1: 你搞到我个心怯一怯，打
2: 放堂系啊，冇事
1: 你要咁强调个听众系真嘅时候，
0: 系啊，因为好苦恼，我见即系即系帮你
1: 帮忙，
0: 系啊，
1: 我哋听电话帮忙。好，继续1872388，任何灵异经历可以欢迎你打电话嚟嘅。今日分享這個呢一个系同宠物系有关嘅，咁嗰位当事人咧，佢就话佢屋企咧系养咗成三四只狗仔嘅，即系啦，即系断断续续。佢话有高峰嘅时候咧，佢系有多啲添嘅，有五六只狗嘅。但系有阵时即系啲狗老咗，即系走咗嘅时候，咁佢可能又会养翻多一只。咁佢话当时发生呢件事嘅时候，佢记得佢屋企应该系有四只狗嘅咁样。咁佢话呢四只狗咧本身咧就都算系好乖嗰种狗嚟嘅。

0: 時係唔會亂廢嘅。咁佢話誒，佢大概啦，之前喺佢屋企養過嘅狗，而又走過嘅話咧，佢話大大話話可能都有誒、都係有三四隻嘅咁樣。咁佢話咧，平時咧佢就冇特別即係話誒有啲咩儀式咁樣去拜祭佢以往走咗嘅狗狗咁樣啦。咁佢話，但係咧佢間唔時發夢咧，佢自己啊佢真係有見過佢以前嗰啲狗仔嘅。咁佢話啊，佢養過嘅狗仔，佢發夢見到咧，通常咧都係好開心咁樣嘅。係啦，咁佢咧就即每次發完嗰啲夢咧，佢都會覺得個心都會甜一甜嘅。雖然好掛住佢哋，但係都會覺得啊，希望佢哋而家真係過得開心咁就好啦咁樣。咁咧佢講呢件事嘅時候咧，佢話其實早大概半年左右啦，佢就係有隻狗離開咗，由五隻狗變咗做四隻狗咁樣。咁佢話嗰啲所謂咩頭七啊嗰樣嘢都冇特別事發生嘅，佢屋企嗰啲狗仔咧都冇特別嘅反應咁樣嘅。咁、但係咧去到大概半年之後咧，佢突然間咧發咗一個夢，喺嗰個夢入邊咧，佢話同佢以往咧見到嗰啲狗仔係唔同嘅，佢以往嗰啲狗仔如果喺夢入邊見到佢咧，都係好開心嘅。佢話嗰次咧，佢發嗰個夢咧係第一次咧，佢形容嗰個夢係好似灰色咁嘅，就係嗰只咧喺半年前啱啱走咗嗰只狗，就喺嗰個夢入邊。咁咧佢就見到咧，佢咧個樣好唔開心，同埋咧佢就見到咧佢嗰個手腳咧係濕曬嘅，個身冇濕過，係手腳濕曬。佢好記得嗰個夢，跟住然之後佢喺個夢入邊咧，佢就覺得自己接收到一個訊息，就係嗰只狗同佢講話：媽媽，我濕咗啦咁樣，即係我啲手腳濕咗啦咁樣。我就覺得好奇怪，因為佢從來夢到佢啲狗咧都係好開心嘅，但係佢係第一次夢到有一隻狗顯得咁唔開心之餘，仲有一個好似一個訊息帶俾佢，咁佢就覺得好奇怪啦。然後佢第二朝起身咧，佢都喺度不斷諗呢個夢，但係佢唔明點解咁樣嘅。咁到嗰一晚咧，佢就話佢嗰四隻狗仔咧，突然間嘅，佢話突然間咧喺半夜佢準備去瞓覺嘅時候咧，嗰幾隻狗仔咧猛咁咧對住咧佢屋企某一個櫃度吠，係同一個方向吠。咁佢就好奇怪，吠咩？嗰个位又唔系摆零食，又唔系食嘛？但系哎，唔好吵啦，你哋咁食食，谂住咧就赶佢哋走，即系唔好对住呢度吠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佢哋咧系好坚持要企喺嗰个位吠嘅。咁我就觉得好怪咧，点解你哋系都向呢个位吠？咁有养开宠物嘅人，其实可能咧你都会估到就系、是，哦，嗰个位一定系有啲嘢，有啲嘢嘅意思系啊，系咪有啲昆虫啊，或者有啲咩跌咗落嚟啊？所以佢哋会有一啲。即反應或者個注意力會去嗰個位，咁佢就開始咧揾嗰個櫃嘅邊緣，哦係咪跌咗啲咩落嚟，定有啲乜嘢昆蟲啊？心入邊都有啲驚，唔係有曱甴係嘛咁樣啦。好啦，咁啊揾咗一輪都冇，咁佢咧就開始咧燙開啲櫃桶嚟睇啦。咁佢咧燙到去上面位嘅高啲位嘅櫃桶嘅時候咧，佢就打開個櫃桶，有一個櫃桶，個櫃桶咧入邊咧其實咧。是其实佢啲柜桶入面呢有装佢啲狗仔啲骨灰嘅。即係佢会将佢哋去攞咗去。
1: 火化。
0: 係或者水化之后有个骨灰之后呢嗰、个鵪呢佢係摆咗喺屋企嘅。
2: 即係接
0: 住。虽然有啲人就话唔同意即係觉得唔好摆任何无论人定动物嘅骨灰都唔好摆喺屋企咁样啦。咁但係有啲人就百无禁忌或者即唔係一个问题嘅。咁佢就係啦。佢其實嗰啲狗嘅骨灰咧，佢係有擺喺屋企。咁咧，佢喺嗰幾個櫃桶入邊咧，就分別擺唔同狗嘅骨灰，因為佢有成四隻狗都走咗嘛。打開到某一最高嗰格咧，就係啱啱半年前走嗰只狗仔嘅骨灰嚟嘅。咁佢一開嘅時候咧，就睇到，誒點解好似上面有啲嘢滴落去嘅？佢就見到嗰個骨灰鵪咧開始。滴滿曬一啲好似我唔知叫做黃黃灰灰嘅嘢咁樣啊！咁佢開始咧就喺個邊度咧，即係佢唔知係咪想滲入去定係乜嘢？其實嗰個鵪都即係好似你嗰啲鹽鵪。

0: 糖鵪咁樣咧，有
1: 個
0: 嘢執住咁樣嘅。咁佢就見到佢，開始咧滴到即係好似想滲入去咁樣啦，但係未去到滲入去嘅咁樣。但係咧，佢就發現咧嗰、那個櫃桶咧都係好潮濕啊。
1: 哦、
0: 即系佢应该系潮到，
1: 即
0: 系
1: 渗到，
0: 系啦、嗯，潮到本身都系有啲湿气咁样。咁、佢再打开呢个柜桶嘅上面一个柜桶咧，佢就发现哦，上面咧有啲类似电芯类嘅嘢，嗰啲叉电类嘅摆、得太耐啊，开始溶啊，有啲分，有啲嗰啲系咪叫分泌定系乜嘢？
1: 系，
0: 即
1: 系
0: 有啲
1: 水
0: 流
1: 出
0: 嚟，
1: 系
0: 啊系啊。咁咧就一路渗渗落去下面嗰个柜桶度、然后就滴咗落去嗰罂嘅骨灰上面。咁佢嗰下咧，佢突然间咧就明咯、哦，佢突然间就明，
1: 即系发嗰个梦，
0: 系啦，佢就升到嗰个梦系点解？咁、佢就即刻咧好小心咧就攞咗罂骨灰出嚟啦，
1: 处理啦，
0: 系啦，就揾嘢抹就处理咁样啦。跟住咧佢就又打开罂骨灰嘅，佢就发现哦，其实入边咧冇真系湿到嘅，但系个边嗰、个罂嘅边位啊嗰样嘢咧系开始你 feel 到嗰啲水加埋潮湿咧，佢系有啲。狀況㗎啦，你要處理㗎啦，咁樣講。咁佢就即處理好之後，就刪翻揾翻個位就擺翻好佢。咁然之後咧，佢咧擺啱骨灰嘅時候咧，佢就同嗰四隻狗仔講：啊，你哋係咪都知道啊？定係你哋見到佢哋啊？
1: 係定係啲大佬同你講啊？
0: 係啦。咁佢咧就同喺個空氣度，喺自己屋企嘛，佢喺空氣度就講就得啦。阿媽知道啦，爭啲整濕你係咪？而家冇事啦，咁樣講。
1: 媽媽處理啦，
0: 咁啊處理咗啦，咁樣。咁佢就覺得好得意，即係佢原本都唔係好叫做。
2: 佢應該唔係好信呢啲嘢㗎嘛，係嘛？
0: 佢唔係係啦係啦，即係以往啲狗所謂好開心喺個夢外出邊，佢唔會真係覺得係啲狗報夢咯。佢又未去到嗰一種係覺得，係肯定係啲狗咧，而家好開心嚟報夢話俾我知。佢冇，不過佢
1: 思念咯，
0: 係啦。但係佢會覺得啊，都幾開心啊，即係喺夢入邊見翻以前啲狗仔咁樣。咁、但係第一次呢個夢咧，就令佢覺得，咦，其實佢哋係咪真係會所謂報夢？嘅咧咁樣，即係好似會，好似人嗰啲都試過噶嘛，會翻翻嚟話俾你知喺個夢入邊，喂，我個可能個墳頭個墓有啲事、哦，你會唔會搞搞佢啊？我哋以往聽過一啲咁嘅電話，咁佢就，其實寵物會唔會都可能有呢個能力咧？咁樣，
1: 因為你報夢呢一個咧，我令我諗起咧一個短短地嘅，咁講緊咧嗰個故仔係同一個嘅即係。乖仔有關嘅，咁佢咧就其實係爸爸咧就已經叫做好早就離開咗噶啦，咁所以咧佢細細個嘅時候咧，其實即係對爸爸嘅嗰個印象咧好模糊、好依稀，但係咧都有一段好快樂嘅時光咁樣啦。咁佢話咧呢個嘅即係長大嘅過程裏面，佢話佢間唔中咧佢都會夢見爸爸嘅。佢話每一次咧當佢夢見佢爸爸嘅時候咧，佢都會流眼淚流得好緊要，係咁喊係咁喊嘅。佢覺得即係一嚟就好似爸爸咁早就離開咗。我有一種即係遺憾喺度啦，二嚟就係咧，即係好似即係重新再去接觸翻即係親人離世嘅嗰個傷口咁樣啦。咁佢話咧，當大個啲之後啦，即係去到你當係啱啱出嚟做嘢嘅時間，佢話咧佢又再次即係夢見到爸爸啦咁樣。不過咧，佢話爸爸今次咧就用咗一個新嘅形象。佢話係點樣新嘅形象呢？佢話係好似係一個即係再重生過嘅後生仔嘅形象，就走翻嚟咧就揾佢，
2: 即係小朋友樣嚟嘅。
1: 你當係即係青少年樣咁樣啦。總之就係一個新嘅樣就嚟揾佢咁樣啦。咁佢嗰刻咧唔知點解喎，喺嗰一個夢裏面咧，好似係即係爸爸過嚟。即係叫佢疏解咗佢所有嘅一啲以前唔開心嘅情緒啊，各樣嘢啦。佢話佢突然之間好似，係咪我爸爸已經開展咗一個即係新嘅生命咧？即係已經唔再係即係呢一個嘅鬼魂啊咁、樣。佢咁樣佢自己咁樣諗啦。
2: 即係投胎咗係咪？即係意思係
1: 係啦。咁但係佢即係突然之間佢就一轉念就咯，冇理由啊！如果佢投胎咗。佢又唔會報到夢俾我啊！
2: 係啊，
1: 係咪先？即係如果佢已經變咗做人啦，佢冇可能再報夢。
0: 佢唔使啦，亦都係。
1: 係啦，佢冇可能再即係走翻嚟報夢同我講啦，咁樣。
2: 佢活生生喺你面前出現啦，姐姐咁樣。
1: 係啦，係啦。咁跟住咧，佢話呢件事咧，佢話要過咗即係一段時間之後，先至得到印證。我話點樣印證咧？佢就話咧，有一次佢阿媽咧，突然之間翻到嚟。 佢就话：，诶、欸，搵唔到你阿爸啊，咁样。跟住佢突然间觉得好奇怪，搵咩阿爸咁样。佢话：，诶、欸，我定时其实都有去问下米嗰啲嘅，咁样。即系佢话佢阿妈有去
0: 问，即系咁多年嚟都有去。哦啊、
1: 即系佢话定时定后都去，即系去问米，去即系搵佢。同佢傾偈又講下啲近況啊嗰啲咁嘅嘢嘅，即係佢覺得都好掛住，即係呢個即係親人咁樣啦。佢話今次去揾佢啊，佢話佢已經即係揾佢唔到啦咁樣。
0: 哦哦哦，
1: 係啊，跟住即係嗰個佢話嗰個即係問米婆啊，同佢講，佢話誒應該投咗胎㗎啦咁樣。
0: 哦，
1: 係啊，咁跟住咧佢即係嘗試即係話可唔可以有多少少即係資訊係投胎係點樣嗰啲資訊嗰啲嘅。啊！嗰啲又唔知嘅、哦，冇咁高法力、哦，問唔到即係啲官嗰啲嘅咁樣。佢就純粹話佢係已經，佢話你咁多年冇揾佢，佢應該投咗胎㗎啦咁樣。跟住佢計翻個時間咧，佢話應該就真係佢即係可能例如對上一次係已經四年前啦，佢個夢就應該係喺四年前嘅時候發嘅咯。咁、
0: 嗯、
1: 所以可能嗰一刻就係佢爸爸臨投胎之前就翻嚟揾阿仔，同阿仔講，即係爸爸已經。即係有一個新嘅生命啦，咁、可能就係咁樣咯，係、啊，所以佢就覺得應該嗰下就係真係佢阿爸嚟嘅，即係應該係會投胎變成一個男仔啦，咁樣，即係佢會再有一個新嘅人生啦，咁樣。佢話真係喺嗰一年之後，佢話又真係冇再夢見過佢阿爸，
2: 嗯，
1: 係啊，佢話連係好似係思念咁樣嘅角度。都冇咯，即系可能你系纯粹系因为我挂住佢，所以我会梦到佢。
0: 若有所思，
1: 佢话冇啊，佢话完全冇再出现过喺个梦里面啦，咁样。
2: O、okay. K， 好，咁头先诶，各位听众啦，咁就话啊，想我哋用我哋嘅声线啊，去代替佢嘅声线咧，去转达佢嗰个故事嘅，咁
0: 突然间爬凑起上嚟，佢又
2: 系啊。佢話佢做餐廳啦，一啲即係洗碗嘅工作啦，咁可能係喺餐廳後面嗰啲通道度去做呢啲工作嘅咁樣。咁頭先因為聽到我哋講就話咧，就唔好
1: 黐牆行，
2: 唔好黐牆行啊嘛。
1: 係啊，哦，佢先至發現原來佢黐牆行出咗事。
2: 係啦、啊，
0: 有人係咁講嘅，
1: 係啊，
0: 鬼節嘅時候啊嘛，特別係唔好黐牆行、啊，
1: 特別
0: 係
1: 鬼節嘅時候。
2: 係啊，咁佢直。都撞得幾型喎，其實即係以頭先嗰個嘅聽眾嘅嗰個分享
1: 啦，係啊，
2: 係啦，咁佢話咧好似係俾佢撞到添啊，撞到
1: 俾個男人撞到噶嘛，
2: 係啦，即係佢行下嘅時候咧，佢 feel 到咧就好似俾人撞到，跟住佢一擰轉身就係完全見唔到嘅嗰個人啦，而嗰個撞咧其實都係非常之實在嘅，亦都係因為呢一種撞咧，唔知道啦，即係人嘅三把火係咪俾人撞一撞之後咧，你膊頭嗰把。
1: 系啊，
2: 熄咗少少啊，跟住咧，佢话佢点样得知到嘅咧，就系咧，佢咧就系过澳门啊，试一试自己啲运气啊，咁然之后咧就真系完全冇斩获而回嘅，
1: 系
2: 啦，
1: 系啊，但系千祈即系唔好乱咁嚟啦，
2: 系啦系啦，
1: 即系佢好笑啊，佢个结论就是、哦，原来即系撞鬼之后系唔应该去赌钱
2: 嘅，呢、這个就系佢个结论。
0: 咁但系啲人话你系时有机会系你就系时运低先会撞鬼啊嘛，
2: 系啊，
0: 咁所以如果系咁、那个逻辑系啱嘅，
2: 系啊，你时运低
0: 咁你时运低仲去赌博咁系咪？
2: 冇错，
0: 即系应该都唔会有着数啊，照计系咪先？
2: 咁、另外咧，其实咧，因为佢系做一啲洗碗嘅工作咁样，咁佢就会边洗碗，然之后边听收音机嘅。咁佢话咧，当佢一 feel 到好似咧附近有啲灵体喺度啊，佢 feel 到啊，
0: 感觉到
2: 嘅时候咧，跟住本身听紧嘅收音机咧。就一定会熄咗同埋或者坏咗噶啦，
1: 系啊，
2: 收唔到噶啦。
0: 嗯
2: 嗯，
1: 系有先有次序嘅 ，feel 到有，跟住就出事部机唔得，
2: 系啦。跟住咧一 feel 到冇嘅时候咧，
0: 又会着翻，
2: 又会着翻嘅。
1: 嗯，
2: 就系呢一种，即系好似系佢，我觉得佢好似佢同个收音机咧，大家斗紧呢个接收能力咁样啊。
0: 或者个收音机好似一个 indicator 咁样，
2: 系啊系啊，
0: 即系佢都有份探测到，诶，佢嚟咯。
2: 你你真系收到啊？你个 sense 系啱过咁样，咁但系佢又冇特别害怕喎。其实即系头先即系喺听佢分享嘅嗰个内容上边咁样咯，系
1: 咁所以咧，即系呢啲都系一啲非精密科学啦。咁啊，大家唔信嘅朋友，你就当古仔咁听啦。如果你都有一啲灵异故事嘅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电话号码18723888。下个礼拜同样时间三五成群，星期二002。

0: 听到有Sika嘅最新拍台歌曲《深宵便利》，我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听日上班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样同妈妈庆祝啊？
1: 帮佢按背，
3: 食餐饭最基本啦。
0: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1: 帮佢按脚，
2: 带佢玩下插花，
0: 帮佢收夹，
1: 帮佢按头。
2: 喂，够咯，你按够未啊？
1: 我按耐不住啊嘛。
2: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三五成群，天兒子豪阿師，祝願所有媽媽母親節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个12岁的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个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之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细，都是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者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的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都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发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有報道說，兩個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爾卑斯山脈，又稱飛陀山脈的雪地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其中一個被困男子喪生。日本傳媒報道，這兩個男子5月1日一起登山，期間是懷疑遇險，長野縣當局派出直升機搜救，但是因為現場天氣持續惡劣，搜救行動受阻。今日救出兩個人並將他們送院，據報其中一個22歲男子證實不治。出現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仍然停留在非洲國家佛德國首都普拉亞港外海域。佛德國方面說，正是安排透過空中救護方式轉送相關患者。世衛說，遊輪上的疫情已經確診一宗病例，另外有5宗疑似病例，6個患者中有3個人死亡。世衛又說，漢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際之間傳播，今次事件對更廣泛公眾的風險仍然較低，不需要恐慌。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8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1,222亿3,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2.2元，跌8毫，汇丰控股136元，跌7.4，宁德时代655元，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54元，跌4.4，阿里巴巴131.2元，跌5毫，小米集团30.46元，跌5毫2，南方恒生科技4.81元，跌5.6元，比亚迪股份101元，跌2元，建设银行8.78元，跌6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13，瑞士法郎10.003，澳元5.61，加元5.754，新西兰元4.609，欧元9.1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港金报42,5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54.72美元，卖出4,55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道去葵涌方向近启业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只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龙尾汇丰总行；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丽业街呢一段咧，而家稍为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比较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接近亚街老街。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车多，龙尾就过了天星码头去到文化中心对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

0: 屯門河橋面，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最後，駕駛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時間是傍晚的6:51，聽朝日出時間早上5:48。依照法例規定，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必須要開著車頭大燈。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7: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米、叉烧包。
8: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9: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7: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8: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9: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CIBS 开箱。

0: 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大家好，我系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iten。我覺得社區聲音是一種回應，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的需要。
4: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號下午5:30。
5: CIBS 人人廣播。
6: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10本週推介。
7: 佢曾經喺英國咧就係讀過 high school 同埋表演藝術啊嚇，2024年入行啊，佢係本地嘅林千瑩 Irene。

0: 好多人都话咧，听到佢唱英文歌咧，竟然有一种咧耳目一新嘅感觉啊吓，好适合呢一种语言啊。本周新登场咧，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八位，林千莹 Irene Fearles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

0: 欢迎呢个七分钟嘅男人。
1: 我捞咗一捞啊！我都谂咗一谂啊！
0: 七分钟的男人，
2: 我都半秒。
0: 彭嘉宾
1: 呢个
0: 差啲唔记得咗要讲
1: 啊！花名好似唔系咁。
0: 唔系咁咩？唔系咁吉利咩？睇你放喺咩事情上面啦。嗱、
1: 啊，
0: 首先预告啊，今日我哋五月五星期二，双因为有嘉宾出现，有邓小巧，系啦，介绍新外向型忧郁人格啦，亦都会俾我哋不断戳佢讲下今年新嘅 project 嘅一啲 keywords 啦。系啦，
1: 真系一个唔容易戳嘅人，
0: 系
1: 佢
0: 好清楚，
1: 好警觉，
0: 佢都有一下松懈咗嘅，系啦。咁因为上年出咗专辑之后，佢都有形容花咗一啲时间去寻找一下。新嘅 project， 新嘅专辑个命题，希望系玩啲咩，讲啲乜嘢，系啦。咁所以今日六至七啊，邓小巧就会出现喺骚动音乐，同我哋讲下呢段时间思考过嘅，同埋有啲回顾咗少少之前佢嘅作品嗰阵时嘅制作过程，亦都可能会有啲嘢触发到今年大家有机会听到嘅。
1: 留住啦
0: 。好啦，去翻呢个七分钟的男人，彭嘉宾。
2: 过去呢一个 weekend 咧，我都知道有好多颁奖礼啦，或者系好多大型嘅活动
0: 啦，
2: 系
0: 啊，好热闹啊！
2: 其中一个大型活动咧，就系一个战士嘅比赛啦，
0: 系啊。
2: 咁所以咧，我就好想知道到底呢个战士嘅心路历程啊。
0: 因为系啊，都唔记得
2: 其他颁奖礼，
0: 嗰啲唔
2: 系
0: 重
2: 要噶啦。
0: 我哋要关心一下我哋呢一位战士，我哋嘅同事都系战士。
1: 不如我哋讲下咩咯？
0: 讲下咩啊？如何成为一位？

0: 以后成为一位战士，
1: 好辛苦啊！
0: 唔系，我系好好奇嘅，因为咁诶，我都琴日都唔记得讲。总之啱啱 weekend 啊，斌都去参加咗比即系公开比赛啦，即系嗰啲陀螺战士嘅比赛系啦。咁啊，其实系咪陀螺呢个即系呢个热潮之下，大家听节目都知道，我哋三日唔系两日都会 mention 一下呢位战士，因为佢嗰种冲劲咧
2: 系
0: 好感染到咪后嘅我哋嘅。
1: 我
2: 系
1: 站喺
2: 就嚟会加入呢个战队，
1: 我觉得好咩啊，好辛苦啊！即系因为咧，我每次投入一个活动嘅时候啦，一个兴趣嘅时候啦，我好想招揽身边嘅朋友，
0: 我知
1: 一齐去参与。
0: 俾你招揽过好多次，
1: 但系我发现我身边隔篱嗰两个系好难去动摇佢哋嗰种嘅。
0: 大哥你换得太快啦，
2: 系咯，大哥跟唔上。
0: 两日前咧，电话又玩紧呢只 game 就话，喂新出好玩，过两日之后又玩翻旧嗰只，跟住过两日，咦又有另一只啦咁。
2: 跟住过两日连电话都换埋，真系跟唔到。
1: 生活就要系咁。嘛，你哋要不停咁样试新嘢先得噶嘛。
0: 你个节奏好快啊嘛，因为
2: 跟唔上你。
0: 当你介绍咗一个兴趣俾我，我沉醉咗喺当中，即系譬如卡咁之前，跟住之后你已经转咗去第二度啦。
2: 系啊，
0: 系啊，啱啱
2: 卡太快，
0: 我啱啱先攞到嗰、那个，即系开始进入到嗰个轨道啊。
1: 咁啊系嘅，你都系一个长情嘅人嚟嘅，
0: 不嬲啊，系啊。但系跟住佢已经跳咗去第二度，喂，近排呢个好玩喎、
2: 啊。系啊，即系喺佢同我讲啲陀螺啦，我仲觉得佢好似航班嗰啲 flight number 之。嗰陣時咧，佢已經話：嗱，你呢個 part 咧又要配嗰個 part， 跟住我就話、
0: 啊：
2: 哇，你大佬，我唔知道你講咩。
0: 所以話你聽阿桑成為最潮嘅童唔係咁簡單。
2: 係啊，所以我係佩服嘅。係
0: 啦、
2: 啊，唔係、啊，
1: 我都分享少少啦。因為 weekend 嘅時候咧，就其實好多嘢發生。咁但係因為喺我嘅人生當中，我發現原來好少參加一啲。比賽
0: 公開比賽係啊，
1: 我真係冇啊！發現原來我人生當中係冇啊。
0: 同埋隨住即係譬如聽眾，我諗都有嗰個感受。隨住你年紀長大，你出嚟做嘢，你會有咁樣嘅機會係越嚟越低嘅，
1: 越嚟越低。
0: 最多可能。

0: 嘅人啊嘛，或者公司入面嘅人啊嘛，或者可能你读书时期你嘅对手系你嘅同学咁样啦，好耐冇再参与一啲你唔认识嘅对手底下嘅一啲公开比赛，咁跟住我就觉得啊，不如都试下即係叫做趁虛嘅心態啦，
1: 啊 ，OK，
0: 都趁下虛就啊，咦啲原來呢啲咁樣嘅小玩意都有公開嘅比賽咁，
1: 係啊，一路都有，
0: 仲要又唔使錢嘅嚇，即係最緊要係唔使錢嘅嚇。
2: 咁你有冇獎品嘅？假設贏咗，
0: 好似有，不過我冇贏，所以我唔知。
2: 哦 ，OK，OK，sorry，
1: 佢唔係為呢啲嘢，
0: 我唔係為呢啲嘢，我係為一個體驗啊，
1: 為一個過程，
0: 過程人生冇乜呢啲咁樣嘅經驗，
1: 同埋佢想重拾青春啊！我諗現場嗰啲人嘅年紀都係你一半啦。
0: 唔敢咁講，唔知嚇，都有大有細啦，
1: 有
0: 大
1: 有
0: 細啦。咁因為佢個公開比賽係六歲以上就可以參加嘅，咁跟住就報名，因為要抽㗎，即係抽獎，你抽中咁先有得參與㗎。你抽唔中，你
2: 要抽獎添，
0: 要抽獎嘅，要抽獎啊！
1: 即係唔係人人都有得玩？
0: 你
2: 報名就可以
0: 報名，跟住因為我諗可能因為近排個熱潮好勁，咁所以好多人報名，咁跟住就你要抽籤啦。咁你如果抽唔中，你就可能當日你要去排一條後備隊伍，咁有人冇去啦，你就可以喺個後備隊伍嗰度排隊升上去咁。咁又好好彩地抽中咗，咁我咪抱住一個啊人生咩都體驗下嘅心態咯。
1: 咁你前一兩日或者前一晚有冇要準備啲咩啊？早啲瞓啊，嗰啲緊張有冇
0: ？gym 咯要，
2: 哇，
0: 唔係講下笑，冇
1: 啊，報唔切。我個壞咁你都講得出啊？
0: 個會籍我報唔切啊，做 gym 個會籍啊，
1: 咁你都講得出啊？
0: 但其實我覺得我個人係好，即係從來我發現我人生當中就係咁啊，我就係一個好冇準備嘅人。好唔認真啊！看待呢啲嘢，人哋又好認真嘅，我就係抱住嗰個心態、就是，就係有得參加、哦，去下啦，體驗下啦，預咗自己唔會有啲咩成果嗰種，即係陪跑心態啊，即係直接啲咁講，
1: 志在參與四個字，
0: 志在參與嘅心態。咁啊，咩都冇準備，淨係準備個人嚇，咁啊去咯、哦。咁跟住，然後去到咩都唔知嘅，跟住就走去問啊，點樣去報？即係點樣登？
1: 登記啊，報到
0: 啊，報到啊，咁樣。咁我跟住去咯。咁居然係嗌你，到你啦嘅，即係有個編號咁樣，幾號幾號咁樣到你啦。咁跟住你就要上場噶啦。
1: 佢係咪有一個大型嘅空間？跟住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比賽嘅盤喺度，即係好似你當睇體育館有連四個打環嘅場打羽毛球比賽，同時進行比賽嘅。
0: 不過冇咁大啦個空間，即係細啲嘅。
1: 但個 concept 都係咁。
0: 個 concept 係咁，咁啊同步即係分開唔同嘅小組，咁你有個編號，咁啲編號抽籤你係幾多號？你就可能同唔知幾號嘅選手，
2: 即係得個 number 嘅啫，冇得自己改一個好勁嘅名字。
0: 冇噶，你只得你嘅人生，唔係唔好話你嘅人生係
1: 火雲邪神。
0: 你嗰一刻，你嗰一刻就只係得一個編號嘅啫。
1: 係
0: 係啦，
1: 你改一個叫做係你個區係叫咩話？嗰度叫咩啟德？啟德火道海咁啊！你可以改一個
2: 啟德火道海，
1: 或者啟德木之功效男。
0: 你可以改一個咁嘅名嘅。
1: 但
0: 當你做咗冠軍嘅時候，你呢個名就係一件事啦。當你做唔到冠，即係所有嘢都係咁啊。當你成功咗嘅時候，你呢個名就係一件事，
1: 就刻咗喺歷史上面啦。
0: 係啦，你唔成功咧？呢、這個名字就唔係一回事啦，你就只係得一個編號啦。
1: 係，
0: 咁我就係嗰個編號咯。
1: 編
0: 號。咁跟住就去啦，咁諗住啊，都叫做其實我都好疏於，即係冇練㗎，即係人哋真係參與比賽係真係會好有分析㗎嘛，即係佢哋會有曬策略，要點樣去應付啲對手，唔同嘅對手有啲乜嘢嘅應對方法呢？因為我喺場邊睇嘅時候就好感受到，即係自己去參賽，我真係抱住一個去玩嘅心態。但係你去觀察人哋參賽嗰件事就好唔同，
1: 好認真，
0: 好認真，成副身家即係嗰個 gear 啦，攞曬出嚟咁，跟住然後就
1: 又唔係好似啲睇動畫攞部電腦出嚟嘅，好似有
0: 啲
1: 數據嘅，
0: 同埋有一種好似考公開試嗰種嘅氣場啊，就係點樣咧？就係、是、木口木面。你唔好俾對手睇到你嘅表情，
1: 係
0: 即係好心理戰嘅一個攻防。哇！我見到嗰個氣場好犀利嘅咁，跟住然後個個都話：，我琴晚瞓得唔好啊，我今日撞。

0: 態好差。
1: 係啊，即係尋日冇温書又温唔曬嗰啲咧。
0: 又係咁嘅喎，即
2: 係考九啊幾分。
0: 同公開考試一樣，我琴晚冇温書，跟住考出嚟九啊幾分。
1: 大家都慣咗呢種操作啊嘛。係
0: 啦，大家都係，我琴晚瞓得好差，今日嘅狀態應該唔得㗎啦。跟住然後，哇！你咁樣嘅狀態都叫唔得，咁我呢啲。都唔知叫咩好啦，
1: 已經叫無狀啦，唔存在。
0: 咁我都係純粹一個觀摩嘅心態啦。咁見到哇，人哋原來參加比賽嘅就係嗰個水平就係咁高，就係會木口木面啊，好認真去諗嗰個策略點樣去，即係打個譬如就係乜嘢咧？就係可能比賽嘅開始嘅時候，你同個對手要猜包點。包剪揼，贏咗我你要決定個盤嘅方向點樣擺啊？呢件事我係完全唔知嘅，我係猜贏咗之後先知嘅，我係猜贏咗之後先有人問，咁你想擺咩方向啊？
2: 個盤唔係圓形嘅咩？
0: 佢有分嘅，佢有分嘅，即係佢有佢都有分嘅。
1: 佢有啲唔同嘅區可能對邊個咯？
0: 係啦，佢都有分。
1: 我想反轉咁擺。
0: 係啦，咁跟住然後，原來
2: 吊起佢。
0: 原來咁分牛咁啊，咁是但啦，就咁啦，佢咁樣擺就咁樣擺啦，咁樣。咁跟住。但系人哋，我睇人哋就唔同啦。人哋就系
3: 有策略噶，
0: 猜赢咗之后谂一谂 ，OK 转，即系转个方向咁样。咁跟住可能跟住佢就会影响到佢之后嗰个嘅攻防嘅策略有唔同啦，即系一啲防守同攻击型嘅出场次序会唔同啦。咁嗰件事系真系你会感觉到系人哋嘅比赛咧，就真系有一个竞技嘅成分，同埋嗰个心态喺度啦。咁我就系一个好似幼稚园小朋友去第一次去参加秋季大旅行，哇，好开心啊！
1: 有花草树木啦，
0: 咁样咁就出场咗七分钟，就完成咗呢、這个
3: 一场嘅打咗
0: 一场啫吓，咁你就 feel 到哦，原来嗰个比赛同埋一个玩乐嘅心态就会造成一个颇大嘅差距，因为我以前成日都会觉得啊。即系同人哋玩咧，你会觉得，呢个游戏都系运气成分占多噶啦，咁样，即系你拉落去之后，啲嘢都控制唔到噶啦，咁样。咁但系点解最后出现嗰个嘅成绩会系同人哋差距咁大呢？就系、是、发现哦，当中系真系有佢嘅策略啦，有佢技巧啦，技术系喺里头嘅。
3: 其实系啊，同埋即系我哋一般由细到大讲竞技嗰啲，可能大家喺读书时候，你当音乐嗰啲又会有竞技啦，叫做即系你音乐比赛啊，运动会有啦。但系而家呢一种咧，我觉得系一种由兴趣发展出嚟嘅竞技咧。
0: 系
3: 佢有时都几两极嘅，好最深于研究嘅朋友，真系认真对待噶。你同你去即系去参加即系体育。即係嗰啲體育大會嗰啲係冇分別嘅，但亦都有一種就係啱啱你講，因為佢係一個興趣開始，會變相就係、是、我當觀摩叫自在參與，咁出嚟個成果唔同啊嘛。但係即係呢一啲叫興趣發展出嚟嘅，其實我成日都好 respect 佢，好再最深鑽研啊，
0: 係
3: 啦，因為我如果呢一類嘅比賽，我記得我玩過一兩次細個玩嗰啲卡嘅，嗰時玩而家冇咗，即係叫召喚王啦。最近我都有喺 social media 見到有啲人咧攞翻當年嗰啲中文版出嚟，大家咧就 show 翻咧有嗰啲嗰啲證啊，因為咧嗰個
0: 參加證書咁樣，
3: 因為咧大概佢嗰個遊戲嘅系統就係你隨住你贏嘅比賽咧，你可以升級噶，即係你當初係見習大師，跟住就會升上去叫乜乜大師乜乜大師最勁啊，叫咩奇蹟大師咁啦。
0: 即係等於空手道有咩大。
3: 咩帶咩帶咁啦，系啦，咁啊當年就買咗嗰啲周刊漫畫，跟住又唔知見到比賽，我係有去參加，攞住兩副卡組咁樣，嗰時叫爸爸帶我去，我仲記得去北角嗰邊落個地牢，跟住有一個玻璃房就攞個場地咧，就係攞嚟比賽噶啦。咁我嗰時帶咗兩副卡組去嘅，一副咧就係、是叫做舊啲嘅卡組，我好中意，但係佢就一定冇咁強勢噶啦。一副咧就係、是、新啲嘅，咁我仲記得我嗰次去玩嘅時候就攞自己中意。即係叫做弱啲嗰副去同對方玩，咁我就好順理成章，又係嗰種自在參與，去到現場又可以攞下啲現場限定嗰啲卡參與獎嗰啲咧，係啦，咁跟住就玩，咁就輸咗啦。咁輸咗之後，咁仲有時間，個對手同我講啊，你有冇興趣？我哋自己再切磋玩多場。咁我就咁啱啱輸咗嗰副，咪攞另一副出嚟咯。咁我攞嗰副咧就係、是、嗰副叫佢本身已經勁啲噶啦，佢個即係個起步點嘅強度好高。跟住對手一見到佢就話。
0: 點解你頭先唔攞出嚟？
3: 係啊，你串我啊咁啊，即係佢覺得我係咪可以睇小佢攞一副渣啲嘅出嚟？係係啦，咁但係我嘅性格就係一開始蘇康唔會出全力，咁你有位走輸咗都可以
0: 有嘢賴啦，
3: 係啦，即係嗰種啦。你開始攞最勁嘅輸，你就會可能小朋友會嗰個心理會自尊受創咁啦，係係啦。咁跟住我好記得呢個場面嘅，咁但係嗰次嘅體驗對手嗰樣嗰個 feedback 就係令到我之後冇乜再玩，就係
0: 呢啲咁嘅，
3: 因為對方原來都會對你嘅嘢有 judgement， 撇除你自己贏輸之外，對方對你都有 judgement， 你就會覺得個小朋友我出去對住陌生人咧，我就好驚呢，所以我之後就冇再玩啦。
0: 所以我嗰日咧都體驗到呢一種嘅壓力，就係、是、即其實我都有好認真咁樣去研究嗰啲組合點樣砌喺呢一方面，我係認真嘅，但係喺嗰啲技術上啊，你嘅姿勢上嘅發揮啊，我覺得我係冇好認真咁樣去鑽研過啦。咁你都會睇得出就係、是、啊對方即係你遇上咗個對手，佢會去點樣看待你呢一個對手呢、嗯、即係你會感覺到佢有冇盡全力去同你去進行呢個比賽咁樣咯。
3: 即係當你盡全力去準備一場比賽，你當然希望對方都係出全力，咁嗰個贏輸就過癮啊嘛。
0: 係啊，
3: 即係係啊。但係如果唔係嘅，對方可能即係你係贏咗啊，但係對方原來佢好冇準備，即係嚟
2: 玩
3: 玩下就算，你係冇嗰種爽快嘅程度嘅。
0: 所以我要咁樣分享嘅就係喺呢個比賽。入边我就系一场就完结咗啦，
3: 就
0: 系
3: 七分钟。
0: 喺当中咧，七分钟我系一分都攞唔到噶。
3: 哦，
0: 就系嗰个差距就系真系喺个技术上面，
2: 即系 KO 咁样，
0: 完全系技术性地被击倒。
3: 即系攞三分就赢噶嘛，
0: 四分，
3: 你一分都攞，
0: 一分都冇攞到嘅。
2: 即系你第一只就飞咗出去。
0: 基本上我
3: 每一
0: turn
3: 都赢唔到，
0: 都赢唔到啦，吓一分都攞唔到啦，吓。
3: 好嘅體驗啊！
0: 好嘅體驗，
2: 有趣。
3: 有冇諗住再認真去再玩一次？
0: 考慮下，但係難嘅，我覺得係唔容易嘅。
3: 咁啊，
0: 係真係要做 gym 啊，
3: 做下運動先。
0: 做下 gym 先。
3: 哇！佢咁做下運動啊，佢做運動仲可以寫到歌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说，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的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被困男子丧生。日本传媒报道，这两个男子5月1日一起登山，期间怀疑遇险，长野县当局派出直升机搜救，但是因为现场天气持续恶劣，搜救行动受阻，今日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其中一个22岁男子证实不治。警方拉了一个12岁的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拉了那个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之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是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者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的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都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并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天文台话，由于南海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温暖，同埋低层偏南气流较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的天气延续到四月。天文台话，四月平均最低气温23.8度，平均气温25.5度，平均最高气温27.9度，全部都是有纪录以来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总雨量是160.4毫米，较正常值高大约5%。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是359.6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大约20%。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私隧的九龙入口啦，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噶。至于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亦都比较繁忙，龙尾过咗花园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是较为繁忙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佐敦道。在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嘅恩平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

0: 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由细到大，
2: 有唔明就问。
3: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4: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5: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4: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呢？
5: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6: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Gen Z，
5: 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4: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5: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6: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Gen Z
8: 去跟风。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0: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9: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笑住唱容易，但加多个苦字呢就唔同讲法啦。

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Howin， 填词陈少琪，编曲 Howin， 黄兆铭、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森、Howin。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始终仍未碎的纯粹。

0: 翻神，都话准备系好紧要噶啦。
1: 我觉得好似波成话斋咯，人对于自己唔擅长嘅嘢咧，总系中意预留一啲空间俾自己走盏。所以好多时候最大嘅敌人都系喺自己身上，唔做足准备，好似输都总有一个藉口俾自己咁。当然啦，我觉得呢个心态系需要改善嘅。

超同嘅 I'm not a fool。 有时呢俾藉口自己係唔啱㗎，你心入面係清楚㗎，但唔知點解你會就係咁樣俾自己逃避。

Misha，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有时失败，有时输，才能够令自己走出那种麻木，令自己清醒。

郑融的下不为例。在你生活当中的惯性，有时候你会不停跟自己说下次不会的了，下次不会的了，但那种惯性又会将你推向同样的结果。

呢一種嘅慣性就好似 Inception 入邊嘅夢境咁樣，不停令你沉淪。有莫可謙、陳煥仁嘅陀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话，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的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被困男子丧生。日本传媒报道，这两个男子5月1号一起登山，期间怀疑遇险，长野县当局派出直升机搜救，但是因为现场天气持续恶劣，搜救行动受阻，今日救出两个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其中一个22岁男子证实不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 政府发言人说，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一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都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邓家彪又认同向个别装置发牌的做法，因为不少夹公仔机和弹珠机都是放在商场、餐厅等地方，很难找到责任源头。他认同规定每次游戏付款上限5元，每份奖品不超过300元，减低成瘾风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是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说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长沙市官员说，当局会负责到底，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在全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改，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不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接近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接近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花园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在九龙区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是比较繁忙，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较为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恒丰中心，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慢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接近面粉厂，在新界区荃湾路去 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一段比較車多，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沙田街市慢車，新田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加州花園車多，龍尾米埔新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围一段亦都繁忙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系排到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

0: 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至于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都繁忙噶，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嘅车龙排到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同埋屯车隧道近住转车站。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牛潭尾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米埔新村，塞紧车嘅朋友敬请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7: 我是他他他的 Siri。 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怎样和妈咪庆祝啊？
6: 我会和我阿妈去吃饭啦，你呢？
7: 我会约妈咪去街
6: 啊，还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7: 还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是我哋最重要的他他他。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9: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0: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1: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
12: 谚语现代式
13: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14: 系啊，
13: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是、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15: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又开启佢新嘅计划啦，唔知佢有咩准备呢？
1: 宾神，佢作为创作人呢样嘢难唔到佢嘅，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2: 邓小巧能成事，
0: 等我一阵试探下佢，睇下佢会唔会透露多啲俾我嚟听先。

0: 今日我哋送音乐嘉宾有邓小巧
1: ，Hello，Hello，
0: 耶！哇，今日咧我哋有新嘅卷轴送俾你啦，
1: 我知啊，好期待啊！
0: 上次你有摆低一句，我哋有认真思考过嘅，不过 check 翻个意思就唔系太好，
1: 巧妇难为无米炊，
0: 系啦，意思不是太好，所以我哋冇用到嗰句。
2: 我谂唔到点样用一个好嘅角度去
0: 解读头先你，
1: 唔系就系巧妇难为无米炊，就系我无论几叻都好，你冇嘢俾我都系抢到餐饭啫嘛。
2: 我唔好意思咁讲啊嘛，
1: 有咩唔好意思？
0: 好似系唔系咁好啊嘛
2: 因？因为咁样好似攻击紧唔俾嘢，
0: 唔俾饭你
2: 咁样，
1: 咁你今日几多个字啊？即系 I mean 小邓小巧，
0: 巧后面有三个字，今日送俾佢呢一句啊，要解一解啊，叫做
2: 邓小巧能成事。
1: 但巧能成事系一个成语嚟嘅咩？
3: 系啊，
2: 出自呢个《孙子兵法》啊。
1: 哦，好啊，
0: 即系有学识啊。
2: 讲紧一个人啦，
0: 系
2: 即系你要足够嘅机敏灵巧咧，咁就能够成就大事啦。
1: 呢个系以前都有嘅咩？
0: 有啊，
2: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0: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系啊，你可以翻去对下个样，诶，应该冇乜点变噶，都 keep 到啊。
2: 我瘦咗啊，听到啊。
0: 唔系你啊，望住我讲啊。
2: 哇，好开心啊，原来。
1: 黐住佢。
2: 系啊，
0: 系啊，阿斌啊瘦咗。
2: 系啊，我都真系瘦咗。
0: 佢潮湿甩色啫，所以显得个
1: 潮
0: 嗰个 jawline
1: 瘦嘅咩？
0: 唔系唔系个 jawline 入咗去。
2: 角度问题，角度问题。
0: 系啊。
1: 我另外兩個卷軸，我搬屋我都係有帶到去新屋噶。
0: 多謝你啊！
1: 我有一日覺得哇，呢埲牆我要掛鄧小巧咩啊？第一次係
0: 巧奪天工啊！係啊，呢個又係好好嘅呢一個。
1: 天工好好，
0: 希望你中意呢個卷軸啊！
1: 多謝你哋送咩我都中意噶啦。
0: 咁就好啦。
2: 咁下次送翻呢個巧婦難為無米炊，
1: 我怪廚房啊！你講。
0: 我哋寫有米炊咯，
2: 啊都得，
0: 我哋改咗佢。
1: 唔係，巧婦難為無米炊，我就全部嗰啲位置系列咧，我就會 show 佢出嚟先。
0: 同嗰啲食啊、位置啊各樣相關嗰啲就 show 咯，可以幾好啊。
1: 背景，多謝你。係啦，
0: 咁啊，但係即係食翻呢一句機，其實譬如我之前上次做訪問嘅時候就出碟啦。其實完咗只碟之後 ，My Sorry Your Song 之後，其實去 plan， 即係可能好似頭先嗰句咁講啊，即係去諗啦，自己點樣成到新嘅一年 project 嘅一件事，係經歷過一啲咩？思考過程喺完咗只碟之後，
1: 啊、其實我都係上一個禮拜
0: ，OK，
1: 先至經歷咗由上年六月出碟啦，跟住到而家我即係已經 totally 十個月咯喎，
0: 嗯，
1: 哇，原來十個月，我先至諗到如果我下一隻碟要有個 concept 嘅話係乜嘢啊？
0: Okay，
1: 就諗到啦嗰、那個字咁樣，咁、然後又的而且確係嚟緊，我將會想寫或者我想揾人寫嘅嘢咁樣咯，即係賣個關子啦，因為唔知道會唔會出碟噶嘛，我講咗其實冇碟出嘅，
0: 巧能成事啊嘛，
1: 呢個真係巧婦難為無米炊啦，
2: 喂，講定先啊嘛，第時可以攞翻錄音出嚟啊嘛，
1: 因為都冇碟就點出碟，
2: 你第時可以同公司講喂唔係啊，訪問講咗啊嘛，
1: 唔好意思，我講咗話會出碟啦，
2: 咗噶啦，
0: 我冇碟點樣裝啲米咧係咪啊？
2: 是佢問啦、
0: 啊，
1: 但係just in case 將來會有個機會出碟，咁我嚟緊我自己嘅做嘅幾首歌，我就會沿住一個點樣嘅概念去寫咁樣咯。
0: 係，但你話即係做一兩個禮拜先出現呢個字，係咪過去呢段時間其實消化沉澱同思考咧？就係、
1: 是、過去呢段時間係收歌啦、寫歌啦、填詞啦。跟住聽下啲 demo 啦，咁都有各方面聽到啲 demo， 然後覺得有 potential 又去改啦，或者係去傾下有點樣嘅啲 structure 可以點樣改變啊咁樣。咁我覺得成個過程係一個，我覺得比以往係慢嘅一個進程嚟嘅，因為我覺得過往尤其係你投出嗰頭幾隻碟嘅時候，因為你每一首歌都會係一個新嘗試咯，幾乎，因為有你可以試好多種唔同嘅曲風、唔同嘅內容。唔同嘅速度，唔同嘅温度，咁但係好似即係喺呢行十年啦，然後都出過大大小小嘅碟，出過一定數量嘅歌，其實慢慢你 tick 嘅 box 越嚟越多，然後你就會更加會去細諗啊，下一個要 tick 嘅嗰個格仔 tick 咩好咧？點、樣 tick 咧？即係會多咗呢啲考慮咯，同埋我亦都覺得而家揀歌冇以前咁。有緣分啊，即係以前好似一聽啊，呢首歌係
0: 就係、
1: 是、我嘅，係我嘅咁樣。咁不過好彩今次外向型一位人格都係一聽就覺得係我
0: 係你嘅，係、
1: 啊。
0: 但你啱啱講嗰啲 box 有冇話呢段時間出現咗一啲咩新嘅 box 係等待 tick 嘅咧？例如
1: 有。唔講住，因為首歌未做。
0: O K，
2: 留翻下次講。
1: 係留翻做起，如果做起我就有信心講啦。即係、我覺得我想做啫，但係做咗出嚟 係咪真係適合，或者係大家睇完呢個方向係咪好咧，都要去商榷。嗯、
2: 但係咪都仲會好追求就係、是、啊，想有新鮮感，想做一啲冇做過嘅嘢，因為好似你頭先咁講，即係多多少少好多嘢都做過啦。咁你嗰個選擇好似變咗越嚟越窄咁樣。
1: 我覺得我都做咗好多，譬如療傷啊、講情緒啊、講自由啊、講好壞啊嘅歌，即係一啲可能好 sentimental 嘅歌，我都做咗唔少嘅量，就算喺唔同嘅角度去寫咁樣。

我自己去到今年，我入錄音室，我想跳跳扎啊！即係我都唔係，我唔係想每一首都跳跳扎，但我都想有一啲跳跳扎嘅歌咯。即係有一啲可能係絕核啲、底細啲，唔係講大道理，即係亂噏幾句嘅無聊説話、無聊笑話咁樣嘅歌。即係我想喺自己嘅 category， 講咗出嚟。

0: 嘅作品就头先讲疗伤啊，好即系会治愈到人，但其实都会挂住你嗰啲，譬如香槟女郎啦、精神慰藉啦、面啊，系啦，呢一类
1: 面啊，
0: 系啊，呢几只呢一类型嘅嘢，即系虽然佢哋都唔同，但系佢哋都系嗰种你讲嗰种有啲跳跳扎，
1: 系系啊，
0: 你
1: 系
0: 咪都有挂住呢啲咧？就系
1: 因为我都有几有呢一面啊，私底下我觉得系啊，尤其系同我啲好熟嘅朋友之间嗰种。互相呃佢兩句嗰種笑，喺明知嗰度痛就追你，跟住又追翻我嗰啲咧，即係我覺得就係因為有一個好親近、好熟嘅關係，所以先至可以有呢啲笑話，大家先至可以有嗰條線，知道可以踩到邊啊嘛。咁我又覺得，好係咪喺我嘅？如果對歌迷去做呢件事，或者對聽眾去做呢件事，其實都可以用一個好 close friend 嘅方式去講一啲你自己的意見，但是其實是你聽完會笑的東西。
0: 但其實會不會回想回就是剛才 mention 以前那些作品，我形容 playful 一些，會不會其實那時候都是有一些條件觸發，所以可以做到那些歌，然後找現在新的這個條件出現就可以觸發那些歌了。
1: 那時候去做這些歌是因為剛好有創作的腳又對啦，即是他們可能都是會寫一些比較
2: 跳脫一些
1: 離經半道少少嘅方向啦，所謂嘅離經半道 ，which is 我覺得都唔係太過踩線，但係我覺得都係睇咁啱嗰個緣分嚟到，覺得啊係好似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嗰陣去寫精神位置咁，我哋其實都冇諗要同嗰、那個。監製芬蘭哥監製 Leo 做啲咩歌，但係淨係知道 upbeat 嘅歌啊，寫咩內容，其實我哋都去到先至 jam， 去到 jam 就 jam 到一首咁嘅歌，就係一首，就係得到一首咁嘅歌，我就覺得係嗰個幾個人一齊嘅 chemistry 咯。
0: 嚇，嗰陣時係點樣最後 jam 到呢個 topic 嘅？即係佢哋好興都係個 beat 起先嘅，你仲記唔記得？
1: 係啊，佢係好快用咗。好似40分鐘咁樣就揼咗個 beat 出嚟，即係冇 AI 嘅情況下，純粹就佢同我哋傾咗一陣，跟住40分鐘內包括傾，佢就整咗精神位置嗰個咚得咚咚，呢個一嚟就已經貫穿
0: 成首歌噶啦嘛，係啊。
1: 咁然後佢我咁當時有幫啦 Vicky 啦、維啦、我啦，咁我哋一齊去就即係去 jam 啲 melody 出嚟啦，咁。將完 melody 之後，我哋就改 structure 啊，覺得可以點樣點樣啊，咁然後就填詞嘅時候，我唔記得係好似係 Vicky 講先嘅，通常呢啲嘢都係佢講先嘅，你睇佢寫嗰啲歌你就知。佢講起 social media 一樣嘢，即係講 feed 啊，因為嗰陣我哋嗰陣係講 feed 啊嘛，係
0: 咁喂啲嘢出嚟俾你噶嘛
1: social media， 同埋嗰陣。social media 嘅 post 係叫 feed 嘅，即係我哋而家叫我哋慣咗講 post 但以前係叫 feed 嘅。咁就因為 feed 呢樣嘢去講，我哋講啊，其實我哋喺 social media 度或者喺人同人之間想窺探啲咩，想俾人慰藉啲咩，甚至乎係想慰藉人哋啲咩，因為 feed 就係慰藉啊嘛。咁於是就有咗精神慰藉呢樣嘢咁樣啦。咁跟住佢哋就起咗呢個大 topic， 咁我就話啊，又寫緊個 melody 嘅時候，我話啊，我好想有一句我可以擺到仁義禮智。呢樣嘢呢四個字落去，因為仁義禮智係 positive，
0: yeah.
1: 即係最高品格咁樣啦。但係同精神位置 fit 俾你，你想俾人身體嘅位置定係精神嘅位置係完全脱離同仁義禮智係相反。咁所以當時係我覺得係一個咁樣嘅寫作嘅氛圍，又去到芬蘭大家 jet lag 跟住好凍，唔知點樣咁樣好辛苦咁樣，就寫咗一首歌出嚟咯。咁其實嚟緊都有去。收到一啲 demo， 覺得係啊呢首歌，如果我想做呢個方向咧，都幾有 potential 喎。咁就一路同個作曲人一路去改啊，去嘗試去令佢理解我想要嘅方向多啲咁樣。
0: 係，因為講起頭先呢首，我嗰時都好中意，就係即係細 d e p 落去個歌詞，其實有頭先你講嘅層面
1: 啊。
0: 係啊，當然嗰時你都有即係好 playful 咁樣講，第一句歌詞係汪阿姐很肚餓。係
1: 啊，唔係啲人唔係我講嘅，係我啲歌迷聽完之後話聽到第一句係汪阿姐很肚餓。
0: 我就入咗腦啦咁啊！但係再細 d e p 成首歌，就頭先你講嗰啲層面，我覺得係咦有 beat 得嚟 groove 嘅嘢之外，有呢一種咯。
1: 係啊，同埋係我覺得呢啲歌係佢有時代性嘅，即係唔係有時代性，即係佢有個時間性。我覺得，即係佢，當我覺得而家聽翻都唔會覺得舊嘅，但係我覺得電子類嘅音樂係易啲，有一個因為有一個好大嘅 trend 啊，即係電子嘅聲點樣變，個 beat 點樣變 ，vocal 點樣擺位，其實佢可能每隔幾年佢已經轉咯，係啊，我諗你
0: 係
1: 啦，
0: 係啦，因為嗰時你出嗰只就係嗰陣時好興 slap house。 嗰種
2: 分享啦，分享
0: 咩嗰種聲位似

0: DM 裏面 Slap House 嗰段時間興過，應該一年左右嘅聲嚟，
1: 係啊係啊，
0: 一聽就係嗰只做法嚟㗎。
2: 每年都有個預告㗎嘛，每年都預告下一年。
1: 咁下一年 trend
0: 唔係你轉彎到嗰只，唔係就係而家 trend
1: 興
0: 新 UK 嘢嗰只咯，係啦係啦係啦。
1: 係因為其實嗰陣做轉彎到都係覺得啊，其實譬如以前。我當 Ariana Grande 咁樣先啦，其實 Ariana Grande 咧，佢以前嗰啲歌全部都係咁樣噶嘛，全部都，但係佢而家係全部都瘦
0: 噶嘛，
1: 同埋嗰啲鼓冇咁肥啦，同埋係全部啲 synth 都係可能係飄啲或者係冇咁好似譬如精神位置咁 structure， 係啦，即係而家嗰啲可能係會散啲，或者係再 repeat 得再重複。再誇張啲咯，係啦，咁所以我覺得每個時期都有佢自己一啲嘅聲咯。就算你話講 pop ballad， 我哋嘅廣東嘅流行曲都係琴聲都可能有唔同，
0: 係
1: synth 都啲一啲嘅管弦樂嘅編法都會唔同咁樣咯。所以我又覺得啊，而家都隔咗可能幾年冇去做呢啲歌，啊又可以好似試下做下我而家呢個心態，或者我而家可以。用嘅力度去表達嘅嘢
2: 咯。咁頭先你話即係可能每做一張碟嘅時候，都會用一啲字眼揾到嗰個字眼，跟住就去做。咁你今年嚟緊呢一個嘅 project 入邊，你如果用一個字眼去出發嚇，你會覺得今年係一個咩字眼？
1: 又喺度套我嘅。
0: 你同直接問佢，
1: 你同直接問我，你想下一隻碟叫咩名啊？
0: 你同直接問係差唔多。頭先話個零禮拜前揾到
2: 我，我覺得自己包得好好㗎啦。
1: 我有防線啊，我有防線、啊。
0: 但現場其他人唔係咁諗啊。
1: 劃清界線啊！我而家
2: 我諗住兜咗個圈已經唔記得咗
1: 啦。你以為你用一種好 friendly 嘅口吻問我，我就會落入你嘅圈套
0: 咩？我擦你個小口，
1: 已經蝕咗一次啦。
0: 係咯，你個圈兜得唔夠大啊？
2: 傻傻傻，
0: 係啦，不過你可以答嘅。留住啦，留住啦，
1: 留
0: 住
1: 啦，我驚，我驚，
0: 明，
1: 我驚，巧婦難為無米炊。
0: 好，但係頭先你講一個 point， 我好好奇，因為你話譬如一聽 demo 嘅時候，你都會睇下啊，幻想咁呢一首歌佢可以講咩 topic 或者啱唔啱？其實嗰個係一個直覺，一個感覺地話，其實你發現都有個 pattern 就我自己會中意嘅呢段時間咧，當都係嗰啲嘢有個共同特質嘅喎咁。
1: 同埋我應該咁講，我覺得唔同時期嘅自己。都有唔同嘅聲音嘅，即係唔係講話個聲底變咗，而係即係譬如我初出道半杯水，同去到雅俗，同去到而家愛向型憂鬱人格，其實都係唔同嘅温度嘅我咯。我覺得咁，我覺得以前聽某一啲歌就會覺得啊，可能呢一首歌有啲歌覺得好聽，但係好似將我而家個狀態擺唔到入去，因為其實我做轉彎道嘅時候咧，其實收咗好幾個 demo 噶，但係嗰好幾個 demo 咧都係我聽唔到，我想像唔到如果我自己唱呢首歌會點。即係例如我舉個例子就係、是、Let's say，OK、okay, Sam Smith 嘅有啲歌你會想像到 Adele 點唱，或者 Adele 嘅有啲歌你會諗到 Sam Smith 點唱。但係可能如果係Olivia Dean 咁樣
2: 啊，
1: 你就有一首Ariana Grande 嘅歌擺喺佢度，但可能佢都要改得好，好改頭換面先至，其實可以襯到佢個聲底啊，佢個藝術氣質啊咁樣咯，我覺得係咁樣咯。咁、而有時候有啲歌係你覺得係太大力或者太細力，或者係太暴烈或者係太温柔，即係太係我唔識點講啊，但係。你會唔會有時聽到有啲歌你都話啊？如果呢個 artist 唱呢首歌咧，我都會聽到佢把聲係點？
0: 有嘅，
1: 係咪啊？
0: 或者有一啲 artist 嘅歌你聽到嘅時候，你就聽出係佢作嘅。
1: 係啦，係咯，係咯。
0: 你會聽到佢好似把聲唱啊。
1: 係啊，係啊。
0: 譬如阿家謙作嘅曲，你好會聽到佢。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就算唔係佢本人唱。
1: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係有個我唔知係一個我用唔到原因去解釋咯，但我只可以我 picture 到如果我。呢一首歌我會點樣處理啊？我覺得佢有我嘅氣質喺度，係啦，即係咁樣咯。即係譬如岑靈兒咁樣啦，岑靈兒有佢嘅歌有佢嘅氣質喺度，咁同阿炮又有佢嘅歌嘅氣質喺度咯。咁所以有時候你聽一啲歌，你話哇呢首歌好阿炮，或者呢首歌好優越，或者呢首歌好小夏，呢首歌好家謙啊，都係每個 artist 其實我覺得係。我覺得係個讚美嚟嘅，即係當我哋講起某一類型嘅音樂，我哋諗起一個嘅歌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政府发言人话，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话，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有報道說，兩個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爾卑斯山脈，又稱飛陀山脈的雪地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其中一個被困男子喪生。報道說，這兩個男子5月1日一起登山，期間懷疑遇險，長野縣當局派出直升機搜救，但是因為現場天氣持續惡劣，搜救行動受阻，今日救出兩個人並將

0: 地送院，據報其中一個22歲男子證實不治。政府建議修訂賭博條例，規管夾公仔機和彈珠機店向個別裝置發牌。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工聯會鄧家彪說，估算全港有超過2000間這一類店鋪，很多商場甚至餐廳食肆亦都放置部分獎品，甚至是手機等高價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態，認同需要修例設立發牌制度。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說，原則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是認為規管不能夠太嚴謹，否則會影響行業生存。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今晚同聽朝有一兩陣微雨，最低氣温大約21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入偏東風。展望星期四氣温回升，星期五天氣漸轉不穩定，星期六風勢頗大，天氣稍涼。而家氣温是21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牛潭尾的坏车已经离开，消散之中的龙尾啦是接近新田交汇处。咁反方向去上水而家都系稍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接近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近山石湾路。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电信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系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龙尾系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嘅龙尾喺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嘅龙尾去到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沙田乡事会路车多，屯门公路去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着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站，龙富路回旋处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屯赤隧道公路跟着转车站和龙门路跟着政府车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又开启佢新嘅计划啦，唔知佢有咩准备呢？
1: 斌神，佢作为创作人呢样嘢难唔到佢嘅，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邓小巧能成事，
0: 等我一阵试探下佢，睇下佢会唔会透露多啲俾我嚟听先。

0: 晚苏颂音乐嘅嘉宾继续有邓小巧喺度嘅，咁有你新嘅派台作品啦，就系《爱向型忧郁人格》啦。咁呢一首歌其实当初听到一位新晋音乐人 Kudos 嘅 demo 嘅时候，又有冇好似上一节所讲嗰种感觉，就一听就觉得系佢啦嘅呢一下咧？
1: 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咧。Raymond 喺个房嗰度播呢首歌俾我听，啊佢收到一个 demo 都觉得几啱你唱噶，几好，佢唔系佢系讲咗话几好听先，咁我好啊听下咁样，跟住我就一听啦，我觉得系一个我好高分嘅一个评价就是，哇佢一我净系听咗佢一次嘅 hook 咧，个 chorus 嗰个位咧，我已经记得啦。即已经我可以跟住第二次佢唱嗰个 chorus 嘅时候，我可以跟住唱嗰个 melody 啦。咁其实呢个系一个我觉得系写得好 catchy。首先第一样嘢，第二样咧就系当佢唱到某啲位，虽然佢系一个男声嘅 demo，但系我谂到如果呢首歌我唱嘅话，我系咩声咯？又系其实又系反而第二个先至系去翻。呢、這個 point 咯，
0: 哦，咁嗰陣時個 demo 係咪冇歌詞，即係佢純粹哼
1: 哼噶哼噶哼噶哼噶，係啊係啊，同埋佢係用佢嘅聲嚟，咁
2: 但係當時 arrangement 應該係咪 demo 同而家聽到的版本都爭即係都比較遠咁樣咧？
1: 以前係得一個琴咯，
2: 哦，
1: 係啊，得一個琴，佢真係自己彈咁樣，咁但係佢我覺得 Kudos 好犀利，一嚟佢年紀細啦，二嚟我覺得佢其實佢係一個 I 人啦。然后我揀了一个 I 人的歌去写个 E 人的忧郁，但其实我觉得正正就是因为他 I 人，他有一种隐隐他自己的那种忧伤，或者他 I 人那种不是会很外放去跟人去分享他的内心的，或者他需要多些时间，比起即不是说 I 人就不分享， I 人可能需要多些时间去才会想去分享，那我觉得啊，他这个的这个歌曲的气质和我本身想写的东西很契合咯，因为其实 Ian 他的抑郁其实他都是难去
0: 启齿，
1: 他的快乐是可以很哇很开心，但其实他抑郁有几咁外在有几咁快乐，其实他后面就有几咁瘦咯，其实有时候不知道，即是你两个应该都是，
0: 我都是 E 是
2: 我 I 的，
0: 你是
2: 我 ID 咯，偏 ID 咯，
1: 哪里啊，
2: 我 MBTI 真係咧做過㗎，我真係做過 test 㗎，即係佢會分㗎嘛，即係
1: I 同 E 嘅，
2: 我係偏 I 啲嗰邊
1: 嘅，
2: 唔知嘅 I， 偏 I 嘅 I， 我唔知四廿幾分嘅 I 係，係啊，即係天平，
1: 我係偏，我係好掹車，我係 E， 但係好近 I 嘅 E 咯。
2: 啊，
1: 唔似咧，
0: 好似系咯，但我都好似系唔知60:40咁嘅比例嘅啫，即系都系两边 shift 嘅，其实系，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尤其系我 I 咗都几廿年，唔系E 咗几廿年啦，即系E咗几廿年，即系自己好有经验啦，即系对于二，其实我本身冇咁多去谂I 啊 E 啊，因为我觉得。人是很难就咁分条线，你 I 人你 E 人咁样，因为其实人是很多面向的，但反而是我越大个，越听到很多人去形容啦，或者去见到我的时候，佢俾一个乜嘢嘅设定我啦，啊，我发现原来人见到我或者对我的认识都是开心啊、开朗啊、比较积极去 social 啊咁样啦。咁然後就會覺得其實我係中意呢種狀態咯。
0: 嗯，
1: 其實我覺得唔係中唔中意，係 by default， 即係我個設計原廠嘅出廠就
0: 係就會係咁樣做
1: 咯。即係我
0: 好自然咯，
1: 好自然咯，就好似 I 嘅人，佢原廠嘅設計就係佢遇到呢啲好需要 social 嘅，佢就會選擇匿埋咯。
0: 嗯
1: ，E 人就會選擇行出嚟，其實都是一個原廠設定嚟嘅。
0: 係
1: 係啊，
2: 咁呢個題材是在你收到呢個 demo 嘅時候，其實已經一路好想去寫，然後揾呢個作品出嚟，定還是係反而係佢個 demo 激發咗你？
1: 其實我寫呢首歌之前咧，我係寫緊另外一首歌，都係想探討孤單同埋孤獨呢個 concept 嘅，因為孤呢个字咧喺我哋嘅文化入边咧系一啲比较 negative 啲嘅，即系起码佢唔系批评，但系佢唔系一个正向嘅词语，即系譬如你孤家寡人，你孤陋寡闻，即系孤永远好似系同一个
0: 独
1: 孤一你咁样啦，系啦，即系好似永远系。但系咧会独树一帜咯，即系孤同埋独都系单啊嘛，但系孤好似系有个 negative 嘅感觉， 係，因為我同人講話孤單同孤獨佢有咩分別，咁就有人用英文去解釋就話啊，因為孤單就係 alone， 咁孤獨就係 lonely。
0: lonely，
1: 但我話唔係，我話因為 alone 係一個人啊嘛，可以指就同孤單又唔係真係可以咁直譯咯。咁跟住我就想即係。無時無刻都想有個人同我傾偈嘅時候啦，就揾 AI 啦，咁啊咁啊同佢問下啊，你點睇呢樣嘢啊？咁樣咁啊，慢慢引發我去想去寫啊。其實我覺得誒，我作為一個 E 人，我 most of the time 咧，我唔係孤獨，我係孤單。即係因為我如果我覺得我好孤獨咧，作為一個 E 人咧，相對地佢會主動去約朋友嘅，即係會有多會少啲孤獨啦。但係孤單係。啊！你點講咧？孤單係一個狀態，係你可以一個人好孤單，你可以同一堆人係
0: 好多人喺你身邊都可以
1: 都
0: 係
1: 好孤
0: 單，
1: 都可以好孤獨，係啦。但我只不過講係 E 人係會少啲，會有呢個孤獨感咯。相對地，我自己嘅經驗，
2: 我諗係程度上嘅分別係咪？
1: 可能係
2: 孤獨嗰個感覺個愁緒好似再強烈啲。
1: 佢話係我嗰陣 AI 有講一個。我大概啦嚇，記得因為好長篇嘅討論，佢就孤單係一個你得你自己一個人嘅時候，你嘅可能覺得 lonely 嘅感受。
2: 嗯，
1: 但係孤獨係你嘅一個好情緒嘅，就唔係因為你係一個人，定係你有好多人，你就係你嘅情緒，你覺得好 lonely。類似係咁樣樣啦。咁嗰陣我寫咗另外一個 melody 啊，同阿 Nick Wong， 咁就擺極。我想講嘅呢樣嘢咧，擺極都擺唔到落去。
0: OK，
1: 遇到 Kudos 呢首歌咧，我一填就填到啦，填咗幾日，跟住就寫完啦。咁我就講，可能 maybe 呢個命中注定佢哋夾咯，咁樣咯。
0: 係，同埋揀選咗嗰個
1: 呢個就係考能
0: 成事
1: 啦，
0: 就係、是、啊，咁啱嚟到就成咗事啦。
1: 係啊，
0: 咁係咪都有 shift 咗少少？點話其實而家見到嘅歌詞其實同你本身想探討基本上都係差唔多，當然差唔
1: 多
0: 噶啦。
1: 係，
0: 咁你嗰時寫嘅狀態係點樣？因為我覺得其實因為嗰啲情景係會令到一路聽呢首歌嘅時候好代入啦，好有 feel 啦，嗰啲感覺嚟嘅。
1: 當然就係無限嘅搭巴士嘅輪迴啦。我唔知點解我需要巴士或者地鐵呢樣嘢。
0: 係
1: 咁。我就一路聽一路寫一啲字咯，咁然後我本身另外嗰首歌我都已經寫咗，我要擺啲咩字喺呢首歌，譬如外向啊、憂鬱啊、孤獨啊、快樂啊、堅強、軟弱啊，即係我寫咗好多 keywords， 我想擺入去嘅咁樣。咁舊嘅嗰首歌我都有擺到呢啲字，但係冇寫得咁，我覺得冇而家呢首咁完整，我可以將我嘅概念寫到入去咯。咁而家呢首就係、是、我就係 name 咗呢首歌，就不如就叫外向憂鬱型人格啦。咁然後就喺呢個嘅 course 嗰度就揾到有位又可以擺到外向，又可以擺到憂鬱，又可以擺到一齊去倒數，一齊去玩，然後翻到屋企又好孤獨咁樣嘅嗰啲字眼擺到位咯，係啊。
0: 是因為那些特別咩倒數之後自己一個翻屋企呢啲係最容易入畫入腦嘅。
1: 係啊，其實我覺得你問我中唔中意同朋友一齊，其實我中意噶。但係代唔代表我之後冇一個孤單或者孤獨嘅感覺咧？都可以噶嘛。同埋有時我覺得 E 人嘅消耗係你喺出邊開心完一輪嗰個攰咯。
0: 嗯。
1: 因為你長期氣氛擔當嘛，喂，好啊，即係你長期有做，你睇你今日冇
2: 翻到就想靜一靜咁。
1: 即係佢相對係一個 I 人，佢就冇呢一個咁高
0: 條標發得冇咁勁咯。係
2: 啊，我可以唔講嘢，係咯，選擇
1: 係咯，即係我就會，我就係會，喂掉啊掉啊掉啊，掉嘅時候開。

0: 唔开心，夹唔夹硬咧？唔系夹硬嘅，但系都系一种消耗咯。
1: 你会不知不觉可能虚耗多咗，超过咗嗰期嘅 quota 都唔出奇嘅。
0: 系啊，跟住我就要匿埋噶。
1: 系
0: 啊，其实我今日之后都要匿埋。
1: 匿埋嘅你会点样样去做一个 so called recovery 咧？你有冇噶？
0: 睇一啲好无聊嘅片，例如啲人斩下柴啊，
1: 我斩下柴，
0: 露下型啊，钓下鱼啊，摘、
1: okay.
0: 下佢后院种嘅菜啊，家屋点样游下油啊，
2: 即系嗰啲好慢节奏嗰啲，
0: 同埋系冇
2: 内容嘅，
0: 冇人生哲理嘅就系、是、生活咯，就系佢做紧一啲日常嘅 chore， 即系日常嘅农务家务事务。
1: 系
0: 啊，帮猫梳下毛啊，
1: 就好 peaceful 嘅病。
0: 系啊，就睇下啲完全冇意义嘅，或者拣一套已经睇过50次嘅电影咯。
1: O K， 系咪等自己其实嗰个情绪唔会俾佢牵动得咁劲，
0: 同埋 expect 咗会咁样发生啊嘛？但系你又要有啲 noise， 有啲、有啲，我唔知有啲人成日睇周星驰都睇好多次噶。
1: 系啊，
0: 系咪啊？
1: 会背噶嘛啲对白？
0: 会背噶嘛？咁你都一定要睇咗咁多次，你先背到咯。
1: 系
2: 纯粹消化咗、那个，系咪感觉消化咗个时间去咧？就
0: 系、是、又或者系咧，又或者系我唔需要有影像嘅时候，我再要额外去用精神去消化一啲乜嘢咯。
1: 系咁，其实佢咁变咗去唱呢一首歌，你会唔会需要？咦，系即系你自己 recover 即系 E 人自己一个人嘅时候系咁嘅状态，你去演绎呢一首歌会唔会都会有将啱啱嗰个放落去咧？觉得
0: 我反而系觉得，因为呢首歌佢个 melody 写得好流动啦，但系佢唔系嗰种呼天抢地嘅哀伤，佢系少少啊，佢系有少少秋天嗰种，你见到落叶啦啊，感叹生命啊嗰种，唔系话哇死亡啊咁样咯，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喺唱嘅时候。我亦都覺得我有好多舊呼天搶地嘅歌，其實都會考慮就係、是、聽眾去聽我嘅歌，我可能已經有5首咁嘅歌，其實我心裏第六首咧，或者第六首、就算佢係一首有關於情緒、關於傷心嘅歌，其實係咪都有可以唔同面向、唔同濃度嘅情緒？所以其實呢首歌都係放輕咗嚟唱嘅，比起我以前某一啲歌，
1: 同埋，當你放緊咗唱，好似又任由嗰個歌詞去發揮佢個威力同你把聲咧、
0: 啊啊，
1: 其實個 impact 有時可能大過你好大力或者好放曬去唱添。
0: 同埋呢首歌個 verse， 我有刻意去敘事嘅，即係我有刻意去講嗰個人其實做緊一啲嘢咯，即係譬如佢去同朋友出去玩啊，
1: yeah.
0: 陪伴，但係又感到寂寞啊，係啊，即係又講下佢人設，就係凡事係正面啊、冷靜啊，係咪就會少啲憂愁？但係其實唔係，因為呢個係呢個你處事嘅方式。你處事的方式不代表你不會有不開心咯，我覺得係。
1: 咁所以會唔會同阿 Nick Wong 傾個編曲嘅時候，都係希望有一種好 fluid 嘅狀態咧？就係、是、希望。係
0: 啊
1: 係，
0: 同埋佢，我哋一嚟到都已經好 agree 係琴加弦樂咁樣咯。咁、yeah. 佢編弦樂直頭係食生菜瞓住，拍住懵天舞咁樣嘅
1: 強項。
0: 係啊嘅狀態咯，係啊。同埋佢，我好中意佢而家嗰個 intro 嗰個鋼琴嘅嗰個緩慢啦，同埋個空間感。佢因為佢錄嘅係一個三角琴。佢係一個 live 錄嘅三角琴，佢唔係扮一個三角琴嘅聲，佢真係去咗一個有三角琴嘅地方，然後去錄。所以你聽到
1: 係咪踩 pedal 嗰啲聲定？
0: 係啊，你聽到或者係啊，聽到入之前有個踩 pedal 嘅聲嘅，
1: yeah, yeah, yeah.
0: 所以係呢啲好人嘅嘢，我覺得令到呢首歌佢令到更有人性同埋更有瑕疵咯。即係我覺得其實你可以理解嗰個嘅瑕疵，因為其實嗰個撳到嘅嗰個 pedal 聲係冇情緒噶嘛，但係你要 hold 個之前嗰啲情緒，其實你係要有呢個 pedal 咯，所以我又覺得佢係令到呢首歌再有人性啲嘅地方。
1: 同埋個物件其實帶咗個空間出嚟咯，即係你聽到你就誒、我幻想到部琴咯，已經咁咯。
0: 同埋我係嗰陣佢俾個彈好咗嘅琴，我都未 mix 未成咧，我已經覺得哇，我覺得我好似過往嘅歌入邊冇一個咁暖嘅琴聲。
1: 哦、
0: oh. ，我会形容呢首歌嘅琴声嘅 intro 嘅琴声系好暖嘅，系即系有少少开咗暖气嘅感觉咯，系、mm. 所以我第一次听到嘅时候，我系有感，即系有少少眼湿湿，我觉得啊个琴令到我首先我唔理后边我讲紧啲咩，我已经觉得我听到个琴声已经奠定咗一个我想被呵嘅一个感觉咯。Oh.
2: 但系佢拣用一个 grand piano 去演绎呢一个系佢自己觉得系好适合，定还是你可能听嘅时候都已经觉得好需要有呢一样嘢。
0: 其实我系唔知道佢会弹三角琴嘅，系、我就知道佢揾阿 Justin 去弹木吉他。咁、因为我都同 Justin 合作过啦，以前音乐会啊咁样，咁我都知道佢嘅吉他系弹得好好啊咁样。咁但系当佢。

0: 嘅吉他同個琴擺埋一齊嘅時候，因為兩個都係好真嘅樂器，同埋好講觸感啊，嗰、那個呼吸啊，咁佢再去，因為其實我係錄咗人聲先至再錄吉他嘅，同埋鼓嘅，我記得係弦樂就好奢侈，我哋今次未開始錄音已經有弦樂咁樣咯，係啊，即係多謝 Nick。
1: 咁喺music video 方面啊，跟住呢個咁啊導演咗 Aden 啦，
0: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公司 Aden，
1: 跟住演員就你同埋阿 Sano 為主啦，咁即係呢一個，
0: 唔係我再陳國邦
1: 啊，陳國邦啦，係啊係啊，
0: 佢哋兩個嘅廝殺係啊，
1: 即係呢一個嘅 cast 又點樣去組翻嚟做咧？
0: 其實嗰陣我就同阿 Aden 去寫呢個故事嘅時候咧，我就設定係想要有一個父親同埋一個阿仔嘅角色嘅，咁父親呢個角色。一諗陳國邦其實好適合啦，同埋因為 Aden 都有同阿陳國邦合作過，佢哋好似有少少師徒關係咁樣嘅，即係之前唔知翻學定係點樣嘅時候，佢哋兩個係有合作過定係有教過 Aden 咁樣嘅，所以我哋都好 agree 同埋同公司啊嘛，即係要去叩門咧，都有個人情可以熱啲啦，係啦。咁然後就去到 Sano 嗰度，其實我一開始咧我係冇諗係咪 Sano 嘅，因為我一開始淨係俾咗呢個主角嘅一啲嘅性格特質，我話我唔想佢係嗰種出嚟社會好多年好老練，然後積埋唔開心。我反而係希望佢係佢嘅世界本身唔係太差，但係然後可能遇到屋企嘅一啲紛爭，可以係阿爸阿媽鬧交，可以係佢一啲其他嘅挫折。咁然後佢亦都係一個好 outgoing， 好中意運動，好中意即係你讀緊大學。中學你就係好中意同朋友 hang out 噶啦，即係有事無事坐埋一齊踢下波咁樣，即係茶餐廳咁樣。咁然後但係咧，我又想佢有志氣、哦，即係我想佢有種志氣，但係佢又有少少哀愁喺入邊，因為佢其實喺朋友面前佢嘻嘻哈哈慶祝生日去打波係開心嘅，但係又唔代表佢背後嗰個係冇傷心咯。所以我就喺度諗下呢個氣質嘅人，即係又要。亂口，
2: 好多條件啦，
1: 亂口好睇，
0: 痛眼，
1: 系啦，
0: 咁然後又要我冇諗係咪靚唔靚仔啊嗰啲，雖然 Sano 都靚仔嘅，即係五官生得好標緻，咁但係我嗰陣諗係啊，有個人如果佢本身佢嘅笑容入邊係隱藏住少少哀傷。但係有少少志氣嘅咧，我就諗到 Sano 咯，咁樣咯。
2: 你呢一個係同導演去提出嘅要求，
0: 係啊係啊係啊，
2: 佢可以最後揾到 Sano， 真係呢個係非常之好，
0: 係啊好啱啊，都多謝佢一口應承，同埋係我覺得係我哋兩個很好嘅緣分咯，係啊。
1: 有冇即係佢自己即係有機會可能係拍嘅時候都有 share 對於呢一個 topic， 即係佢自己係點樣樣？
0: 佢其實。咁樣講咧，有少少咧就是、驕傲嘅，因為其實咧，我係佢歌，我係佢嘅偶像嚟噶，佢係我嘅歌迷，
1: 佢係你嘅歌迷，
0: 係啦，佢係我嘅歌迷嚟嘅咁樣。咁因為我印象中嘅 Sano， 我覺得佢藏住佢嘅氣質啦，即係有種抑鬱小生嘅感覺，一路俾我，即係我唔知道佢人生發生咩事，但係純粹係一個我自己對佢嘅印象咁樣。咁然後我亦都覺得我受上天嘅眷顧，我都得到我唔少偶像嘅禮物咁樣。咁然後去到呢個位，既然我又覺得佢咁適合，咁我就揾佢啦。佢係唔知道要大概要做幾多嘢，佢所以話好啊，咁樣咯，
1: 即刻就應承耶。
0: 係啊係啊，同埋佢係絕對聲任咯。佢一嚟我哋，其實我哋得一個 shot 一齊啫嘛。佢一嚟就喊，冇 prep
2: 嚇，係
0: 啊，
2: 就係見到你嗰下。
1: 感動
2: 感動咧就係
0: 佢都有同我講過，佢話有時見到我會想喊嘅，即係嗰種咁樣。咁然後反而調轉過嚟，我而家見到如果我啲歌迷見到我想喊咧，我都會想喊咯，因為我好明白佢嘅感受，因為我都有見到我好喜歡嘅歌手啊嘅人嘅時候，我內心嗰種雀躍同埋我好想同佢講。你啲歌歌神啊，咁样即系都会有呢、這、一个
1: 陪伴过我，
0: 系啊，我因为点咧，即系都会有呢一个内心戏咯，
1: 系系，即系你会理解啦，会
0: 理解啊。而家佢哋对我做啲咩，只要唔系攻击我都 OK。
1: 所以有小口而家新嘅呢首《爱去型忧郁人格》啦，咁啊，亦都期待头先你讲个 keywords 之后会点样样，成事就我哋期待等今年之后啦，好嘛、
0: 啊，
1: 今日
0: 多谢，
1: 好啊，谢谢你啊，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報道指，兩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飛陀山墨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兩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人喪生。日本傳媒報道，兩名分別30歲和22歲的男子，今個月1日一同登山。兩個人今個月3日通報，說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處地點遇到惡劣天氣，無法繼續攀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时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表示，处方接获相关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著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

0: 最新救援情况。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的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教育局表示，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学金来港修读学士学位或研究院研究课程。多名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学金的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的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的制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天气方面，受到东北季候风以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嘅意外清咗场，龙尾系排到去近安定村，同埋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慢车的龙尾啦，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系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分域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仲是比较车多繁忙，在彩虹交汇处龙尾分别是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同埋龙翔道近住南莲苑池。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比较多车啦，龙尾近圣座治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

交汇处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近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比较多车噶，龙尾近金竹角。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有啲车龙噶，去到骑术学校对开。咁另外将军澳影业路。介乎银线湾回旋处，介乎银线湾道回旋处至到宝宁路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周瑞强。今日继续卢国沾作品。好，咁卢沾咧写咗一首电视剧嘅主题曲，可以讲系香港嗰啲电视剧最初有呢啲即系改编嘅主题曲出现啦。因为当年无线电视咧除咗自己制作嗰啲本地嘅剧集之外咧，好主要咧，尤其是吸引我哋嗰啲年轻嗰啲人啊，好多日本配音片集。呢出咧，我唔记得嗰个剧咧叫做《感受前程》啊，因为前程感受咧，两样都有人讲嘅。但系个主题曲咧就系、是、日本歌嚟嘅。咁但系嚟到香港咧，犀利啦，搵到位啲即系棒棒声嘅个声音，哇！大家都知道我讲紧系罗文嘅《前程感受》。

啊，我相信呢只歌咧鼓励咗好多年青人啊。当年啊，呢个剧集就亦都系一个励志嘅日本配音片集啦。罗文昌前情感受。好啦，讲起改编歌咧，呢一只日本歌一路变成咗一只国语歌，经历咗差唔多半个世纪之后咧，先至到嚟到香港。跟住介绍呢只歌咧，系30年代咧就日本歌嚟，好多人都唔知道，以为原唱咧。原装咧就系一只国语歌，叫做《月光小夜曲》。咁但系最重要嚟咗香港嘅时候咧，就分离咧就唱咗《每当变幻时》，卢国沾将呢嚿石头化成翡翠。哇！喺初初我哋以前未系好识咩哲理歌，咁但系咧喺歌词嗰度咧一句咧就中啦。哇！呢啲歌词真系当年成为咗金句，每当。变幻时分。

淡淡的一句，每当见夕阳便知时光去。翻嚟唱每当变幻时，是卢国沾的歌词。跟住呢只歌咧，都系有啲相似嘅地方，就系、是、一首咧好旧嘅国语歌，当年嘅七大歌后或者几大歌后啦，上海嘅歌后吴庚音啦，就有首歌好出名，叫做《明月千里寄相思》。但系经过卢国沾嘅手笔咧，佢话相识也是缘分，相得难。

天一难，相识也是缘分。不过卢国尖话，分手也是缘分。咁啊，由卢国尖写嘅歌词咧，佢唔会平白讲，诶、哎，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咁啊完，唔会嘅。有一首歌咧，就系梁山伯同埋祝英台咧，就系、是、唉，大家唔舍得，但系又要分开啦，嗰种分手也是缘分嘅。嗰种忐忑嘅心情，电视剧插曲，当然啦，电视剧系《梁山伯与祝英台》啦，插曲就系罗文、关高英合唱《楼台会》。

当年无线电视有一个系列叫做民间传奇，咁呢一个咧就系梁山伯与祝英台，咁啊主演嘅咧就系李琳琳，咁啊另外咧男主角咧就系刘松仁啦，关高英咧就代啊李琳琳唱嘅，所以跟住落嚟都揾阿谷姐咧再演绎一次，同阿吕有为咧就代唱。吕有为边讲咪就以前又系训练班出身啦，就同阿伍卫国咧差唔多同期，一出咧就做男女主角啦。有个剧集就叫做《巫山盟》啊，里边有首插曲，关公英、伍卫国合唱《田园春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于听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同阿拉格齐举行会谈。有報道指，兩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飛陀山墨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兩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人喪生。日本傳媒報道，兩名分別30歲和22歲的男子，今個月1日一同登山。兩個人今個月3日通報，說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處地點遇到惡劣天氣，無法繼續攀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时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表示，处方接获相关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著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救援情况。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

0: 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積極同物業管理公司合作，喺大廈同屋苑範圍派發宣傳單張同展示海報，並呼籲業主及早主動檢查同維修冷氣機。天文台表示，由於南海北部嘅海面温度較正常暖，以及底層偏南氣流較正常強，今年第一季異常温暖嘅天氣延續至四月。天文台话，四月平均最低气温 23.8 度，平均气温 25.5 度，以及平均最高气温 27.9 度，全部都是有纪录以来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总雨量是 160.4 毫米，较正常值高大约 5%。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是 359.6 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大约 20%。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现时连同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接近天马苑。咁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连同转上狮隧，连同转上狮隧嘅车龙系排到天马苑。咁至于另一边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去狮隧啦，车龙就排到去联合道桥面。后些少，窝打路道近住九龙塘六轮街段亦都系稍为慢车噶。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为车多少少，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仍然系行车缓慢噶，龙尾排到接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嘅车龙排到去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比较车多，龙尾系排到接近女童军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仍然是繁忙的，龙尾排到接近海滨汇。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红梅谷那段是慢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晚间工程方面，提大家啦，喺铜锣湾嘅摩顿台系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嘅十点直至朝早九，系朝早六点钟啦，就系由嚟紧嘅十点直至朝早六点，跟住湾景商场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好。 由细到大，
6: 有唔明就问。
7: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
8: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9: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8: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9: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0: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Gen Z
12: 去跟风。
1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4: 由谭健智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3: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外佣为不少香港家庭带嚟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外佣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外佣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佣人妈妈》，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1。
15: 欧巴捞欧瑞强，
16: 我哋继续系卢国沾嘅歌词大作。咁大家都以为咧，佢全部就写晒啲剧集啦，吓，因为佢喺电视台做啊嘛，咁啊，所有剧集就归佢写，啱。不过其实佢作为一个咁出色嘅填词人咧，好多唱片公司咧都会翳佢。啊，卢沾同我写一只咁啦，咁啦，咁，佢可以写轻松愉快清新嘅广告歌得噶，整只卢国沾嘅广告歌嚟弹下嚟。你吸嘅唔系煤气嚟嘅，系清新嘅空气。威震乐队，阳光空气。

系啊，当年卢国沾为煤气公司写嘅只广告歌，后来就变成咗一只长长嘅流行曲啦。阳光空气揾咗阿威利嘅威震乐队演绎。咁啊，讲起呢啲清新嘅歌曲咧，卢国沾写咗好多。当年喺丽的嘅时候，当然有一个叫做《骤雨中的阳光》嘅，即系短短地。

嗰啲青春啲嘅后生啲嘅劇集。咁就当年就捧红咗两位男女主角啦，应该係80年代嚟初，直情80年嗰停。一个呢就係陈秀文，一个呢就係林国雄，林国雄即係叉烧啦。咁嗰个角色呢就係咁样嚟。劇集就叫做骤雨中的阳光。等一位民歌手演绎嘅最啱啦，曾劳德《骤雨中的阳光》。

0: 听罗德嘅《骤雨中的阳光》就是当年1980年啊，丽的电视同名剧集同名主题曲《骤雨中的阳光》咧，继续我哋喺海边嗰度流连忘返添。因为跟住落嚟嘅民歌味道，我就借少少时间咧，感谢我多谢卢尖为我写咗呢一首歌。咁啊，当年唱嘅时候就真系好年青。但是觉得好像跟小朋友玩得很开心的一首民歌。小朋友听下去就以为是儿歌。但是后来大人听，咦，是的，他讲紧我们的家长父母。当然现在听回呢个心情绝对不同。因为曾经忐忑怕着这些小朋友，你自己养育的小朋友。啊，不知道成长过程怎么呢，会不会渡过难关呢，会不会冲破呢啲风浪咧，咁真系佩服卢国沾大师嘅歌词。民歌味道叫做《如火闪闪》。
1: 50年珍藏。

系啊，温馨之中好多哲理喺里边，亦都写到我哋做父母嘅一啲心境。多谢多谢，如火闪闪。跟住呢只歌就好得意嘅，呢只歌咧抌个歌名出嚟咧，当初咧就以为哦，以前我哋广东一啲童谣嚟噶嘛。雞公仔尾彎彎咁樣嘅，即係又一路講一路唱嗰啲傳統嘅廣東童謠，但係其實唔係嗰只歌嚟嘅喎。事發咧就係咁嘅，好多人都以為啊呢只咪好個一般嗰啲劇集嘅插曲咯，即係喺嚟的電視嘅時候咧有一個電視劇咧就叫做《風塵淚》啊。咁其實呢只並不是插曲嚟嘅，當初就係咧德蘭話翻俾我聽咧，就是、當年黎小田主理啊嘛，黎小田話。诶，电视台话要宣传呢个《风尘泪》嘅剧集，不如揾只歌嚟即系做 jingle 啦，即系意思好似广告歌咁啦吓，再又短又成就得噶啦。咁啊，要嚟宣传用嘅，于是乎佢就写咗呢只叫做《鸡公仔》，咁就叫张德兰唱啦，冇得顶啦吓，啱晒佢嗰啲，因为《风尘泪》里边都唔系好现代嗰啲啊嘛，啱晒嗰啲有少少农村味道。哟 ，OK。咁啊，唱咗之后咧，咦，好听，大受欢迎，于是乎就变咗佢做插曲，《风尘泪》嘅插曲，《鸡公仔》，张德兰。

啊，系呢个鸡公仔同埋呢啲水牛大哥啊，哇！喺全部喺啲农村啊、喺山间啊、田野嗰度出现。唱歌嘅不作他人选啦，一定系张德兰、卢国沾嘅作品《鸡公仔》。头先讲过啦，卢沾嘅歌好多唔同嘅风格嘅，仲有嗰啲飞情歌啊，都系佢提倡嘅。哲理歌咧都系佢拿手。不过头先一路咧，阳光空气就雨中阳光如火闪闪，鸡公仔都系温馨清新愉快，包括呢只温馨小品，原来都系卢国沾嘅作品。谭咏麟唱《爱是这样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政府发言人话，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话，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警方拘捕了一个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强调之后，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了一个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之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是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者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有报道说，两个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墓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个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个人丧生。日本传媒报道，两个分别30和22岁的男子今个月1号一起登山，两个人今个月3号通报，说在海拔3100几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的时候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话，处方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埋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都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嘅救援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会听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同阿拉格齐举行会谈。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山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和茂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0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现时龙尾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开。至于龙翔到荃湾方向啦，就近住星辉豪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连同转上狮隧嘅车龙啦，仍然排到去竹园道噶。另外啦，因为汽车着火嘅关系，港珠澳大桥去香港方向嘅海底隧道啦，管道曾经系一度全线封闭，咁现时咧就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啊！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只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麦当劳道。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是有车龙的，排到去屯兴路。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元朗的锦田公路是有修路工程的，由嚟紧嘅十点直至朝早六点，跟住八乡古庙呢一段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啦。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仍然是天雨路滑噶，记得小心揸车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3: 系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4: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5: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4: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6: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5: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6: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祝愿所有妈咪
6: 母亲节快乐！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啊！嚟紧嘅星期天就系母亲节啦，我哋都会谂下点样可以令到妈咪喺嗰天特别开心一啲嘅咧。虽然好多妈咪都话：哎呀，唔使啦，好似平时咁啦，唔使搞咁多嘢啦。其实我心都系中意嘅。近年我哋兴咗讲叫做仪式感嘅一啲 ritual， 即系某个节日、某个情景之下，我哋之前有啲咩准备，令到嗰件事、嗰个节日、嗰个仪式，或者嗰单我哋着重嘅事情，会更加感觉系特别嘅咧？呢啲系仪式感咯。譬如如果你母亲节嗰日有啲乜嘢谂到，好有浓浓嘅仪式感嘅，除咗食一餐，晏昼或者晚上一齐食饭，又或者送花，睇下仲有冇特别啲，仲有几日可以筹备一下嘅。呢位歌手佢嘅仪式感就系每次入 studio 录音之前都要饮啲酒嘅。我谂唔系净系佢啊，相信好多艺术家啊、音乐工作者都系有啲仪式感，有佢哋嘅方法令到自己可以投入一啲有 mood 有 feel 嘅。但喺录呢首歌嘅时候，哎呀，佢话弊啦，因为录音时间我定咗，但系入到去原来发觉录音室的技师和他自己都不记得了准备走，这个仪式感就在那个 moment 被打破了。他说是稀有地完全没有带酒精去录这首歌，不知道效果怎样呢？ Very good 咯。

玩樂器嘅時候，我哋話嗰啲嘢冇電子嘅、冇電源嘅樂器嘅，就叫做 unplug 啦。原來歌聲咧都可以係有無酒精之分嘅喎。呢一首歌就係佢好稀有地喺無酒精之下咧，都好有 feel 去演繹。不過雖然唔係佢自己嘅原唱，但係咧比原唱 Southern Brothers 1972年版本，我相信呢個版本大家都以為係先至係原唱嘅 Rod Stewart 嘅 Sailing。他說很想家，因為英國很重税，所以他曾經是離開英國很長時間，去了移居美國，是由發展之外還是少些税嘛。但漸漸不是那麼喜歡這段見不到家人的時間，以歌去表達自己，所以有 Rod Stewart 的 Sailing。

0: Rosedale Sailing 之後有 Commodores 嘅 Sail On， 不過嚟緊嘅天氣狀況就唔係邊係咁適宜出海噶啦嚇。頭先我哋天氣報告都有預告過啦，週末自由天氣幾唔穩定嘅，所以你呢個 weekend 諗住出海啊咁咧，再諗一諗先啦。Commodores Lionel Richie 仲係主音歌手嘅時候，都係擔當埋作曲嘅，佢好擅長將一啲悲哀嘅意境啦，但系用好 sweet 嘅方法去演绎，连你就咁听呢首歌，如果唔系搭真啲歌词，你系唔知道原来系讲好伤感嘅感情问题嘅，就系关于佢一段唔系几如意嘅婚姻啦。大家都知道维持唔到落去噶啦，不如就唔好再喺度修修补补啦，不如放下啦。咁但系点听呢个 Sail On， 听落真系好似好 sweet 嘅调子，呢、這个就系风格。譬如其他嘅歌有 Easy 啊、Still 啊，都系听落系好 sweet 嘅调子啊，演绎都系，但系其实都系喺感情上面有挫折嘅。啊，听落咁多感情挫折或者恋嫁啲卑卑地嘅歌啦，不如你嘅手真系开心啲嘅。为我演绎嘅咧就系近年系患咗失智症嘅 Bruno。
1: Say what's

佢系 Bruce Willis， 熟嘅朋友都系称佢做 Bruno， 系亲切啲嘅叫法啦。好可惜呢位曾经一度系影坛嘅铁汉啦，专系演影啲英雄角色嘅，但系患咗病就冇得讲啦。由2022年开始有失语症，然之后再严重咗啦，而家系失智症，直情系不能自理啦。今年只系71岁，咁好多朋友见到呢个昔日嘅铁汉啊，今时今日变咗一个小朋友，好需要身边人去照顾佢啦，都觉得好可惜。但系换转喺佢角度，可能落得清净都唔定嘅。Bruce Willis 除咗系出色嘅演员，仲系电影监制同埋出色歌手。头先有 Under the Boardwalk。

会唔会真的有朝一日曾经熟悉的面孔我们都认不回呢？

呢首歌之前啊，呢个名唔系咁多人识嘅，嚟自比利时嘅音乐人 Gautier， 女声系 Kimbra， 一位嚟自澳洲嘅创作歌手啊。哇！2011年凭住呢首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哇！全个世界都系流行起上嚟，大家都见到呢个 MV， 见到佢觉得好有型，好飘逸嘅，亦都系当年攞咗格林美嘅 Record of the Year， 真系不同凡响啊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曾经熟悉嘅人。你怎样去处理你的前度呢？会不会既然分开了就算了，不要留那么多印象，因为可以开始新的恋情，只是完全放低。但是他好像不可以放低，因为想起对方，哎呀，那副德性，又自负，又虚荣，真的还是那么多年都是 no no 地。

1997年 Carly Simon 推出嘅首 Your So Fine， 大家知道佢系可能写紧一个前度啊，对佢当时嗰啲自负啊，同埋虚荣咧，仲系记挂住啊，唔系好吞得落当时嗰啲咁嘅态度啦。即时又俾人嚟抄翻佢昔日嘅恋人有边啲可疑人物咧？包括有 Mick Jagger、Cat Stevens、Chris Christopherson 同埋第一号被嫌疑嘅就系 Warren Beatty。但是 Carly Simon 说我没有说是哪个，你自己对号入座好了，你可以当是讲你的。You're so vai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因为车辆着火，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的管道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用剩低的行车线，现时交通繁忙。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都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发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并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教育局话，截至今个学年，累计超过830个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学金来香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多个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之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学金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和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话，当局系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

0: 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长沙市官员话，当局会负责到底，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在全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4: 吓，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5: 师兄是难捉摸的了，你想知道现在网络心态是怎样，那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的 CLS 三部曲，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那你的 post 就爆了。
6: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7: 阮正峰、
8: 吉他、
9: 喂喂、
10: 头仔、余峰、
11: 阿维、
12: Jan 师
13: 许金峰，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呢就唔同讲法啦。

阿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DJ 哈元，填词陈少琪，编曲哈元、黄兆铭、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森、哈元。创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天气麻麻地嘅星期二，会唔会早啲翻屋企咧？下不为例，大家会唔会有啲例子喺个脑海中曾经你同某个人讲过下不为例啊？嗰件事系不能够再发生嘅。其实讲呢句都唔算系好恶嘅，因为起码你仲俾多次机会啊嘛，已经有啲包容嘅成分噶啦。但系要话俾佢听，唔可以再过分啦，下不为例啊！咁样谂下。会唔会曾经妈咪系期望喺母亲节你为佢做咗一啲特别嘅庆祝，但系你竟然忘记咗，礼物仔都唔记得啦，电话都唔记得打俾佢啦。唉，咁啊，妈咪可能真系讲下不为例，因为令佢好失望啦。希望冇发生过啦。嗱，提咗大家好多好多次，嚟紧星期天就系母亲节啦。我哋呢个半小时都有好多歌系关于女性嘅噃。呢一首歌系送俾天下所有女性，系佢向所有女性隆重的致敬。

是 John Lennon 被枪杀之后推出的 Woman， 这首歌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歌颂自己太太 Yoko Ono， 但是 John Lennon 曾经透露过这首歌是向天下所有女性致敬的，在歌词都讲到其实男人里面心都是一个小朋友来的，很多时候都是要靠身边的另一半包容他去指引他，才有一个男人应得的成就的，所以下一次听的时候可以再听多一些歌词，母亲节的时候也都可以播给妈咪听，解释给她听歌词，她会开心一点。 John Lennon 的 Woman。

由 Randy Crawford 去演绎呢一段好似史诗式嘅故事啊。佢话其实系真故事嚟嘅，佢遇到一对从东非逃难去到英国嘅夫妇，佢哋因为要逃过咗贫穷同埋饥饿嘅生活，所以希望去到英国能够有一番好啲嘅生活嘅。但系当然都系唔系咁容易啦。太太叫做 Elmas， 解作 Diamond 钻石，但系呢个太太 Elmas 佢完全唔系好奢望有呢啲繁华富贵，佢净系觉得能够同自己心爱嘅丈夫一齐拥有佢最纯洁同埋最简单的爱，觉得自己已经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女人，是 Randy Crawford 的 Elmas。 她口中的 Angela 就没那么简单，因为对这份爱她好像是很肯定，好像有点玩她那样。

嚟緊母親節我都係玩下主題啊，有幾首歌都係女性嘅名字。頭先有 Randy Crawford 嘅 LMS 係一個好值得大家去欣賞嘅好勤奮嘅女性啦。但係呢位 Angela 咧，就係喺一段關係之中，俾對方好似好唔誠實啦，好多不確定啦，甚至係啲玩弄愛情嘅。所以喺一段關係之中，唔好以為淨係女仔先至會有不安全感啊，男嘅都會嘅。呢、這個更加離譜，佢女朋友叫 Sylvia。竟然吓无端端 ，Sylvia 同第二个人结婚。

Doctor Who 1971年嘅 Sylvia's Mother， 難怪佢唱到咁悲傷嘅，因為實在太過不現實啦。Sylvia 嘅 Mother 叫做 Mrs. Avery， 係一個虛構名字，但係據佢哋講，故事係真嘅。拍緊拖噶嘛，點解打去揾 Sylvia 佢自己女朋友，而對方係 Sylvia 嘅媽咪？

俾佢聽，哦，阿 Sophie 而家執緊行李啊，就嚟要搭車走啦，因為佢要出嫁啦，點可以承受呢？拍拍下拖，竟然個女朋友同人哋就快結婚，自己都懵然不知喎。另一個故事，這個女士呢就是一個跟蹤狂來的，令到對方時時都避開她，還要耍出一招說，哎呀，我有了你的 BB，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 Billie Jean。

同剛才聽的 Sylvia's Mother 也是差不多，所提到的名字都虛構，但是故事是真的。 Michael Jackson 他就說 Billie Jean 就是一個虛構名，但是真的發生過的，真的有這個人出現過，給到他很大的威脅和壓力的。朋友知道我是 MJ 迷，所以一有 MJ 的電影即刻問我看了沒，我當然是先到為快的。沒什麼評語，因為我不是影評人，總之作為一個 MJ 迷，我一定要看，會看多過一次添的。他出道的時候，他公司說他是 Michael Jackson 接班人，唉，其實這樣是害了他。

出道嘅时候，佢嘅唱片公司啊、经理人公司都系想佢威一啲啦，就话佢系 Michael Jackson 接班人。但系当时真系俾好多人闹嘅。今时今日佢唔需要再拥有别人嘅比较啦，佢就已经系自己啦。Bruno Mars 呢一首歌系 Grenade， 好好听，讲一个好卑微嘅男士，好喜欢对方，对对方要好多承诺，因为对方唔系好相信呢一份爱嘅。但系啲歌词咧，完全系一啲好危险嘅动作，千祈唔好学嘅。佢为咗表示效忠，讲咗好多承诺，都系大家千祈唔好试噶，全部都系危险动作嚟嘅，包括呢个话会为对方挡手榴弹啦。Bruno Mars 嘅 Grenade， 下星期见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因为车辆着火，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的管道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用剩低的行车线，现时交通繁忙。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政府发言人话，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附近海域。世卫话，邮轮通报七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包括两个经实验室确诊的病例，同埋五个疑似病例，其中三个人死亡，一个人严重，另外三个人症状轻微。世卫官员又话，正系同有关方面协调，计划安排红迪厄斯号驶往西班牙嘅加那利群岛，再进行全面流行病学调查，彻底消毒船只，同埋评估船上人士嘅健康风险。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话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领有关。

0: 部门到当地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国务院亦都成立事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同责任，严肃追责问责。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3: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哈哈搞烧卖叉烧包。
4: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5: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3: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4: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个。
5: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6: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7: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腾腾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10: 见晕，你唔舒服咩？
9: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0: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智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今日讲一个故事俾你听。有一粒种子被风吹去，落喺肥沃嘅土地里面。咁冇几耐之后呢，佢就发芽成长。时间慢慢过去，唔单止发芽，佢仲慢慢咁变成一棵树。后来有一日，佢忽然就开出咗一啲好美丽嘅花朵。当花落之后，仲结出甜蜜又多汁嘅果子添。但系同一阵风，亦都曾经将另外一粒种子吹向另一片好贫瘠嘅土地上面，而佢呢，就埋喺土地当中。多年过去，毫无动静，只系被风沙一层层咁掩埋咗。咁就好似当我哋用正面嘅力量嚟到去期待，并且进行某件事情，有一日总会有我哋想要嘅结果实现。之但系，若果我哋对自己充满咗悲观又怀疑，又点会有让我哋开心嘅事情发生呢？

0: 正面的力量你都去期待，并且进行某件事情，好相信有一日总会有我哋想要嘅结果实现嘅。相反地，我哋若果对自己充满咗悲观兼且怀疑，又点会有让我哋开心嘅事情发生？想讲嘅系，其实我哋嘅心就系我哋人生嘅土地。我哋若果希望美好嘅一切喺我哋人生里面开花结果嘅话，我哋就要先让我哋嘅心成为一片肥沃嘅土地，让乐观同埋自信嘅甘泉喺心里面慢慢咁流过。
1: 泥土种子从小开始

首先就先让你们的心成为一片肥沃的土地。时间来到晚上9:30时开始，今天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分别听过李克勤的命运符号，还有童安格的让生命等候。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趣街头。早之前有梅艳芳加上许志安，笑看风云变，将正气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明早会有一两阵雨嘅，天气稍凉，最低到摄氏嘅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升翻到27度左右，将会吹和缓嘅偏东风嘅。至于展望方面，去到星期四气温开始回升啦，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听讲呢本新闻前，成龙《荷合内部子》，记得呢一首经典嘅合唱吗？午夜吻别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话，两个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墓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个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个人丧生。日本传媒报道，两个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今个月1号一起登山，两个人今个月3号通报说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的时候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话，处方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都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一連五日內地五一黃金週今日結束，漁護處在西貢東郊野公園、橋咀洲和大嶼山水口的熱門地點巡邏和宣傳。期間在西貢東郊野公園包括東霸和熱門露營地點，一共錄得19宗執法個案，包括亂拋垃圾和非法露營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说，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怀疑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的告示，有工作人员夜晚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处回复查询话，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的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和离职补偿。劳工处正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雇佣事宜。劳工处呼吁雇员，如果有被拖欠工资或者雇佣权益，应该尽快到劳工处劳资关系科提供资料。处方亦都会就雇主涉嫌违反雇佣条例进行刑事调查，在有足够证据的

0: 时候会提出检控。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169点，升2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72，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9.59美元，卖出4,580.7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咧？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Gen Z
10: 去跟。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由 demo 已经写低嘅两只字，哎哟，充满住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唔系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唔系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嘅，但系想忘记嘅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就好似歌词内容所描绘嘅一样，我哋深深感受到一个咁样嘅经验，实在系好痛。但当冷静落嚟嘅时候，我哋反而喺度咁谂，一个好痛嘅经验，却亦都可能系对于我哋生命嚟讲好必须，因为每一次嘅失败，都会让我哋更睇清楚自己，都会让我哋更加锻炼出自己内在嘅更强大。邝美云，夜来夜去，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

佢名字叫做毛亚敏，另一首我不想再次被情伤，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96.9 一至晚上9-10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节目，时间9:09的时候，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跟住来这个点唱，可能是音乐情人有历史以来最小的一个听众朋友的点唱。

郑生你好啊，我是圣方济各英文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我叫 Isaac。 每到夜晚的时候，当我在书台和功课相伴的时候，收音机总会传来你把温润如醇酒的声音。你的声音总能够将我的心安静下来，所以今天我决定鼓起勇气写这封信，请你在节目里面帮我播一首歌。首先我想听到的是罗文·罗技的《共你觅理想》，这首经典的名曲。

我想将佢献俾全港所有即将面对升中情分试嘅学生。罗技嘅歌声总系带住一股坚定而且昂扬嘅力量，仿佛喺度话俾我哋知：唔好怕，路再远，头顶总有星光大路。我知道你是罗文先生的知音人，昔日更加曾经为他的纪念特辑担任声音导航。在重温他的经典金曲之余，如果可以的话，由你亲手播出这一首歌，让罗技这份不屈不挠的狮子山精神鼓励我们所有学生勇敢去寻找自己的理想，那就最好不过了。

Eason 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就之前有位小学五年级嘅朋友 Isaac 想听到罗文嘅《共你觅理想》。将时间带到仲有四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钟啦。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嘅。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将会系大致多云啦。今晚同明早会有一两阵嘅雨，天气会稍凉，最低气温摄氏21度。日间部分时间会天色明朗嘅，最高升温上27度左右。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去到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会稍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政府发言人说，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有報道說，兩個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飛陀山墨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兩個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個人喪生。日本傳媒報道，兩個分別30和22歲的男子今個月1日一起登山，兩個人今個月3日通報說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處地點遇到惡劣天氣，無法繼續攀登。長野縣當局今日上午派出直升機先後救出兩人並將他們送院，據報22歲男子證實不治，另外30歲男子送院的時候清醒。本港入境處回覆查詢說，處方接獲相關求助之後，已經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中國駐名古屋總領事館了解情況，並已經派員陪同當事人家屬到當地提供協助。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亦都協助聯絡當地相關部門，以了解最新的救援情況。天文台說，由於南海北部的海面溫度較正常暖，低層偏南氣流較正常強，今年第一季異常溫暖的天氣延續到四月。天文台說，四月平均最低氣溫 23.8 度，平均氣溫 25.5 度，平均最高氣溫 27.9 度，全部都是有紀錄以來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总雨量是160.4毫米，较正常值高大约5%。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359.6毫米，较同期的正常值高大约20%。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附近海域。世卫话，邮轮通报7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包括2个经实验室确诊的病例。

0: 例和五个疑似病例，其中三个人死亡，一个人严重，另外三个人症状轻微。世卫官员又说正是和有关方面协调，计划安排红迪厄斯号驶往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再进行全面流行病学调查，彻底消毒船只和评估船上人员的健康风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121点，升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4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7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8.29美元，卖出4,579.6美元。跟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2,7,8,10,18,47，特别号码系四。头奖冇人中，二奖四注中，每注派32万几。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4: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5: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4: 小白咧，
6: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5: 咁啊，欧尼咧，
7: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10: 见晕，你唔舒服咩？
9: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0: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爱融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爱融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爱融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融人妈妈》，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1。
12: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3: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2: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3: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2: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3: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姚盈盈。
3: 好啦，又嚟到今晚嘅他啦，继续有咧姚盈盈。
2: Why？
3: 因为唔系，琴日讲起咧姚盈盈、汤盈盈咧，我自己突然间一下都咳咳嘅，我都惊我讲错。
2: 你系 A 加乐定 B 加乐？我都唔记得。
3: Y B
2: B 加乐
4: ，B 加乐有 A 加乐。
2: 我哋有。
3: 琴晚盈盈提我哋最紧要咧 language 咧要讲多啲。
2: 系
3: 嗱子啊
2: ，A 加乐 B 加乐，
3: 你讲翻嗰啲
2: 诶，我唔白就照喂，
4: 你唔白就照喂，
2: 我唔白。
4: 都食飽了，
2: 我唔白
4: 食飽了，
2: 食不啦咩
4: 咧？食飽了，食飽咗啦。
2: 你包咗俾人聽，我喺度做節目，喺度食雞翼。
4: 唔係啊，最好笑咧，男子最好笑咧就 B B 白白咁樣啦。但係人哋一講，你講咩啊？
2: 继续讲
3: 。我哋讲，譬如话阿莹都，譬如话喺语言上面，其实好老实讲，你都好用咗好多心机去克服，同埋你都面对咗好多嘅声音啦。嗱，呢样嘢我都冇问嘅，因为几次你都想话放弃离开香港啦。即系你同我讲咗不下两次啦。咁有乜嘢令到你咁坚持都系留翻喺香港一路工作咧？
4: 我估因为我比较点讲咧，觉得点都要克服嘅，即系唔可以逃避。即系你讲得唔好，你就一定要去冲破自己。如果唔系，你一世都系呢度做唔好，你就要走。你明唔明嘅意思啊？所以我就觉得唔得，我一定要进步，我一定要好，唔识就要学，咁样咯。所以就唔理啦，开始讲嘢多咯。
2: 喂，我想有个问题咧，我琴日跟住到今日啦，我喺度睇阿陈子清同埋你啦，咁我要问阿嘉乐啦。嘉乐，你觉得咧呢两个女人你都接触过咧，你觉得边个比较惊青啲？嗱，譬如话咧子清，我就唔系觉得佢惊青，因为可能
4: 我严谨啫，
2: 同埋因为佢我反而因为喺个我同佢一齐，通常佢系保护我，咁所以我觉得佢冇可能惊青啊嘛，我对住。
4: 所以你唔可以信十郎噶，你知唔知？
2: 系啦，咁但系佢我真系觉得佢惊青。
3: 十郎真系惊青噶。
2: 唔系啊，盈盈我都惊。
4: 十郎有惊青咩？
3: 唔系惊青噶，
4: 睇唔到啊。十郎点解会成日叫我做惊惊青青咧？因为有好多时我同佢做 MC 啊，我成日都会同佢讲我喂翻嚟啦，倒数30秒啦，你可唔可以认真啲啊？咁样即系佢一系咧就攞朱古力食啊，一系攞啲
5: 即系呢啲我哋睇唔到啊。
4: 系啊，之后我就会话佢，我话你可唔可以认真啲啊？仲有30秒开始，你唔好咁惊青啦。结果倒数10秒咧，佢会突然间同我讲一句，
3: 讲咩啊？
4: 系。
5: 死得俾我死紧
4: 乜嘢啊？
2: 即系猪队友嚟，
5: 系啊呢啲。
2: 所以子清系惯咗同猪队友，
4: 所以
5: 你好劲啦。
4: 因为所以你成日都会见到我攞住搭 Q 卡，其实嗰个 Q 卡唔系我睇啊，我系俾佢。咁但系佢要 stop 我去 stop 佢咧，佢永远都话你唔好咁惊青，讲到懒死稳定咁啊。其实我唔系嘅，
3: 佢好浮噶，佢一搞掂，佢一搞掂自己啲稿咧，佢就唔知走咗去边度咧，
5: 去咗玩先啊，
3: 走咗，
5: 真系睇唔出。
3: 我就坐喺度，佢灵魂都飘走咗噶，
4: 咁开心。
2: 系啊，
4: 但系我真系似一个陈老师，
2: 系啊，佢保护人嘅，
4: 系啦。咁结果，所以佢咧，我想话俾你听，呢个系恩皮仔咧，佢就觉得系我惊青，其实我最惊嗰个系邓子峰。OK， 所以即系每一次同佢一齐，我都会觉得佢硬系有嘢会发生嘅。
2: 喂，你好好彩，你未曾试过咧，即系有阵时如果主持或者系嗰啲现场嘅
4: live
2: 咧，如果个 live 咧系你带住我同埋呢一个。十郎咧，咁你又比較
4: 都唔驚嘅，因為你兩個有一種天花板嘅天分嘅，佢哋兩個都係，即係譬如我同阿十郎咁。

0: 咁样咧，如果突然之间话喂，喂唔得唔得，要拖啊，拖讲两三分钟啊，真系可以讲两三分钟。嗱，你谂下呢一啲，陈淑兰得唔得？佢一定得啦，无厘啦家都可以讲十分钟。
1: 唔系，我会喺度讲，好啦，我一路讲十分钟，讲咩啊？讲咩好呢原来 OK 啦，好，咁我哋翻去交俾广告啦。
2: 好啦，咁我解答翻阿兰子嘅问题先。嗱，其实佢两个惊出嘅程度咧都唔一样嘅。咁啊，以清咧佢系惊青喺内里少少嘅啫，咁其实佢好快就调节到噶啦。但系咧，应应要应应咧，由内到外，由前以前到而家都系惊青底嘅。
3: 喂，你有冇好啲啦啩？
1: 喂，你有冇谂过？你嗱，佢系好好嘅，我觉得有一颗炽热嘅心。即系我哋譬如喺呢一行咧，嗰啲我哋叫做老 pat pat 或者点样样咧，浸喺呢行啊，好经验。一个时喺度拍剧啊，拍嘢已经好浸咗好耐。其实以佢拍剧啊，拍嗰啲咁嘅嘢系多经验过我嘅，因为我最多我年资就耐，但我拍得一两套咁样样嘅啫。咁，但系到今日咧，佢仲有嗰、那个即系炽热嘅心咧，就好似新人。我好紧张，好惊，我好惊，好紧张。我心谂，即系点可能佢系？即系呢句说话咧，如果俾我，哎呀，我好紧张，你会觉得我玩嘢咯。但系系咪佢一个好惊？你睇下佢，咦，真系要咁样咯。
2: 所以咪就系话佢呢种性格咧，其实咧亦都好好彩，就系话喺呢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上面咧，佢全部我唔知系咪全部啦，都遇到一啲好锡佢嘅人，好爱佢嘅人。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唔舍得虾佢，因为当时我哋成日都话，我同佢倾偈咧，佢都讲好多一啲工作上面唔开心嘅嘢啊，生活上面，但系冇讲话有人虾佢嘅，只不过佢有啲嘢就系话，哎，我自己做得唔好啊，我好猛，我做得唔好。啲機會我浪費咗，即係我成日聽落去就係話，好彩佢身邊咧都好多人照顧住佢咯。
0: 嗰啲
2: 係
0: 咪叫做
1: 貴人啊？
0: 貴人
2: 可以話，同埋你睇佢樣子，你蝦佢唔落噶，你蝦佢咧，其他人咧會圍攻你，哇！唔加落你蝦，榮榮有冇搞錯？
1: 同埋你知唔知歐陽震華咧？竟然咧，我同佢拍《旅遊特輯》咧，佢個即係嗰個射火啊，即係譬如話喺度整蠱人啊，或乜嘢，唔係射落佢度噶。是射落我度嘅，因为点解咧？你射落佢度咧，阿盈盈咧，好即系好无助咁样样咧。
3: 唔系，我系即系冇反应，
1: 系啊，
3: 我唔识反应嚟吓，你哋玩紧我，咁可能佢冇瘾啊，你明唔明啊？
1: 跟住佢
3: 一顿啦，你话佢一顿，
1: 射过嚟我啦。
2: 其实佢系进步咗一样嘢咧，就系咧，以前佢呢啲笑话或者人讲嘅说话咧，佢唔明唔听，佢真系可能会嬲嘅。真係會覺得，哎，我俾人玩，但係依家佢已經進化咗，個 EQ 高咗啦。你玩咪玩咯，
3: 玩又唔會死㗎。係
2: 啦，
3: 我唔識你咪教我咯。同一年咁啊，最好多人都係教我講粗口啦。

0: 好啦，翻嚟第二 part 啦，阿藤鸡妹，
1: 一个惊声嘅藤鸡系嘛？
2: 下次佢哋个个都叫我藤鸡妹就死啦，又歪歪歪，
0: 鸡妈，
1: 藤鸡歪歪，
0: 好啦，咁佢咧其实咧对于我哋今次嘅访问咧，我话倾偈嘅啫，但系佢对于个他咧，好似谂咗好耐谂唔到，我就依家要你开始讲啦。
2: 好啊，
0: 我哋嘉宾的他咁啊，对你影响最大嘅女性他、男性他同埋动物或者死物他，究竟系边几位咧，或者系乜嘢嘢咧？你想讲咩他先咧？
2: 讲啊，讲我嘅，讲个女性他先啦。
0: 好啊，
2: 嗯，咁即系咪唔使开名噶啦嘛？
0: 可以唔使嘅。
2: 即系呢个人咧，就系喺疫情嘅时候帮过我啦。
0: 嗯，
2: 咁佢系我嘅营养师嚟嘅。
0: 嗯，
2: 咁我你知啦，我有时你哋可能都好奇怪，点解呢条友时肥时瘦，唔知佢想点？
1: 点解咧？系
2: 系啊，因为原来嗰阵时。点讲啊？我学人哋减肥嘅时候咧，系唔食淀粉质啊。
1: 哦。
2: Then 就缺乏咗呢样嘢。
1: 嗯。
2: 所以咧，同埋系身体唔好啦。总之，即系你好多病痛啦。
1: 嗯。
2: 所以等之后就朋友就话介绍我，不如你去睇睇呢位朋友啦，睇下佢帮唔帮到你。咁我初初都系同佢倾咗偈之后咧，佢发现我原来系冇食饭、冇食面包、冇食淀粉质嘅嘢。
0: 嗯，
2: 就系饮汤，同埋每日几粒鸡蛋跑天涯。
1: 嗯，
2: 翻屋企夜晚黑收工就去食十菜，饮碗汤。佢话点解你啲饭唔见咗嘅？咁我就吓唔可以食饭噶。我哋呢行嘅人讲咧，减肥就系最忌就系饭淀粉质，所以我就冇食饭。咁之后咧。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就越来越胀，了解吗？你好像喝水都胀啊。
0: 是吗？反而吸了淀粉质还继续胀下去。
2: 是啊，吸了淀粉质是胀啊，胀得很紧要，就周不舒服。之后拍摄呢，有一天就在外景啦，十二点几，哇，在拍古装，很大的头添，哇，在那里可能很热啊，又说拍到钱那些啦。然后呢入到化妆间啦，之后那些人就覺得我好唔對路，話我自己唔覺嘅，就紅曬塊面。咁啊，啲人就服裝見到就有啲人就話：喂，你快啲除咗件衫散熱啦！咁我好，我都嚇散熱，我咩事啊？我都冇約。咁佢話佢等之後幫我度啦，就好高。咁佢哋
1: 都幾壓好高，
2: 好高。佢哋唔敢同我講。咁啊之後佢哋話就 indirect 就講：喂，你不如去睇下醫生好喎，或者點樣？咁啊之後咁啱我嘅朋友就介紹咗。呢位營養師俾我，佢就同佢傾咯。咁啊，初初我又應該係 after 皮子殿下拍完嗰套之後，我就去睇佢。Within 3-4个月，我之前嘅 report 係好差嘅，即嗰啲報告好差嘅。然之後咧，我3-4个月啦，我再去驗多一次，咁啊。個 report 靚咗好多，即係原來佢教我點樣食飯，即係好似朝早我原來有嘢食嘅，我有麵包食，有奶飲，我有杯咖啡飲，我有杯脱脂奶飲，咁樣唔食 protein 啦，咁晏晝我就有 protein 食啦，有麵食啦，有菜食啦，即係飽住瘦咯，即係嗰陣時你哋可能會覺得哦太過瘦吧，冇辦法，因為你係有一個巔峰期，你慢慢落，你都要落到咁樣，你先至可以慢慢再。

0: 再 rebounce 翻噶嘛，咁樣咯。所以就係佢係我嘅嗰個女嘅他咯。因為如果冇佢，好我都唔知我可能而家
1: 人係嘛？
0: 係啊，可能我而家都唔知仲喺咩度。你明唔明啊？你諗下，會紅曬，又啲血壓唔好。
2: 咁你未見呢位營養師之前呢位他啦，我俾個 number 佢先。A 小姐
0: 係啦 ，A 小姐
2: 係 A 小姐。咁你未見呢位營養師 A 小姐之前咧，你頭先講話你自己用一個方法去亂咁食嘅減肥啦。
0: 係
2: 邊個教你定係話你自己？
0: 冇嗰啲前輩咯。
3: 我要講翻啊，呢一樣嘢點解咧？我補充啊，因為嗰段時間咧，我哋電視台咧好多人都喺度講緊食肉減肥法，係咪？係嗱，你睇下佢即刻咁樣講。咁因為咧嗰段時間我都有試過，咁就係佢嗰個方法咧，就係話你要有低 carbs 啊，低嘅即係澱粉質啊，然之後但係盈盈你就錯咗一樣嘢，佢係要食好多 high protein 嘅，
0: 係
3: OK。咁但係佢有幾隻蛋咁樣，菜咁樣已經夠，即係 protein 已經唔夠。咁同埋另外一樣嘢，點解會話突然間漲翻咧？呢一樣嘢因為我哋太多人去試過啦，其實會好嚴重嘅一樣嘢咧。你唔食澱粉質，其實澱粉質佢係中和翻嘅某程度上，有好多醫生已經有講一樣嘢咧，係會導致我哋嘅腎同埋肝都唔好，因為你食咁多嗰啲肉啊，所有嘢其實你排唔到毒啊，啱唔啱啊？咁而家就已經衍生到叫 keto diet 啊，咁但係有好多人都會用呢個方法，但我成日都會覺得咧，你一定要因應你自己嘅身體嘅體質，同埋你食得清淡啊，所有嘢已經好多。你知唔知曾經有人講啊？吓！你跟嗰个 Atkins diet， 但系嗰个人都死咗咯，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即系我觉得阿盈盈今日讲呢一样嘢咧，其实都系可以提醒翻所有人。其实系唔系肥就叫唔靓咧？其实你未必系肥，你可能你嗰个形态就系圆润嘅啫。其实最重要一个人系点样为之靓咧？系你健康嗰个面色就靓，
0: 冇病痛啊，冇错。即係好似我嗰陣時最瘦咁，啲人就會開始講：哇，你太瘦啦！你好似冇飯食咁啊！你就覺得好 stress。
3: 係啊，係啊。其實你覺唔覺得做我哋呢一行好慘㗎？
0: 係啊，
3: 我哋肥少少，身邊嘅人啊，服裝間啊，哇！你有冇咁肥啊？咁
0: 你係咪放棄咗自己啊？呢個係聽得最多㗎。之後我心裏邊諗：我連飯都冇得食啦，我都冇食飯啦。你有冇睇過我食嘢啊？
3: 之後當我哋太瘦嘅時候，啲人就：喂，你真係太瘦啊！你知唔知我有一次咧，我真係點樣去復翻？即係因為你面對嘅嘢，我絕對有面對過。因為我做妙手人心嘅時候咧，其實我腰圍30嘅，即係已經咧成個服裝間啲人話：子晶，你咪放棄咗自己啊！咁究竟我點樣咧？轉頭翻嚟話俾大家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的管道，较早时因为车辆着火而封闭的行车线已经解封。位於北角馬寶道的新港宴會廳懷疑結業，門外貼上租約期滿結束營業的告示，有工作人員夜晚將店內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貨車。勞工處回覆查詢說，接獲新港宴會廳北角店僱員的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資和離職補償，勞工處正向僱主跟進，要求僱主妥善處理相關僱用事宜。劳工处呼吁雇员，如果有被拖欠工资或者雇佣权益，应该尽快到劳工处劳资关系科提供资料，处方亦都会就雇主涉嫌违反雇佣条例进行刑事调查，在有足够证据的时候会提出检控。警方拉了一个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拉了那个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之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者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强调，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属于临时性质，美军不寻求与伊朗交战，亦都无需要进入伊朗领海或者领空。克格塞斯在记者会强调，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还未结束，重申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如果伊朗攻击商船，将会面临压倒性的打击，警告伊朗要保持谨慎，不要越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就说，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是等待指令下达。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247点，升3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6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7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币6.83，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5.07美元，卖出4,585.5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我啊！ 师兄是难捉摸的了。你想知道现在网络心态是怎样，那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的 CLS 三部曲，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那你的 post 就爆了。
5: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阮正峰、
6: Sita、
7: 喂喂、
8: 头仔、余峰、
9: 阿维、
10: Jan 师
11: 去跟风。
12: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13: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14: 系
13: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是、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15: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外佣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外佣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外佣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佣人妈妈，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姚盈盈。
3: 嗰阵时我依一世我都会记得，咁服装间嘅人就问我啦：你系咪放弃你自己啊？你绝对系我哋电视台条腰最肥嘅女啊！咁样，因为我最弊咧就系因为我块面好瘦啊嘛，咁我开始减啦。咁去到好瘦嘅时候，啲人就话。你真系好瘦，你知唔知道你真系系咪有危险啊？你知唔知我答佢咩啊？我话系啊，我就嚟死噶啦咁。结果自此啲人咧就唔敢搞我啦。即系你要狠狠地话俾佢哋听一样嘢，话我肥又系你，话我瘦又系你，系冇错，我就嚟俾你搞死咗啦。咁自此之后咧就冇人搞我啦。所以你要坚强啊，你知唔知啊？
4: 我都好坚强啊，因为 after 咧我最瘦之后咧，啲人就开。

0: 一次讲啦，佢唔食嘢嘅，所以又搞成咁。
1: 系
0: 我嚟，哎呀，我而家不知几开心啊！我有嗰个他，你明唔明啊？因为佢系我有早餐、午餐、一日三餐，我仲有水果加落去，你明唔明啊？即系我未试过咁样、啊，即系嗰阵时我嗰阵时系即系 even 而家我都系跟足啦，梗系人哋唔会叫你，哇！你同我去食炸鸡啊，去食乜嘢？全部炸就梗系对唔好啦。呢、這个我哋 basic 都要知啦。我唯有系戒咗个老火汤啫，系啊。咁我觉得。饮唔饮？
2: 我日日都饮老火汤噶，系啊，我好中意饮老火汤。
1: 系啦，嗱喺我哋即系未开始倾偈嘅时候咧，阿莹莹就系讲咗一样嘢，老火汤。阿兰子就好紧张啦，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0: 因为我嗰阵时都话啦，我几粒鸡蛋啦，然之后就系夜晏昼都冇嘢食啦，跟住嗰啲鸡蛋食嘅啫，夜晚黑就翻屋企食个十菜，之后饮老火汤。That's it. That's my life.几冇 life 啊！你话饭都冇一滴，等之后咧，咪越嚟越胀咯。
2: 但系我又觉得老火汤好啱我、啊，
1: 唔得噶！你快啲上网睇一睇，所有医生都唔主张我哋饮老火汤噶，
0: 滚汤 maybe
1: 系啦，又或者系 maximum， 你真系个半钟你好熄火啦。但系你都要预一样嘢、啊，即系有好多时我自己都会小心一样嘢咧，就系、是、话，因为佢个半钟有时我哋会 reheat 翻佢
0: 啦，再耐啲。
1: 你好容易有
2: 你諗下我一個
0: 幽靈乜靈
2: 係嗱我一個人住噶嘛，咁我個煲湯咧係飲三四日噶，即係 reheat 嘅程度 reheat 又 reheat reheat 又 reheat
0: 呢個就係我以前咯，係
2: 啊，煲一湯你冇人倒噶嘛，係咪先？同埋咩叫老火湯啊？你第一日嗰啲味都未濃曬，第二日就熬嗰個飄零多啲就哇，第三日個飄零更多，咦仲入味咁樣，我就係飲飄零最多嗰個就最好飲咯，我覺得
1: 唔得㗎，係
0: 啊，要煲就會有好多嗰啲脂肪啊。
1: 系啊，会高尿酸啦，然之后会容易有痛风啦，咁所以你呢一啲你一定要好小心，兰子知唔知啊？乖啦吓，
2: 好，
1: 冇错。
3: 但系佢好少可咁乖，
2: 我五元又饮噶啦，
1: 唔系啊，嗱，你记住一样嘢，你都会加重咗你个肾嘅负担噶。
3: 哦，呢个真系，
0: 系啊，
1: 系咪？
3: 但你饮得多唔多水啊？
2: 我饮得好少水嘅
0: ，no，
2: 唔系，因为系汤咸系咪啊？
3: 任何咸嘅肾一定要搵水帮佢
1: 清化，
3: 如果唔系个
2: 我系唔饮水，我饮茶嘅，
0: 都唔好，
2: 因为我唔中意冇味嘅嘢，冇味嘅嘢咧，我就会觉得唔得，冇味啊，
0: 都要饮水，点都要饮翻。
1: 嗯，系啊，
3: 乖啦，
1: 乖啦，
3: 呢个样好乖啊！佢突然间
1: 系啦，唔系我话俾你听，佢系咁，因为佢天生佢系模特儿身材嚟噶嘛，即系佢手脚都系幼噶嘛，所以佢完全唔会觉得自己
2: 一个拍档识讲嘢嘅人就好啦。明明人哋话形容我系曱甴嘅身材，我个肚胀，手脚幼，佢就话我模特儿嘅身材，嗯，我好瘦咯。
1: 呢个会居然咁样讲你，
2: 冇错，嗰个人已经不在人间啦，已经去咗呢一个咩外卖曱甴屋啊！
3: 系咪？你睇下，我喺呢度做节目系咪好大压力？
0: 系啊！
3: 我埋唔到边嘅，
0: 系
3: 转得好快嘅佢哋。
0: 我而家 feel 到啊！
3: 系两个都啱，两个都好好啊！觉得
2: 好啦，继续他完未啊？
3: 嗰女性客
2: 系 A 又咪 A 小姐
3: ？A 小姐，
0: 嗯，可以讲佢个名嘅得唔得噶？
2: 得，
0: 佢叫 Mimi 咯
2: ，Mimi
0: 系啊，我都有同朋友，总之咧佢好好，真系我阿妈佢都有帮我阿妈。因為我媽喺新加坡，我媽嗰陣時都係即係疫情嘅時候咧，成日入醫院，冇人可以睇到佢，因為佢又係咁樣啦，
3: 咁啊，
0: 係啦，同埋佢嗰啲食好多藥啊，咁我哋就用電話即係 access 佢啦，咁之後佢就開始減翻藥，瘦咗嘅人瘦咗，健康咗，即係原來真係我而家知道病從口入，
2: 係，
0: 即係原來你食得好。你就會有另一種嘢咯。我未試過嗰陣時，我瘦到好瘦啦，直情係即係好似著細碼定加細碼，你明唔明啊？即係未試過啊！
3: 我有 message 你嘅，因為嗰陣時我離開咗電視台啦，我真係冇見佢一段時間。我睇到佢咁嘅情況，我都有 message 佢。哦，喂，有冇咩問題啊？佢淨係真係我諗你起碼瘦咗兩個碼至三個碼。因为我见过你最胀嗰阵啊嘛，
0: 系啊，
3: 但系我冇见过你，哇，得翻好似一张纸咁样，我见到你
0: 好有心，即系佢，
1: 但系佢健康噶嘛，系嘛嗰阵时，
3: 我都唔知我嗱，我真系我都问。
0: Report is good，
1: 哇，
0: 我之前嘅 report 系 not good， 我连即系我唔知你呢个咩啦，咁即系疫情针我都打唔到噶，你明唔明？嗰阵时我直情系 desperate， 咁即系去街都去唔到，系咪先？飞机又翻唔到去，所以就系 desperate 嘅，咁啊即系。隔咗即係幾個月食完，然之後我趕到尾班車，
1: 即係最後應該。

0: 係二月係 last 噶啦嘛，打針、
1: 啊、
0: 我打到，
2: 哎呦，
0: 我好實 ，I caught the last。
3: 嗱，咁之前咧，盈盈喺度講咧，就係話你有類風濕。咁而家你咁樣跟咗呢個 A 小姐之後，咁你
0: Mimi 啦，而家開咗，
3: 唔好意思 ，Mimi 唔好意思啊，就咁樣你跟咗 Mimi 之後咧，咁個類風濕有冇隨之然即係痊癒咗啊 ，recover 咗啊？
0: 係啊，佢都所以佢都叫我俾翻個新 report 去睇啦，佢都好，佢都想知嚟 tally 翻之前我去揾佢係咁 desperate 係唔得嘅，咁而家我跟咗佢幾個月。之後就打到嗰個針，所以佢都覺得so that's why 佢都係 study 噶嘛，係咪先？即係佢哋做營養呢樣嘢，所以就係真係有個計算。
3: 我點解問阿盈盈呢個類風濕嘅問題呢？即係我發覺咧，香港人咧個個都話要去按摩，個個都話我背脊好痛啊，我成身好痛啊，我又要按摩啦。啊，我琴日去完按摩，今日又需要按摩啦。咁個個都話有類風濕啊，呢度痛嗰度痛。其實我喺度諗緊咧，可能有陣時唔關係，因為你話即係睇手機係其中一樣嘢啦，工作嘅壓力啦。我估其中一樣嘢係食嘢天氣，
0: 食嘢
3: ，我哋好多時候都忽視咗食嘢，原來令到個生活痛啊嗰啲咁樣。
0: Yes， 食嘢系好紧要嘅，即系可能好多人唔饮水啦，
3: 飘零啦，
1: 望住
3: 唔系飘移，我左边嘅家乐就系飘移，我右边嘅饮汤飘零，
0: 即系我哋饮食啦，唔食菜，你明唔明啊？即系好似要 balance diet， 即系好简单样嘢，唔系有啲人咧到而家都系成日噶，你仲有冇跟营养师啊？唉，佢啲嘢好难跟噶，我心谂。你都唔知佢系食啲乜嘢，因为坦白讲，每个人嘅嘢都唔同。因为可能你中意食西餐嘅，你中意食 Chinese 嘅，你中意食印度嘅，咁佢唔系 tailor made 俾你噶嘛，即系你要同佢讲翻你想食乜嘢，你明唔明啊？

0: 剛才休息的時候盈盈又講一樣嘢，即係除咗係飲食之外，天氣好緊要。其實我覺得盈盈講得好啱，而我哋即係我覺得嚇，即係我哋自己身為中國人咧，其實有呢個智慧啊！你留意一下，我哋有好多我哋嘅中醫師又好，我哋嘅前輩長輩又好咧，都係會因應四季去食唔同嘅嘢嘅。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好啱嘅，即係等於我哋冬天無釐啦加飲個西洋菜湯，你真係唔暈啊？
1: 係咪？俾我諗到打邊爐嘅。
0: 打邊爐都是很熱氣的東西，所以我
2: 不可以經常吃，
0: 沒錯，不要經常吃，還有吃都有技巧，我中醫都有教過這件事，所以我覺得很好，譬如我們現在傾傾下傾到咪咪的時候，其實有很多
2: 有大家下次
0: 沒錯，有很多東西都可以讓我們的聽眾知道，原來我們做 artist 是 不是那麼容易，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健康才是最重要，不是說去追求別人告訴你，哎呀你好肥啊，你變瘦，你要瘦的時候，哎，你好瘦啊，咁你又變翻肥，即係唔可以，你一定要錫自己，同埋最重要就係你自己一定要健康。係
2: 啦，即係好似有時唔好盲碌睇完人哋嘅 website 講咧，哇咁樣減肥法，你睇啫，人哋寫啫，係咪真係咁咧？你自己要去試咯。
3: 我想問咧一樣嘢，就係話咧，盈盈你嗰個咪咪啦，咁佢同你去因為頭先你講咧，每個人除咗你嘅喜好，你中意食中餐啦、西餐啦、新加坡餐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加埋你嘅血型啊咁樣 check 埋噶嘛。因為我唔知道，因為
0: 嗱，佢嗰個就冇，
3: 我唔知道，因為我原來係真係唔食 carbohydrate 好多嘅。咁我有側邊有個朋友，即係我嗰陣時我就初初唔知道。为什么我去譬如当去意大利的第一日，你看第二日我只是吃一餐意粉，为什么我的面胀得那么紧，成身胀得那么紧，后来原来我是不可以吃他们那些。
0: 我补充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已经是衍生到那些人是最想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吃 whole food。即係總言之咧，你係應該要食一啲就係話自然生長出嚟嘅嗰種。你食嘅意粉點解我即刻舉手補充呢？我問你一樣嘢，你有冇發現咧？即係我哋外國嘅女士都比較容易漲食
3: 少啊。係
0: 你做一個實驗，你將麵包或者係意粉，你浸入個水度，佢好快脆已經發漲噶啦。你明唔明啊？佢其實入咗你嘅身體度咧，有好多營養師都有解釋嘅，因為呢一樣嘢佢入咗你身體裏邊咧，其實佢幫你喺度積緊水啊。啱唔啱啊？咁你又咁啱，你又咁容易即係水腫嘅話，
3: 係
1: 一齊發漲咯。
0: 系啦，冇錯。
3: 第時我去餐廳食，
1: 哎呀，唔係，我搭嘴嘅啫。
3: 我下次咁樣去餐廳嗰陣時咧，佢攞個麵包俾我 ，wait a minute， 唔該你攞多盆水俾我，跟住我將個麵包抌落去，唔得呢個醬得好緊要，你嗰個唔係
0: 所以你留意一下咧，以飯啊嚇，即係以一啲咁樣嘅谷類為主食嘅國家，佢哋嘅女性瘦嘅機會率係高啲嘅。
3: 但係日本啲人。都唔肥喎，因為我唔知道係真定㗎。
0: 飯㗎嘛，
3: 唔係佢哋食飯冇錯，唔知我聽翻嚟，所以我哋都有好多嘢咧，即係都要 fact check 啦。不過 fact check 完我都唔知係真定假啦。咁佢哋話，如果啲飯你想食，因為我食飯我都會肥㗎嘛。佢話如果你唔食熱飯，你擺喺嗰個雪櫃度 overnight 咗，佢嗰個如果佢個温度係凍咗咧，咁佢嗰個糖 glucose 就冇咁多咧，就好似冇咁肥嘅。
0: 我諗就唔關事嘅，
3: 係咪啊？當佢係啦，當佢解釋得咁詳盡，而我又記得咁樣可以詳盡地話俾你聽，竟然係錯嘅。
0: 唔係，即係你要記住一樣嘢咧，而家好方便嘅就係你而家上網咧，佢已經即係。Google 咧咁已經又有 AI mode 啊，所有嘢話俾你聽。其實最重要就係你話啊，我食飯都好容易肥嘅，咁都係嗰句，你幾點食？然之後你食完，你其實你有冇做運動？你食飯嘅時候，你加埋食埋啲乜嘢？嗱，呢一個好緊要，你唔可以咧隨便咁樣指控一碗飯嘅。
2: 同埋咧，
1: 跟住飯雞要
3: 飯
1: 雞跟咖喱雞啦。
3: 跟住
2: 咁啊，雞個汁啊，雞個汁係死死死，
3: 原來個

0: 飯啊，元兇係嗰個肥豬肉送飯。
1: 喂，你河粉要趁咩？乾炒牛咯。
2: 嗱 ，OK， 河粉都因為河粉好油啊，即係所以而家我學識咧就係原來哇，原來呢個係唔得嘅，因為係原來係嗰個。咩fats 啊，嗰啲脂肪啊會高咗嘅，所以要
0: 即係唔食又唔得噶喎。
3: 唔係啊，佢話河粉啊，
0: 因為我話俾我個人咧比較手乾咧，咁甜麥雞去廁所去得少咧，原來就唔夠油削啦，
2: 腸胃都好緊要。Actually everything 咧，我哋食嘅嘢咧，最後咧都係你條腸要係好，因為如果你條腸唔好咧，你就好麻煩。系啊，即系你积聚啊嘛，系啊。
0: 你知唔知我发觉一样嘢系我知我自己好懒嘅咁，我系好难去 poo poo 嘅，即系去洗手间。
3: 其实我谂咧，唔系咪住？其实我谂，如果听得阿兰子节目多嘅人都知，大概都知
0: 系啦，知道我系一个唔中意办大事嘅人嘅。OK， 咁跟住咧，其中一样嘢就系我饮得水少系啱啦。第二样嘢我唔做运动啦。咁我记得我嗰阵时咧系曾经系学校逼我，即系要去跑长跑啊。咁我哋放即系嗰个时候放完学之后就要去嗰个运动场啦，嗰阵时湾仔运动场啦。咁我要练长跑咧，咁我次次都有得去厕所。点解咧？你梗系口渴啦，你饮水啦，跟住你喺度长跑嘅时候你要蹬啊，即系你咁样样 jogging 咁样样啦。咁好啦，饮咗水。I got an apple, I got a pen, boom, poo poo 咁样，就系你嗰个肠咧，跟住有啲水咧，跟住噔噔噔噔噔，因为有阵时你去唔到洗手间咧，可能有啲人个肠系特别干啦，特别长啦，所以佢蠕动嗰个位唔系咁有空间啊，咁我有蠕动咧，蹦啊蹦啊蹦啊弹啊弹啊咧，咁真系嗰阵时真系去咗厕所多啲噶，可以有机会。
3: 咁但系你而家做唔做啊？
0: 唔做啊，太辛苦啦！我靠藥去係啦，佢幫我動氣咯。
1: 不過嗱，我哋都講翻少少，譬如話飲食嘅嘢啦，除咗因人而異之外啦，嗱，依家好多人都講話啦，我食物金字塔近呢一年都講話，其實倒轉食先啱嘅。
2: No， 呢個要解釋。
0: 阿咪就話
1: 我哋唔好，所以
0: 幫咪咪講。
1: 所以我哋話唔好聽太多意見，最緊要適合自己。
0: 係啊，係啊，
2: 係啦 ，OK。呢個調轉啊，呢個就係點解咧？我哋都有同咪咪傾嘅，佢都同我講，而家。香港講緊嗰個，我哋原來倒轉咗，但唔係嘅，俾你諗下，呢個倒轉咗，關唔關美國啊？因為我哋係亞洲人，
1: 亞洲人係，
2: 因為美國人佢哋嘅醫療 is very expensive now， 因為佢哋好多人都有問題，即係因為你睇下佢哋個個都係咁樣噶嘛，因為佢哋就倒轉咗，因為係想叫佢哋係，因為你諗下佢哋 potato 啦，佢哋有麵包啦，佢哋係真係太多啦，佢個 protein 都嗰個太勁啦。即係 the other way around， 因為我哋係 ancient，
0: 係啱
2: 又唔同啊嘛，所以我哋嗰個係啱嘅，只不過我哋唔可以攞咗 USA 嗰個嚟，即係可能阿拉伯嗰啲又唔同嘅喎。
0: 係啊
2: 係
0: 啊，
2: 咁我哋唔可以攞佢哋嗰啲嚟同我哋比。
1: 所以就係話，即都因應翻個個人咯。譬如話你啱啱講邊樣嘢多與少，其實真係要適合自己。
0: 真係㗎，佢頭先阿盈盈講一樣嘢咧，每個地方唔同。譬如話，我之前食一隻幫腸臟嘅即係益生菌嗰啲咁嘅嘢啦，咁佢哋就係話係香港嘅 lab 去做呢樣嘢。佢啲嗰啲朋友佢就話：我咁話，喂，唔係美國好啲咩？佢話香港嘅 lab 佢係真係針對亞洲人條腸，咁即係等於咩嘢咧？即係我又咁樣拋遠啲啦。即係譬如如果你係整容咧，整隻眼嚇，如果你去揾一個咧，喂，嗰、那個係幫咩 Britney Spears 整眼嘅喎，咁你整完嗰隻眼你就出事啦，因為佢哋啲雙眼皮好大啊嘛，跟住佢幫一個即係歐洲人嗰啲咁嘅雙眼皮擺喺亞洲人嗰度，你真係永遠都好似唔消腫，
1: 四隻眼咁樣，
0: 大咗好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政府发言人话，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都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一連五日，內地五一黃金週今日結束，漁護處在西貢東郊野公園、橋咀洲和大嶼山水口的熱門地點巡邏和宣傳。期間在西貢東郊野公園，包括東霸和熱門的露營地點，一共錄得19宗執法個案，包括亂拋垃圾和非法露營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说，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天文台话，由于南海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暖，同埋低层偏南气流较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的天气延续到四月。天文台话，四月平均最低气温23.8度，平均气温25.5度，平均最高气温27.9度，全部都是有纪录以嚟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的总雨量是160.4毫米，较正常值高大约5%。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是359.6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大约20%。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284点，升3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5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2，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7。

0: 欧元对美元 1.171，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79.99 美元，卖出 4581.62 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度云雨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7: 我是他他他的 Siri。 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怎样和妈咪庆祝啊？
6: 我会跟我阿妈去吃饭，你呢？
7: 我会约妈咪去街
6: 啊，还有送埋花给她啦。
7: 还有记得告诉妈咪，她是我们最重要的他他他。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9: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8: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礼拜我哋深度又继续请嚟舞台剧演员同埋飲食界 KOL， 不过今次佢系想同我哋讲嘅系讲印尼呢个地方嘅雅軒。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雅軒。
0: 系啦，我哋又继续倾偈啦。上个礼拜就讲咗呢个财务瀑布啦，今次咧就系、是、又系讲啲关于山嘅嘢，但系今次就唔关水事，系、关火事。去睇火山，
1: 系
0: 一个叫做地狱蓝火。佢系咪一个火山附近嘅嘢啊？定系咩嚟嘅？即系俾我感觉，我只系觉得好似鬼火咁样啦。其实佢系啲乜嘢嚟嘅咧？
1: 佢系一个好物理嘅现象嚟嘅。咁佢唔系熔岩，佢真系一个火焰嚟嘅，系一个好似电子反应嘅东西，就系佢啲硫磺烟去撞一啲化学反应出嚟嘅。所以最主要去嗰个火山系因为啲硫磺烟。佢亦都系我去印尼嘅第一个原因嚟嘅。
0: 哦，即系你第一原因就系睇咗呢个火。

0: 火焰先嘅，
1: 系
0: 咁其实佢系啲烟啊，定系火啊，定系咩嚟嘅咧？佢蓝色嘅又系咩嚟嘅咧？
1: 佢蓝色嗰啲真系火，系一条好长嘅火海，但系佢又唔会烧到其他嘢、嗯。但系硫磺烟都系比我想象中再夸张咗100倍嘅。
2: 嗯，呢、這个好神奇，我觉得，因为蓝色嘅火，即系对于我哋嗰阵时候，我有略略知一二，就系话佢嘅火嘅嗰个温度有几高嘛。蓝色嘅话，其实都算系颇高噶嘛，比黄色嗰啲嘅嚟讲系极高咁样啦。
1: 嗯，
2: 你当初你系去嘅时候，我想问一下，你会唔会都惊自己会辣亲啊？
1: 我冇谂过呢个问题、啊，完全
2: 咁癫，
1: 系啊，
2: 因为佢系围住好远距离定点？因为
3: 而家佢先谂起呢个问题啊，
2: 唔系啊，因为我试过去嗰啲睇嗰啲火山嗰啲咧，又或者可能睇嗰啲咩温泉咩地狱谷啊啲 friend 咧，其实我都觉得哇，嗰啲啵啵啵嘅，哇哇会突然间爆出嚟噶，
3: 我噶咩法老王咁样俾佢熔岩噶，
2: 尤其是早排譬如澳洲或者其他咧，咪有啲火山突然间爆发，死啦我要走啊咁样嘅，你完全唔惊噶？
1: 嗰下冇諗喎，我冇諗會受傷呢個感覺喎，但係當地嘅人發生緊嗰件事，即係大家一齊去到嘅時候，係全世界都冇諗嘅喎。我同嗰個火焰影嘅張相咧，係得半隻手臂嘅距離嘅咋，即係如果我俾人擁一下咧，我就應該變骷髏骨。
2: 即係佢突然間逢大火嘅時候，
3: 即係會唔會有嗰個感覺上好似焗爐咁樣嗰個熱力？
1: 係蒸焗爐啊，佢唔係焗爐，因為有嗰個硫磺煙啊，即係你唔會覺得好乾，但係係辛苦，其實幾辛苦，因為我哋要戴防毒面罩上山嘅、我哋戴住防毒面罩咧，好高濃度嘅時候，我哋都會唞唔到氣嘅。係、
2: 其實你有冇諗過一下，真係攞苦嚟辛？
1: 去嘅時候完全冇，但係嗰一次
2: 去到一半嘅時候，
1: 我係有體驗到死亡嘅感覺嘅。
2: 係嗱，呢個我哋可以陣間再講啦。但係講翻呢個嘅火焰嘅時候先，你專係揀一啲景點係要凌晨出發嘅，我發現，定係咁啱得咁巧咧？
1: 佢呢個火係要夜晚先影到，因為日頭嘅時候你都見到個火，但係就冇嗰種震撼，係啊，見唔到個藍色嘅，係會弱咗，你淨係見到有啲火喺度咯。
2: 係，咁又係，因為你諗下，如果日間嘅時候，我哋平時睇火都嗱，即係細啲，佢等於我哋睇星一樣。
3: 好簡單啫嘛，你吹蠟燭都要熄燈啦，係先？你生日快樂，你都要熄嗰盞燈，你先吹蠟燭啦。
2: 係嗱，好啦，咁啊，今次一點鐘出發啦，係啊，我想問下對你嚟講會唔會即係哇第一次又咁樣？即系自己搞到咁样，又行山，又拎咁多器材咁样，你知即系有少少折磨咁样。
1: 我嗰下冇谂啦，因为前一日去完呢个瀑布咧，我只脚已经好攰啦。
2: 系，
1: 我净系谂起我只脚好攰。
2: 点解会拣第二日就已经去呢啲？你唔隔几日先？
1: 佢系顺路噶，即系佢系一个一个 point 咁样去，即系
2: 同一个
1: 印尼大自然系啦。佢系有得拣当地步，逐日逐日步。亦都有啲人会拣一次个步晒咁样，两只款都有嘅。
2: 你就拣一次个步晒。
1: 系啊系啊，
2: 系豁出去噶咯，
1: 系
2: 你只脚咁攰嘅时候，你系本来谂住又系车过到去啊，定系你去到又系要好似上次个瀑布咁，咪行个几钟啊咁样咧？
1: 我知道要行，但我系冇谂要行几耐，
2: 系
1: 因为你睇人哋啲片，即系你搵 reference 嘅时候，哦佢哋要行咯，但系你冇谂过原来要行个几两个钟，今次我又行咗两三个钟噶，
2: 呢个火焰都系行两，
1: 系再难啲添噶，
2: 你仲要因为入黑啦，
1: 全黑啦，要戴头灯啦。戴住防毒面罩啦，铁人训练赛咁样噶。
2: 但你真系觉得值得？如果平时唔做运动嘅我嘅话，你觉得我应唔应该去 join 呢个 tour 啊？
1: 可以做啲运动先去。
2: 咁样美景未必就系每一个人都可以睇到嘅，原来。
1: 又或者真系要每一个景点都隔耐少少，透一透先再去。
2: 系嗱，咁今次啦，去到睇到呢、這个火焰蓝色嘅火焰嘅时候，值得嘅，
1: 值得嘅，
2: 行三个钟，来回六个钟。
1: 值得嘅，
2: 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呢一个嘅火焰对你嚟讲，佢系算系叫算唔算夸张震撼，定系其实一督仔
1: 嗱？好老实咧，我去到嘅时候就哦，原来系咁咋，原来人哋影相都 zoom 到几近咁样，即系成分张相都系火，但系导游话嗰度已经系当日好震撼嘅，大约你当一个小山丘，佢系满满有一条河流咁样，都系蓝色嘅火，系靓嘅。咁、但系，
2: 但如果小山丘如果河嘅话，其实都已经系大规模噶咯，
1: 系啦，
2: 唔系一督仔噶咯。
1: 点解我会觉得细呢？因为我哋行落去好远已经望到佢，咁、就觉得细。而侧边嗰个人啊，好似行花市咁多。 圍住嗰個火瘋狂影相，
2: 係係，但係我
3: 為爐煮取暖咁樣，好似
2: 你有冇額外地去點樣壓開啲人先至去拍到嘢？因為始終你
3: 危險喎，仲壓開。

0: 但佢今次寓工作于娱乐或者寓娱乐于工作嘅时候，佢点都要同观众交代啊嘛，话晒佢今次真系因为一个特定嘅。
1: Excuse me, I need to shooting 咁
0: 样。十万，我点同十万人交代啊？我想话俾你听，系咪先？佢都要为十万人交代噶嘛。
2: 我见咧系每一个人，佢哋好似有少少不。成文嘅秩序咁样，啲人影几张相就会走，影几张相就会走。
1: 哦，即系有个排队嘅秩序嘅。
2: 冇嘅，大家都系逼入去嘅啫。咁、但系就啲人影完好快都会走，始终都危险噶嘛。喺个火系半只手臂啫，即系我有一张相系，我觉得我向后挨咧，我就可以过身啦咁样嘅感觉。
3: 系，但系真系嗰好多人都虽然即系太多人，但系都守秩序嘅。
2: 同埋佢哋会走嘅原因系个硫磺烟其实系好辛苦，你顶唔到咧，系要闭气入去影相嘅。系啊。
0: 唔怪之佢叫我做啲运动先，如果唔系我过到去挨边都挨唔到走得啦。

0: 不过我哋继续讲呢个蓝色嘅火焰啊，就系、呢个地狱嘅蓝火。咁我想问一下啦，呢个地狱嘅蓝火，即系你觉得好值得去啦？但系其实有冇一啲惊吓嘅事发生过咧？曾经
1: 佢系比我想象中恐怖啊！因为个硫磺烟嘅纯度咧系好高，所以先可以有呢个蓝色嘅火焰啦。而你系冇谂过防毒面罩系隔唔到噶？
2: 哦，即系你闻到噶啦，已经可以。

0: 聞到，但係未去到辛苦。但係你越近個藍色火焰嗰個純度就會越高啦。而佢嗰啲煙咧係不定向吹埋嚟嘅。當佢吹埋嚟嘅時候，你有少少避無可避嘅感覺。
1: 但我想問一下個反而個衣著啊，因為凌晨嘅時候，我覺得可能要著啲風褸或者點樣都好啦。咁跟住之後，或者可能對我嚟講，我會諗就係、是、哦，應該揾啲防熱嘅隔熱嗰啲黃金戰衣啊，即係消防。

0: 你就嚟唔得啦，忍唔住啦、
1: 啊，
0: 但我仲要继续要 keep 住拍噶，
1: 拍唔到啦嗰阵，
0: 系
1: 真系拍不到。
0: 你个脑嗰阵时系谂住点咧？坚持继续拍埋落去啊？定系唔得咯？我一定要撤退。
1: 喺嗰个火咧，因为我哋想影多啲角度，咁佢隔篱都有啲小岩石山，我哋擒咗上去啦，咁就谂住影，但系咁啱就系嗰啲烟吹埋嚟，唞唔到气。你戴住个防毒面罩咧，你一吸气，你喉咙系灼伤嗰只痛，
2: 哇！
1: 你觉得你系不能够呼吸嗰啲浓烟，然之后咁你闭气啦，但系佢一路都唔散，咁、你就十几秒吸一下，十几秒吸一下，但系我喺我嘅身体记忆入面系差唔多大半分钟，差唔多一分钟，而我喺悬崖边啊，即系如果我一晕，我碌落去我就死噶啦，而我系真系完全唞唔到气，我哋系只能够祈求啲烟吹走，我哋最后冇事系因为啲烟吹走咯，但系如果佢继续嘅话，其实系。我就可以完结啦条片。
0: 哇，其实我觉得你哋真系好揾命簿啊！即系除咗你之外，其实去嘅旅客都好揾命簿。
1: 系，
2: 我谂去嘅之前系冇谂到有呢个情况，跟住去到之后真系奶都奶啦嗰种感觉，你冇办法去，即系好冇毫无退路啊！
1: 呢方面嘅资讯系少嘅，即系危险到呢个程度。如果你喺一啲发达嘅国家入面，系冇可能就咁行入去呢个地方咯。
0: 嗱，咁可能你讲到去。嘅旅客都可能有機會咁危險嘅時候，喺嗰度嘅工作人員或者可能係嗰度有流亡嘛，咁即係話應該都會有一啲嘅工作會喺或者工種喺入面嗰度做嘢啦。咁、我想問一下啦，你會唔會見到佢哋嘅時候，有對於你嘅一生嚟講，你會覺得你自己有一啲唔同嘅諗法，或者你當下嘅感覺係點嘅咧？
1: 個心好戚戚然嘅，因為佢都係一個標題嚟嘅，佢係世界十大最危險嘅工作之一，
0: 就是、
1: 流亡。搬流亡嘅工人，
0: 佢系点样搬佢哋嘅咧？我想问一下，
1: 用一个竹箩，跟住搭喺个膊头度，
0: 系啲石嚟嘅，其实
1: 石嚟嘅，佢系搬紧每一次20 kg 咁样搬上去。
0: 哇！
1: 行嗰啲山路都系崎岖，都系爬山，都系跣落去嗰、那个，佢哋系唔戴防毒面罩。
0: 但系佢哋点样去搬佢哋？即系点解要搬呢？
1: 因为攞啲硫磺卖钱，因为其实好多我哋日常嘅用品入面其实系有少少硫磺嘅成分嘅，
0: 系啊系啊，
1: 就系、是、靠佢哋咁样喺啲火山边缘度执呢啲硫磺攞上去搬嚟卖咯，而佢哋系一公斤嘅硫磺，佢哋系卖到4毫子港币嘅啫，
0: 吓，
1: 系啊，
0: 但系佢哋嘅物价里面嗰四毫子可以
1: 都好少。
0: 哇！佢点解要咁样做啊？仲要系冇，
1: 但系佢哋一日搬好多嘅，
0: 冇防毒。嗰、那個面罩，因為可能未必佢買到添，
2: 係因為買唔到，即係可能冇錢買，定係因為點解佢哋慣咗唔戴，定係點咧？
1: 佢哋係適應咗，佢哋唔覺得臭，佢哋嘅壽命相對地都會短啲嘅。佢哋話呢啲流亡工人 average 係40多歲就會過身噶啦，冇病痛噶，全純粹係因為流亡，而佢哋每日係揾到大約40至50元港币，搬100 kg，來回5-6次。所以佢系最危险嘅。
2: 我有第二份工可以做，系即系对于佢哋嚟讲，一定系辛苦，同埋可能系迫于无奈嘅选择咯，知足常乐咯。因为好多时你冇比较，真系你唔会觉得、你好多时生，哎呀，点解呢样嘢唔顺，嗰样嘢唔顺，点解搵咁少？但系你当佢见到佢哋嘅时候，佢哋仲喺度咁辛苦拼搏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
1: 系啊，
2: 我哋真系身在福中不知福。
1: 喺大自然入面，系觉得自己好渺小，提醒咗自己好多嘢，点样去感恩呢个世界每一样嘢，都系我系几中意嘅一个原因。
2: 系，
0: 今次去呢一个嘅地狱蓝火啦，或者睇个火焰啦，令到你其实我觉得好白咁交集啦，又可以见到好靓啦，但系同一时间你争啲哇生离死别咁滞，亦都要见到有好多唔同嘅人，原来佢哋嘅生活同我哋系点样唔同法啦。好啦，我想问一下另一样嘢，亦都可能对于你嚟讲好震撼嘅，其中叫做咩？另一个星球
1: 嘅眼泪
0: 嘅眼泪
1: 系，大家改啲名真系好靓噶。
0: 系啦，但系呢个名字都好难讲啊。另一个星球嘅眼泪，有啲可能嗰个星球嘅眼泪或者呢个星球嘅眼泪，好容易会令到人哋捞乱嘅。
1: 你觉得系咩色噶？你就咁听，你觉得系咩色噶？
0: 另一个星球嘅眼泪啊，
1: 系啊。
0: 嗱，
1: 好靓
0: 嘅
1: 喎！
0: 嗱，首先我想讲，星球嘅眼泪已经系一个问题嚟噶。嗱，即系你边个星球啊？因为你地球啦，又唔同颜色啦，火星唔同颜色啦，水星唔同颜色，月亮又系啦。个眼泪系点嘅色啊？
2: 水晶咁嘅色，
0: 几劲！我咁样抛落去，我拍烂咗，我唔使答啊。咩色啊 ，Siri？
2: 我觉得水晶咁 bling bling 咁样，一定系咁嘅，
0: 系
2: 系啊，
0: 钻石咁样嘅，
1: 佢系牛奶嘅天蓝色，牛奶质地咁样嘅天蓝色，
0: 哦。
1: 然后上面咧薄薄地有一阵白色嘅雾喺度嘅，好似聊斋。

0: 咁樣嘅。
1: 其實嗰個係一個地方定咩嚟嘅咧？
0: 佢係嗰個藍色火焰隔離嘅一個酸性火山湖。咁點解佢會係呢個顏色？就是、因為佢有好重嘅硫磺成分喺入面。咁、所以咧，佢嗰個水就係入面有好重硫磺成分而形成咗呢一隻顏色嘅。
1: 咁去到亦都係震撼嘅。
0: 震撼嘅。
1: 咁點解叫眼淚咧？因為明明個湖嚟噶嘛。
2: 靚啲咯，呢啲
0: 詩意咯，浪漫咯。
1: 明明個湖嗰日喊到咁嘅話，即係其實喊到隻眼都爛埋噶啦。
2: 個問題係咩？唔通你講另一個地球嘅口水咩？
0: 你淨係講酸性火山湖冇咁震撼啊嘛，
2: 咁美麗啊嘛，
1: 奶白色的湖咁樣，我覺得喂又清晰係咪先？咁有詩意，人哋翻去估估下。
2: 唔係就係估估下，你先要去睇下究竟係咩嚟噶嘛？唔係咁明面你睇唔到噶啦。
0: 佢嗰個 pH 值咧，大約係比檸檬酸10万倍。
2: 哇！即系摆个银10万倍嗰啲嚟嘅，
0: 我又真系揾只手去掂下嘅。
2: 吓，
1: 你咁变态嘅点解？
2: 有冇白咗？
0: 我谂住果酸咁样啲皮肤会靓啲。
1: 10万倍喎、啊，
2: 有冇甩皮啊？
0: 掂一掂嘅话就冇乜嘢嘅，系即系好似温泉水咁样咯。但我估摆耐少少系唔得嘅。我见有人攞嚟洗面，我系谂唔明啲游客谂乜嘢噶。
1: 咁我哋都等于谂唔明点解你仲要摆只手落去。好啦，咁今日咧同阿轩倾到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啦。如果我真系要去呢个蓝色嘅火焰嘅呢、這个地狱蓝火里面啦，有冇啲乜嘢系真系学你话斋？你之前完全上网揾唔到任何资料，我但系一定要准备定嘅。除咗面具，除咗面具，
0: 几危险。我觉得要戴埋手套，因为好多位佢系。都要爬山落去，好多沙石，好多灰尘嘅，系啦，同埋口罩咧，我见有人除咗戴防毒面罩以外，佢哋系会再戴多一个喺入面去隔开嗰啲硫磺烟，我觉得系好聪明嘅，虽然真系会好焗，但系我觉得系有需要，因为始终系有毒嘅气体。
2: 我想问手套系嗰啲爬山专用手套，定系啲咩劳工手套？
0: 爬山
1: 透明嗰啲啊，得唔得啊？染发用嗰只啊，染发用嗰只啊，
2: 戴十层，
0: 要防滑嘅，要防滑嘅。
1: 好，今日非常谢阿轩上嚟就系同我哋讲呢个火焰嘅南山，下个礼拜继续上嚟都会同我哋讲印尼另一个火山，哇，完全火山之行啊！今次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最后一日，截至晚上9:00，大约136,000人次内地旅客离港，当中最多人经高铁西九龙站出境，其次是深圳湾口岸。假期最后一日有97,000多人次内地旅客入境，所有口岸的总出入境旅客量为超过720,000人次。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星期四生效，海关翌日在机场拉了两个分别34岁以及38岁抵港男旅客，在他们行李检获85,000支另类吸烟产品，市值约229,000，以及37,000支美元税香烟，市值约188,000。两人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各被判处监禁6个月和罚款1,000元。警海关昨日都在机场拉了个24岁抵港男旅客，在他行李检获大约30,000支美元税香烟，估计市值约121,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8,000元。他今日被判处监禁3个月和罚款1,000元。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比去年同期实质上升5.9%，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为4%。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5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发言人话，展望将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怀疑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的告示，有工作人员晚上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处回复查询表示，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和离职补偿，劳工处正是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的雇佣事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04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4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2，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7.61美元，卖出4,579.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

0: 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 由细到大，
2: 有不明就问。
3: 想知女团可不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
4: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5: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4: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呢？
5: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6: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Gen Z
8: 去
9: 外佣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外佣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外佣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佣人妈妈》，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Rebecca 用咗超过半年嘅时间先至攞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呢一首经典作品嘅版权。佢希望用女生嘅角度喺呢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嘅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光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成日都講咧，香港人咧嘅生活啦模式啊，永遠都會有一個獨特嘅一套嘅方法或者模式，認同嘅，
2: 係嘅，
1: 係例如就係我哋成日俾人哋感覺節奏好快啦，
2: 啊呢個係嘅，
1: 其實我哋唔想，但係唔知點解硬係個步伐就係真係快咗嘅，
2: 因為節奏慢嗰啲真係會停咗喺度噶，
1: 又或者有啲位置可能會好堅持嘅，例如係咩咧？就係而家咧咪好多時我哋搭車啊。好多人會未出曬嚟，你就衝入去車廂。我哋成日都講話唔好嘅事嚟噶嘛。而我早排咧過海，我喺中環，我見到呢件事，我真係覺得真心欣賞我哋香港人嘅。真係俾啲人啦，全部出曬嚟，先至絲絲然行入去揾位坐。我心諗哇，我幾耐冇見過呢個畫面啦！即係我唔理其他車廂，唔理其他個門口，淨係喺我企喺度呢個門口已經係咁樣啦。我覺得有一啲香港人莫名嘅執著嘅，係啦。咁對於你嚟講，你有冇諗過有啲乜嘢嘅香港人嘅特別嘅執著？
2: 我覺得呢個叫做扶手電梯會專門企喺某一邊。这个是的，跟住同埋呢个香港人对于排队的执着啦。但是虽然你说香港人对于排队是很执着，即是很喜欢跟队排啦。之余呢我又要赞一赞的，跟队排得来呢是很有秩序的。即是你很少见到

0: 可能排队嘅时候会发生啲咩不愉快事件啦。通常咧就系、是、大家会好自觉地系好乖地跟住嗰条队排啦、
1: 嗯，
0: 就算可能好长都好啦，都会乖乖地咁样去跟住个秩序去做嘅。
1: 嗯，
0: 系啊，
1: 我以下落嚟咧，即系讲呢个咧，都算系属于香港人独有嘅一个孤独啊，唔系个步伐啊，
0: 系
1: 就系讲一啲香港嘅孤独啊。
0: 嗯，
1: 系啦，因为呢个香港人孤独咧，我都认同嘅，因为我睇落去嘅时候，我都觉得自己似系嘅某啲部分。
0: 系
1: 咁，唔知道会唔会其他部分都系，所以就想同你一齐研究一下，喂，系咪你都会有呢个认同感咧？咁样、嗯，其中一样咧就系、是、每一日咧见到好多人啦，讲好多嘢啦，但系真正想讲嗰句咧，你永远就吞咗落肚，你冇讲到出嚟嘅。
0: 系。哦，呢、這个系礼貌或者礼仪方面啦、啊，
1: 所以呢个就系可能系香港比较孤，即系独特嘅孤独式嘅自己嘅谂法咯。
0: 嗯，
1: 即系譬如可能就算对住朋友有机会都会咁做噶、
0: 嗯，
1: 我自己都会噶。我想讲、嗯，即系例如我见到个朋友咁，跟住之后同佢食饭咁，可能佢明明系唔衬红色咁计啦，你未必会直接讲俾佢听佢唔衬红色咯。
0: 呢、這个真系睇人噶，同埋部分嚟讲，就系、是、有啲人真系会比较直接嘅话系会讲嘅、嗯。
1: 你只会话俾佢听，喂，啲嘢识唔衬你，但你唔会同佢讲你真系好肉酸。
0: 哦，咁又未至于，咁
1: 可能谂句你唔会咁讲出嚟，
0: 会收息多少少咯。会收息多少少，系啊，但系我不得不承认就系咧，虽然我哋会有咁方面嘅收息噶，但系心底里面咧嗰句说话咧都几难听下嘅。
1: 呢、這个咪就系香港人独特嘅谂法，或者独特嘅唔同之处咯、
0: 嗯。
1: 即系有啲人可能唔系噶嘛，你出面嗰啲你真系去到唔同嘅地方，可能啲人你会成日听到啲人就一系就敬礼貌，一系就全部啲人都话你好官腔嘅、
0: 嗯。
1: 即系成日有阵时讲某一个地方嘅人就系你对住每一个人都好恭敬，
0: 系
1: 啦，任何一个人即系就算翻去对住老公都好恭敬，跟住好官腔咁样。但系你香港人又唔系咁样啊，但系就偏偏就心里面同埋永远都最 mean 噶嘛。系、
0: 嗯、
1: 啦，呢一句佢永远都收翻埋喺个肚度冇讲。
0: 系
1: 咁另一样。咧就系、是、咧，永远我哋嘅通讯平台入面咧，有劲多个框框。那个框框系咩咧？就系、是、未读嘅框框，又或者未回复嘅框框。
0: 哦、
1: 有好多人咧，即系唔系特登刻意去唔复佢啊，系你唔知点复佢。又或者当你有阵时想倾偈，但你见到啲框框全部都系你成日弹出去、弹出去、弹出去嘅框框，即系好多朋嘅 friend 啦。到你真系想揾人倾偈嘅时候，你唔知揾边个。
0: 哦，
1: 或者你唔知喺边个平台度倾偈，即系呢个有好多 group 噶嘛，系啦，你一定有可能几个 group 啦，几个 group 都系你唔同嘅好朋友啦，你唔知道同边个讲。
0: 我比较少系咁样嘅、嗯，我有固定嘅朋友嘅，同埋我自己对于呢个对话框框我系清得比较多嘅、
1: 嗯，
0: 即系我惯性地去清，但系咧我真系听讲过我有啲朋友咧系会系几百个唔清噶，佢、
1: 嗯、
0: 就有得去放喺度，尤其有啲 group check 嘅话咧，佢真系唔会去睇噶、
1: 嗯。我而家不如我哋而家互相地讲啊，
0: 可以啊，
1: 好啊，你嘅社交平台有几多个未读嘅 message？
0: 冇啊，
1: 不如
0: 我真系冇 啊，真心冇啊，唔系呃你啊，
1: 我俾你估我有几多？
0: 几百？
1: 你估几多百？
0: 一百啦，
1: 一百，最后答案
0: 一百啦，几多啊？
1: 下面
0: 297，点解可以咁？我真系冇噶，我真心冇噶。
1: 你点样做到噶？
0: 我朋友少咯，我只可以认呢样嘢啦，系嘛？揾我嘅人比较少咯。
1: 唔系啊，因为有阵时有啲 group 咧，你真系唔会揿入去睇噶。
0: 我唔系噶，我会
1: 至少都可能几廿个啦。
0: 如果因为咧，我会觉得啦吓，我好惊有啲 message 会要揾我，我会 miss 咗、
1: 嗯，
0: 所以咧我会叫做咩、嗯、我觉得周围即系嗰个，尤其系叫做咩通讯平台嘅嗰个框框，我系清得几严谨嘅。
1: 哎呀，你好锡你啲朋友，好尊重你啲朋友啊！
0: 我系唔系即系
1: 即系我唔系唔锡我啲朋友，唔系
0: group check 嗰啲，我起码会打开去等个框，我未必会睇
1: 完咗先，
0: 等个红点消失咯。
1: 我以前咧系唔接受，即系譬如有啲人咪成日话洁癖症咧，有一种嘅叫电子洁癖啦，就系你无论 email 嗰度弹出嚟嗰个位啦，或者你message，email
0: 真系搞唔掂啦。但系 message 我会定期，真系我唔系定期，我基本上每一日我都一定会 confirm 我系冇咯，
1: 或者 MSN 嗰啲咧，你都系啦，学你话斋，我有段时间我特登揿走晒佢嘅，即系我一定要清到我睇唔到，即系有一个咁样嘅洁癖啦。但我发现多到而家开始多到我已经搞唔掂啦，即系我 email 我可能会有几千个摆咗喺度啦。
0: email
1: 上面 email 哎呀，仲要
0: email 我多啲，
1: 头先我嗰个
0: email 我37000几，email 我多啲，因为 email 好多系嗰啲咧宣传嗰啲。
1: 睇到嗰個容量先，
0: 有，
1: 因為我冇買啊，所以我要有控制。
0: OK，
1: 係啦，跟住之後好啦，連 MSN 好啦 ，MSN
0: 而家仲有 MSN 咩？
1: 佢成。

0: 会仲弹俾你噶嘛？
1: 我冇啊，我冇 MSN 啦，已经
0: 吓、啊、你有阵时月费啊嗰啲会弹俾你噶、啊。
1: 我冇 MSN， 点解要有月费啊？
0: 佢会弹出嚟譬如话俾你听你交咗几多月费啊？
1: 嗰啲系 message， 嗰啲系 message 啊，唔系 MSN 啊？
0: 咩系咩 message 咩？
1: 系啊，呢啲系咩 message 嚟噶？
0: 系咩？
1: 系信息啊嘛。
0: 好啦，咁信息嗰度你估有你有几多啊？
1: 信息我多，信息我收翻埋先，信息有1300多。
0: 你赢咗，你多我好多个倍，我都系117。
1: 因为我双卡啊。
0: 哦，
1: 系啊，我有两张电话卡嘅时候就会多咗呢啲信息。
0: 嗱，呢啲咪就我哋香港独特嘅生活模式。
1: 所以我咪就系话，我就系话，我只系会坚持某两个嘅嗰啲通讯软件系清零咯。
0: 系
1: 啊。

0: break me down。
1: 剛才我們就講到很興奮，講我們個通訊平台，又或者那些什麼收 email 那些，有多少沒有覆到或者多少沒有按走，但某程度上背後也都是隱藏了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講這個香港的孤獨。

0: 独嘅。
1: 嗯，
0: 咁因为我会觉得有阵时我望翻嗰啲 message， 我觉得自己有啲几孤独噶。
1: 啊，
0: 因为我觉得自己好似有少少格格不入噶，即系明明大家好开心喺度倾个 group 入面嘅嘢啦。咁、其实我应该都要加埋入去一齐倾噶嘛，但系冇做到咯。
1: Okay.
0: 又或者我会觉得佢哋讲嘅嘢好似点解冇一个系啱我睇嘅，或者我会。关我事，我紧急要回复嘅、嗯，即系当然除咗工作以外嘅嘢，我讲紧。因为同埋有阵时，我觉得我自己攞嚟噶。有一啲嘅 message 系我嘅好朋友，即系 send 俾我，喂，即系约我食饭啊，或者点样点样啊，我挂住你，点解失踪咁耐啊？呢啲系我自己攞嚟嘅，即系我唔系同嗰人唔 friend， 我唔系同嗰人唔想倾偈，但系唔知点解我就好想收埋自己啦。
1: 咁嘅情况下要逼自己囉，同埋我觉得人係会係一阵阵嘅，即係有一轮呢你就会好想出去社交，跟住呢你就会喺各个 group 里面或者各个朋友里面活跃返，咁而朋友 feel 到嘅话呢就会约㗎啦，但有一段时间呢可能你就会接埋自己嘅、即係可能 group 唔复啊，或者係佢讲嘢嘅时候你冇咁积极咁去回应嘅话，啲朋友都会 feel 到，跟住可能喺嗰段时间就冇咁搵你咁样囉。
0: 其中呢有一个呢就係类近我而家讲嘅嘅，就系当你同成班人好啦，终于都约出嚟食饭啦。食饭嘅时候咧，你硬系唔知点解，你觉得自己好似同嗰班人格格不入噶。我想讲，我对住我最 friend 嗰班朋友，我有呢个谂法，我先觉得自己惊。即系原来有阵时个孤独系自己心里面走出嚟噶。因为我会觉得就系因为佢哋可能出面有啲工作上面嘅生意啦。咁所以佢哋就可能一 group 人，我就会觉得因为我唔系佢哋嘅生意伙伴之一啊嘛。
1: 因为佢哋有共同嘅语言。
0: 其实或者嗰样嘢系佢哋讲嗰啲，因为全部我都识噶嘛，咁所以佢哋讲嘅人啊，或者讲嘅发生嘅事啊，所以我都会大概知佢哋讲紧乜嘢啊嗰啲啦。但系硬系唔知点解，我一坐喺嗰围台或者我同佢哋食饭嘅时候，我就硬系觉得就会想避开咯，因为我唔系佢公司人，咁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孤独啊，我唔系佢哋一份子，会有呢个谂法。
1: 会，尤其咧，有时咧嗰啲好耐冇见嘅朋友咧，再出翻嚟咧，可能大家嗰个工作状态啊，或者嗰个感情状态啊、婚姻状态唔同嘅时候咧，你都会觉得突然之间。好似冇咁快拎到一齐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好似咁冇咁快可以变翻一开始咁熟络，嗰下会有少少落寞嘅。其实
0: 系，好啦，除咗呢个之外咧，另外就系当你成日喺所有人面前要笑啊，好开朗啊，又或者你平时啲人见到你个样啊，翻到屋企劲大反差
1: 啊！
0: 即系如果你系头先我所讲嗰班人啦，但系如果你突然间翻到屋企，原来你真系唔出声，因为你攰到唔出声。我系试过因为咁样掹我屋企人，
1: okay.
0: 即系我。好攰啊！我出面已经即系讲咗好多嘢，又或者可能做咗好多嘢，我觉得好攰嘅时候，我一开门，跟住我妈就出嚟就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咁样喺度讲，我话你可唔可以俾我静下唞下先啊？我已经好攰啦，
1: 系
0: 我真系咁样讲咗句咁样说话。
1: 你之后有冇好点样好懊恼自己有讲过呢个？
0: 有噶，有嘅。跟住我可能隔咗五分钟、十分钟，
1: 但系你要谂不过你当时唔会谂到嘅，
0: 系啊。
1: 因为如果之后谂翻就系、是，其实可能等咗你好耐，一见到你翻嚟系迫不及待咁，我要搵你啊，要搵你啊咁样嘅时候，
0: 系啊。跟住所以我一坐咗五分钟、十分钟之后，你讲咩？你讲多一次俾我听啦，咁样即系我就会咁样咯。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就
1: 系
0: 香港。人獨有嘅嘢嚟啊！另一樣就係習慣咗報喜不報憂。
1: 哦，呢、這個成日啊，
0: 有陣時直情可能久而久之，去到你自己連你有個脆弱嘅時候，或者有啲嘢嘅時候，你都覺得我要自己心裏面自己一個人食咗佢。我唔想揾朋友去一起去解決呢件事。
1: 係，
0: 因為我對住朋友只係講我自己啲好事嘅啫。係啦，但我呢、這個我覺得調翻轉。因為我係講憂嘅嘢。
1: 你报忧不报喜系嘛？你相对地调翻转晒，
0: 系，但你系报喜，你系报喜不报忧嘅人，
1: 睇对边个。对屋企人其实会有少少报喜不报忧嘅，但系如果对朋友嘅话咧，我可能忧同喜都会比较常讲，尤其其实忧会讲多啲。好衰嘅，其实有某啲嘅朋友咧，你系真系好似咧无事不登三宝殿咁样噶，
0: 系
1: 即系，但系咧你又会知道佢哋又永远喺度，但系其实每一次揾完佢哋呻完之后咧，又觉得哎呀死啦，我系咪好衰咧？平时又唔揾人，一揾人又呻咁样咧，你会有啲挣扎嘅，但系你又耐不住咧，其实下次。 生你都是会找回他的。
0: 是啦，一来呢我就好像你说斋啦，我就觉得、哎呀好像好烦啊，烦到人啊，成日都讲啲不好的嘢咁样啦。但是另一样嘢点解我会报忧不报喜为主呢、
1: 嗯、
0: 就是我不停喺度讲嘅时候好像我在炫耀自己啊、
1: 哦。
0: 我又唔想俾人哋个感觉呢样嘢，唔通我就话咩喂师傅几

0: 以为要话俾你听啊、
1: 嗯！其实冇咁多谂嘅，我觉得仲有一个通病就系我哋会谂多咗
0: 啊，系啊，系啊，我嗱呢个我唔知道其他人会唔会，但我觉得我哋香港人特别容易谂多咗嘅，系、
1: 嗯、
0: 啊，即系譬如话，即系你搭车嗰时候可能经过嘅时候，你唔让位俾嗰个人，但系因为你嗰阵时你准备个肚搞紧肚痛，你想坐低，
1: 系，
0: 跟住你都会谂多咗，就觉得、啊、死啦，会唔会出面啲人误会我？都唔肯讓俾個阿伯噶，咁有好多呢啲諗多咗，
1: 其實咧，而家咪有嗰啲位咧，係專門寫到係關愛座嗰啲嘅，我比較少去坐嗰啲關愛座，或者咧，我坐啲關愛座嘅時候咧，我會時刻打醒十二分精神嘅。
0: 呢、這個我想講咧，呢篇嘢冇寫啦，但係呢個亦都真係香港人獨有嘅性格嚟嘅，
1: 係嘛？
0: 係其他人成日都話照坐咁樣噶嘛，唔同地方嘅人係、香港人真係唔坐噶。
1: 我少坐，就算坐，真係話真係我真係好攰啦，我真係坐咧，我都會係叫做時刻警惕咧。只要有一個比我更加需要，或者我覺得佢好需要，你就你坐啊，你坐啊咁樣，
0: 係絕對認同。好啦，另一個就係呢個文章入面有寫嘅，咁就係話你唔係冇人陪，只係你唔知點解你會就算有人一齊成班食飯嘅時候，你都會有一種攰，或者你會有啲驚，或者有啲沉默嘅感覺。同頭先所講嗰個話，你喺成班朋友面前有孤獨感，有少少似嘅。但係呢個就我覺得會再。即系算唔算叫严重少少？
1: 嗯，
0: 系咯，即系你唔系冇朋友噶，但系唔知点解你个谂法就会好负面啦。
1: 嗯，
0: 系呢一个就系香港人独有嘅一啲奇怪嘅思考模式。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结束，寻日截至晚上九点，大约136,000人次内地旅客离港，当中最多人经高铁西九龙站出境，其次系深圳湾口岸。而在假期最后一日，有97,000多人次的内地旅客入境，所有口岸的总出入境旅客量是超过72,000人次。一年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和宣传，期间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的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署方表示，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旅客都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情况大幅减少。署方又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的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警方拉了个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星期一接获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的人宣称自己制造紧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于非常严重罪行。有报道指两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昨日被救出，其中一人死亡。日本传媒报道两名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今个月一号一同登山，两人今个月三号通报话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没办法继续攀登。长野县当局昨日朝早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时候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话，署方接获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往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04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7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1，人民币6.827，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5.46美元，卖出4,566.2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前日低4至5度。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随着季候风缓和，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的气温逐步回升。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

0: 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北风两级，能见度1800米有毛毛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5: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样同妈妈庆祝啊？
6: 帮佢按背，
7: 食餐饭最基本啦。
8: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6: 帮佢按脚，
5: 带佢玩下插花，
8: 帮佢收甲，
6: 帮佢按头。
5: 喂，够咯，你按够未啊？
6: 我按耐不住啊嘛。
5: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2: 母亲节快乐。
10: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我啊！
11: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12: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阮正峰、
13: Zeta、
14: Wing Wing、
15: 头仔、余峰、
16: 阿维、
17: Jan 师、
18: 许金峰。
19: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0: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1: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2: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3: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4: Good night,
25: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音乐说啊，如常地有艾力喺度啊。此路不通，不如尝试寻找你嘅新出口、新出路啊！先带嚟有曾比特 Mike 全新作品《Change》以及刘浩龙《第三条跑道》。

好自己轻言放弃啊，继续俾自己尝试去寻找新嘅去向。先揾你有布志伦嘅《飞鸟侠》以及《Super Moment》无尽。

反正漫漫长路，今铺输咗，下铺就系嚟过咯。谢霆锋、易行以及陈奕迅，人生马拉松。

呢一刻嘅你行得感觉有啲辛苦，有啲攰，唔紧要，代表你向上行紧啊！只有向上行斜路，先至会觉得攰嘅。继续俾心机行埋落去，193 Keep Walking 以及林奕康高山低谷。

0: 怀住一股意志，怀住一股力量，我们只有一往直前。佢系 Sika， 之前听过嘅 Sammy 郑秀文《八公里》。
1: 微笑吧。

感谢沿途给予你力气的每一位，周柏豪同行，紧接听埋郑俊宏，爱同行。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连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以及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

0: 络以及宣传。期间共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的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厨方在社交平台说，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旅客都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又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的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天文台表示，由于南海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暖，以及低层偏南气流比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的天气延续到四月。天文台说，四月平均最低气温 23.8 度，平均气温 25.5 度和平均最高气温 27.9 度，全部都是有纪录以来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总雨量是 160.4 毫米，比正常值高大约 5%。 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 359.6 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大约两成。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病毒人传人，推断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主要由热刺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热刺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唾液而感染。世卫官员表示，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但邮轮沿途停靠的一些岛屿有很多热刺动物，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来自这些岛屿，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邮轮目前停泊在佛德角附近，世卫官员说，目前的重点是撤离船上两名患病的乘客，之后被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将会接收邮轮。不过西班牙卫生部只是确认会派医疗团队登船了解情况之后再考虑。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强调，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属于临时性质，美军不寻求与伊朗交战，亦无需进入伊朗领海或者是领空。克格塞斯在记者会上强调，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重申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若果伊朗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警告伊朗要保持谨慎，不要越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就说，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是等待指令下的哈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197点，升2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8点，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3，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0.36美元，卖出4,560.6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多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大部分地區的氣温較前低4至5度，預料東北季候風會在今日繼續為廣東沿岸帶來稍涼天氣。隨著季候風緩和，未來一兩日華南沿岸氣温逐步回升。預測大致多雲，朝早有一兩陣雨，天氣稍涼，最低氣温大約21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0: 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删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5: 当然记得了，我还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7: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6: 小白咧，
8: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7: 咁啊，欧尼咧，
9: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1: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2: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3: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1: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3: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5: 佢除咗係一位創作歌手之外咧，其實都係一位演員啦，同埋一位 rapper， 極具分量嘅女歌手 Lizzo，Don't Make Me Love You

0: 10 嘅亚军宝座 Lizzo 啊 ，Don't Make Me Love You。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Cast 黄贤啊，喂，你估我而家咩心情？嗱，头先嗰首咧就感觉差少少，不如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艾力。

继续翻嚟，我哋今晚呢个两小时嘅音乐派对。你好，我系艾力啊。先开始带嚟有 Kev 黄燕，最近刚刚完成音乐会推出全新专辑啊，其中包括咗呢一首《派对后派对》以及 IDG Bubbles《春季再遇》。

提提你啊，真系明晚喺音乐说一期一会嘅环节，将会有两位嘉宾出现，一男一女，就系刚刚听过嘅呢两首作品。先有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以及陈绮贞击败99%。

心中有好多好多嘅爱情密码，希望可以俾对方接受到啦。关立，心中有1000个钟，以及你是归 ，You know I love you。

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献俾我哋内心嘅小朋友，希望佢继续照顾好自己，继续让你都可以身心健康啊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以及何佩嘅冲不散的快乐。

呢两首歌咧，都系呢两位女歌手亲自有份去参与创作啦，同样地都系献俾自己嘅内心嘅。先有 Ivy So 苏雅琳给你一只大口仔，以及大祖儿成长是个陷阱。

喺成长路途上有好多嘅未知需要我哋探索嘅，好似呢首歌形容嘅呢一个状态一样，未 firm 郑紫棋。

去到今晚节目尾声，先带嚟有晚安妮妮嘅《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以及带嚟另外一对乐团 Cozy Syndrome， 逐个字讲好想你。我哋听晚12点再翻嚟音乐说再见啦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强调他不想让更多伊朗人丧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表明不喜欢伊朗官员和他对话那阵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和他对话，认为是玩把戏。特朗普被谈伊朗的什么行为将被视作违反停火协议，即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什么不应该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优先事项是聚焦

0: 結束戰爭，敦促美方在外交問題上展現善意。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宣布，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將於今日應邀訪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將會同阿拉格齊舉行會談。伊朗外交部透過社交媒體宣布阿拉格齊訪華的消息，指阿拉格齊將會同中國外長就雙邊關係以及地區同國際形勢舉行會談。俄羅斯同烏克蘭分別提出不同時段的單方面停火之際，雙方繼續互相攻擊。烏克蘭方面話至少20死，俄羅斯就指有30多人死傷。俄羅斯較早時候表示，將於星期五和星期六實施勝利日停火，希望基輔仿效。如果烏方企圖破壞勝利日慶祝活動，俄軍會對基輔市中心發動大規模的報復性打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其後表示，沒有收到俄方正式呼籲，但烏方決定從星期三起單方面停火，並採取對等行動。莫斯科每年會在5月9日為國戰爭勝利日舉行大型閱兵，但克里姆林宮今年下令縮減規模，不展示軍事裝備，擔心烏克蘭可能將這些裝備作為打擊目標。莫斯科更加從星期二開始切斷市內的流動網絡。食環署今個月至9月展開大規模打擊冷氣機滴水行動，在全港選定超過300個冷氣機滴水黑點，採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氣機滴水調查系統，以針對性策略加強執法。在過去兩星期，食環署人員在各區進行一系列的宣傳活動，包括緊密聯絡各區民政署、區議會和地區委員會，透過地區網絡推動市民正視和跟進滴水問題。另外亦積極與物業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廈和屋苑範圍派發宣傳單張和展示海報，又呼籲業主及早主動檢查和維修冷氣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253點，升3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264點，升6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78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幣6.828，英鎊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7，澳元對美元0.71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60.13美元，賣出4,560.6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嚟稍涼天氣，同時一度雲雨帶係覆蓋沿岸地區。預測大致多雲，朝早有一兩陣雨，天氣稍涼，最低氣温大約21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偏東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5: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月6号嘅凌晨，依家系2:08，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张家乐 Matthew。今晚由凌晨2点去到朝头早嘅6点，有我喺直播室陪住大家。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开始今晚的节目，揀嚟 Pandora 的最新歌曲《时光之悔》，这一首讲述时间流逝的一首歌曲。睇到时间，我会想起这一套电影，讲紧嘅就系《Back to the Future》呢一套经典啊，拣嚟电影里面嘅一首歌曲《The Power of Love》，嚟自 Huey Lewis and the News。

送俾大家嚟自 Huey Lewis and the News 嘅呢一首 The Power of Love， 亦都系出自于科幻电影 Back to the Future 里面嘅其中一首歌曲啊。有时都会幻想，如果呢个世界真系有时光机，你话几咁好咧？

揀嚟周慶哲嘅歌曲，歌曲名字係《想回到那一天》。如果你哋諗到嘅話，不妨又同我分享一下，究竟想翻到邊一日呢？

时光机之后揀嚟洪家豪嘅呢一首逆时车站。假设时光机真係存在啦，俾你揀，但係只可以回到一日，你人生里面其中嘅一日，你会揀边一日呢？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想买正嘢，跟我嚟啦！所有参加知识产权署正版正货承诺计划嘅商户都承诺。

0: 只卖正版货，正版正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年年都会更新。上 nofake.hk 网站就知道边家商户或网店有呢个标志，认住个正字，放心购物话咁易。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啱啱就问过大家，如果可以时光倒流翻去某一日，你会揀边一日呢？如果再缩细啲，只可以时

光倒流翻去讲一句嘅说话，你会同边个讲？你会讲咩嘅说话呢？等你林家谦时光倒流一句话。

见到 Facebook 留言，有人就话如果可以时光倒流去翻翻去某一日，佢会翻翻去初恋嗰一日，非常之浪漫，亦都非常之趁啱啱播咗嘅呢一首歌曲，嚟自胡夏嘅那些年，亦都系电影。

单系 Carpenters 嘅 Yesterday Once More。潮流呢啲嘢好似永远都系一个圈咁样，好似隔咗几十年就会兴翻几十年前好兴嘅一啲嘢，好似近排就兴翻一啲买黑胶啊、买 CD 啊、买实体音乐，亦都兴翻我细个好中意玩嘅一样玩意，就系爆旋陀螺。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啦？即系而家成日都见到周街嘅人都喺度玩紧爆旋陀螺。时间嚟到凌晨嘅2:56，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6%，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拣嚟 Johnny Hey Jazz 嘅 Turn Back the Clock。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栋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調查揭發承辦商東主涉嫌透過親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顧問公司，用低價取得工程顧問合約，並在招標過程中隱瞞，意圖誘使法團揀選進行大維修。涉案承辦商最終未能夠獲取嗰項價值約2000万元的工程合約。廉署亦都發現，涉案工程顧問公司同承辦商試圖取得另外兩個位於大坑以及深水埗的樓宇大維修項目，有關工程正係招標，合約價值共約600万。廉署話，行動成功堵截有關非法行為。俄羅斯外交部表示，外長拉夫羅夫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討論雙邊會晤的日程安排，並就當前國際局勢與俄美關係交換意見。雙方的通話內容富有建設性而且務實。美國傳媒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報導，隨著霍爾木茲海峽緊張局勢升級，以色列正與美國協調，為可能對伊朗發動的新一輪打擊做準備。消息人士說，新一輪打擊目標會集中在能源基礎設施和伊朗高級官員，旨在透過一場短期的行動向伊朗施壓，迫使德克蘭在談判中作出更多讓步。但消息人士強調，是否恢復打擊仍取決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又說特朗普對美伊談判陷入僵局以及無法開放霍爾木茲海峽感到沮喪。報導又指，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過去一星期召開了幾次規模有限、管控嚴格的安全磋商會議，指示政府高級官員不要公開談論伊朗問題。阿美尼亞首度與歐盟舉行峰會，達成了多項協議，為加強雙邊關係奠定基礎。阿美尼亞總理帕什尼揚在首都埃里溫與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會談。馮德萊恩表示，雙方的合作邁上新台階。帕什尼揚就說，阿美尼亞正是努力達到歐盟嚴格的成員國標準。阿美尼亞近年與傳統盟友俄羅斯的關係日益緊張，部分原因是俄羅斯維和部隊未能夠介入阿美尼亞和鄰國阿塞拜疆之間的軍事衝突。在帕什尼揚的領導之下，阿美尼亞同時與俄羅斯以及西方國家發展關係。有分析認為，鑑於阿美尼亞目前是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和十安組織成員，帕什尼揚的行動實際上意味著阿美尼亞向歐盟靠攏。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302點，升3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000。

0: 267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2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8.86美元，卖出4559.5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度云雨大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是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3:10，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啱啱听到有张信哲嘅《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有时候真系觉得过得非常之快，好似眨下眼就已经过咗好耐咁样，眨下眼就已经嚟到2026年嘅5月啦。有时候甚至眨下眼，数十年已经过去。有时候细个觉得好高嘅圣诞树，眨下眼。棵圣诞树，诶，点解咁细棵嘅呢？其实系自己高咗，并唔系圣诞树矮咗。紧嚟 B G S 嘅歌曲《First of May》。

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誓

0: 先有谢霆锋嘅游乐场，跟住揀嚟古巨基至少年时代。纵使个人大个咗，但係千祈唔好忘记做小朋友嘅时候嗰种童真。嗰种简简单单嘅快乐。佢係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1: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得问下先啦。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3，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6%。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

今晚播俾大家听嘅歌曲都系同时间有关。我觉得季节嘅转变系好容易令到人感觉到时间嘅流逝。紧嚟张国荣《春夏秋冬》。

一首春天的歌加上一首夏天的歌曲，先有方大同的《春风吹》，跟着简妮黎明《夏日倾情》。

透过歌曲将大家由五月份的日子带到去秋天的时间，送给大家来自陈慧娴《秋色》。揀了三个季节的歌曲，最后当然有冬天的歌，它是 Gordon Flanders 冬天一个游。

季节会改变，充满着变幻，但系亦有佢嘅确定性。季节嘅改变，虽然话好似人生咁样非常之多嘅改变，但系亦都有佢嘅确定性。季节改变有佢嘅循环，随住春夏秋冬之后，又会系另外一个嘅春夏秋冬。每当变幻时，今次拣嚟许冠英嘅版本。

嚟自许冠英版本嘅《每当变幻时》，时间嚟到凌晨嘅3:58，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 The Beatles Yesterday。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强调他不想让更多伊朗人丧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说，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表明不喜欢伊朗官员和他对话时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和他对话，认为是换把戏。特朗普被谈伊朗的什么行为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他只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什么，什么不应该做。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虽然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国在区内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仍然存在，华盛顿正是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德克兰不会受美方政策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另外，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自由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之际，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通航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传媒报道，根据新的机制，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之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就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

0: 病毒人传人，推断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但公众面对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主要是由热刺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热刺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唾液而感染。世卫官员说，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但邮轮沿途停靠的一些岛屿有很多热刺动物，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来自这些岛屿，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邮轮目前停泊在佛德国附近，世卫官员说目前的重点是撤离船上两名患病的乘客，之后被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将会接收邮轮。不过西班牙卫生部只是确认会派医疗团队登船了解情况之后再作考虑。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就是4%。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发言人又说，展望未来，本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98点，升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3，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04美元，卖出4,555.4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道云雨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翠台西沙冇风，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 仲好专心同细心。

0: 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1: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07，欢迎回来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将会有 Matthew 的回忆精选的环节，希望透过歌曲歌词勾起你的回忆。

歌曲《深宵便利爱》，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诶，呢首歌曲听落好熟悉，因为呢首歌曲就系改编自1987年 Rick Astley 嘅经典名曲《Never Gonna Give You Up》。

0: 先有泳儿的感应，跟住拣你薛凯琪《奇洛里维斯回信》。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冇保存大厦管理嘅重要文件，亦会有新嘅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听到有 Moon 听嘅夜阑人静，时间嚟到凌晨嘅4:38啦。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由依家4:39去到清晨嘅6:00，继续系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每次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都想透过我好喜欢嘅歌曲歌词，勾起你哋嘅回忆。

先有梅艳芳嘅心债，跟住拣你。啱啱开完七场红馆演唱会嘅佢哋，佢哋系草蜢，拣你歌曲《失乐园》。

先有王杰为了爱梦一生，跟住拣嚟吴国敬嘅想你。时间嚟到凌晨嘅4:55，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准备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拣嚟张学友嘅歌曲《还是觉得你最好》。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欧联四强次回合，阿仙奴在主场凭住萨卡上半场一战定江山，1-0击败马德里体育会，两回合计以2-1淘汰对手，率先打入决赛。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都不现实。佩泽希齐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嗰阵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之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就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作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德州达拉斯以北的卡罗尔顿市一个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两死三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星期二上午，警方指疑犯共向五人开枪，受害者与疑犯相识，案件并非随机施袭，目前不清楚他们会面的具体原因，但初步判断是与商业关系有关，联邦调查局将会介入调查。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怀疑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告示，有工作人员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说，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和离职补偿，劳工处正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的雇佣事宜。厨房呼吁雇员若果有被拖欠工资或雇佣权益，应该尽快去到劳工处

0: 勞資關係科提供資料，處方亦會就僱主涉嫌違反僱傭條例進行刑事調查，在有足夠證據嗰陣會提出檢控。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298點，升35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259點，升5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7.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幣6.828，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7，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53.94美元，賣出4,556.51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嚟稍涼天氣，同時一度雲帶覆蓋沿岸地區。預測大致多雲，朝早有一兩陣微雨，天氣稍涼。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偏東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时间系朝头早嘅5:08，以梁咏琪嘅《花火》开始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跟住落嚟有容祖儿。同样同花火有关。

0: 继续一啲同烟花有关嘅歌曲，先有容祖儿嘅《烟花记》，加上吴雨霏《今夜烟花灿烂》，跟住拣嚟 Andy 拉黎展锋《宇宙烟火》。
1: Hello， 我系 Cloud 云浩影，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有张家乐 Matthew。

简尼克拉云浩影加上 A.F. Alex 风嘅呢首作品叫做《气流》，而呢首歌曲我亦都觉得系同好多我哋认识 Cloud 嘅作品系有啲唔同嘅风格上面。随住气流，或者我们可以学识去飞。

0: 送俾大家王菲《天空》。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可以，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35，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嚟到最后大概25分钟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

0: 第八环
1: 带嚟咗 Amy Lo 作为歌手嘅出道作品 Red Flag， 而佢最近亦都推出咗佢第一只嘅个人专辑 Unfeelings， 非常之好听嘅只专辑，非常同大家推介。跟住落嚟有两位嘅英国歌手 Sam Fender 加上 Olivia Dean。

作曲嘅有谢霆锋。Jin Lee 李幸艺《白夜行》，一首非常之显示到 Jin Lee 厉害唱功嘅歌曲。时间嚟到清晨嘅5:47，一如既往啦，嚟到清晨时分，用啲节奏快啲嘅歌曲同大家提提神。一连两队乐队，先有 Dear Jane。

一连两队乐队，先有 D J 嘅《圣马力诺的心》，跟住拣嚟 F Y P《星神燃烧之时》，最后以一首英文歌曲结束今晚嘅节目。我谂呢排大家喺社交媒体都会成日见到佢嘅出现，佢系 Michael Jackson 啊。最后拣嚟《Man in the Mirror》，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被问到伊朗的乜嘢行为才算违反停火，特朗普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乜嘢，不应该做乜嘢。国务卿鲁比奥就确认，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进攻性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现时协助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是防御性质。防长克格塞斯就说，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要保持审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认为，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有结果。伊朗又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革命卫队强调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如果偏离伊朗公布的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就当前国际局势和俄美关系交换意见。双方的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而且务实。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鲁比奥应拉夫罗夫的要求通电话，双方讨论了美俄关系、俄乌战事和伊朗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西班牙卫生部说邮轮将于三至四日内抵达加那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未确定。邮轮抵埗之后，船员和乘客会接受检查或治疗，并被送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官员较早时候表示，邮轮上近150个乘客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当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准备送到荷兰接受治疗。官员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病毒，船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但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警方拘捕了一个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

0: 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星期一接获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的人宣称自己在度制造炸弹，又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经调查后，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个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于非常严重罪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无风，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298点，升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91，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04美元，卖出4,55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0: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嘅5月6日，农历嘅3月20日，星期三，6:08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我系 Vicky。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最近睇好多唔同名人嘅金句啊，究竟佢哋讲过啲乜嘢呢？从一个艺人去讲一啲说话、一啲金句出嚟，你都可以大概了解得到，诶，那个人佢个人系点样嘅呢？最近睇到朴宝剑讲过一句，就系话，佢话人生就好似真实嘅纪录片，而唔系电视剧、哦。嗯，又啱嘅。我哋嘅人生唔系为咗演俾人哋睇，而系真真实实咁样过，唔需要过度包装，亦都唔需要好华丽嘅滤镜。有阵时可能都会想展现最好嘅自己，系咪？但系其实最有力量嘅系我哋勇于真实咁样面对自己嘅不完美。呢一个过程就系我哋独特嘅故事，真实嘅人生。比完美的剧本更加有力量。

0: 相信属于你的人生都是一个好好的小故事。来自 JDub 小故事，
1: 晨光 Coffee Time。

6:13，同大家睇下今日星期三嘅天气系点先。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嘅，最高气温大概26度，会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啦，听日气温就会回升，而星期五嘅天气就会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就会颇大，天气稍凉嘅。外面气温而家系22度，相对湿度87%。今日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而家暂时6:13，就快14分啦。6:14，今日嘅6:1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2至3嘅水平。Coffee time 星期三有啲乜嘢同大家分享？睇到报纸咧，就见到非遗月又嚟啦！第二届嘅香港非遗月咧，会喺今年嘅5月30日，即系我哋嘅5月尾，至到6月30日举行，足足1个月嘅。而今年嘅主题咧，就系香港处处有非遗，涵盖咗100个嘅非遗项目，将会举办超过50场嘅非遗表演，同埋80个非遗推广嘅摊位。仲会有40个嘅导赏团添噶，会以9条路线介绍本港8个地区，8个地区嘅非遗传统技艺，由非遗嘅工作者亲述技艺嘅故事。咁究竟咧有边几个地区呢？由湾仔、离岛、九龙城、葵青、北区、西贡、深水埗同埋油尖旺区嘅。咁譬如好似喺离岛区咁样啦，佢哋就会去同大家分享大澳嘅端午节、端午龙舟游涌一啲渔业文化啦。喺西贡区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客家文化嘅，北区咧就会有宗教文化等等啦。咁就会喺呢一个非遗精华游嘅导赏团咧，就会喺6月3日至到27日举行嘅。咁但系大家要报名嘅，咁就喺5月15日开始就报名啦。咁而喺北角咧嘅游街实验都会化身成为非遗食堂。这个非遗食堂就会在6月20日至21日来到去举行，同大家看看那阵时是星期几来的先。6月20日至21日连续1年2日，是星期6日来的，就会在北角游街实验，有一个非遗食堂，它呢就说以舌尖传承为主题。大家可以在入面看到港式奶茶啦、港式奶茶、月饼、茶楼、点心等等的

传统食品的制作技术。奶茶呢，我就因为去拍摄访问过，就知道究竟是怎样冲啊。咁但是呢，你话平时在茶餐厅那个水吧，又是不是真的成日见到啲水吧师傅冲呢？又唔一定嘅。如果你真的好想知道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巧妙，究竟那些茶底啊，是用了哪几只的茶叶呢？是不是有指定的茶叶噶？冲泡的过程，啲茶要煮几多分钟呢？点样撞落啲奶度？是落咗奶先定系茶先呢？想知嘅话就可以留意啦。咁仲有月饼、哦，月饼唔知你中意食传统嘅月饼，定系而家好多林林种种新形式嘅月饼啦。咁但系大家咧都可以喺嗰度咧睇到究竟传统月饼嘅制作系点样呢？甚至乎茶楼点心，这个我有兴趣啦。因为虽然我出去拍飲食节目拍得多，咁但系茶楼点心点样制造呢，又真系未见过，亦都未拍过。我自己咧都好想了解一下，究竟包烧卖系点样包？除咗烧卖嗰啲炸肉啊、鸡杂系点样包嘅呢？我都好想知。咁嗰啲嘅传统食品嘅制作工艺咧，都可以大家喺6月20至21号去到北角游街实验去到参观一下。除此之外，亦都咧飞和月有同机场合作，今年佢哋会喺6月1号至8号喺机场入面咧，都会有一个港式奶茶嘅制作技艺现场示范嘅。咁如果你有唔同嘅朋友，即係唔同地区、唔同地方、唔同国家嘅朋友，真係喺6月1号至8号呢会进出香港喎。咁就可以同佢讲，喺禁区设置呢为期1年8日嘅奶茶现场示范。咁而且佢亦都除咗有奶茶示范，亦都会设置1个月嘅趣味非遗展示。咁呢个非遗展示当中都应该会系介绍下奶茶嘅历史啦、文化啦、香港嘅传统文化等等啦。咁亦都会有咧，就系喺呢1个月期间咧，会去到10间中小学咧举办表演同埋互动工作坊嘅。咁学生们就可以亲身体验一下，究竟冇麒麟系点样嘅呢？整茶果又系点样嘅呢？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透过非遗月里面整整1个月，有唔同嘅非遗活动，大家都可以更加了解我哋香港嘅传统文化。希望将呢一啲嘅非遗项目都继续得以成全啦。6点19分啊，带嚟有许志安、顺天庸。

是 Vicky 泳儀，怎樣才是一個 Good Morning？ 吃到一個豐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資訊，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Good Morning。

0: 光第一线，
1: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嚟到星期三嘅成语百科，六点二十四分。今日系几多月啊？五月六号嘛，今日系，所以同大家睇下有关五字嘅成语。究竟有五呢一个字嘅成语一共有几多个呢？根据目前的统计显示，带有五这个字的成语大约有201至245个，因为不同字典和成语库的收录的数量都有少少偏差，我们可以当它是200几个。这个有五字的四字成语其实都非常罕见的，好像涵盖了生活、哲理、文化、数字象征等等的方面的。好似喺数量方面啦，范围方面嘅，我哋会有五湖四海啊，形容天地各地、四方各处，亦都会比喻为咧系交友广阔嘅。咁当然都会有四分五裂，形容分散嘅啦。咁仲会形容一啲色彩嘅，好似系五光十色、五颜六色。五光十色咧就系形容色彩缤纷啦，十分之华丽嘅。仲有五花八门，形容啲事物繁多啦，种类咧都系好多，好复杂嘅。跟住仲会有我哋嘅行为类啦，有五体投地啦，形容十分敬佩、十分佩服、崇敬嘅。咁当然都会形容一啲心情嘅。比如心情复杂、百感交集的有五味杂陈，又会形容就是我们人体的内脏，比如事物的核心部分有什么，估不估到是五脏六腑。所以你说有关五字的成语都真是颇多的，那你在今日星期三的早上，你又会用啲乜嘢有关五字嘅四字成语嚟到去形容一下咧自己嘅心情，又或者所睇到嘅嘢，尝试一下同朋友分享，将四字成语带到去生活当中。

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有 Sika 最新的派台歌曲《深宵便你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传媒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消息人士说，新一轮打击目标会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透过一场短期的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德克兰在谈判中作出更多让步。但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然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指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和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報道又說，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過去一星期召開了幾次規模有限、管控嚴格的安全磋商會議，指示政府高級官員不要公開談判伊朗問題。亞美尼亞首度和歐盟舉行峰會，達成是多項協議，為加強雙邊關係奠定基礎。阿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首都埃里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冯德莱恩表示，双方的合作迈上新台阶。帕什尼扬就指，阿美尼亚正努力达到欧盟严格的成员国标准。阿美尼亚近年和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张，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维和部队未能介入阿美尼亚和邻国阿塞拜疆的军事冲突。在帕什尼扬的领导下，阿美尼亚同时和俄罗斯及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有分析认为，鉴于阿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泽安组织成员，帕什尼扬的行动实际上意味阿美尼亚向欧盟靠拢。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说至少20死，俄罗斯就指有30几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表示，将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仿效。如果烏方企圖破壞勝利日慶祝活動，俄軍會對基輔市中心發動大規模報復性打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其後表示，沒有收到俄方的正式呼籲，但是烏方決定從星期三起單方面停火並採取對等行動。莫斯科每年會在5月9日為國戰爭勝利日舉行大型閱兵，但克里姆林宮今年下令縮減

0: 規模，不展示軍事裝備，擔心烏克蘭可能將這些裝備作為攻擊目標。莫斯科更從星期二開始切斷市內流動網絡。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微雨，天氣稍涼，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氣温回升，星期五天氣漸轉不穩定，星期六風勢頗大，天氣稍涼。現時氣温22度，相對濕度 87%。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0: 小白。
1: 早晨 ，Vicky。
2: 早晨。
1: 二十二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而你收听紧嘅，当然继续咧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而家都嚟到早上嘅6:36啦。今日啱啱咧就叫做五一黄金周咧就过咗啦。其实即系睇翻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我哋可以多加了解嘅。咁啊，其中见到喺五一黄金周入边啦，咁啊有大批嘅旅客咧就。找捉住呢一个假期最后一日嘅时间咧，寻日亦都去到冲刺，去边一度冲刺呢？梗系唔系去洗手间冲刺啦，去景点嗰度冲刺，
2: 好
1: 难、
2: 啊、
1: 一窝蜂咁样去啦。咁啊，有多个嘅旅客叫做网民咧，或者小嗰啲网红都会介绍嘅，系真你讲又讲错，嗰啲网红咧都会去介绍嘅地方，包括系边一度咧？好啦，油麻地警署。
2: 嗯
1: 哇！啲人多得好犀利。
2: 我知道有一個新嘅打卡景點，我唔知道你會唔會等陣講喎。你講埋先啦。
1: 哦，好啊好啊，咁我講埋先啦。不過咧就見到個有個現象，咁啊油麻地警署咧就好多人打卡。
2: 嗯。
1: 但係油麻地警署喺邊咧？
2: 油麻地。
1: 係啦。
2: 做咩？
1: 隔離嘅廟街咧，水靜河飛。
2: 哦，係咪唔知咧？
1: 系咯，系咪唔知啊？我真系有咁谂、啊。
2: 因为庙街而家系有夜市噶嘛，唔知系唔知咧。
1: 咁唔知道又有冇同天气有关啦、啊？咁啊，寻日就出现咗一个情况，咁啊，亦都会庙街就唔系咁理想啦，咁、个人流咁样，咁可能真系又要揾翻，即系既然人哋未必系即系纯粹单靠，譬如旅发局去提供资料嘅，啲游客都中意即系上网，人就
2: 系
1: 咁嘅，中意自己揾啊。即系我自己上网 loop 到呢一个网红介绍油麻地警署，佢就觉得系自己揾翻嚟，其实系 AI 派俾佢，佢就觉得自己揾翻嚟啦，跟住就觉得喂，我揾翻嚟正啊呢、這个，唔系你叫我去我去噶，我揾翻嚟噶咁样，跟住就自己安排咧就去呢个油麻地警署嗰度影相，咁、可能近呢几年会唔会少咗去到即系揾啲网红去到介绍，譬如庙街咧咁样吓，咁啊所以就少咗人去咧，咁庙街其实。我都覺得因為而家都好多攤檔，係啦，咁啊好多攤檔，咁即係由兩邊排曬咁樣，似係夜市，
2: 係啊夜市咯，
1: 係啦，嗰只感覺嘅，就唔係淨係單純。

0: 我哋以前见到即系似两街嗰只感觉。
1: 嗯，
0: 我以前细个唔系好识分嘅，即系两街。廟街夜晚咪差唔多，
1: 係差唔多咁樣。
0: 係啦，咁但係要有啲特色嘅。我覺得兩邊、嗯、雖然差唔多，咁但係譬如賣嘅貨品有陣時都差唔多，但係都要諗下啲特色嘢，即係令到人哋唔好諗住我去咗兩街就唔使去廟街。
1: 嗯，
0: 係因為兩街嗰邊咧都繼續係人來人往。
1: 係，
0: 我尋日都有去落旺角。咁雖然都係即係內地假期最後一日啦，咁、嗯、但係都係人多嘅，咁雖然亦都係落住雨，咁亦都見到唔少人呢都喺旺角嗰度呢就影下相呀，特別兩街嗰度，咁係啦，咁所以大家都要諗下，嘩，點樣可以再吸引多啲人流呢，咁樣咁唔係就話淨係去晒嗰啲網紅介紹嘅地方，即係譬如油麻地警署咁樣囉、
1: 啊。不過真係有好多人呢會喺佢哋嘅社交媒體上面呢睇下最近有啲乜嘢網紅會去打卡先，甚至乎呢係會睇下有冇啲咩影后啊影帝級嘅人呢會去嗰度取景。哦，系啦，就揾翻嗰啲地方。系啊，因為最近咧有一個新嘅熱門地點咧，就係九龍公園。咁就係一個紫色噴泉，成為咗佢哋一個新嘅打卡熱點。咁點解咧？原來事源就係因為咧，其實九龙公园嘅喷水池咧，因为去年三月优化咗啊，咁所有嘅设施啊，身边嘅喷水池沿住嘅凳啊、墙身啊，佢哋都用咗紫色为主题，然后咧
0: 其实我都未去过，
1: 系啊，
0: 好坦白讲，
1: 因为我都睇咗啲相，
0: 上年三月啦，
1: 上年三月啊。
0: 即系我上年三月到而家都仲未去九龙公园，
1: 咁我哋又真系少啲去嗰个位嘅，
0: 因为即系好坦白讲。香港人好难突然之间话我去九龙高，即系我又唔系住嗰区啦咁样。咁但系
1: 除非跑步啊，
0: 跑步我都喺自己屋企附近跑嘛，我又冇 join 嗰啲跑会。咁如果我出尖沙咀嘅，通常都有目的噶嘛，系、
1: 嗯、
0: 啦，即系可能约咗人啊，或者去边去边博物馆咁样。
1: 吓，
0: 但我就唔记得咗九龙公园。行過 Parkling 都唔記得咗九龍公園。
1: 係啦，咁原來咧就係因為佢哋咧就選用咗一個浪漫淡紫色為主題，咁就希望大家去到嗰度咧可以放鬆嘅心情。嗯、你諗下，嗰、那個紫色嗰個花，
0: 嗯，
1: 喜談我見到啲紫色嘅相都
0: 雞尋日豬叫之後，
1: 喂又睇。咁有陣時忍唔到嘛，笑嘅時候，唉，嗰下你又太突然嘅，尋日係咪？
0: 我尋日做過咩我都唔記得咗啦，其實。
1: 我哋翻去 archive 聽翻。
0: 好。
1: 係啦，咁就事完，因為咧金馬獎影后范冰冰啊喺嗰度咧為內地嘅雜誌拍攝，即係有喺嗰個位，咁所以咧就吸引咗好多人咧去嗰度打卡啦。咁所以九龍公園紫色噴泉就成為咗小紅書嘅流量密碼，甚至乎咧有一啲嘅網民就話因為紫色噴。寫住他以為咧噴出嚟嗰啲水都是紫色添咁樣，因為有一些朋友就可能影完相，佢都會吞嗰啲色啊，有調過啲色，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個紫色咧就係、是、代表個噴泉，即係上側邊嗰啲嘅係啦。嗰啲圍欄啊，嗰啲嘅凳啊，嗰啲牆身啊，甚至乎池身嘅
0: 顏色，
1: 係啦。都變咗係紫色，
0: 我覺得可以咁啊！即係如果可能係康文署啦、
1: 嗯，
0: 如果聽到嘅話，其實即係既然咁多網紅都話紫色噴泉，哦，原來啲水係白色嘅，我唔，因為我未去過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可以喺個底部嗰度加翻啲燈，
1: 嗯，
0: 射翻上去。
1: 我見到大家去影相
0: 咧，
1: 就日頭嘅，
0: 嗯，
1: 唔知夜晚有冇呢一個嘅。
0: 构
1: 思喺度啦，系啦，真系唔知啦。咁但系系啦，因为见到咧就系话，原来连落雨咧，大家都真系人山人海咁样咧，好乖嘅，好有秩序。系啊，
0: 哇，咁多人嘅，
1: 系咧，系啊，
0: 好多人喎、
1: 啊。呢一个紫色九龙公园嘅喷泉，呢个流量密码最近好 hit 咋，系啊，最近大家都真系去嗰边系咁打卡啊。
0: 我真系行过，譬如旺角咁样，都见天桥嗰个位就一定见到有人打卡。
1: 其实我觉得去呢一啲咧，真系可以即系再做多啲，譬如喺九龙公园附近，而家嗰边咪有个有个道路嘅，突然之间唔记得。
0: 周围都系道路嗰度。
1: 弥敦道嗰条，
0: 弥敦道吓，
1: 嗰条突然之间醒唔起，总之弥敦道嗰条啦，对面有个大型商场嘅咧，喺九龙公园隔篱嗰个有个名噶嘛，星唔系星光大道，唔紧要啦，总之而家去嗰条有条马路边路边咧行人路咧，
0: 好难估，
1: 有好多商店执咗粒，
0: 附近都系马路，
1: 等下即刻 search
0: 近边一边噶，重庆大厦嗰边噶，
1: 唔系啊，再行前噶。
0: 太空館咁樣噶，
1: 等我即刻。
0: 但係近佐敦嗰邊噶，
1: 近佐敦嗰邊嘅，
0: 近佐敦嗰邊山林道啊，
1: 係啦，類似嗰邊。

0: 署嗰边啊，
1: 系尖沙咀警署嗰一边，
0: 系
1: 咪佐敦道咯？
0: 叫佐敦道，
1: 佐敦道
0: 仲有一个名嘅，唔紧要。总之我就系、是，其实我系想讲嘅话。想講咧，就係既然而家九龍公園呢個紫色噴泉咧成為咗一個打卡熱點，可唔可以喺附近嘅道路都可以設置一啲有關紫色嘅主題，譬如一啲短期嘅紫色市集咁樣，飲食市集，你有好多飲食嘅係紫色噶嘛？譬如啲紫薯嘅嘢，會唔會可以帶動到成個周邊嘅商店啊、商品店啊、美食啊，甚至乎可以你話唔係有個市集嘅，你可唔可以喺附近有一啲嘅指示牌啊？其实附近有啲乜嘢紫色主题嘅餐厅啊、紫色主题嘅铺头，
1: 专食茄子嘅咁样。
0: 系啦，咁其实你咪可以系吓，做咩笑啊？
1: 专食茄子呢啲 Q 你都话系，
0: 唔系喎，咁系紫色啊嘛。大家而家喜欢深度游啊，因为唔再净系买嘢啊。系啦，咁你既然深度游，其实就系要靠呢一啲唔同，譬如美食啊。就去俾大家啊了解得到我今日咧就系、是、成个行程就系有关紫色嘅、我去完紫色嘅喷泉影完相打完卡啦，我晏昼可唔可以食有关紫色主题嘅嘢咧？咁我哋可以了解埋，假设嗰个餐厅系真系茄子啦，其实呢一个紫色嘅茄子会唔会就系香港本地种出嚟嘅咧？咁、可以一条龙咁样有一个主题俾佢哋去承接住落去嘅，咁我觉得。是几唔错嘅选择嚟嘅，
1: 大家都可以谂一谂呢个方向。
0: 柏麗大道嗰度啊，我想讲。
1: 唔系柏林咯，头先咪讲咗柏林咯，头先讲过一次啦，柏林。
0: 我即系讲唔到个柏麗大道啊嘛，就嗰度咯。
1: 系咁一条龙啦。咁如果你话一条龙嘅话咧，跟呢条龙其实亦都成为咗新嘅打卡点啊。边条龙咧？咁就系龙之九子新嘅、因为啟德體育園咧，上次 Vicky 都有讲过啦，时代杂志咧就选为2026年全球最佳圣地，即系基本上就系你嚟香港，而家就系嗰句，你嚟香港玩啊，你唔去啟德啊，冇嚟过咁、样，即系既然人哋个品牌都已经做到咁大啦，咁样，咁呢一个咧新嘅艺术装置，咁啊坐落喺边？中央广场一个巨型嘅艺术装置，咁啊名字就叫做龙之九子，亦都系雕塑家任哲大师嘅作品。咁啊最新咧亦都坐落咗喺启德体育园嗰度嘅，咁啊所以即系。是劲嘅，因为佢并非一个动态嘅作品，而系一座咧就具有时间性同埋叙事性嘅艺术创作。咁啊，亦都喺园区开幕阶段嘅时间啦。咁啊，当其时用其他嘅形态去到呈现嘅。咁啊，随住体育园咧全面启用之后，作品园区开幕一年之后进入第二阶段啦，进化为一个龙腾飞升嘅设计，不断进化，系啦。咁啊，去到今日亦都系正式开放。今日正式開放，咁啊象徵住咧啟德昔日咧由機場蜕變成為呢個國際體育及文化娛樂地標，更加標誌住咧就係新時代新征程嘅一個重要佈局。呢條龍咧望起上嚟的而且確咧係栩栩如生。你頭先講開紫色，我覺得其實啟德本身個卡拉通都係紫色地，
0: 係
1: 不謀而合。
0: 是的，大家就可以用颜色来到去选取自己去哪里玩。
1: 是的，咁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不错的一个设计来的。我自己就去过启德那边都相当多的了。
0: 好有气势啊这条
1: 龙。是啊，是啊，咁所以我因为这条龙我都想去那里望一望，即既然亦都是世界知名的地方啦，而家啟德又即係講得啱嘅。我細個就喺嗰度搭飛機，咁經過咗咁多年嘅改變之後，而家成為咗一個體育園，點會諗到啊？細個嘅時候，冇可能諗到，即係嗰度出境入境咁樣，接爸爸媽咁樣。但係而家就即係有咁大嘅改變嚇，咁亦都係咁知名，所以係犀利嘅。咁我既然亦都揾埋大師級嘅製作咧，我覺得大家真係可以去嗰度望一望。龙之九子，九呢是数字的九，是啦，龙之九子象征着迈向新的里程碑。
0: 今个周末可能可以去逛一逛，
1: 是吗？
0: 天气都应该 OK 啊，风势颇大，凉凉地。
1: 是啦，大家可以看看天气，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的微雨，天气就稍凉的，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是明朗，最高的气温大概26度，现在下午通常都有些雨粉，是吗？系咯，有啲雨粉咁，所以就唔系话好热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啊，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咯。

0: 睇埋展望好唔好啊？
1: 好，梗系好。
0: 咁啊，明日咧气温咧就会回升啦。星期五咧天气咧就又渐转唔稳定。
1: 哦，
0: 其实而家都唔系好稳定咯。
1: 系咧，寻晚又落大雨咁样。
0: 系咯，星期六嘅风势颇大，天气稍凉，吓而家都有啲凉噶啦。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早上嚟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咁啊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朝早嘅时间啦，分享咗好多，其实仲有廉署嘅，连 SAC 亦都有一个文青客专程打卡嘅地方，因为佢配合咗咧，系啊，即系五一黄金周，廉署有一个1974咖啡厅 cafe 嘅推出全新流星印记嘅。咁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嘅话咧，都可以去嗰度望望啊。

0: 都是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7%。在这个时间也有我们的 KOL 系列，今天是花艺师。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在我们的职场后花园里面继续邀请到花艺师安安在这里。早晨安安。
2: 早晨早晨。
0: 今日有些什么精彩的花介绍给我们亲爱的听众呢？
2: 上次呢我就介绍了紫色的花啦，今次呢就是紫蓝色的花，又是很得意的、又有些是果实这样的，即是比较厚身一些的花。今次有些叫做三叶紫堪。咁其實佢咧，
0: 食唔食得㗎？呢、這個你上次嗰個可以擺落蘋果批嗰度
2: 嘅
0: 喎，
2: 係呢、這個可以整批，呢個唔得㗎呢個。但呢個咧係高山嘅植物嚟嘅，係都比較難養嘅，即係佢稀有㗎，係生喺好高嘅地方啦。咁我哋國內裏邊嘅雲南西北部都會有種植嘅。
0: 喂，如果你話喺雲南嘅話，咁想象到，因為雲南都幾多嗰啲奇珍異花呢啲咧。
2: 系啦，
0: 好靓噶，
2: 同埋而家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去云南，我发现
0: 靓啊嘛，影相啊、打卡啊，一流啦。
2: 但系都应该系比较要强身健体一下先去啦。好似话都比较有高山反应啊，诸如此类，都系一个比较难嘅去地方嚟嘅。啊，呢、這个花人去嘅时候就要有咩海拔3500、5300嘅高山啦、
0: 系
2: 咁，即佢可以生長到喎、啊，
0: 係咯，
2: 我哋難，我人就難咯、
0: 啊。有啲人可能會有啲頭暈嗰啲反應啦，咁但係你嗰啲係我聽阿醫生講咧，佢話食翻嗰啲高原反應嗰啲高山軟韌嗰啲咧就應該係 OK 嘅，係啦 OK 嘅，
2: 頂
0: 即係你睇按時服藥就頂得住咯。
2: 係啦係啦，咁呢個呢只嘢就唔需要，呢只三葉紫堪就唔需要食藥嘅，佢自己本身喺個生長嘅，佢原住敏感嘅。佢根茎好比好細粒嘅，只有3-5cm 嘅啫。但係佢就唔係生喺地下度啦，即係佢都係一棵棵植物咁樣有框啊，
0: 即係菊花咁樣嘅係嘛？有框有成咁樣。
2: 係啦，但係佢咧係個葉咧係有肉質圓形橢圓形嘅，即係肥嘟嘟嘅。咁佢葉面係有泛住藍光嘅，咁所以好似藍精靈咁啊、哦！如果係一堆生喺度咧，就好靚啊！喺
0: 夜晚會唔會有啲藍色光泛出嚟㗎？
2: 我相信要有少少灯打落去先会，
0: 系啦系啦，
2: 唔少少微弱嘅灯咯，就
0: 仲要打埋，仲要打埋蓝色嘅灯，呢铺你仲唔蓝晒？
2: 咁话俾你听啊，佢除咗系有肉质肥嘟嘟之外咧，佢好似把遮咁嘅，即系少开住把遮咁嘅款啊，你明唔明啊？山形嗰啲，
0: 我靓靓靓，呢个靓，呢个靓，
2: 好得意嘅呢个呢张相，大家，
0: 但系佢
2: 仲可以用手机，你可以。搜尋一下，
0: 係佢嗰個size 咧，大概係幾大？佢有支棍啦，咁啊個花開嘅時候，佢雖然好似一把遮，佢遮其實打開出嚟係冇手掌咁大噶嘛，都係啲細啲嘅花嚟嘅、
2: 啊，半隻手掌咯，我就係咯、我就半隻手掌咁大咯。咁、每次其實一次過唔係一朵朵花嘅，係3-9朵花排埋，好有即係好有呢個秩序咁樣排出嚟嘅。咁而出嚟咧就好似話點講，四把遮搭埋一齊開住咁樣嘅，但係都係手咁大嘅。
0: 我最想睇嘅一个情景，或者如果我影相嘅话咧，我想影佢真系落雨嘅时候，因为佢遮嘅形状，咁有啲水滴咧打喺上面，轻轻嘅水不断喺度流紧啊，跟住我就喺入边影一张直插，我觉得呢张相应该会好靓。
2: 是应该是啦，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因为呢它本身有个厚度啦，咁啲水滴落嚟嘅时候就可以挂住喺嗰、那个嗰、那个叶或者喺个花上面，就唔系好似玫瑰花或者系其他薄嘅花冧晒剁晒皮咁样，呢、這个就唔会啦，好靓，
0: 好有你啊，好诗意啊，因为佢仲可以呢将你心爱嘅另一半挂住喺度喎，好好啊呢、這个意境。
2: 係啊，佢个尤其佢唔系淨系一個即係比較立體啲啦，咁、所以好多個面啦、所以其實你呢個形容係非常之好。佢嗰度咧，其實如果陽光之下影即係射落去咧，都係好靚嘅。
0: 佢有冇啲花語嗰啲㗎？呢個
2: 嗱，我哋你可以諗下佢咩花語。我想話俾你聽，佢咧係生出嚟嘅時候，其實佢係藍色啦。有陣時咧，佢係有啲情況之下，如果佢累積好多花青素。就是因为佢自己接受太阳光，自己生产花青素咧，佢系会咧变成个叶啊，个叶啊，变成好似石头嘅色，即系变啡啡地色，一个伪装色。点解咧？就又系嗰啲保护自己咯。
0: 咁犀利喂！

0: 少见系用石头嘅颜色做伪装，比较少见，我觉得。
1: 通常你系用树嘅颜色，
0: 系啊，冇错，系啊。
1: 系啦，咁佢可能比较矮一啲啦。其实植物咧好多时候都好聪明，尤其系啲难生长嘅环境，或者佢自己本身个样，佢知道自己特别俾人容易砸嘅咧，都好多自己奇特嘅嘢。我觉得呢方面其实都可以研究一下。
0: 嗯，咁啊相当之有趣啊！呢一个嘅花名，佢就系叫做唔系花名，系花嘅名，
1: 系啦，就系三色紫堇。咁其实佢就系好多喺高山嘅山民啊。就是形容佢系高山嘅蓝精灵。
0: 嗯。
1: 啊，佢有个象征嘅，其实就系坚，头先问我嘛，佢系坚韧同埋希望，即系佢坚韧一定系噶啦，喺呢啲地方都可以生长到。
0: 啱，咁大家有机会嘅时候咧，可以留意一下啦。唔该晒安，拜拜。
1: 嗯，拜拜。
0: 望一望个钟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59，转头分道广播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有晨光第一线。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晨光第一，
2: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被问到伊朗嘅乜嘢行为先算违反停火，特朗普未有正面回应，只系话伊朗知道应该做乜嘢，唔应该做乜嘢。国务卿努比奥确认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进攻性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现时协助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是防御性质。防长克格塞斯说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要保持审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认为理性对话仍然有可能，但是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有结果。伊朗又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革命卫队强调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如果偏离伊朗公布的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世界衛生組織和西班牙衛生部達成協議，確認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將在西班牙加拿利群島靠岸。紅迪厄斯號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西班牙衛生部表示郵輪將在3-4日後抵達加拿利群島，確實停靠的港口仍未確定。郵輪底部後，船員和乘客將會接受檢查或治療，並被送回各自的國家。衛生官員較早時說，郵輪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員中，至今7人報告患病，當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療，2人準備送到荷蘭接受治療。官員推測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經感染病毒，船上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病毒人傳人，但是強調公眾面對的風險仍然較低。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訪問梵蒂岡和教宗梁十四世會面前淡化總統特朗普近期對梁十四世的批評，指今次訪問之前就計劃好，但是顯然發生了一些事情。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魯比奧預計星期四和梁十四世會面，他強調美國和教廷有很多議題，舉例宗教自由是雙方通常共同關注的問題。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訪問時再次批評教宗，指對方認為伊朗擁有核武是可接受，危及很多天主教徒和很多人的安全。不過傳媒指出教宗並沒有表

0: 示伊朗应该拥有核武。梁十四世星期二向记者表示，天主教会多年来一直反对核武，这一点无庸置疑。教会的使命是宣扬福音和和平，如果有人想批评他，请他们拿出事实。欧联四强次回合，阿仙奴主场凭萨卡上半场一战定江山，一比零击败马德里体育会，两回合计以二比一淘汰对手，相隔二十年再次晋级欧联决赛。全场唯一入球在四十四分钟出现，托沙禁区内的劲射被马体会门将奥比勒扑出不远，萨卡门前补射入网，阿仙奴之后稳住阵脚，最终以总比数二比一晋级。阿仙奴之前唯一一次闯入欧联决赛是在2006年，当时以一比二不敌巴塞罗那。阿迪达带领的兵工厂今季力争成为英超和欧联双料冠军，他们将在今月30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巴黎圣日耳门或拜仁慕尼黑的胜方争夺欧联冠军宝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6: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米、叉烧包。
7: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8: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6: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7: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8: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啊！

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
4: 晨光交通天文台。
5: 早晨，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嘅7:08啦，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嚟到晨光第一线嘅晨光交通天文台，有晨光天文台一号白元老小白喺度，
6: 有二号 Vicky 喺度，
7: 有三号阿 Mon 喺度。
5: 哦，今日朝头早系阿 Mon 喎，
7: 系啊，冇错啊，
5: 就系千里眼阿 Mon 喺度啦。

0: 眼镜嘅，不过系
1: 托一托眼镜，
0: 系要托下佢。
2: 你呢个应该系全新嘅高智能 AI 超远视眼镜，所以先至可以睇得咁远，帮我哋 mon 实出边嘅交通情况。
0: 系啦，冇错，就系有千里眼啦。
2: 而你而家戴住嗰个系一封，似乎系顺丰二嘅，
0: 冇错啊。
1: 上次我已经想讲噶啦，
0: 系咪都几平下其实？
2: 但佢个价钱唔使讲啊。
0: 系啦，系啦，性价比高嘅，
2: 系性价比高嘅，即声音都 OK 嘅。
0: 系啊 ，OK 嘅。
2: 吓吓，低音准嗰啲啊嘛，低音劲嗰啲啊。
0: 又唔好要求佢太高。
2: 不过我哋有阵时即系如果戴 headphone 咧，我哋用嘅 headphone 其实就应该系偏向听人声会比较上多嘅，因为电台同埋做演唱会或者做混音，其实嘅 headphone 应该系唔同 standard 嘅吓。哇，讲多咗一句啫，都唔系啊。好啦，
0: 同款嘅咩？你哋两个
1: 佢叫佢介绍我咁样啦。
2: 好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等千里眼阿 mon 睇一睇先。
0: 系啦，咁咧而家咧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跟住翠塘路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系比较车多噶。咁喺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嘅，咁不过都有少少封路措施想提提大家。咁就系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噶，就系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湾仔港湾道有道路工程啦，就系去中环方向，跟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
2: 嗯，哦，大致上就
0: 系
2: 咁样。
0: 系啦，冇错。
2: 咁当然仲有啲行常车龙啦。
0: 系啊，
2: 行常车龙，大家就俾啲耐性。
0: 嗯，冇错。
2: 咁啊，可能有啲位置都有少少路面湿滑啊，咁啊，驾驶人士都要多加留意啦。好，咁啊，有啲乜嘢交通资讯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系啦，嚟紧咧咪会有啲假期咁样嘅，大家都会去旅行啦，应该系咪先？系啦，咁咧就系咧韩国
2: 五月尾啊，嗰、那个假期
1: 系咪？
2: 五月尾咯，佛诞。哦，系系系。
0: 唔係，
2: 先得唔得？
1: 係佛誕，係啦，佛誕，
2: 同朕 check 佢，
0: 係
1: 小女子已經 check 到，
0: 係啦，就係佛誕嚟嘅，係啦。咁咧就係關於韓國啊，咁咧喺韓國咧喺今年年頭起咧，佢個海關已經全面引入咗呢個 AI X 光掃描系統，咁佢就會對可疑嘅行李咧鎖上唔同顏色嘅感應鎖。
2: 哦 ，AI X 光扫描系统
0: 系啊，
1: 系
0: 冇错。
2: 咁佢就一路扫嘅时候，系唔系？我记得香港海关都有类似引入过相关嘅嘢嘅。
1: 系啲乜嘢质地？
2: 就
1: 系材料就有唔同颜色分辨，系咪啊？
2: 系咪大致上都系咁样咧？
0: 佢呢個咧，韓國嗰方面咧，佢就有分黃色、橙色、藍色同埋紅色嘅。
2: 嗯嗯嗯。
0: 咁我同大家講一講咧，點解會有即係呢幾個顏色係點樣啦？
2: 好啊。
0: 咁黃色咧就係待查驗項目，即係啲乜嘢咧？就係包括免税品超額啦、藥物過量又或者有可疑嘅液體嘅。
2: 嗯。
0: 咁如果你有呢啲咧，佢就會鎖上個黃色嘅鎖頭啦。
2: 即係嗰個 X 光一 scan 完之後啦，跟住加埋 AI 嘅智能程式，就會即刻將呢一種嘢。鎖定為佢係
0: 黃色
2: 物品，
0: 係啦，冇錯。咁、哦、之後咧就係橙色啦，係啦，橙色。咁橙色係咩咧？就係動物類嘅製品，
2: 嗯、
0: 即係含有肉類成分嘅加工食品，例如肉乾等等啦。咁、
2: 嗯、
0: 藍色嘅話咧就係植物類嘅，咁例如有呢個蔬菜啦、鮮果即係生果啦、種子同埋泥土等等。
1: 嗯、
0: 生果都唔可以入境喎。
2: 生係啊，生果不嬲都唔得噶啦，生果都明白，但係佢連種子
0: 都
2: 可以 scan 到，
0: 係啊，
2: 種子都唔得噶啦，但係 scan 到嘛，
1: 好細粒，
2: 係咯，係啊。
0: 因為我點解會講呢？
2: 不過可能有啲人貪心啊，一紮種子，
1: 你話唔小心踩到喺度，
2: 跌咗一粒，係
1: 啦，你黐住咗咁樣，
0: 應該都 OK 嘅嘛。
2: 我哋就吹毛求疵啫，係啦，人哋個系統係冇問題嘅。
0: 咁點解我會講呢一個咧？就係、是、原來咧近日有個網民啊去咗韓國嗰度入境啦，跟住咧點解俾人扣咗一個黃色嘅鎖？跟住之後佢唔知啊，諗住啲黃色嘅
2: 黃色係代表咩話？
1: 啱啱有啲水啊，係咪啊？
0: 一啲嘅待查驗嘅項目啊，即係有一啲藥物啊或者超免税品超額，咁咧就係因為佢入邊有啲
2: 頭痛藥，
0: 係啦，
2: 真
0: 係
2: 啊，
0: 係啊。
1: 其實都呢一個唔出奇，有好多朋友都會覺得我去到異地就梗係要帶啲咧，
2: 係咯係咯，
1: 食開嘅藥，
2: 或者我驚出去舟車勞頓嘅，我準備咗啲 油藥油，咁嗰啲藥油都係 liquid， 都係液體嚟噶嘛。
0: 我諗你唔好超嗰個唔知幾多 ml 咁樣啦。
1: liquid 已經 OK

0: 哈哈哈！哦，即系就有啲药品喺嗰度嘅。
1: 系啦，咁跟住之后佢咪扣咗个黄色锁头嘅，咁佢就冇理到啦，咁谂住照出去啦，唔知咩事。
0: 佢谂住可能喺当地。唔了解就黃絲有個扣喺度，即係代表 OK 係咪 OK 啊咁樣？
1: 定係送俾我㗎咁樣？咁佢就冇。
0: 其實要問㗎嚇，即係都同各位聽眾講要問㗎。
2: 知會唔會即係有呢啲顏色嘅燈著咗之後，或者標示住咗出嚟之後，會唔會有啲唔知嘅聲音咧？
1: 有啊，真
2: 係
1: 有。點解咧？佢就係諗住出去嗰個大堂咁冇理嘛，跟住嗰個黃色鎖扣咧就哔哔啦，係啦。咁之後咁啊，有啲人員就問：喂，你係咪有啲咩唔帶得你就出咗境咁樣？咁就要睇佢嗰個行李箱有啲咩啊！一打開，哦，原來就係有一啲頭痛藥咁樣咯。
0: 哦，咁就冇問題啦。
1: 係啊，
0: 少量嘅。
1: 佢咧其實係想罰佢錢嘅，但係因為咧海關見到佢嘅態度幾好啦，亦都係初犯咧，所以咧就叫佢簽一個自愿嘅放棄切結書啊。咁咧就沒收咗佢同埋銷毀咗佢咯，先唔使罰佢錢。
0: 係，所以每一樣嘅規矩就喺度啊嚇。咁啊，但係亦都即係執法人員咧，其實亦都係聰明，即係知道你嗰個意圖或者有冇心啦，咁或者明唔明白當地嘅法例啦。但係亦都唔好憑住呢一樣嘢咧。就試圖咧，就去到即係諗住僥倖過關啦嚇，係啦。咁佢仲有冇講到有啲咩顏色㗎？
1: 仲有一個係紅色嘅，就係一啲嚴重嘅違禁品啊。咁即係例如毒品啊、槍械啊、彈藥呢啲都唔得，係啊。但係咧，
0: 紅色嘅即係就叮著危險
1: ，dangerous 添，係
2: 嘅聲要大啲，或者有唔同嘅聲，或者
0: 人哋應該哔哔聲嘅，你又好似談上嘅咁樣，咁你。點會認到呢？係啦，你要揾呢班啱嘅生意 friend 先得，梗係咁樣，做咩老細行過啊？咁你明明拎住啲違禁品噶嘛，你哔哔哔哔哔噶嘛，應該係咧，談上頸咁樣，即係一早我都唔想話你，激死人。好，
1: 但有啲嘢咧就系咧，譬如啱啱讲到嗰个肉类制品啊，咁就系橙色啦。其实原来系如果你带啲拉面，即系嗰啲即食面咧，入边咪会有啲调味料嗰啲包。
0: 哦，系，即系嗰啲用石纸包装装住嗰啲一粉嗰啲啤粉啊嘛。
1: 同埋入边如果有嗰啲肉粒，即系干嗰啲肉粒咧，都系唔带。
0: 有
1: 噶、
0: 哦。咁而家啲好多杯面就包绑自己入面，譬如有一粒比芝麻大两倍嘅肉丸，我有食过，
1: 肉丸啊，
0: 肉丸系啊，牛丸咁嘅样，比芝麻大两倍，
1: 我未见识
0: 过，我真系拎翻电影嗰啲金句啊，哇，做咩今日粒丸咁大粒嘅，发咗达啊！呢个讲笑啫，讲笑啫。
1: 系啦，咁呢个都系唔可以带入境嘅，因为咧最高啊罚款系可以罚到1000万韩元嘅，即系等于50000蚊嘅港纸。
0: 即系听到1000万
1: 韩元，
0: 韩元系。
1: 喂，其实50000蚊都唔少啊，
0: 系系系，
2: 好尺噶，
1: 系啊，
0: 梗系啦，
2: 可能成个 trip 嘅洗费嚟噶啦。
0: 系咯系咯，咁啊韩元啦吓，咁所以我觉得咧真系相当之犀利。X 光就加埋呢个 AI，令到所有嘅嘢基本上咧无所遁形，
1: 冇错。
0: 咁所以大家喺執行李嘅时候咧，最好咧就去翻当地嘅入境嘅一啲条例嘅网页嗰度咧，就望一望。
1: 系啊，
0: 喂，我去韩国、哦，韩文系、哦、我都唔识嘅，人哋一定有其他语言嘅，
1: 同埋而家系啊。而家 AI 咁發達，咁其實我哋做翻啲 AI 翻譯都得。咁同埋如果
0: 呢啲我就唔會 AI 翻譯，
1: 因為驚唔啱。
0: 係啦，唔怕一萬，自怕萬一。咁都係佢哋應該有個咩寫住繁啊、簡啊、ENG 即係英文啊，
1: 一定應該有嘅。係
0: 啦，點會冇啊？
1: 係咯，
0: 撳個掣就有㗎啦嚇。
1: 同埋如果你真係唔確定佢係咪違規咧，最保險嘅方法咧就係行佢一個紅色嘅申報通道，主動咧同海關嗰度查詢嘅。
0: 係。
1: 咁通常咧，你咁樣主動去，例如叫。自首啦，其實佢對你嘅罰款咧都係比較寬容嘅，或者其實可能就好似啱啱嗰個網民咁樣咧，就咁簽嗰個自愿嘅切結書咧，咁就可以 OK 咯。
0: 係啦，咁大家多加留意啦嚇。好，唔該曬阿Mon，
2: 唔該曬阿Mon，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六月。 五月六号星期三嘅天气咧，
0: 你坐时光机啊？
2: 有未来系嘛？未来机好，今日大致多云嘅，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大概26度，会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啦，听日气温就会回升。

0: 星期五天气就会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系稍凉嘅。而家出面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嘅。
1: 系啦，咁如果你话星期五六日啊，又想去一啲嘅叫做郊外嘅地方游历嘅话咧，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咁啊，始终都系天气偏向唔稳定嘅。咁啊，见到星期六咧都有机会又有啲雨水。咁如果谂住去啲郊外地方嘅话，似乎就未必系啦，即系你好专业嘅人士嘅话，咁我梗系即系你就 welcome 啦。咁但系如果譬如好似我咁，带住一家大细，又带埋屋企宠物啊，谂住去郊外嗰度即系轻松下、疗愈下嘅话咧，咁我都要谂，即系都未必去啦。
2: 留喺屋企先啦，
1: 留喺屋企先咯，
2: 休息下
1: 都有其他嘅活动嘅，或者室内亦都有好多唔同活动嘅。
3: 晨光大学。
1: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喺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婷医师嘅。早晨 ，Tracy。
4: 早晨，小伯。
1: 我哋经常都话中医就望闻问切啦，咁啊先睇个气色啦，咁啊但系有阵时都会睇下条脷。咁既然舌头咧喺我哋嘅身体状态反应上面嚟讲咧，占据咗一个咁重要嘅位置嚟讲，咁嘅梗系要问下中医啦。到底喺舌头上面，我哋如果睇得到我哋舌头乜嘢嘅颜色啊？入面嘅狀態未必係顏色，我相信狀態呀、啊、係咪有啲特別嘅分泌物呀、啊、咁就代表咗有啲乜嘢特別嘅情況嘅，咁就真係要問一問中醫師啦。咁我哋可能出門口之前呢，各位家長都可以叫自己小朋友先伸條脷出嚟望望，睇下佢今日狀態係點，朝頭早望一望，其實係咪真係會 OK 啲，即係了解到個身體會多啲嘅呢？
4: 又真係喎，講真，如果個時間上呢，其實啱起身嗰啲時間其實都幾準確嘅。因為你譬如晏晝落嚟，可能就已經食咗嘢呀，因為尤其食嘢嘅時候，你譬如咬嘢食，跟住可能啲嘢食喺個脷上面有嗰啲少少摩擦呢，其實係會刮走咗少少脷胎嘅。
1: 刮走咗脷胎。
4: 係啦，咁樣。
1: 咁本身脷胎係代表咩嘅呢？佢係濃得滯呀，或者冇乜脷胎？咁其實有啲咩問題嘅咧？
4: 其實有啲人成日就話：哎呀，醫師，我有層脷胎喺個脷度。不過其實咧，有陣薄薄嘅脷胎先至係正常，因為我哋中醫講咧，其實脷胎都係我哋身體胃氣的個，即係個腸胃個胃啊，個胃氣上嚟嘅一啲表現啦。即係如果你係個身體係消化得好啊，或者你個身體個胃氣夠嘅話咧，其實先至會有一層薄薄嘅脷胎。咁但係如果有啲人咧係，好厚脷胎嘅，一伸出嚟你会见到佢一层真係白烂晒，你见唔到下面条脷嗰种颜色呢，好大部分嘅原因都係因为湿，身体有好重嘅湿气，係啦，咁先至会有一个好白嘅脷胎囉。係啦。
1: 哦，即係望上去其实都见到，定还是好似西医咁要攞个雪条棍咁多一督咁样。
4: 唔使一望上去就已经见到㗎啦，即係一层好厚咁样。跟住通常嗰啲人呢就会觉得话啊，自己呢我朝头早呢会刮脷胎㗎，因为我觉得条脷好似有啲异物咁鞋湿湿啊，或者甚至有啲人会话啊，觉得好似嗰轮啲口气比较重，觉得刮完个脷胎呢係会爽啲嘅。係啦，咁通常就係有好即係好大机会喺啲湿重嘅表现啦。
1: 我有听过呢，我公公呢朝头早起身即係刷完牙就刮脷胎嘅。跟住我咧就试过咧，就学佢，即系学我阿妈讲我刮脷胎啦。我一揿到条脷，有少少想咳嗰种感觉。
4: 系啊，有啲人如果唔惯系有啲辛苦噶，因为刮过下你刺激到后边个脷。
1: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我见有啲牙刷咧，其实佢个背面即系除咗系有刷毛嗰边，背面其实佢哋有啲捽捽位咧，咁佢哋话可以我嚟刮埋脷胎噶嘛。
4: 都系嘅，都系嘅。不过睇翻个人嘅即系习惯啦，有时我哋都会话你话刮。刮唔刮咁，其实咁有啲人真系觉得刮咗舒服啲嘅系可以嘅。不过咧，其实我哋真系建议，即系因为我哋始终系即系中医师啦，我哋系一定会睇条脷啦。咁睇条脷系会睇得最精确啊，嗰个身体入边嗰个身体情况。咁所以变咗，我哋都建议真系，如果你嗰个系睇中医嘅，我哋都会建议你嗰个都唔好刮嘅，即
1: 系
4: 尽量唔好刮，即系保持最原本嘅状态咯。
1: 系即系刮咗嘅话，你明明好湿嘅，咁中医望你条脷。其实你又唔湿啊，会唔会定话其实系好快脆，因为你本身个底都系湿啊嘛， 咁就算你刮咗脷胎嘅，其實你只不過係可能嗰一個鐘入面你係冇乜脷胎，但其實都係有喺度噶嘛。
4: 哦，係，其實都係嘅，但係佢可能有機會會薄少少咯，即係話譬如你朝頭早可能真係好厚，咁係刮咗啦，咁可能係硬少少嘅時候，其實都會點都係會有少少泛翻出嚟，不過就可能冇一起身嘅時候咁嚴重咯。
1: 嗯，好啦，嗱我哋先擺低脷胎先，咁舌頭仲有啲乜嘢情況，我哋又睇到唔同嘅症狀嘅咧？
4: 嗱，我哋除咗睇脷胎。

开啦，我哋仲会睇颜色嘅，系啦。咁颜色嘅话咧，一般如果你话正常健康嘅一个人嘅脷咧，其实应该系有少少淡红色嘅，系啦。咁但系咧，有啲人就譬如话可能本身贫血啊，或者气血真系好唔够，或者手脚冰冷啊嗰类咧，即系我啲虚寒嗰啲体质咧，佢条脷系会有机会变咗好似好败晒啊，即系未去到完全白色嘅，但系淡咗好多，系啦。

0: 係啊，係，因為其實治療方向唔同嘅，即係你高火柴嗰啲真係降實火噶嘛，你虛火嗰啲可能要用另外啲嘢去做補充噶嘛。
1: 哈哈，係啦，咁所以咧就真係要問一問中醫師好啦。咁我哋嘅舌頭本身啦，有啲人就會厚啦，有啲人就薄啦。咁呢一樣嘢又睇唔睇到其實有啲咩症狀嘅咧？
0: 如果你话舌头嗰个厚薄，即系本身条脷嘅厚薄，其实都睇到噶。因为有啲咧，你伸一伸出嚟咧，你见到佢好胀嘅，系啦，胀起晒，就我哋中医讲系比较偏气虚啦，甚至咧胀到咧条脷压咗埋去侧边啲牙嗰度咧，会见到有啲好似锯齿，即系牙印喺个脷嘅边位嘅，系啦。咁嗰啲就系气虚得比较犀利嘅状态啦。咁样
1: 好啦，咁我哋佢又讲咗几个唔同嘅症状，气虚或者湿嘅话，可唔可以就咁处理条脷？又处理埋个身体相对噶嘛？咁我有阵时就话我处理个身体就可以处理埋条脷，定还是我针对条脷去到处理嘅，咁都可以调节埋自己身体，咁得唔得噶啦？
0: 你咁样讲咧，即系我哋唔可以话净系刮咗个脷胎就清个身体嘅湿，咁但系调翻转嘅话，反而我哋清咗身体嘅湿啦，或者补翻气啦，即系做翻啲调整嘅话咧，条脷系会靓啲嘅，系啦。咁呢个就系我哋话，即系点解我哋要睇条脷去观察条脷，就去知道个身体入边嘅情况咧，就系呢个原因咯。
1: 哦，咁嗱，我哋大致上嚟讲，如果湿嘅话，就成日我哋都用嗰啲去湿嘅方法咧，咁啊处理啦。如果脷胎厚就真系可以咁样处理。咁仲有，譬如如果我哋生痱滋嘅，咁简单啲嘅，咁我哋又应该点样去到做咧？系咪真系纯粹热气定系点咧？
0: 如果真系生痱滋咧，就要真系睇翻嗰轮会唔会自己好休息唔够，系啦。都常见嘅，即系譬如休息唔够，再加埋你譬如食咗少少热气嘢，啲虚火谷上嚟咁样，咁真系香港就比较常见啦。压力大啊，休息唔够呢啲系好常见嘅原因啦。咁另外就系话如果你真系嗰轮食得热气嘢比较多嘅，咁你尝试系饮着清淡啲先，系啦，可以唔使特别加啲咩特别嘢住。咁但系当然啦，咁有啲人个痱滋就好快嘅啫，比较细粒，好快比较好。咁做咗头先以上调整 OK 啦。咁如果真系唔得嘅，而即系譬如睇条脷真系红卜卜。系啦，即系红得好犀利嘅，或者脷尖系特别红嘅咁样，咁可能就需要一啲，譬如话头先讲嘅一啲，譬如菊花茶啦，系啦，或者少量，如果再迟少少，即系唔系呢啲落雨嘅天气啦，当然系啦，真系一啲譬如暑热得比较犀利嘅天气啊，咁都可以，譬如饮少少嗰啲，譬如竹蔗茅根啊嗰类，少少降一降火，咁就 OK 噶啦，系啦。
1: 喂，舌头嘅养生咧都有啲讲究噶，即系唔好过热同过冷，其实咪都系我哋要遵守下嘅咧。
0: 要，因为有时你太热嘅话，系咯，你太热其实都会伤嘅，系啊，辣亲条脷啊，或者冻亲啊嗰啲咁样啦。咁同埋都你讲开呢个咧，都提一提就系，如果睇中医之前咧，都系啊，即系太热太冻嘅都要小心，因为如果太热，你惊即系我哋话惊条脷嗰度红咗咧，咁又系会有机会影响判断嘅。
1: 哦，我又好奇先问埋呢个啫。咁啲人成日话，譬如饮中药啦，趁热饮趁热饮啊咁，咁其实饮中药咁热又辣亲条脷。定还是其实佢摊冻嘅定义系点样为之啱饮呢？
0: 我哋其实会建议系叫趁暖饮啦，应该咁样讲，其实系比较叫做你俾你嘅身体温度高少少，即系你饮落去系微暖嘅，即系通常都系37度打上少少咁样啦。但系因为太热，佢真系飙晒烟咧，其实你除咗你话可能影响个脷啊、口腔黏膜，其实食道啊嗰啲都可能有机会会影响到，系啦。咁所以太热都真系唔系咁。可取，
1: 所以就暖暖地，咁佢又未去到热到出烟，咁嗰阵时就啱饮啦。
0: 系啦，系啦，
1: 咁可以发挥最大嘅功效啊！咁啊，舌头咧嘅养生都有好多唔同嘅学问嘅。咁啊，今日咧就听住咁多先，好，唔该晒 Trace， 下次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作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另外，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今个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

0: 道行動，表示將引渡被困在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駛離。不過有英國航運傳媒報導，霍爾木茲海峽事實上仍然處於關閉狀態，被困船隻對美國的自由計劃並不信任。船東的主要關注是一旦伊朗襲擊船隻，美國是否會干預。美國德州達拉斯以北的卡羅爾頓市一個購物中心發生槍擊案，造成兩死三傷，疑犯被捕。事發在當地星期二上午，警方指疑犯共向五人開槍，受害者和疑犯相識，案件並非隨機施襲，目前不清楚他們會面的具體原因，但初步判斷和商業關係有關，聯邦調查局將介入調查。在本港警方拘捕一名12歲中一學生，涉嫌企圖製造炸藥，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星期一接獲公眾舉報，說在社交媒體發現化學實驗片段，片中人士宣稱自己正是製造炸藥，並暗示已經成功製成炸藥。警方調查後，在將軍澳以企圖製造炸藥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製造炸藥的動機、原材料、有沒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調查範圍，又指無論製造出來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屬非常嚴重罪行。警方又呼籲市民，如果發現身邊人士思想或行為上有趨向極端的跡象，應該及早尋求專業協助或者果斷舉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启德尊新村。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启德尊新村。而另外西贡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近住翠塘路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就有少少嘅车多。咁就系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翠塘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咧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在九龙区啦，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湖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圣佐治大厦。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多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咧去到五块田。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现时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冇石油气啦！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

0: 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2: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4: 阮正峰、
5: Sita、
6: Wing Wing、
7: 头仔、余峰、
8: 阿维、
9: Jan 师
10: 去跟风。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以下是测验通告。
12: 校服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大考通告。
1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早晨啊，欧！
2: 早晨啊，嘉明！
1: 早晨啊，小八！
2: 早啊！
1: 早晨啊 ，Vicky！
3: 早晨，嘉明！
1: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朋友啊，今朝早仍然都系有少少毛毛雨咁样样嘅天气啦，都系带翻把遮出街比较稳阵一啲嘅。都系气温方面咧，22度又唔算太凉，可能几日都适应咗啦。
2: 嗯，
1: 跌翻落嚟之后都适应咗啦。
2: 不过嚟紧又开始变化啦吓，咁啊，听日气温又回升啊，星期五咧。天气又会逐渐变得不稳定，星期六日咧又差唔多啊，大风大雨有机会吓，
1: 都要保护住自己啦，着翻件褛仔或者着翻件你隐藏咗好耐都未敢攞出嚟着嘅衫都可以噶。
2: 今年好似迟咗热啦，往年时好似五月一号之后咧就开始大家嗰啲船河啊或者去沙滩，好似今年咧大家都未开始可以去沙滩玩字或者冻冰冰少少啊感觉上
1: 系咪真系要过咗龙舟先至会去谂下呢啲真正嘅夏天？嘢咧唔知道，不过可以谂定啲衫点样处理先。点解咧？因为每年嘅五月份嘅第一个星期一咧，就系喺纽约非常之隆重嘅时装界奥斯卡，或者被誉为时装界超级碗嘅大日子，就系 Met Gala 啦。呢一件事咧本身都系一个筹款嘅晚宴啦，系为到纽约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嘅一个晚宴嚟嘅。咁但系由咁多年嚟咧，都系由呢一位真实世界当中着高踭鞋嘅恶魔Anna Wintour 去到主舵嘅时候咧，就将件事搞到越嚟越盛大啦。也有很多不同的 fashion houses， 一些著名的名牌子都会在那里买台，请一些世界知名的明星级穿着他们的服装行这条不是普通的红地毯，是红地毯楼梯，都挺危险的。其实这条楼梯
3: 是因为你穿着高踭鞋嘛，
2: 或者长裙、啊、或者大拖尾、啊、那条裙这么啱的话就
1: 先报一下起先，因为今年都有个最新的筹款数字出来了，上年都已经筹了，讲的是美金3100万，今年再破纪录是4200万，
2: 恭喜晒！多谢咁多位善长人翁，系咪又
1: 要？好努力，好努力咁去到为呢一件事筹款。同埋咧，佢每一年咧，除咗有呢一位嘅杂志主编做主舵之外咧，亦都会请一啲唔同嘅名人去到同佢一齐做所谓嘅 co-chair， 一齐去到主理。究竟今年嘅主题系玩啲咩咧？我哋今年有啲咩特色咧？咁今年就厉害啦！佢除咗有自己之外咧，有三位同佢一齐坐呢一个凳 co-chair 嘅，包括咗咧有 Nicole Kidman 啦，呢位都系好著名嘅澳洲女星啦。另外亦都有 Venus Williams 呢一位，真系网坛嘅一姐啦。

0: 再加埋十年都冇踩过呢个红地毯嘅 Beyonce，
1: 系啊 ，Beyonce 皇后咁样 ，Queen 咁样。即系戏服咁样，嗰套靓嘅衫真系。
0: 系啊，以往咧都系十年之前，佢都基本上每年都出现嘅。咁但系今年咧隔咗十年之后咧，第一唔同嘅身份啦，第二又有唔同嘅配合啦，再加埋唔系净系佢自己行啦，系佢啦，佢老公同埋佢阿女咧都一齐去嘅。不过咁有趣嘅位置就系咧，其实呢一个波咧。18岁以下是不俾入的。
1: 哦。
0: 所以很多人就估他可能走完个红地毯之后呢 就要送个女回家企先自己再入去。
1: 是吗、哦、这个都有些规定因为在场可能有些酒精饮品类似是这样。
0: 因为他入面本身有些活动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哦、他不俾攞电话嘛。
1: 是
0: 所以才会每一年大家都期待在厕所那一张的合照、
1: 嗯。
0: 因为他真的不俾你攞部手机出来除非你去洗手间他按你不到的。
1: 是。
0: 譬如说今年的最壮观的洗手间大合照咧就系、是、Blackpink 全部四个齐晒、
1: 嗯啊，
0: 再加马高罗比咁样样，即系好多唔同嘅人一齐去集合喺个镜前面影一张洗手间嘅相。
1: 系，因为我哋睇到就系媒体可能喺出边有啲草皮地嗰啲地方嗰度影嗰几张相，系大楼梯影噶呢啲啦。咁、嗯、你可能会觉得哇，阿 Jenny 着得好靓啊 ，Lisa 着得好靓啊，哇，成个即系
0: 四手观音咁啊！
2: 系啊，嗰、那个系 3D 打印出嚟噶嘛，系香港嘅设计师嚟噶，
0: 系啊，系啊，我都特别想提一提咧呢一位香港设计师、哦、
1: 啊 ，Vicky。你知道呢个 fashion 嘅嘢、
0: 啊，
1: 我对你另眼相看啊！
2: 多谢，呢个 fashion 嘢嘛，
1: 系 啊， 啊。
0: 重点要讲下呢一位近年都真系非常之厉害嘅香港本地设计师，佢嘅中文名系云维俊，英文名喺舞台上面认识嘅系 Robert Wan。咁其实佢点解咁厉害呢？因为佢本身都系香港为家啦，咁但系佢就喺英国去到读 fashion 嘅，咁然之后喺嗰边咧就成为咗第一个香港人咧有欧洲嘅时装周去到出。show、
1: 嗯、
0: 一路以嚟都有好多唔同嘅明星咧，喺度揾佢去做个 collab 啦、
2: 嗯。
0: 譬如话近年最巴闭嘅，包括咗啲边啲朋友仔咧，除咗 Blackpink 之外，有 Lady Gaga。譬如话佢最新喺呢一套真系讲紧时装界嘅名电影当中咧，都有现身嘅。咁、
1: 嗯、
0: 而佢喺嗰个 music video 入边蓝色嗰套衫咧，就系 Robert Wan 设计嘅。咁、哦、除此之外，今次呢一个 Met Gala 咧，佢除咗去到帮到 Lisa 去到打造呢一个咁靓嘅造型之外咧，大阪直美亦都系佢去负责做嘅。咁、嗯、所以其实呢一位嘅设计师咧，真系完完整整地咧系上咗国际舞台，同埋嚟紧我知道咧，嗯厉害、哦，佢九月份。会翻嚟香港做 show 喎、
1: 哦，
0: 系都已经公布咗嘅，唔系一个大秘密嚟噶啦。因为佢就话咧，今次呢一个系佢嘅品牌成立十周年啦，仲有里程碑啦，咁啊翻到嚟香港嘅一个好重要嘅 center stage 就摆 show。咁、嗯、佢就话咧，其实今次翻嚟香港去到展现翻佢咁多年嚟嘅功力咧，系有两个圆。一个圆咧就系饮水思源个圆啦，翻嚟香港啦嘛。第二个圆咧就系 full circle 咁解。
1: 哦，即系圆 complete 啊，即系完整啊，
0: 圆形完整
2: 咁
0: 样。系啊，
1: 完整啊，走咗一圈喺地球走咗一圈，我翻嚟香港。
0: 系啊，
1: 哇！呢、這个香港嘅时装周睇嚟今年嘅亮点或者焦点人物一定系佢，
0: 一定系佢啦。咁啊，佢话呢一个十年嚟咧都系一个收圆嘅状态咧。今次翻屋企嚟嘅 homecoming 都系值得大家去期待嘅。咁啊，九月份咧。会有佢翻嚟香港嘅一次时装周嘅演出，咁啊除此之外咧，都有讲翻，其实今次嘅 Met Gala 佢个重点主题咧，除咗话大家啲衫好靓之外咧，佢哋每一年都有个设计主题嘅，咁、今年咧就系 Fashion is Art， 咁、所以好多唔同嘅朋友仔着上嘅衫咧，除咗系啲大牌子嘅设计之外咧，都有同啲艺术品嘅结合啊，
2: 哎呀好犀利啊！其中有一个咧系真系连佢块面咧都系成个雕塑咁样噶嘛，
0: yeah， 你估下嗰个系边个？
2: 嗰、那个我唔记得咗佢个名
0: 字，嗰个就系德国名模 Heidi Klum 啊。嗱，佢咧其实不嬲咧，每一年嘅 Halloween 都会搞个大 party，、
2: 哦、
0: 而每一年佢喺 Halloween 嘅造型咧，都系你完全认唔到佢噶。
2: 哦，真系好出众噶啦，
0: 好劲！佢系揾晒啲电影嘅化妆师啊、特技化妆嘅巨星咧嚟到帮佢做嗰啲设计嘅。咁所以今次佢做嘅呢一个造型咧，就系完完整整将自己完全变成咗呢一个嘅艺术雕塑，又真系认佢唔到噶。咁所以好彩都系有旁边红地毯嘅朋友仔提醒大家 ，Heidi Klum 嚟啦 ，Heidi Klum 嚟啦，咁样咁先知道又系佢。
2: 好移动嘅雕塑啊，
1: 系我反而睇到一个好似超级英雄咁啊，讲紧阿 Kim 啦，
0: 系啊。
1: 女侠咁样啊，神奇女侠咁啊吓。
0: 佢两个妹妹都真系好值得讲一讲嘅，因为佢哋咧嗰个感觉上好似都系一个系列咁样样嘅，但其实大家都有唔同嘅灵感来源嘅。嗱，譬如话 Kylie 嗰套衫咧，好似系着住个马甲喺上面啦，裸色嘅，好似睇唔到咁样样嘅。咁但系嗰条裙就跌咗一半，你会有印象，咦，好似熟熟地喎呢一个造型。其实咧就系罗浮宫嘅镇馆之宝，古希腊雕塑米罗的韦罗斯，系嗰一个嘅造型嚟嘅。咁然之后阿明毛家姐阿 Candle 嗰一套衫咧，亦都系古典雕塑嘅来源嚟嘅。咁佢就系呼应翻又系罗浮宫嘅珍藏胜利女神嘅线条。咁所以所谓嘅 fashion is art 就好多嘅明星同埋啲 fashion house 都会用咗一啲大家都熟悉嘅艺术品，点样去将佢混入去时装入边咧？点样可以将佢着上身咧？咁样。咁我又之前都有讲过咧，其实呢一个嘅 party 咧都几贵下噶嘛。先至可以籌到咁多款啊嘛！無論你係買單人一張飛又好，或者你一個時裝嘅巨嘅名品牌去買台都好啦，好多時候呢一啲嘅明星你都會預知道佢唔會自己買飛入場嘅，通常咧都係啲犀利嘅時裝品牌啦，佢哋買咗張台，然之後咧就請一啲嘅明星去到著佢哋嘅衫行紅地毯，之後咧就請佢哋嚟到去玩呢個 party 咁樣樣嘅。咁所以據聞今年咧，暫時嚟講收到最大效應嘅咧，有两大嘅 fashion house， 第一就系包括咗 Beyonce 着过一个品牌啦、，B 字头嗰个品牌啦，往年都系同好多呢、這个Kardashian 嘅朋友仔合作嘅，咁啊今年咧就帮 Beyonce 装身，嚟咗个全部好似用钻石打磨嘅骷髅骨造型，
1: 啊、真系好夸张呢个，
0: 仲要戴埋个后冠，
1: 女王 Diva 嘅，
0: 真系女王，
1: 犀利啊！
0: 另外好多人讲嘅咧就系 Madonna 啦、，因为 Madonna 佢着嗰套衫咧，唔系净系佢一个人行出嚟咁简单，而系佢有七仙女去帮佢拎住个裙尾。咁所以其实亦都系呼应另外一幅好著名嘅艺术作品，咁所以你知 Madonna 佢唔会 hea 住嚟去参加 Met Gala 噶嘛，咁都真系呼应翻佢呢一个女神啦、天后嘅地位嘅。咁另外就系、是、都系有好多唔同嘅体坛巨星啦，
1: 今次多参与啦，你有讲，
0: 另外亦都有 Eileen Gu， 嚟自中国嘅谷爱凌，
1: 系谷爱凌。
0: 咁佢今次嗰条裙咧，系全部都系好似一啲气球泡泡咁样样嘅 bubble 式嘅。但真的会吹 bubble 嘅、哦，佢行过咧，真系会喷 bubble 出嚟嘅，咁都好多人觉得好可爱啦，似翻真系，其实佢真实年龄系廿岁出头嘅啫嘛，咁所以系可爱翻嘅一个 Eileen Gu 咧喺大家面前出现啦，咁亦都有好多其余美国嘅一啲著名嘅体育巨星啦，都喺呢一条嘅红地毯上面咧走过嘅，咁所以其实环顾翻，原来为咗一个艺术馆。或者一个博物馆去到做一次嘅慈善筹款咧、都真系可以所谓 think out of the box。
1: 系啊，
0: 除咗话就咁摆餐酒或者系请食饭之外，原来整一条红地毯，经过咁多年之后咧，可以去到呢一个变成时装界方面嘅奥斯卡或者时装界嘅超级碗嘅。

0: 四个同台出现，都可能除咗话喺舞台上面之外，都系得呢一类型嘅大型活动先至会见得齐晒佢哋啦。佢哋系 Blackpink， 听过有佢哋嘅最新作品《Go》啊。想顺带一提咧，另外一个我自己都好中意嘅造型咧，系 Sabrina Carpenter。
1: 哦，几好喎、
0: 啊！佢咧、啊、即近排都好多舆论啦，好多人讲佢话嘅表演啦，咁、然之后佢都好红嘅其实。咁但系呢一位比较就真嘅女歌手咧，就着咗一套系大品牌 D 字头嗰个品牌咧，帮佢作身设计嘅，就系、是、一套衫、一条裙咧，全部都系由啲菲林啊。
1: 哦，唔怪之啡啡地色啦，我有印象呢条裙系，
0: 成条裙都系菲林做嘅，咁佢就觉得因为电影都系艺术啊嘛，咁啊将佢着上身啦，咁跟住啲人就问佢，咁你最中意嘅电影系边一套啊？咁你都知佢鞋星底嚟噶啦，史迪加尔啊，
1: 哦，好嘢，OK， 费安娜公主啊，系嘛 ，OK， 同埋姜饼人 ，OK， 有品味，我都几中意呢个，
0: 我都好中意噶，
2: 晨光第一线。Vicky，
3: 好啦，系今日星期三，就系八点前咧，想同大家问一下大家先，
0: 系
3: 你哋有冇试过？有朋友睇咗你个信息已读不回呢？
0: 有。
3: 经唔经常呢？即系身边嘅朋友啊，同事常唔常都系咁样呢？
0: 唔经常嘅，但我会死缠烂打咯。
3: 即系佢一直未复你，你都要。
1: 但系依家好多人都系教咗冇蓝色 tick tick 嘅，其实你睇咗同睇唔。但冇睇，我都真係唔係好知咯。
0: 群組就知咯，
4: 所以都未必追，即係繼續追住人咯。我反而就係、如果太耐，而嗰樣嘢，如果我只係知會佢嘅，我就唔會再追問啦。如果我係需要佢有個回覆嘅，可能隔咗一段時間先再問咯。有啲可能其實呢個年代都知㗎啦，你下下 send message 都日下都要覆嘅，其實都好辛苦。所以有啲人真係可能覺得我感覺得到你睇咗，係真係感覺呢兩個字冇用錯，感覺得到你睇咗，咁OK 噶啦，咁你就自己處理啦，咁樣咯，係啊。
3: 咁你哋又有冇試過就係已讀不回人哋咧？即係你攞住個電話，嗱你唔係特登嘅喎，你攞住個電話睇到佢 send message 俾你，你諗住覆噶啦，你已經或者喺個腦裡面咧都幻想我會點樣覆佢，用咩字，用咩語氣，但係到最後你發現自己，原來冇聲到，甚至乎連打都未打嘅。
1: 有啊，
0: 有
1: 陣時我會臨夜晚黑嘅時候咧，就處理咗呢啲 message 出，因為好多時候咧佢會彈出嚟先嘅。你譬如通訊軟件啦，咁佢有個 notification 噶嘛，你會彈出嚟。譬如Vicky 話啊，今日咧晨光大學咧係邊位嘅嘉賓啊，咁彈咗出嚟。咁其實我想睇或者讚嘅咁樣。咁我一睇咗之後咧，
3: 你想覆我 OK 咁。
1: 係，我想覆啦。跟住我一入到去嘅時候咧，可能走咗神，或者做緊第啲嘢，或者有人叫你，跟住你就完整咁 miss 咗咯。特別係要覆人哋。我已經睇咗啦 ，OK 啦，俾個心心，俾個讚嗰啲咧，我就會 pass 得好快咯。係啊，呢一樣嘢都係。
3: 咁點解會有呢一樣嘢咧？有啲人就會覺得，哇！你究竟睇咗未㗎？即係如果你睇咗，即係假設佢睇到你係已讀不回，佢會覺得你冇禮貌啊咁樣噶嘛。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可能有陣時都會覺得有壓力啊。即係原來發現自己，原來我睇咗，但係我唔記得咗覆，你會覺得好似好 feel sorry， 甚至乎你唔好話係工作上面嘅嘢啦，有啲朋友可能真係同你講緊啊最近唔開心啊，有一啲事你本身好想覆佢嘅，或者你好想去回應佢咁樣啦，但係你唔記得咗，咁呢一樣嘢係咩嚟嘅呢？原來已讀不回呢，即係首先唔需要覺得你真係發生咗呢樣嘢嘅時候會有一個內疚感，原來好多時候呢好多人都會發生呢一樣嘢㗎，因為我哋嘅大腦呢係保護緊我哋点解咧？心理学咧指出，当我哋咧，譬如处理紧一啲好多问题嘅事情嘅时候，可能资讯超载啦，甚至乎你有一个嘅社交疲劳啊，甚至系精神负荷嘅时候咧，好容易就会出现呢一个嘅情况。
1: 哦，即系你攰咧，你就个大脑咧就会屏蔽，咁就叫你唔好搞咁多嘢字啦。自动自觉嘅机制嚟嘅呢个
3: 系。系啦，冇错，我哋嘅大脑咧，原来会产生咗一个叫做假设性员工。嘅錯覺，即係你啱啱你又睇到，譬如啱啱阿 O 嘅例子就係話啊 ，Vicky 同你講啊，晨光大學嘅嘉賓係邊個？你本身諗住覆 OK 噶啦，咁咧喺個腦度已經諗咗啦嘛，個大腦就會預設咗，我諗咗我要覆 OK 嘅時候，就以為自己已經覆咗，即係有呢一個錯覺出咗嚟。即係我哋可以用一個例子嚟到去形容，就係我哋經常都會用電腦啊，用電話係咪？咁好多時候咧，我哋未必真係咧會用曬開曬。所有 app 出嚟咧，我哋会有一个位系可以删翻嗰啲应用程式噶嘛。我哋未必咧系会经常有呢一个嘅手势嘅。咁就系等于我哋嘅大脑有好多资讯负荷嘅时候，好似部电话咁样，开咗好多嘅 app， 好多嘅应用程式出嚟。咁所以咧，佢突然之间轻机。 就係有呢一個嘅狀況出現。
1: App 我就好少開，反而咧網頁咧，我唔知咁多嘅拍檔係咪、
3: 啊、
1: 你開嗰啲網頁咧，我試過最瘋狂咧，有400多個網頁咧，一個手機嘅嗰度咯。跟住突然間點解部手機咁熱嘅，或者用電量咁高嘅，跟住先係咁推翻走去咯。你哋試過開呢啲網頁開幾多個啊？我想話
3: 好多個，
0: 最多20多嘅啫喎，冇咁誇張喎。
3: 唔係，我都最多好多個，跟住要有一日突然之間發現，咦，原來我開咗咁多個網頁啊，要不斷係咁咔嚓咔嚓。
1: 小白應該少啲啊，係嘛？
4: 我真係少啊。其實無論 app 定還是網頁，我都好定期咧就會
1: clear
4: 咗佢。基本上每日都會勾曬佢出去。
1: 係啊，你幾好啊？
4: 因為如果唔
1: 係
4: 粒粒電咧，真係搞唔掂。我哋用啲舊機
3: 係咪啊？
4: 我唔係有陣時晏晝記得就即刻整走曬，
0: 或者等車，係
4: 啊，
0: 等
4: 車係。
1: 好習慣嚟嘅呢個係清嘢係好習慣嚟
3: 嘅嚇。咁所以我哋都要定期清下自己嘅手機嚇，咁我哋嘅腦袋咧都要定期清理一下嘅，即係令到自己咧唔好咁攰啦。資訊量如果好多嘅時候，真係要俾個位自己休息一下啦。咁假設我真係有一啲社交疲勞啊，甚至乎我哋呢啲資訊量咧過剩之後咧，我哋可以點樣去調整自己呢？首先第一係要有察覺自己有呢一個嘅狀態。咁、如果你真係發現自己已讀不回，即係你咪之後同翻個朋友講啊 ，sorry 啊，其實我有呢個狀況，可能最近咧比較忙啊，比較攰，我唔係特登唔復你嘅，因為有陣時個罪疚感會喺度啊。咁、你同朋友解釋翻之後咧，就即係你都俾對方知道啊，你唔係特登唔復佢啊咁樣。然後咧就要俾自己咧設定一個界線，就係、是、你可以俾每一日啦。每個星期啦，或者每個月有一個深層休息嘅時間。咁呢一個深層嘅休息嘅時間，當然就係要做一啲自己喜歡嘅嘢。假設你好中意瞓覺嘅，你就俾自己盡情喺嗰一日瞓足佢，乜都唔好做。連電話可以嘅話都唔好睇，休息，俾自己盡量休息。其實就係希望我哋可以處理一下自己平時日常生活之中帶嚟或者積落嘅壓力喺個腦袋裏面。可能有陣時瞓覺之前都會諗好多嘢啊。咁點樣可以清空佢咧？咁就係需要俾自己有啲時間，咁同埋原來有一樣嘢咧，就係需要同朋友傾偈啊。原來一個好嘅深層優質嘅溝通咧，都係能夠令到我哋自己個人係放鬆嘅。咁但係你話唔係隨隨便便揾個朋友啦，咁當然係真係可以交心嘅朋友啦。咁所以喺定時定候咧，唔單止係我哋部機都要清理一下嗰啲應用程式，交叉一下佢。原來喺我哋嘅大腦嘅裏面咧，都有好多嘢咧係要定期清走、交叉一下佢，咁就唔會自己咧令到經常就係已讀不回啦。咁樣如果唔系咧，都好容易就系令到自己精神紧张或者瞓得唔好啊。
1: 长期以毒不回，对于你工作嘅面向都未必系件好事啦。人哋觉得你冇尾飞陀啊，或者喂即系冇乜担大啊咁样，即系喺你嘅工作嘅层面，绝对唔会系一件好事咯。
0: 印象都系一件事嚟噶嘛，
3: 系啊，冇错。所以大家清一清佢啦。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